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2: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正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美方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巴加埃强调，伊朗方面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经济制裁。
2: 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政府了解现阶段国内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商业困境，这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来对伊朗人民施加的压力的一部分，美方重复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4: قطعاً آزمودن شیوه‌هایی که ناکامی خودش رو ثابت کرده هیچ نتیجه متفاوتی به بار نخواهد آورد جز این که نشون میده که چه مقدار آمریکا با تک تک ایرانیان دشمنی و کینه توزی داره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به خوبی میدونن اثر این تحریم ها متوجه شهروندان ایرانی است。
2: 谈及当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加埃指出，实施海上封锁属于侵略行为，局势升级必将产生后果。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贝森特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既已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伊朗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那为何还需要对伊朗发动所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金融攻势？加里巴巴迪也语道，这算是胜利还是承认美国失败？
0: 对于美国公布的一系列新制裁措施，伊朗国内观点认为，伊朗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对抗美国制裁已有丰富经验，美国通过战争没有实现的目标也难以通过制裁实现。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日的22:30，北京时间的25日凌晨3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迪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

0: 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您怎么来看待美国对伊朗的最新制裁措施？跟之前对伊朗的制裁相比，这一轮加码制裁将会对伊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制裁措施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会顺利落地吗？
2: 那的确，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种施压或者说博弈，已经从军事阶段呢，逐步的把它的焦点和重点来转移到了经济绞杀。那么从目前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信息来看，那么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施压呢，的确是在全方位的升级。那么从原来主要是聚焦在传统能源以及在金融上的这样的一种制裁呢，逐步的来上升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所谓五大领域，包括航运、航空以及黄金以及像数字资产，还有在技术领域。那此外的话呢，我们看到美国也是非常明确的表示，将会着重对于所谓的灰色地带进行打击，那么也就是不再给伊朗留出任何可能这种在灰色地带进行这种反击或者说是抵抗的可能性。那么这就和之前美国这种传统上我们一般称之为说抓大放小的这样的一种执法模式呢，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的。此外，这一次其实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关的这种人文交流上面的施压也在进一步加剧，那么它在社会层面的影响的外溢也在逐步的显现。那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打击呢，我们说它对于伊朗的整体影响的确还会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当下呢其实也已经是处于一种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的状态，那么国内的这种通货膨胀以及对于本币的这样的一个贬值都是非常严重。那如果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措施进一步的加码，的确有可能会对民生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导致一定的人道主义危机。但这里面必须要注意的是，这样的一个民生的这种恶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于政治决策的约束力。那么伊朗呢，在过去的这40多年的时间里边，实际上有着非常丰富的反制裁经验，未来呢也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继续的和美国来进行周旋，并且随着美国的外部压力进一步加大，那么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的话语体这个话语权会进一步的上升，进而进一步的去压缩伊朗这样的一种务实的政治谈判的空间。所以总的来看的话，美国这一次整体的去增加它的经济施压的一个手段，其实更关键的还是由于当下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的相关的这种博弈手段是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美方必须要改变一种全新的模式。但是其实就在我们看到像贝森特在发布会中也明确强调，如果伊朗继续的来去坚持它的既有路线，那么伊朗的确是有能力能够以所谓最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来去维持自己的社会和经济运转，但是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仍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强大的经济施压来逼迫伊朗在政治谈判中进一步的让步。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对此话题做的详细解读，谢谢。针对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3: کلا معتقدم که اگه مذاکره جواب نده به هر حال باید جنگید.

0: 有仓促跑路等负面标签。
1: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

0: 喊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敦促有关各方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古特雷斯说，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袭击与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美伊冲突爆发后，他于3月份成立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工作组，目的是降低风险，支持海上转运，重建信任，以助力外交行动和局势降级。古特雷斯强调，海上航行权利和自由至关重要，并呼吁在相关海域停止袭击商船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但正在与协议成员国进行讨论。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黎巴嫩媒体23号报道说，德黑兰已收到正式邀请。
1: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透露，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协议签署后表示，该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本地区致力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称，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
0: 好，就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再次请进李子欣先生。李先生，刚才从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正在与协议成员国进行讨论。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一传闻以及伊朗方面的回应？另外，这种地区安全新架构的探索与延展又将会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啊？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伊朗方面呢是否认了来去收到正式的加入邀请，但是呢也证实伊朗呢正在和协议的成员国就地区的集体安全的议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接触和协商。那么这样的一个回应，其实我们看到它是处于一种灰色的地带，给自己呢是留了比较大的这种政策的回旋空间。从伊朗的方面来讲，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愿就是，伊朗呢并不排斥来加入任何的这种地区自主的这种我们说安全的新架构，但同时呢，伊朗也并不祈求一定要去加入到某一个特定的协议当中。那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伊朗也是采取一个这种试探性的外交。那我们知道，自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伊朗的这一轮这个战争开始之后呢，实际上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是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那么在此前的几十年呢，地区国家特别是海湾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大多呢是依靠着美国单方面所提供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所谓的防务的保护。但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地区国家逐步已经意识到，美国呢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能够为地区国家提供100%的这种安保，所以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架构正在被当下的这种战争来进行冲击。而地区国家想要以这种自主协商的方式来组建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的意愿正在快速的上升，所以组建一个新 新的架构本身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只不过呢，当下其实很多方面大家因为有不同的考虑，

0: 对于最终这样的一个架构会是什么样子，还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思考。那么就目前所谓这样的一个披露出伊朗被邀请进这样这个三方的一个联合防务协议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审慎的来看待，因为我们知道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所签订的这样的一个麦加防务协议，它的背景实际上是当下的美伊冲突。换句话讲，美国和伊朗都是当下这样的一场冲突最为关键的行动方。那么在整场的这个战争还在延续的过程当中，直接来邀请行动方加入到这样的一纸协议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存在着比较大的风险。而且我们看到此前三国也明确表示，这样的一个共同防务协议是对于地区所有国家都开放的。那么在目前只有三国存在于这样的一份协议的过程当中，直接邀请伊朗加入，那么是否会对于其他也有意愿加入的国家来产生一定的牵制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其实也是有待观察。第二呢，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份协议里边，其实它非常明确的是效仿了北约第五条的这样的一个集体防务的原则。那么如果把伊朗加入在内，那这样的一个集体防务原则将如何的来进行具体的实践，其实也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的。所以的话，从目前来讲，当这份协议本身它的这个文本还没有明确的对于地区国家进行全面公开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份协议最终能够走向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是否能够去接纳更多的国家真实的来加入其中，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种战略自主的发展方向，我想它是非常明确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就相关话题给出的分析点评，谢谢。
2: 好，俄乌冲突方面，8月24号，乌克兰迎来了独立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称，乌克兰希望实现和平，但绝对不会屈服。
3: 泽连斯基24号发表独立日讲话，称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不会倒下。
4: Ми всі втомлені, але довго не скаржимось.Україна безумовно дуже хоче миру, але не готова просто взяти і здатись.
3: 在讲话中，泽连斯基还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
4: Треба дати Україні все, що примусить їх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і це можливо.
3: 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到访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截至24号，俄乌冲突已持续4年半，随着俄军持续增加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也越来越突出。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今年获得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预计只有264枚，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乌方希望再获得300枚。近几个月来，乌克兰远程无人机袭击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炼油厂、石油储运等能源设施，试图削弱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和战争保障能力。进入7月中旬后，乌方打击目标开始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最大电商企业野煤的仓储物流设施成为新的目标。在俄罗斯媒体22号公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俄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
5: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2: 乌克兰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原计划近期访问乌克兰，参加乌克兰独立日相关活动，但由于俄罗斯近期加强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访问被推迟。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6: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

0: 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1: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2: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援助，用于采购乌方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装备。
3: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指出，这笔资金出自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欧盟方面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乌克兰最高拉达随后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根据相关法案，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并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日前再次强调，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4: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5: 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披露，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会超过130万亿日元，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日媒称，在政府力推军用无人机国产化的带动下，日本国内企业纷纷涌入这一领域。
6: 日媒称，按计划到2027财年结束前，日本

0: 将在沿岸完成数千架无人机的部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表示，从新型防御的角度来看，军用无人机能否实现国产化并大量运用至关重要。日媒披露，在日本防卫省的推动下，防卫装备厅的拦截型无人机项目共收到38家企业的申请，4家企业已进入实证试验阶段。记者来到其中一家公司探访，这家名为 Air Mobility 的初创公司是首度涉足防卫领域。这家公司的合作方之一是葡萄牙的 Beyond Vision， 后者生产的军用无人机已被葡萄牙军队采用，并通过北约渠道供应给乌克兰。本次实证试验使用的正是 Beyond Vision 最新开发的 AI 拦截型无人机。 Air Mobility 公司社长前景上称，这款无人机的机头摄像头可通过图像识别锁定目标，无人机自动追踪，出击后由无人机自主完成后续行动。前景上指出，全世界范围内军用无人机正以惊人速度进化，与美国、乌克兰、伊朗、以色列相比，日本明显落后。分析人士指出，日本防卫省此番创纪录预算申请，标志着其防卫战略正从专守防卫转向主动威慑，防卫重心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应对。同时，由于防卫开支连年大幅增长，日本国内对其可能拖累经济、加重财政负担的忧虑正不断升温。
1: 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而对于相关指控，涉案美军士兵均拒绝认罪。
2: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县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到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美军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他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当地通报，已于19日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完赛，最终天骄队、上海智源队、天宫队分别摘得了冠亚季军。当天还进行了灵巧手专项赛，机器人在比赛现场钉钉子、拆快递箱。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3: 据了解，400米障碍赛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14至16项障碍任务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该障碍，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超时则视作退赛或未完成赛事。多项规则的设置大幅提升了项目的竞技难度。
4: 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是，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
3: 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5: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3: 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要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

0: 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
1: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1个，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0: 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之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集，各类机器人集体出摊，他们在做些什么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3: 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宾斯代。而在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嗨放机器人闲玩市集，听说已经有很多机器人在这里摆摊了，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您看，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0: 市集上，一众智能摊主各显神通，除了咖啡和冰淇淋，还制作和售卖起了棉花糖、煎饼、鸡尾酒等特色美食，有的还化身为游乐搭子，帮忙抓娃娃、挑取盲盒，和游客共写毛笔字、同下五子棋。
4: 那么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地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此外，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4足机器马也亮相市集。机器马曾托举高挥会旗的机器人，来到市集则免费开放给市民游客乘坐体验，把开幕式上的高光科技场景变成了大家可亲身感受的现实体验。
5: We've been in self-driving. It's a weird feeling. Very different to see the World Robot Games. Crazy.Yeah, off scale.
0: 据介绍，本次市集将配合赛事周期举办至8月26号。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宁呢？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当前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另外今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沙尼昨天上午也已生成。首先来看简拉维，昨天十一点简拉维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昨晚简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二十点对其停止编号。今早六点，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最大风力为九级，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早五点，台风沙德尔的中心距离中国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最大风力15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是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此外，昨天上午今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沙尼生成，预计未来对中国海域无影响。四台风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持续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3: 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24号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庙镇平福乡灾情严重，乡镇主干道积水达1.5米，多处村屯断水断电，通信信号中断，部分区域陷入失联。救援队伍紧急入户排查搜救，转移受困群众。在广西平祥市、宁明县等多地也出现村寨积水，部分乡村道路中断，局地发生落石等情况。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今年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24号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后，在福建泉州附近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福建省当天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全省撤离渔船389艘，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受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地区风浪逐渐加大，浙江海洋渔业部门要求海上大型渔船于今天17时前到港避风或撤至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受台风天气影响，24号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至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快457次列车停运。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持续，华南华东沿海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
2: 此外，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晚发布提示，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下午。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就是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的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在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的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一起来了解。
4: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

0: 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1: 专家表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同时，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0: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
1: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2027年1月1日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24号，连接重庆市南岸区与万州区的渝万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目前全线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站房及剩余铺轨工程正全力冲刺，预计明年4月通车。24号下午，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平陆运河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近日，江苏无锡滨湖区一停车场发生小轿车自燃事故，在附近等单的一位外卖小哥发现险情，立即借用附近商铺的灭火器进行灭火，随后的几分钟内，多名外卖小哥也带着灭火器赶来帮忙，很快消防员及时赶到，出动2支水枪进行扑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火势最终被完全扑灭。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5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觅食的画面，当时一头江豚当先，其余4头紧随其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4: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岸出泡，以冲洁净， 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静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静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

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0: 动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1: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
2: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1: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0: 当地时间2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手指摔跤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超100人报名参赛。按照传统，参赛者均为男性。比赛时，两名参赛选手分别坐在桌子两端，各用一根手指勾住皮圈拔河，往往几秒钟便可以决出胜负，胜者晋级下一轮。选手们大多用中指勾住皮圈。由于比赛激烈，往年常有选手出现脱臼、肌肉拉伤等情形。这项传统运动原本用于化解民间矛盾，避免肢体冲突，如今已经演变为一项正式的体育赛事。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精彩上演。比赛全程在华盛顿市中心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6次全场黄旗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中领跑128圈，最终赢得本站冠军。据悉，赛事下一站比赛将于下周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近日，在新疆昌吉市头屯河流域，黑鹳3322在河畔踱步觅食。它们颈及上体呈黑褐色，并带有绿紫色的金属光泽，胸腹部洁白，嘴和腿呈鲜红色，体态优美。黑鹳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经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持续监测，该区域栖息的黑鹳种群数量达60只左右。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主要是存在于长江流域，看似范围不大，但实际上多地的体感温度都还会超过35度，同时即便是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5度以上，暑热依旧贯穿早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降水呢，是分布在一北一南两片区域，南方的雨主要是因为台风，那目前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的台风非常活跃，今天在福建、广东雷州半岛以及海南北部一带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同时北方多地今后3天会面临一轮强降雨过程，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多加防范。在欧洲，雨水看似广泛，实际上不强，多地依然是被高压控制。南欧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然是超过30度，甚至可能超过35度。在美国，雨水不强，而美国的南部呢是持续暑热，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度，有的地方呢甚至还会在40度以上。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长春小雨转晴，20到28度；天津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兰州多云，22到33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成都晴转阵雨，26到37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4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温哥华多云转晴，16到24度；西雅图晴，15到3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3度；纽约晴，17到25度；华盛顿阴转晴，19到29度；洛杉矶晴，22到29度；首尔小雨转晴，25到30度；东京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4度；赫尔辛基阴，11到18度；斯德哥尔摩多云转晴，11到20度；柏林晴，13到24度；维也纳阴转晴，16到26度；苏黎世小雨，15到25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这组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1: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1: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0: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1: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响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火枪，这个枪就是土枪。
0: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1: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

0: 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1: 两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0: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1: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0: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1: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0: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1: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一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任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0: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个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1: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任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0: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1: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任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0: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1: 2013年，任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0: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1: 2023年，任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弘气象。
0: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1: 为还原历史，任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0: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1: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任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2: 已经就是说在脑子里就形成一种记忆，哎，鼻子在哪，眼睛在哪，耳朵在哪，它的比例分配。
0: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1: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

0: 到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
1: 吹制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工艺，也得去学习练习。
0: 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东宫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这条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2: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0: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3: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2: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0: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1: 都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4: 谢谢。
1: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0: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2: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0: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2: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角再做一下。

0: 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2: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0: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1: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0: 我觉着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

0: 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三十余载坚守，任波从昔日最笨的学徒成长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打开大连这座城市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在城市制高点拍下一张打卡照片，黄渤海交汇看跨海大桥，链接城市生活。还可以在中山广场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还可以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港。走进热闹的海鲜市场，感受海边的烟火气。还可以走进一条街，一条通向大海的街。这里是大连，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滨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都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后，港都五街火了，大连的热度如约而至。
1: 这个视频我最早是主题是通向大海的路，然后大船穿楼，长焦拍出来的压缩感特别强，有冲击力。
2: 这算是大连最新火起来一个旅游打卡地，
1: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2: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1: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我们为大连拍出的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2: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1: 我印象最深的评论应该是大连火了。
0: 董文强告诉我们，每天上午10:50左右都会有船经过，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拍下一张巨轮驶过城市的打卡照片。港都五街爆火于网络以后，大连市政府开始在这里修整街道，开办休息亭，并专门设立拍照打卡点。每天10:50左右道路进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3: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2: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3: 对，大连是在4月份到10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2: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呢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因此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
0: 我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3: 你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车？
2: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捯饬。
3: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的姑娘也很敢穿，也很爱穿。它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三面环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绵延海岸线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本身人在情感上他一定是更加细腻一点点的，他是更加寻求那种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

0: 心态。
1: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2: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0: 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2: 你好张馆长。
3: 你好
2: 孙老师。家事组孙亚鹏哈。
3: 你好你好。
0: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2: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0: 对，
2: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身后是编钟。
3: 对，
2: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3: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在2018年的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1: 张景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古八音盒、古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馆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最为珍贵的镇馆之宝摆放在展厅中央。
3: 这大琴呢是1807年的一大琴啊，到现在为止有217岁，但是看着依然像一个美少年在这儿哈、就是说在整个音乐历史长河中，它是服务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2: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3: 对，
2: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了。
1: 200多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9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在此弹奏的样子。张景轩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3: 这个琴的白键是象牙琴键。哦，
2: 因为贝多芬很擅长交响曲，刚才这个声音一按，那个交响曲的那个震撼都来了啊。
3: 而且它的音色呢特别悠远。
2: 哇，您单单弹2个键我就能够感受到它现在演奏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3: 它的余音依然存在。
1: 为了能进一步感受到200多年前贝多芬弹奏过的这架钢琴的魅力，我们找到青年钢琴演奏家李卓怡，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名曲《月光》。

0: 临的这座音乐博物馆中，我们穿越虚空，聆听历史，感知音乐的浪漫。
1: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示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他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2: 对，
1: 所以您说他像健硕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2: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他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0: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音乐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感受着它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

0: 城市历史，
1: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0: 热闹海鲜市场中藏着烟火气，
2: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乐享夏天，正在播出。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行走在大连，城市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1: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2: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1: 对，
2: 有轨电车一直都是大连的出行方式。
1: 我们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都会坐这个有轨电车，但是这个车的原貌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这个样子。
2: 不过它的这整体的造型还是有复古的感觉的。
1: 对，电车上面哦，它会有一种咣当咣当的那种声音，它非常疗愈。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车上，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个时光穿梭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再带着你到未来。
0: 不同于其他地区多为特色旅游项目的观光电车，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连有轨电车仍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登上电车，木质的车厢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叮叮的声音响起，仿佛走进了大连的历史。
2: 一进到这个空间内，都有一种被带回旧时光的感觉。
1: 大连的有轨电车，它其实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2: 而且我们看到这条有轨电车行驶的路线，就是它平时城市普通的道路。我们左边和右边都是车道，非常和谐的在城市内相处。
1: 对，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呢，它会把大连的很多的广场，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联起来。
0: 老电车在城市街头穿梭，仿佛穿越时光河流。穿越了大连的历史与繁华。2016有轨电车途经二七广场、三八广场、民主广场，为妮妮告诉我们，大连是一座广场串起来的城市。在早期城市规划上，就采用了以广场为节点、路道街区四处放射的城建布局。根据统计，在大连大大小小的广场有60-70个。透过车窗看外面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2: 那也是大连人。
3: 对、
2: 那现在在市区工作？
3: 对，在这边，就是现在已经在这也是将近20多年了。
2: 你觉得这个有轨电车怎么样？
3: 大连一个老名片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这才2毛钱就开始坐这车。
2: 那现在坐什么感觉？
3: 20年前的时候我还没融入到这个城市啊，体会不到有轨电车呀这些古老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年轻，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包括浪漫呐，要包括这个年代感呐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全国
0: 各地。白大勇说，年轻时一直为生活打拼，没能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3: 打卡拍个照片看一下，特别好。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2: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
3: 对，
2: 生活当中

0: 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我一划了100来张都是风景。
1: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哦，你看着这个，
0: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
1: 那不一样，这是此前也不懂，这就是棒槌岛啊，是一个很有名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那露个营，野个翠，很不错。
0: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1: 是吗？
0: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啊。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啊，希望您继续浪漫地生活在大连。
1: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私机会啊，
0: 看我们的拍摄也是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1: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2: 白泰勇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我们来到桃园市场，在这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最朴实的烟火气。
0: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哈，来看看大连的市场上都卖什么，大连人爱吃什么。
3: 这个焖子是我每次进市场，我一定要吃一份啊，
0: 这是一种小吃啊。
3: 对，然后呢，它就是煎的，一定要带一点鸽，撒上特别简单的芝麻酱和蒜汁就可以了。
0: 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凉粉啊。
3: 它是淀粉做的。
0: 嗯，多少钱一份呢？
4: 小的6块，重的8块。
0: 那我们就来6块的尝一下。
3: 两个6块的吧。
0: 2个6块的。
2: 焖子是大连的特色小吃。原料是红薯粉，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熬，外焦内嫩，配上蒜汁和麻酱，咸鲜可口，香嫩诱人。
0: 来看一下大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啊，焖子。
3: 小的时候放学啊，都是老奶奶在做的这个焖子，一定会买上一小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最爱。
0: 形容大家应该都流口水。
3: 你快尝一尝。
0: 就是我在这儿，这个香气飘来了，是那个蒜汁被加热的那个味道哈，尝一下。
3: 那个汤汁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喝点汤。
0: 就是我刚才咬的时候就就了点汤，特别香，是那个麻酱加蒜汁的咸香味，有点像老北京的炸灌肠的那个调料。嗯，
3: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吃这个吧，你一定要边走边吃，那个感觉才对。
0: 我们奶奶也边走边吃嘛，
3: 对，
0: 就是它里面焖子会在那个铁板上烤的时候有一点点脆皮。
3: 对，它是煎出来的。
0: 就那个煎的脆皮咬起来有一个很丰富的口感，不是脆皮的部分是有点像果冻的这种胶质感的。脆皮的地方有点像锅吧。
2: 走在海滨城市的菜市场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出产的鲜活海产品。
3: 这个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现在它是封海期嘛，所以我们能吃的海鲜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像这个野生虾一背，你看它有多肥，
0: 可以拍开它吗？
3: 它就这样，你看一下它的肉，
0: 它里边那个肉特别大一颗。小心
3: 太过瘾了。你要不要？
0: 它已经和我们观众朋友打过招呼了。它这个扇贝中间的这一块最好吃的肉就这么大。
3: 对，而且它整个这个边都可以吃，有好多人是不吃这儿的。
0: 它叫做裙边是吧？
3: 对，有好多人其实不吃这个，但是我们都会吃。
2: 我们打开的扇贝非常肥美，因为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300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0: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3: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然后直接蘸着辣根就可以吃了。看，这是处理好的海胆，
0: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3: 你看，像我这样，
0: 我
3: 都是一个要给它抠得完整一点点，就吃啊。它真的是鲜鲜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甜的口感，但是很嫩很细腻。
0: 海胆的这个肉它是非常软滑又细腻的啊，鲜美，
3: 好吃吧？
0: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哈，但一点也不腥。
5: 这个是海底40米深左右，潜水员被鸟类们捡上来。
3: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那个海碰子，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2: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漂亮的海星和拳头一样大的鲍鱼，还有鲜活的螃蟹、海虾，胖乎乎的海参，我们不禁开始羡慕大连人丰富的餐桌。在市场上还能看到很多有意思

0: 意思的宣传画，禁止内耗，把时间耗在海洋里，你看到的层次都是我的故事。大连人将他们的浪漫书写在街头巷尾，书写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热闹的海鲜市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来自北纬39度的幸福快乐。近海浮筏，钓笼中孕育扇贝幼苗，潜入水下，岛屿岩礁上深藏海中珍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乐享夏天，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摄制组从大连皮口港出发，船行一个小时到达长海县。作为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长海县由195个海岛组成，这些海岛统称为长山群岛，属于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群岛是海洋生物的乐园，岛屿间洋流交汇，带来丰富的饵料。一座座岛屿塑造出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形，为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我们来到海洋岛北部的后大套，这里水浅湾大，是海洋牧场的育苗基地。
2: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远看一下就很像海上的牧场了。这个区域就是扇贝的育苗区。
3: 对，在这个纵道上啊，可以这个海底是低过的，扇贝低过的，水面是搞这个苗头培育的。
2: 我理解了，海的中上层是扇贝苗，底下就是底部的扇贝哈。
3: 对，
2: 我看到远处有很多船。
3: 他们都是在那做妙竹飞扬的，马上他们就可以过去了。
2: 好，
0: 虾夷扇贝原产自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1981年，中国的海洋科研单位将其引进，并开始驯化培育。海洋岛海域自然条件适宜虾夷扇贝生长。李春茂常年在长海县从事海洋渔业工作。当年他参与虾夷扇贝引进和培育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海洋岛周边海区进行。养殖区面积有6000多亩，海面布满培育贝苗的浮筏。我们登上工作船，工人们正吊起一条条网笼，里面满是虾夷扇贝的幼苗。
2: 看一下，哇，还喷水了。
3: 哎呀，这苗头个体挺大的
2: 啊。
3: 对，你看，是吗？
2: 要播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直径？
3: 达到3公分以上。
2: 嗯，
3: 我还得投放，不够3公分呢，继续再去培育
2: 啊。
3: 培育呢，今年秋季晚期播，或者到明年开春播。
2: 嗯，
3: 分期分批的把它投放到海里。
0: 扇贝苗需要长到直径约3厘米，才可以送往外海底播。在近海育苗，风浪和温度的变化幅度都很小。流动的自然水体富含饵料，也更加干净，贝苗可以在这里茁壮成长。
2: 就是这个季节是分苗的季节，一般是几月到几月？
4: 从5月中旬到10月中旬，
2: 小半年的时间都在，
4: 基本上在海上，
2: 就是不断育新的这个扇贝苗，然后它长大了之后再播出去。
4: 对。
0: 赵以新队长负责管理海洋岛海洋牧场养殖队的170名员工和30条船。虾夷扇贝苗种由人工繁育，从幼体、稚贝、幼贝到可投放的贝苗，培育过程大约需要半年。在幼苗的生长期，工人们需要不断倒换吊笼，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贝苗生长。
2: 我们这儿和这个淋浴一样，这个水很大啊，它是在不断清洗这个扇贝苗吗？
3: 对。
2: 为什么要这样？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3: 第一就是清洁打打造，第二就是防止它摩擦，然后造成损失。
2: 我看它像家里这个筛子筛这个谷子一样。

0: 就是把小的摘下去，大的能留在上面。
1: 对，给它分出一级或二级。
0: 来看一下，
2: 这都达到接近三公分了吧？啊，
1: 这个得有三个半了，
2: 三个多了。
0: 把它拿过来，今天阳光好一些。哎，好，再看一下，
2: 是不是？
0: 这里的扇贝都太可爱了，一点点。
2: 对，
0: 放在我手里，把这个再拿下来。哎，
2: 对对对。
0: 来，李老师您拿着。哎，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扇贝宝宝了，哎，
2: 是吧？啊，对，
0: 那这就是二级苗了吧？
1: 对，
0: 这个太小了。
1: 对对，
0: 给它张嘴了，张嘴了。
1: 哎，给它分出等位数吗？啊，我们先像出生苗的时候，先以大为主。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占养，
2: 继续再养。啊，嗯。
3: 工人用机器洗净、分选下一扇贝幼苗，贝苗直径达到3厘米。就标志着它已经长成，可以用于底波投放。个头小的贝苗会再次装进吊笼继续培育。贝苗的大部分生长期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贝苗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浮筏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0: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2: 对对，
0: 50万袋啊！
2: 对
1: 对。
0: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扇贝的苗，
2: 对，
0: 这里面的扇贝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我们这个现在吃扇贝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就是因为产量上来了。看来这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3: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下一扇贝的回补率保持在8%到10%的水平。底波100只可以回补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下一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下一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他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10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波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海产品。皱纹盘鲍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鲍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下，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经过5年到8年的生长期才能采收。
0: 回来了，怎么样？收获怎么样？
4: 算可以吧？
0: 还算可以哈、啊。大概下去了有20多分钟时间，这都是我们的潜水员在黄海海底捡。

0: 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哇，
1: 呵，这么多啊！
2: 扔回去了。
3: 这次下潜收获主要是海参、鲍鱼和海螺，总量并不大。海珍品经济价值高，即使生长成熟，潜水员也要根据市场需求适量采收。
0: 大家看看我手上这个鲍鱼，这个大小算大个吗？
4: 这算中个吧。
1: 这是中个啊，
4: 分两多匙。哦，
0: 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4: 但是应该在半斤一两左右。
0: 李老师给我扔过那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5: 没问题。
0: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鲍鱼和海参是必须您现在下去捡的。
4: 对，
0: 比如说您要捡这么100斤要多长时间？
4: 要是100斤的话，我们平时一个船4个人或者5个人，嗯，一人一个氧气瓶或者俩氧气瓶够了。啊，
0: 就是4个人一人1到2瓶气就可以捡100斤的鲍鱼。
3: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防水和保温性能都很好，长时间深潜体温流失较慢，可以保护潜水员的身体健康。海洋岛海洋牧场海域面积1500多平方公里，以投放海参、海螺、鲍鱼、扇贝等各种水产苗种近500亿枚。为了保护海洋岛周边地区的生物资源，在建设海洋牧场的同时，大连市海洋发展局、大连市海洋岛的水产养殖企业合作共建，在海洋岛后大套海域建立了国家级和大连市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投放人工鱼礁20余万立方米。
5: 刺身呢，各种文蚕豹啊，嗯，紫海胆、黄海胆，还有香螺啊，嗯，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子资源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子要保护好，嗯，为后续的海洋牧场的建设、苗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些最好的一些粮食来培育苗种，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嗯。
3: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朱曙平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海洋湖泊捕鱼不是一种采矿业，而是一种畜牧业。海洋湖泊就是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长海县所辖的长山群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海洋牧场模式。人们根据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融合种苗培育、生境改造、动态监测等方式，科学利用海域空间，建立了海洋渔业的新业态。海洋岛常住人口几千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海洋牧场管理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人自己成立水产公司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提升了效益，也降低了风险。
0: 印象中的牧场都是绿色的，我们总用宽广、辽阔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是通过走访啊，我们看到这一片蓝色的海洋牧场之后，对于牧场这个词有了新的感受。过去的海洋牧场在我脑海中是一个平面，大海像是一张棋盘一样，这些浮球呢像是棋子一样点缀其间。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海洋牧场，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画面，浮球的下面呢有网笼，网笼的下面呢还有底波的海洋水产。所以现在我们要给海洋牧场来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的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所在。
3: 在大连的长海县有一个美丽的海湾，是东亚江豚栖息的乐园。每年的4月份，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到10月份的时候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年年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0: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6: 现在应该在觅食，吃东西，
0: 就是早餐时间了。
6: 对，吃完东西以后，它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0: 所以它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6: 对。
0: 哦哦哦，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这哎又出来了。

0: 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1: 这是灰颜色的。
0: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1: 这是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叫黑颜色的。这边现在有三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0: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部不同，是吧？
1: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2: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业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
0: 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1: 刚开始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就很亲近
2: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它时不时的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闹。梁泽也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我们能看到，每当江豚出现，梁泽义的目光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1: 这个海域16年被我自己承包了。开始想着这个下面底波还有上面人造鱼礁搞这个海钓的产业，但是看着海豚这么多，如果我把钓鱼的话，鱼钓完了它就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我把其他的这个作业，海钓了，这个捕捞了，全部停掉了，就为了保持江豚的活动而言。
2: 梁泽业有一个特殊的小口哨，这也是他和江豚交流的暗号。
0: 这么神奇吗？来了，他们奔着我们来了，快看，就在这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特别像那个紧急集合的那个感觉。之前都是和我们平行，看他那个背，现在他那个头朝我们游过来了。您把他们当朋友，您觉得他们把您当朋友吗？
1: 对，如果我不在这个船上，你们来了，不一定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的。
0: 真的是这样啊。
2: 随着一声声的哨音，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逐渐靠近。
1: 这海江豚呢，智商特别高，相当于4到5岁小孩的智商。很聪明，只要你不伤害它，喜欢跟我们人类一块接触互动。
0: 这是来自于海平面以上另外一个生物给他们发出的信号，而这个生物是不伤害他们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是愿意靠近，可以靠近来到我们船周围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和神奇。
1: 在精神方面吧，我感觉我得到很多，因为我能在我的照顾下，尽我所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这个江豚在这儿这么好的繁衍，我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
2: 梁泽也说，现在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东亚江豚重现长海，长海县也从一个边境小县变成小有名气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我们摄制组这次也给江豚带来些小鱼，梁泽也说，这是江豚喜欢的美味，
0: 希望带一些见面礼，让他对于我们这个善意能够感受到更多一点。
1: 赶紧喂，
0: 赶紧喂。
1: 这个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0: 快看看，快看看，这就是小灰灰吗？
1: 对对对，他妈妈叫灰灰，我认识最早的一个，就往下投就行了，
0: 往下投哈，
1: 就会吃的。小灰灰现在已经成家了，他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个公的。
2: 小灰灰是梁泽业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业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业。
1: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的那个两个都是一个他孩子和他媳妇儿。
0: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1: 现在太多了，记不住那么全了。以前少的时候，整个这十几头的时候，每一个基本都记住。他不单是自己的繁衍，他的后辈在这儿。还有把别的都叫过来了。他靠的这个地方比较好，就到这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2: 现在梁泽业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随着江豚数量的逐渐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梁泽业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

0: 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1: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我们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2: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1: 对，
2: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1: 再放回大海。游客呢？观光，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不单是江豚，包括咱们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都去了解，而且我会传播给我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接着到我这儿来干着我这事儿。
0: 我们被梁泽也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

0: 蒋介石懿旨电文邀毛泽东赴渝共定大计，是真心谋和还是暗藏内战图谋？三番催促，假意示好，一边邀谈，一边调兵抢占胜利果实。毛泽东以身犯险，奔赴重庆为民求和平，此行将会遭遇哪些险境与困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火仍在世界各地燃烧。欧洲战场上，苏军势如破竹，直逼柏林。美英等国在西欧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太平洋战场上，美军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解放军军民发起攻势，国民政府方面也发起湘西反攻，全民族抗战已步入尾声，胜利输。

光出现。然而在日本投降前夕，局势暗流涌动，国民党表面上维持着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暗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谋划，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系列举动让国内局势变得愈发紧张，一场关乎中国未来走向的博弈悄然拉开帷幕。

0: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邀请电，盛情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看似诚意满满的邀请，真如电文所言吗？毛泽东将如何抉择？这一去是否是踏入龙潭虎穴呢？
1: 这座风格别具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为迎接党的七大修建的。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召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就在中共七大于延安召开期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举行。此次大会定下战后政治方针，名义上提出推行宪政，实则根本目标是保住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
2: 七大的时候啊，因为会议开得比较长，会前的形势和这个会议结束时候形势其实变化比较大。当时我们认为，战后呢有可能实现这个国共长期合作，和平建国。那一个前提呢，就是当时认为，这个只要战后美苏还能合作，那国共合作的局面也就可以维持。但是到了七大快结束的时候，美国跟苏联之间的矛盾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呢，我们党对形势的判断呢也就比较严峻啊。一种呢是有战后有可能和平，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有可能发生内战。
1: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日渐临近，国内形势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动，各类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至。其中最核心的难题就是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如何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
3: 在中共的七大上，毛泽东是做了那个《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这个开幕词，而国民党的六权会议是呢，蒋介石是明确提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所以毛泽东非常清醒，就讲这是两个命运的一个决战。
0: 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和繁忙的要务，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这样可以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便于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毛泽东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然而就在人们沉浸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喜悦之中时，一场危机却悄然降临。
1: 1945年8月，延安正值盛夏时节。8月10日24时，在得知日本政府发出启降召会后，朱德总司令发出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次日，企图独占胜利果实的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方面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驻防待变。

0: 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方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烧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还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推进。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采取的方针是明确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背着中国达成秘密协定，条约相关内容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
1: 美国和英国呢，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然后呢，换取苏联呢出兵中国东北。那么呢，这样呢，就形成一个这个美国跟苏联之间呢，在这个战后呢，划分世界格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0: 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妥协。
2: 苏联呢，斯大林呢，后来在抗战胜利即将胜利的时候呢，他们也看到他在亚洲啊，觉得共产党的力量想统治中国呢，他认为是不可能的，力量弱小，所以他还是支持蒋介石来进行统治，所以在8月14号就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就很生气啊，说：“难道中国人民要就行翻身革命，民族就会毁灭吗？”就不信这个邪。
0: 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3: 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以上の措置をも。
0: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抗战，中华大地终于迎来和平曙光。但战火刚刚停息，浓重的内战阴霾便笼罩全国。饱受战火蹂躏的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休养生息，实现和平。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顽固坚持独裁统治，积极谋划内战。人民向往的和平前景遭遇严峻威胁。对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大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摸不透蒋介石的真实意图，表面上附和和平主张，内心却对和谈前景充满疑虑与不安。以陈诚等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武力消灭中共，而以邵力子、张治中等为代表的部分人士，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希望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两派观点对立，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争论。各地方实力派唯恐遭蒋介石借机打压削弱，因而对国民党中央的指令阳奉阴违，竭力保存自身武装与地盘。蒋介石

0: 时一面发出邀请电，声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会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一面却密令各战区抢占要道，并严令敌伪军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投降。
1: 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电之后，众人都还在揣测电报意图，此时有一个人已经迅速行动起来，他就是李克农。敏锐的李克农意识到国民党特务必然会借此机会不择手段地加紧搜集中共方面的情报，而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可能会影响全局走势。
0: 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党派驻在延安的周立武和罗伯伦身上。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自1938年起，国民党以派驻联络参谋的名义进驻延安，名义上负责军事联络，实则承担秘密监视、刺探情报等任务。1944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遣周立武、罗伯伦赴延安担任常驻联络参谋，两人以国共联络为掩护，架设电台，长期与重庆国民党当局进行加密情报往来。延安方面曾多次尝试破译其专用密码，均未能取得突破。
2: 他当时呢是用密码和重庆取得联系，但是你密码破不了，那等于咱们就不了解他是怎么向上报告的，就想把国民党的密码本搞到，对于邀请国民党驻延安的那个联络处的人外面交流吃饭，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偷偷进去把密码拿出来抄。
0: 此时的延安物资匮乏，照相器材十分紧缺，想要获取密码只能靠纸笔手工抄写。工作人员第一次找到密码材料才开始抄写，对方突然提前折返，工作人员只得立刻停止抄写。
3: 因为它比较厚，所以呢在这一次呢就没有全抄完，那么原封不动的给它搁回去。以后呢又找一个机会，我们的这个隐蔽战线的这些同志呢就把这个密码本都给完全都抄下来。
0: 周立武和罗伯伦发给重庆的电报需经过当地公开电报线路传输，依托这套密码，他们和重庆往来的电报内容被延安方面掌握。蒋介石发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报后，就迫不及待地电令驻延安的联络人员探问毛泽东的动态。
1: 1945年8月15日晚，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方面的一条重要信息，事关全局，容不得半点耽误。李克农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信息上报党中央。原来蒋介石准备在8月16日在重庆各大报纸上公布他给毛泽东发出的邀请电，美其名曰共定大计，这样无疑是想对中国共产党形成舆论压力。
0: 面对蒋介石公开发出的赴渝谈判邀请，毛泽东亲笔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报，提出6项核心诉求，涵盖解放区武装接收日伪军投降、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等关键内容。同日，毛泽东另拟复电答复蒋介石，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将计就计，派人告知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

0: 作人员，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1: 当时我们给这个

0: 在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登致毛泽东的邀请电，将其置于国内要闻的显眼位置。重庆的广播电台也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使得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国内外。面对蒋介石如此高调且一再的邀请，中共中央究竟会如何应对呢？
1: 蒋介石在致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中写道，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慧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其仅个人而已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第二封邀请电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决定，先派周恩来赴重庆展开谈判，再根据谈判进展酌情确定毛泽东是否前往。
2: 按道理来讲呢，电报纸呢，私人呢，你应该是私人之间啊，秘密的，他不应该在报纸上放，是吧？私人的邀请，为什么？他就是为了造成一种社会的舆论啊，估计共产党呢可能不敢来，不会来。那么不会来，那就说明呢，你这个我这儿要和平，你不来，那你就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0: 8月23日，重庆发来了第三封电报，又转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是自8月14日以来，蒋介石第三次发出邀请，言辞恳切地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定大计。这一次，蒋介石的态度显得异常坚决，甚至声称已经为毛泽东备好了专机，似乎铁了心要将他请到重庆。
1: 蒋介石的第三封电报言辞更加恳切，时机切迫，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慧然协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力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亚，特再持电速驾。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当下时局作出全面分析。他表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
3: 按照常规啊，改善关系要谈判的话，一般都是从底下啊比较低的层次先谈起，然后最后基本比较明确了，最高领导人再见面啊。你看蒋介石的作文，上来就提最高领导人见面，其实就是出难题，就是将你，是吧？你要是不敢来，那他就掌握政治主动权了，啊，那你要来，他认为他在这个外交上的非常有利。
0: 然而，当话题转向毛泽东是否亲自前往重庆的时候，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多数同志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此行风险巨大。面对同志们的疑虑，毛泽东会如何抉择呢？
1: 蒋介石的不择手段是世人皆知的。软禁政见不同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等在前，杀害邓演达、杨幸佛、史量才等在后，更有西安事变后出尔反尔扣押护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和长期监禁杨虎城。扣押监禁政治对手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段，而毛泽东则是蒋介石曾开价25万大洋悬赏通缉的头号对手，其面临的危险自不待言。

0: 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邀请是假和平姿态，我们就弄假成真，顺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谈出成果更好，即便谈不出成果，也能够揭穿蒋介石假和平、企图嫁祸中共的阴谋。最终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同时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保障中央领导工作正常运转。毛泽东决定变被动为主动，应邀前往重庆。
1: 也有个考虑，说到那里去了，那有可能是坐班房，有可能是软禁。说坐班房嘛，那就做好这种准备。那么为了这个革命斗争的事情，那我肯定是说牺牲都不怕了，还怕坐班房吗？另外呢，是软禁。软禁呢，毛泽东说可以做点事吗？我正好在那多读书嘛。
0: 8月25日，数十名八路军高级将领奔赴各前线，同步做好接收日伪军投降、防备内战的两手准备。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铿锵有力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向全国乃至世界表明了立场。
2: 8月28日，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贺尔利的陪同之下，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准备前往重庆。这一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复杂的局面呢？
0: 在毛泽东启程赴重庆谈判的前一天，作为蒋介石核心幕僚，后担任国民党国共谈判主要代表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三电毛泽东，促其来渝商和平建国大计，毛氏突又应允来渝。以此可知，蒋介石事前根本没料到毛泽东真的会动身前来赴约。明知此行危机四伏，毛泽东仍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亲赴重庆。这一被誉为弥天大勇的壮举，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坚定践行和平民主团结主张的政党，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共建新中国的根本利益与迫切愿望。但和平前景尚不明朗，奔赴重庆开启谈判，国共双方又将面临怎样复杂的交锋？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正在通话中，
2: 打电话也不接，发消息也不回。你说他是不是不会来了呀？
3: 再等等吧。
4: 我们都等一上午了。
3: 喂，知道了。
4: 怎么了？
3: 赵森去找陆景然了。
4: 你说他们俩会不会打起来啊？
3: 废话，走啊！
5: 今天赔不赔我这个钱？
6: 哎，兄弟，怎么了？
5: 有你这坏事儿，有话好好说。
7: 你们要真打起来，店家报警，你们至少行政拘留15天。为了一个包，没必要啊！
5: 这是一个包的事儿吗？
8: 合计什么？合计什么？
3: 不管大事小事，总得解决。坐下来慢慢谈吧。
4: 坐下来，坐下来，
8: 合计生财，坐下来。
6: 对，你们坐。
4: 坐下来，坐下来。哥，小鹿，我们都是男人，有什么话放在台面上说。
6: 都别看了啊。
4: 这样，我先表个态，这次案子的律师费我不要了。你们也可以说说各自的诉求，咱们大家好好解决吧。哥，你先说。
5: 简单啊，假一赔十。
4: 消消气。咱们这个案子就算上了法庭，胜诉了你最多拿到3倍赔偿，而且小鹿家那3倍
3: 可多。一杯少冰少吧。
5: 你怎么知道？他一卖假包的，不知道坑多少钱呢。
4: 你看看，这就是他们家现状，你舍得要他钱吗？而且就算你胜诉了，小卢名下没有资产，没有资产法院是没有办法执行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既得不到赔偿，而且还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5: 您的柠檬茶。
3: 哦，谢谢。
5: 我还没给他要我精神损失费呢。

0: 钱呢，他肯定是赔不出来了。
1: 你也不能狠心逼着两位老人砸锅卖铁吧？
2: 哦，那你意思就是这哑巴亏我非吃不可了？
1: 不是不是不是，你不就想给琪琪送个包吗？这样，如果小鹿能赔你一个蒸包，你能接受吗？小鹿，你能接受吗？
0: 小鹿，你再给赵哥道个歉，毕竟人家花钱在你这买个假包，搁谁身上也不好受啊，是吧？
3: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假包。等我回澳洲，亲自去专柜给你买一个。
2: 刚才我也太冲动了，没想到你也不容易。但我不是非要找你要这个钱，真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4: 对，
3: 不多说了，我一定挑一个让你女朋友满意的包。
0: 你看，现在多好，事情说开了就解决了嘛，皆大欢喜。
5: 宋律师，少冰少糖。
0: 我们这次的代理费啊，又爆棚了。
5: 谁让你高风亮节的？
0: 怪我，被个人意识的英雄主义冲昏了头脑。不过你也看到了，是我用强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们。
5: 不愧是李主任的高徒啊，法条小王子，在家调教小助手啊。
0: 那倒也是。不过我觉得那个赵森啊，是真有病。
6: 什么病啊？
0: 包袱失败。
6: 有些人呢是喜欢实际的包包，但是有些人喜欢的是浪漫。能看出来琪琪呢追求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
0: 哎，那你是追求精神还是追求物质？
6: 精神能给我一时的幻想，但是物质呢能给我长久的保障。
0: 那我懂了，我明天啊有几个礼物要送给你。
6: 哇，什么礼物啊？
0: 小笼包、蟹黄包、叉烧包。
6: 挺这个礼物倒是挺实惠的啊。
7: Hello。
8: 叶医生，这么巧你也在这打球啊？
7: 是啊，上次你说你喜欢打壁球，这里是静海最好的壁球馆，想说来这碰碰运气，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6: 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宋修，这位是叶医生，无忧的朋友。
9: 叶医生你好，我叫宋修，明堂律师。啊，叶医生，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问题要麻烦你呢。
7: 你想麻烦都麻烦不了。
9: 为什么复刻啊？久仰久仰。
7: 打一局。
6: 那你正好休息一下啊。
9: 没事，你们先打，我休息一下。
0: 哎，医生也会打壁球啊？
7: 技术不怎么样，

0: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们。
1: 叶雨轩真的太厉害了，我刚败下风。
2: 你打得也很好。
3: 叶医生打这么好，练多久了？
2: 20几年吧。
3: 20几年，有点夸张了吧？
2: 从初中开始，到大学进了校队。
3: 难怪打这么好。
2: 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们玩得愉快。
3: 啊，慢走不送啊。地球也能无语
1: 啊？吃醋了呀？
3: 没有啊，我什么实力啊？我就想看看你旁边都是什么人。
1: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努力成为你的唯一球童加陪练。
1: 那你可有很多的竞争对手了。
3: 他真的是复合医生吗？
1: 这还有假呀？
3: 那你哪不说？
1: 我是陪无忧去看的。
3: 哦，那就好。哎，不过咱们说，以后你要有什么问题，我跟你去。
1: 咒我？
3: 哦，不是那意思，多喝热水。

0: 我有，还不走啊？喝点水。
1: 很抱歉哈，前一阵子因为投资失误，所以律师款没有及时打给你，以后不会这样了。这是师傅的事儿，师母，你不要这么客气。
0: 对了，你师傅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1: 有些关键信息呢是缺失的，师傅透露的内容呢也很有限，所以案子的进度。
0: 不是很乐观。另外，师傅不想让家人受累，所以小冉也没有机会参与这件事情。他不是怕家人受累，他是怕在家人面前丢面子。
1: 师傅有他自己的顾虑吧？
0: 法律的事儿你是专家，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让你转告你师傅。他最担心的事情。
2: 还是发生了，陈冉知道了。这件事情和案子有关系吗？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李主任，这个假包案，宋修帮了我很多，他的调解能力很强的。您有没有考虑过给他转正啊？
3: 宋修这孩子人不错，啊，既善良又正直，但是这些都不能作为当律师的关键条件，再加上他在经验上缺少积累，要想转正，他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其实我倒是觉得啊。 他现在这个样子对他没有坏处，有些事情啊，你没有经历就没有领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有天赋。我不是有天赋，我只是不想输而已。不想输也是一种天赋，你能不能用你的天赋来看看老陈的案子有没有转机？有点难。
0: 几个账户都在国外，需要查出有关联的证据。假如张青兰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话，那么钱秋晴会不会是受益者？比如情感报复、财产划分。
3: 哎呀，他们俩确实分居了很多年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老陈另外有个家庭。 你刚才说的是一种思路，不管最后结果如何，第一时间告诉我。嗯，来喝茶。这是我们的前台。
4: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公共办公区域，你们以后呢都会有自己的工位。这里呢，是我们四组贺刚律师的办公室。这个呢，是我们五组蒋琼律师的办公室。没见过这么大阵仗啊！吓坏了。
5: 这人也太多了吧？
4: 正式律师、实习生都有啊。律师行业不就这样吗？铁打的律所，流水的律师，一茬接一茬，一代新人换旧人。
5: 有压力了？我是谁啊？完全没压力呀！我说你可长点心吧，这些人可都想取代你的位置。你在手里没点过硬的大案子，我告诉你，完。且慢，大案子还得都靠您帮忙。我们俩有区别吗？
4: 你可是李主任的大弟子啊！当然
6: 有区别了，多了实习两字。行吧，那我回头留意一下，有合适的案子多考虑你。
5: 多谢。
6: 赶紧的，等报告呢。师傅，神送到了。
7: 啊，
6: 水续好了。

0: 谢谢。
1: 还有啊，这周五您别忘了去法源站，那天是您值班。
0: 哦，知道了。哎，许律师出发了吗？
1: 他说过两天会进海。
0: 没什么事儿，下班吧。
1: 好。师傅，
0: 嗯，
1: 你也早点回去吧。
0: 行，赶紧走吧。

0: 喂，你每次消失都这么突然、啊、
1: 招呼都忘打一声。
2: 小叮当，我是有什么事儿都必须要跟你汇报吗？
0: 没必要，但是可以有。
1: 我总得知道我女朋友在哪吧？
0: 安不安全，高不高兴？
2: 第一，我可没说我是你的女朋友。
3: 第二，我安全的在地球上。
2: 第三，我准备参加一件特喜庆的事儿。
3: 挂了。
4: Welcome, all you lovely and beautiful people, and thank you for coming out on this wonderful day to welcome the new couple. Now please stand up and greet them.

0: 来都来了，这么着急走啊？哎，你要是真忙啊，没必要赶过来啊。
1: 这种名场面我怎么能错过？
0: 哎，你都来了还给我这个态度看啊？
2: 那祝你这一次新婚快乐。
0: 我这个岁数，我给自己安排的这么好，你就应该烧高香了，知道吧？你应该谢谢我啊。他这个人啊对我挺好的，我特意留给你好好想想自己的幸福。
2: 我不要这个，我不信，而且我幸福着呢。哎呦，
3: 等等，
2: 希望你这次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0: 那肯定的，
2: 去吧去吧。

0: 这个是什么？风音响。这个呢？
1: 水疗响。嗯，
0: 很懂的啊。下一个，这个
1: 蝴蝶兽，
0: 帝皇侠。来，下一片啊。这个
1: 地虎侠，
0: 这也是皇帝侠。王文平先生在吗？
2: 安平。
0: 王文平先生，我们是高新区公安分局的，接到举报，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这就做查令。

0: 未经国家有关有什么？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
1: 你好。
2: 你好，
1: 我是司机药厂的法务总监周游。你是哪个律所的？
2: 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我是萧何。你好。
1: 明堂？
2: 啊，对，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0: 周凡武，哎，您说，
1: 唐律师，我希望你帮个忙。啊，说吧。我厂的质检员吴文平盗取商业机密，刚刚被传唤，现在在高新区公安分局，今晚的法院律师是你们所的萧何。萧何，啊，
0: 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
1: 我们也没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让你们想想办法，让别的律所的律师代理吴文平。 在明早7点前告诉我们，他把厂里的机密泄露给谁了。都是自己公司的人，我们不会难为他，我们只想把损失降到最低。
0: 明白。
1: 但是要快，时间晚了结果就控制不了了，
0: 将
1: 会严重影响到周一药剂的上市。
0: 好，我尽快安排。
1: 替我转告李主任，大恩不言谢。

0: 明天爸爸就去东北了啊。放假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玩。
1: 我才不要去东北呢，你在外面别腐败就行。
0: 瞧这话说呢，我是去艰苦奋斗的，哪来的腐败啊？
2: 听他这么说吧，到时候也不知道谁嚷着要去。
0: 哎，小陈，我这一走，家里就剩你一个人面对洋洋了，辛苦你了。
1: 该辛苦的是我才对吧？
0: 那是孩子。
2: 唐主任，
3: 萧何是谁？你今天为什么不在？
2: 萧何是我师弟，明天一早我要送家里人去机场，所以就让他帮我带了个班。是出什么事了吗？
3: 经侦队今天传唤了四季药厂的质检员吴文平，
4: 涉嫌盗窃四季药厂的商业机密，现在呢正在高新区的公安分局。
3: 药厂的人呢已经找到我们了，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找到吴文平泄露机密的下家，
4: 减少药厂的损失，否则的话就会严重影响到药剂星期一的上市。
3: 情况非常的紧急。

0: 在法院案件里，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的配合报案人，是不是有点不合规矩啊？你今天找人代班，才不合规矩呢。
1: 李主任知道这个事情吗？我告诉你，四季药厂是我们很重要的客户，他一年的法律服务费就抵一个组全年的业绩。
0: 发的案子，你要有事儿的话，你去忙吧。看我干嘛？我都行，又不是我媳妇儿。
2: 看这孩子，
0: 对不起喽。那我去处理一家，争取早点回来送你。哎呀，你忙你的，我这边不用麻烦。嗯，
2: 走了。
0: 哎，这个别忘了拿回去放。
2: 哎，好。
3: 走了，好，慢点啊。嗯，拜拜，拜。赶紧吃，吃完回家做作业。
4: 哎呀，宋律师这么认真啊？
3: 不认真不行啊，律所新来了一批律师，压力太大。
4: 你笑什么？你认真工作的样子啊，我有点不习惯。来，奖励一块芒果干。哎，在你心里，我就这么没有上进心吗？
3: 这跟上进心没有关系。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压力也是我进步。再说了，你这么优秀，我应该更加努力。
4: 哟，还想打败我呀？
3: 许律师，请你注意措辞，我不是要打败你，我是想和你一样优秀。宋律师有必要这么锱铢必较吗？用词准确是一个律师的基本素养，许律师这是在怀疑我的专业性。喂，李主任。
4: 好，知道了。怎么了？有任务。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那我送你。还有陈然呢。嗯，你继续忙吧。其实我写完了。
0: 小何。
5: 哎，师姐，你怎么来了？
4: 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叫吴文平的嫌疑人？啊，对，办案的时候送过来的。司机赵小强有监控作为证据，怀疑吴文平泄露商业机密，到公安局报案。警方掌握了视频证据，传唤了吴文平。吴文平拒绝申请法院，拒绝聘请律师，拒绝交代案情，到现在为止什么也没说。
5: 以你的判断，他这是什么情况？
4: 我觉得他不像是商业间谍。如果他真的是商业间谍，他应该早有准备。
5: 不会被监控拍下来的。你跟他聊了吗？
4: 聊了，我跟他说了他的基本权利，但是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哦，对了，还反复强调谁也不相信。这个
5: 搬到什么时候？早上6点，还有9个小时。小何，
4: 哎，
5: 你不是我们明堂的律师，不存在不合规或者是利益冲突，我们争取拿下吴文平的。
6: 我现在就准备。我接个电话去。哎，嗯。我最讨厌睡觉的时间被人找来工作了。没想到李主任会请你来帮忙。听说这次四季药厂的是个大金主，怪不得唐主任找李主任想用白宁换掉，李主任没有同意。 现在呢，两边的谈判结果就是，如果这次四季药厂的事情办成了，你就将功比禄；如果没有办成的话，加上这次代班的事情，就数罪并罚，你就要任凭唐主任的发落了。所以李主任才找我来帮你。

0: 郑静，萧何，你好，你好，
1: 许律师。刚才的情况我也大致介绍了一下，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叫武文平的人，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2: 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跟钱有关。周五晚上拿到药剂，周日就被抓了，速度快的超过了他的预期，大额款项银行工作日才受理。我猜周一钱才能到账。
1: 找个前提做假设，推论一个可能的结论吗？我们假设他就是一个商业间谍，周五晚上。 拿到这个药剂之后，他去干什么呢？我跟他太太通过电话，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的作息时间跟平常都是一样的，除了周五晚上，他回家的时间比平时晚了将近2个小时。这是我跟他太太的对话记录。
3: 去了哪儿？干了什么呢？怎么了？今天有心事？没有啊。你在成泰怎么样？哎，就那样呗，挺好的。这老黄终于有点良心，最近给我找了个助理。那不是挺好的吗？你呢？老李让你上庭了吗？
4: 别说上庭了，转正我都摇摸不清呢。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这一毕业啊，光调解，光炒股，大妈斗舞，老头抢鸡蛋都不知道多少回了。是你非要去读个硕士，结果进入社会大学晚了吧？摸爬滚打几年就过来了。
3: 你可别贫了，你现在都是有助理的人，跟我们这种实习律师在这炫耀。
4: 别提我那助理，一提我就来气。
3: 我这助理野心可大了，叫陈什么来着？不重要，他一来成泰，这眼睛就没从老黄身上离开过。这对你算事儿吗？嗯，
4: 也是。哎，要不你也来成泰得了，我给你引荐引荐。老黄这人啊，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喜欢分享案源。
3: 那可不行啊，我师傅毕竟是我师傅，我如果去了你们成泰，那不就相当于投敌叛国了吗？
4: 那咱俩这算什么？暗通款缺。
3: 你别叭叭了，没有你接不了的客了，是吧？
4: 那可不。

0: 般来说，他坐602的公交车回家路程将近一个小时。
1: 他不开车啊？
2: 上下班没有开。一个在上市公司工作的留法博士，为什么每天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乘坐大公交上下班呢？
0: 难道是因为环保？那我应该查查他的债务问题了。
2: 他消失的这段时间应该就是他去交货的时间，你们说呢？只要能查出他见了谁，应该就有线索了。
3: 我们怎么知道这段时间他见了谁？他有可能偷偷把药剂藏了起来，再说他手机也被扣成了物证，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他手机找到地点记录。
0: 是啊，再再想一想了。
2: 你们来看，从司机药厂到他们家之间有一个大型的商场，
1: 这确实是一个接头的好地点。
2: 那天是星期五，监控系统也不会很清晰，我们去查一下监控吧。
4: 走。
3: 对了，师姐，这是吴文平的那个委托代理协议，给。
2: 谢谢，走了。
3: 哎，再见师姐。拜拜，徐律师。

抓紧时间洗脸刷牙啊！哎，睡觉前再看一眼 P33，明天有小测验啊！哎呀，这孩子真是。

0: 您说您的包是前天晚上7点左右在北门丢失的是吧？
1: 准确的说是6点50分左右。哦，
0: 好，那我们从6点45分开始看吧。
1: 好，谢谢你啊。
2: 哎，停一下。您再接着往下放吧。
0: 你们到底是找包还是找人呢？
1: 当然是找包了。那个人不是我吗？那天我化妆了，女人化妆前化妆后区别很大的。谢谢你啊。师傅，南门门口的监控有吗？
3: 有啊，要看南门的是吧？
1: 谢谢你啊，麻烦了。
2: 哎，停。你看见没有？那个蓝色的保温杯不见了，
1: 是挺有问题的。走吧。
2: 谢谢你啊。
1: 谢谢啊。
2: 谢谢。资料都看完了吗？
1: 吴文平，男，36岁，毕业于静海医学院，在法国波尔多读的博士，制药工程系，在四季药厂工作了6年了，职务质检员，已婚，有个孩子，6岁，男孩。一会儿你负责攻心，我负责观察。
2: 攻心。
1: 你负责用你的真心拉近与他爱人之间的距离，这个你擅长。
2: 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是？啊，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这位是我的搭档，他叫许杰。
1: 你好，律师。啊，
2: 对。我们是代表四季药厂来调查关于您的爱人吴文平先生泄露商业机密的案子。
4: 恩平是个老实人，他不会做这种事的。如果你们代表药厂，就请回吧。
1: 哎，吴太太，虽然我们代表药厂，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帮到您的爱人。如果这个案子不严重，那么就只是一个民事案件，派出所调解就可以了。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的信息，您的爱人在公安分局一句话都不说，这对他非常的不利，对吧，陈律师？
2: 是的，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吴文平先生涉嫌泄露商业机密。但是如果能将资料尽快的找回，并且给药厂及时止损，是有可能达成停下和解的。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或法院审理的时候，也是会考虑这个因素的。
5: 也就是说，如果认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话，就不构成犯罪。
2: 这是我的名片。
4: 进来吧。
2: 谢谢。吴先生现在还没有委托代理律师，我们帮他请的律师也不是明堂的，所以现在能帮他的人只有您。
4: 那我可以为恩平做些什么呢？
2: 您看一下。

0: 吴太太，我们很愿意相信吴先生是无辜的，但是要等到所有的调查都完成以后，才能下定论。
1: 吴先生有书房吗？
2: 在那边，
1: 我能看看吗？
2: 跟我来吧。

0: 这位诗人，哦，你说赵晨峰啊，他是
1: N 平的大学同学，好朋友。他现在也在从事医药工作吗？他在医科大学当老师，经常来家里的。
0: 你有他住址吗？
1: 没有，得问问 N 平。

0: 谢谢。你刚才说燕玉相信武恩平是无辜的，理据是什么呀？啊，
1: 四季药厂呢是一家以生产仿制药为主的药厂，而仿制药就是因为专利药品的保护期到期之后才可以生产，它的配方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商业价值，所以就不存在泄密的行为。 如果四季药厂有其他研发的新药，那才存在泄密的可能。而刚才徐春月也说了，四季药厂只生产仿制药，没有研发和生产其他的新药。那么武恩平盗窃这些药剂，他要做什么呢？现在武恩平一言不发，我们也很难了解他的目的。
0: 退一步讲，如果武文平真的有问题，以他的智商，早就应该替四季找好退路了，而不是在公安局坐以待毙啊。如果武文平是被冤枉的，
1: 那四季药厂就可能有问题。
0: 四季药厂有没有问题，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的目的是要查出这批药剂的去向。
2: 然后就完成任务了。喂，哎，
3: 校长，你工作忙完了吗？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1: 还没结束呢，那你别太辛苦，别太忙。
2: 那行，那你先忙。你有什么事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就放在床头，我可以听见的啊。
1: 过来。
0: 没和老公聊聊？聊了。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只有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足够坚强，
1: 才不会有那么多困扰吧。想通就好。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文件。 里面是联创集团债权人的交易合同，还有资金往来凭证。但是我并不知道寄件人是谁。

0: 现在是成泰律所在负责联创的案子吧？
1: 嗯，
0: 你在成泰有眼线啊？
1: 怎么可能？而且我妈妈也买了联创集团的理财基金呢。

0: 喂，
1: 唐主任，什么情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0: 您不用着急，值班律师呢已经得到了武文平太太的代理委托，很快就能见到武文平了。
1: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在七点前还找不到药剂的下落，后果你们看着办。
0: 喂，喂。
2: 喂，唐主任，
0: 换到了吗？
2: 他太太不太了解情况，我们现在正在追踪其他的线索。
0: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不用了，唐主任，请您相信我的专业能力。嗯。想什么？
3: 校关爱全人类的陈律师今天可以如此强硬，虽然怼人的功夫不怎么样，但是还是蛮可爱的。
2: 我也不想故意找什么茬儿，我就是想在这个案子当中坚守我自己的原则，不想被利益所用。你不也一样？
3: 别把我跟你划到一块儿。
2: 没有原则就不会选择当律师。
3: 我学习法律是因为我喜欢公平，当了律师呢，我就可以以我自己的能力维系公平。
4: 当然了，我也需要挣钱，
3: 因为钱能给我安全感，所以当了律师既可以维系公平，又可以赚到钱，一举两得。所以我觉得当律师最适合我不过了。
2: 很羡慕你的心态。

0: 进来吧。把门关上。
1: 我们是代表文平先生来的。
0: 恐怕不是吧？恩平现在还在被拘留当中，还没有到找律师的时候。就算聘用值班律师，也不可能现在就出来啊。
2: 那我们不是他的律师，那我们是谁啊？
0: 药厂的人。
1: 嗯，的确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药厂现在需要确认你们把东西送去了哪里，都用来做什么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分秒必争。
0: 什么东西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武恩平先生交给你的东西，你们两个在这个周五晚上7:30左右见的面，他坐的是602公交车。
0: 已经2天都过去了，就算给了我什么东西，也不可能现在还在我这儿。
1: 要知道，我们能找到你，警察也一样能找到你，你也是在替别人做事，没有必要背锅吧？
0: 我也想等警察来找我啊。
1: 赵成峰说等我们很久了，吴文平才刚刚被抓，他就得到了消息，说明他跟文平是一伙的。他刚才说怀疑我们是药厂的人，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对药厂不利的证据，这样就都说得通了。武文平是质检员，估计是药剂出了问题。
3: 一个在公安局金口不开，一个坐等调查人员上门，很明显都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整件事情看上去更像是谋划已久的一部剧。
1: 我推测胡文平是想在周一药剂流入市场之前偷出药剂进行检测，而负责帮他检测的人正好就是在医学院工作的赵晨峰。那武先生的专长是什么？
4: 制药工程和管理。
1: 请问您在医学院教的是什么专业？
0: 药物制剂专业。
1: 所以故意拖延时间，为的就是举报药剂有问题的这个证据能够顺利地送出去。
3: 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被盗药剂的去向，就能够拦截完成律所交给我们的任务。今天晚上就算没白忙活。
1: 你想拦截？如果药剂真的有问题，我们应该帮助吴文平将这件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啊。
5: 你有没有搞错啊？四季药厂是我们的大客户，现在客户让我们调查，你发现他有问题，你现在要反咬一口啊？
1: 怎么能是反咬一口呢？如果四季药厂真的有问题，
6: 每一个守法的公民
1: 都有义务将这件事情揭露出来。文平不是在犯罪，而是正义之举。
5: 你又在感情用事了。如果每个人都像武文平那样，那么在入职的时候签订的保密协议以及责任条款不就成摆设了吗？对于四季药厂来说，武恩平就是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
1: 那照你这么说，四季药厂如果真的有问题，还需要别人来委托我们告他违法吗？
5: 你这是强词夺理。不管四季药厂是否存在违法行为，那是公安局的事，与我们无关。我现在只是提醒你啊，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我更要提醒你，什么才是一个守法公民应该做的。

0: 李主任，
1: 怎么回事啊？到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是不是四季药厂对我们没有耐心了？
0: 我们怀疑四季药厂周一要上市的药剂有问题，
2: 吴恩平偷了疫苗，有可能是为了送检，
0: 所以药厂才阻止和追查被盗药剂的去向。
1: 那陈然打算怎么做呢？
0: 他想要揭露药厂。
1: 你没有确凿的证据吗？
0: 不知道，但是陈然挺有信心的。
1: 哎呀，如果四季药厂真的有问题，那就是我们明堂所接的客户里第二个出事的了。
0: 您是怕

0: 喂，
1: 校长，你怎么还没回来？
0: 哎呀，我还没忙完呢，这个案子牵扯到很多人的安全。
1: 哦，好的好的，那你先忙吧，别管我了。
0: 对不起了，送不了你了。
1: 没事，那个我到了地方，我给你发消息，你忙吧啊。
0: 嗯，一路平安。嗯，挂了哦。

0: 李主任来电话了，他怎么说？他说不希望明堂再有客户成为第二个联创。那李主任的决定是什么？
1: 他没说。
0: 其实现在反推下来才明白，四季药厂为什么会让我们给武文平找代理律师。为什么？因为药剂确实有问题，所以四季药厂不敢跟警察明说。不得不说，你对医药行业还是挺了解的。四季药厂原来是我爸爸的客户，爸爸带着我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也学到了一些。 不管你认不认同我的决定，当务之急是先要找到被盗的药剂。
1: 走，去赵成峰家。

0: 妈，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 我送你啊。
0: 洋洋还在睡觉。
1: 东北那地儿啊，你不知道，我怕你吃不习惯，我给你带了点腌菜。
0: 谢谢妈。哎，那个洋洋和小冉，就麻烦你多照顾。
1: 瞧你说的，这洋洋是我亲孙女，我不疼她疼谁呀？放心吧。哎呀，哎，小冉呢？啊，
0: 还在忙案子呢，一个晚上了都没回来。
1: 还没回来啊？我问你，他是不是对你去东北有意见呀？啊，
0: 没有的事儿，你想多了。
1: 他爸没进去之前他忙，可他还能顾得上家呀。现在倒好，忙得连这家边都不沾了。
0: 妈，以后这种话千万别当着小冉的面说。
1: 我知道，放心吧，我又不傻。
0: 行，那我走。哎，待会儿记得叫洋洋起床送他上学。哎啊，哎，我走了，我走了。
1: 慢点啊。
0: 好嘞，
1: 路上小心。
2: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马上要上市的药剂质量有问题。

0: 武先生这么做是希望通过您的检测结果举报药厂为了利益罔顾人民大众的生命，将有问题的药剂投放到市场上。我们决定帮助武先生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
1: 请您相信我们，我们以人格担保，一定会将检验结果交给管理部门。
2: 你好，我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队的林卫平，接上级通知，对你们厂一批不合格的药剂进行抽查，这是质量抽查检验通知书。
3: 好的，我们配合，
2: 走吧。
0: 这个是吴太太授权的委托书，您看一下。我们的朋友现在已经是武先生的代理律师了，如果将来药厂要起诉武先生，我们会证明他的清白，也会将你们的善意之举公之于众。
4: 这个是检测报告，恩平吩咐过我，做检测的时候要录一份视频资料，都在这儿了，需要的话你们都拿去。
5: 那最好不过了。

0: 简总啊，咱们这个延吉分公司的职工宿舍呢，条件啊、环境啊都挺好，你该有的都有，什么空调啊、热水啊都挺全。哦，对了，那个就是咱们这宿舍的密码啊是116688。
1: 那我试试。
0: 哎，对，您试试。耶，你看，怎么样？那个严总，你看这环境啥挺好是吧？
1: 挺好，挺好。啊，
0: 那行，那个严总，你看你这一路过来，这舟车劳顿也挺累，您收拾收拾。那个晚上呢，咱们那个延吉分公司的呢，想给你吃顿饭。
2: 给你姐姐放洗洗尘
0: 是吧？
1: 好好，
0: 哎，行，那您忙，
1: 行，
0: 我就先走了。
1: 哎，好好好，
0: 哎，东西放这儿了啊。
1: 哎，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哎。

小冉，我已经落地了。东北的天气很冷，新的办公室在开发区，路途比较远。不过这是一次新的开始，我希望也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这段时间家里的事儿让你改变了很多，虽然你不经常跟我提爸爸的案子，我总能感觉到你的焦虑。 其实我很想在你身边帮你分担这些事，但是每次问起，你总是平静的一笔带过。昨天我无意中看到你资料的信息，我这才知道你在调查什么。或许这些年，爸妈的感情一直是你的困扰。或许最近爸的案子，让你变得比较敏感。但我想说。 无论什么时候，我希望你都不要怀疑自己的家人，更希望你能早一些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如果有什么事，我希望你第一时间告诉我。老公是你的后盾，不仅是生活上。

0: 欢迎简总，简总啊，来，简总啊，我们这儿呢虽然是没有静海那边繁华，但是吃的是一绝呀。你可别小瞧这家店啊，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延边特色菜，让你吃上就不想加。
1: 行啊，既然你这么说了，待会儿我。

0: 使劲吃。
1: 对，你看咱们干监里的，成天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的，那就得对自己好点。来，我提一位啊，给咱简总接风。来，
2: 接风，欢迎简总。
3: 啊，欢迎简总。简总啊，哥，你这次来这么长时间，那嫂子能受了吗？啊！
0: 哎呀，老夫老妻了，还提这个干嘛呀？啊！这样吧，我呀、啊，初来乍到，以后啊，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对，哎，
3: 简总，你这话说反了啊！这以后我们还指望着您多多关照呢，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1: 来，哎，大鹏，来来。就等你了，才来呢，来
3: 这么晚的。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咱工地唯一的美女大猫。这个是咱们新来的总监简佩然，简总。
0: 啊，你好。
4: 简总好，我叫大猫。啊，
0: 大猫，这个名字很特殊啊，我记住了。
4: 不好意思啊，你们这都喝上了，我来晚了，来我才来，我先自己走一个啊。哟。这杯我干了啊！
3: 哎，敞亮，
2: 讲对了，
3: 哎，这就对了。
0: 好
3: 了，
0: 你好。
4: 那这样吧，既然为了欢迎简总，简总，来给我们打个圈吧。
1: 哟，哎，对对对，
3: 那成啊，你这不是给简总一个下马威吗？啊，
0: 我这个酒量啊，没那么厉害。
4: 说什么呢？没事，简总，咱俩打配合，你喝一杯，我陪你喝一杯。
3: 哎，这个行，这个行。
1: 对呀，
3: 来
1: 来。
4: 咱俩先喝吧，来，简总，
0: 那个，我就打一圈，从他开始啊。
2: 哎，好，哎，好，好，哎呀，
1: 简总，这酒量，
2: 太好了，太好
0: 了。第二杯啊，
1: 来来来来，上来上，第二杯，
2: 欢迎简总。哎
4: 哎，咋不跟我碰啊？
2: 能拉下
1: 吗？陪着呢，陪着。哎呀，好，哎呀，你看，来继续，
2: 来来来。
5: 这就是上次那家商铺的摊位纠纷，在金海批发市场，你去了解一下，还是老样子，争取庭外和解啊。
6: 庭外和解的经验我已经积累的很多了，师傅。
5: 金海批发市场总是有这种纠纷，一家家的解决也不是个办法，你最好跟他们的法务接触一下，啊。
6: 知道了，师傅。师傅。我来明堂一年了，我想早日接触核心案件，争取早日转。
5: 这些核心案件啊，大部分都冲着指定的律师来的，啊。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像这种民事纠纷背后啊，有很多的潜在客户，啊，所以啊，跑基层的时候啊，多用点心，会有机会的啊。
6: 哎，我会注意的，是吧？
5: 哎呀，其实不管是转正还是实习律师，都是在办案，积累经验。时机到了，我自然会帮你办的。去吧。
6: 喂，女超人睡醒了？
7: 累死了。哎，
6: 今天大家都在夸你很厉害啊，说你一个晚上就办成这么大个案子。哼，
7: 正常发挥吧。
6: 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个超级大奖励啊？
7: 好，等着。
8: 哎，宋律师。
9: 那就先这样，我先挂了。哦。

0: 宋律师，汽修厂的案子办得不错啊。
1: 多谢白律师夸奖，没耽误你们工作就行。
0: 说真的，有没有想过再继续合作啊？
1: 太不凑巧了，律师，我师父刚给我一个大案子。
0: 刚才唐主任呢去了李主任办公室聊了很长时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有一个真正的大案子可以给我们再次合作的机会。
1: 什么大案子？
0: 飞来英。
1: 那不是二组的案子吗？
0: 那不是他们抢走了吗？他现在有机会。

0: 如果拿回来，为什么不接啊？这不就是职场的准则吗？
1: 这算职场准则？
2: 难不成你想在明堂实习一辈子啊？
0: 哎呦，你可长点心吧。
3: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四季药厂的事儿吧？
4: 关于四季药厂的事情，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5: 向管理部门提供材料，
4: 是我个人的决定，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3: 四季药厂是我们明堂的大客户，这次的损失不光是经济上的，还有我们明堂在业界的口碑。
4: 我知道，我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如果站在客户的角度，我的做法确实是有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影响了明堂的口碑。
3: 你知道吗？客户的信任度在这个案件中已经有所损失。
4: 李主任，我觉得信任度是应该建立在双方都程序合法的基础上。而这件事情是四季药厂犯了严重的错误，违背了他们的职业准则。而且我们明堂服务的也不止他们一家，还有其他的客户，所以我也不希望让业界认为我们明堂是一个为了利益就可以丧失原则的律所。
3: 可是小冉，那这件事你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
4: 当时事出紧急，我确实是有点冲动了。我犯的错误我个人来承担。
3: 行了，这事儿我有自己的判断。还有事吗？
4: 那天值班的律师应该是我，那个叫萧何的人是我师弟，是我让他带我去值班的。
6: 四季药厂的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吧？
7: 陈冉是我师姐，在这之前我有跟她提过，希望能来明堂。上次代替她去做值班律师，是我主动要求的，本来是想给自己一次展现的机会。如果影响到了明堂的案子，那我在这儿跟你们道歉，对不起。
6: 你倒是挺有担当的，但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明堂的影响很大吗？
7: 对于明堂，我的做法或许有错，但作为吴文平当时的值班律师，这种站在委托人角度的做法，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6: 那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原则吗？
7: 您是律师，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值班律师的立场。
6: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当时你已经是明堂的律师了，你也会这么做是吗？
7: 您觉得这样做不对吗？
3: 小冉，这件事儿啊，你做的的确不太妥当。他不是咱们明堂的律师，不过我也不会让他负这个责任。
4: 还有，就是萧何一直想来咱们明堂工作，也在这次的面试人员当中。要是有可能的话，您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3: 哎呀，那就要看他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明堂。
8: 你放心啊，我不会因为四季药厂的事对他打折扣，但是也不会因为你的求情降低对他的标准。
4: 知道了，
3: 去吧。

0: 我刚刚看到那个小哥哥了。
1: 你说萧何啊，他是来应聘的。
0: 他能力不错，早就该收编了。
1: 是啊，之前以为他热爱自由，不能适应明堂的束缚。

0: 你瞎说什么？他是我师弟，比我小好多呢。
1: 哟，对姐弟恋还有歧视呢？
0: 我就是在告诉你，单纯的受人之托。
1: 你老公走了？
0: 嗯。
1: 还适应吗？单身生活？哎，
0: 平时都这么忙，即便他在静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
1: 跟你妈联系了吗？嗯，
0: 我妈妈退休以后都快成了职业投资人了，每天忙活的尽是这些。
2: 简总，还适应吗？这边环境啊，比不上静海，这片工地啊也是刚刚开发，各方面设施还在建设。
3: 你这话说的有点小瞧人了啊！我倒想问问你，
4: 你一个小姑娘在工地上干活，你适应不适应？
2: 你也太小瞧现在女孩了吧？谁说工地上就是男人的天下了？
4: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2: 嗯。
5: 小冉，啊，我刚到工地。没事没事，谢谢啊。
6: 哟，哎，大猫，我这也脏了，帮我也擦擦来。
2: 去你，
6: 擦擦呗啊，大猫，我都埋成这样，我整脸上来。
2: 回家让你媳妇给你擦去。
6: 赶紧赶紧，
2: 废话，
6: 都工友吧，是不是？
3: 对呀，就是
6: 不知道，人家大猫喜欢白的，瞅你长得跟黑底大似的。
2: 笑笑，那你还笑？
0: 你的信息我看了。
7: 我是希望，你不要沉在里面，
5: 不要因为最近发生的事。就怀疑身边的家里人，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
7: 有些事一旦误解了是很难弥补的。
0: 嗯，我知道，你给我点时间，我会把它处理好的。
5: 嗯，我相信你。
0: 你昨天晚上又喝酒了吧？
5: 东北的这帮同事啊太热情了，我也不能拒绝啊。不过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0: 女儿跟我说了，她说她很想你，也很关心你。
8: 你一个人在东北，要少熬夜，少喝酒，
0: 少应酬，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5: 好，好，好，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小冉，我现在刚到工地上，工人都要等着我。这样，我先挂了，晚上再跟你视频，好吗？
0: 好好挂吧。
5: 哎，好了，你接着往里走啊。
2: 哎，好嘞，
5: 好好。
2: 哎，简总，跟你说一下，刚才我们觉得这边呢应该把那个调高一点。来了。
1: 这是什么呀？
9: 奖励，你不是熬了一个通宵吗？给你调理调理身体，爸爸。
1: 啊，我有约了啊，马上要出门呢。
9: 跟谁啊？
1: 人不是跟你。
9: 我知道，我说正经的。
1: 公事儿不用什么事都跟你汇报吧？
9: 我没让你什么事都跟我汇报，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有小秘密。
1: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谁没点小秘密啊？
9: 我就没有啊。
1: 我要迟到了啊，走了。
9: 那我送你。

0: 我想问一下，你这番话的意思是？
1: 这个裙子是不是开的略微有点高啊？宋大律师人不大，倒挺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啊。我怎么是大男子主义呢？我这是关心你。
0: 关心我？嗯，
1: 一般大男子主义都会这么说啊，想管我呀？
0: 不是啊，我妈妈说了，白露生不露，寒露脚步，你这犯了养生大忌。
1: 宋大律师，你贵庚啊？
0: 26，
1: 看着像62。

0: 走了。
1: 那我就在这等你啊。
0: 你别搞得自己像专职司机似的，这样我压力很大的，我还没有进去我就惦记着出来呢。
1: 那不是挺好，要的就是效果。
0: 是吗？那我可不能让你得逞啊。
1: 那这样你出来给我发个消息行吗？
0: 再说吧，
2: 宝贝。
1: 你好。
2: 你助理啊？
0: 不是，男朋友。
2: 男朋友？你换口味了？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0: 未来可能要在一起吧。
2: 等会儿，真的假的？
0: 假的，真的。啊，
2: 不像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0: 那我应该喜欢什么类型啊？
2: 怎么着也得是大帅哥那样的吧？
0: 人家可是名堂大帅哥。
2: 我可没看出来。
0: 那你太不了解我了。
3: 钱女士您来了，里边请。
4: 好，你好。哟，老王
5: 你好。
6: 项目大家一起合作嘛，
7: 这个牌子的红酒我们又进了一批，特地等钱女士过来。这个酒口感饱满醇厚，单宁质地柔和，您试试。
4: 好的。确实不错啊。
0: 2018年是这款红酒最好的年份。
7: 你们聊。
4: 好的，看来你很懂酒啊。
0: 我可以坐吗？
4: 请坐。珍妮你好，我叫钱秋晴。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是学金融的，为什么不去上海呢？
0: 我觉得在哪个城市发展潜力都挺大的，而且这里正好有一份适合我的工作。
4: 那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咱们可以共享吗？
0: 我觉得今年的话还是应该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去配置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宁愿少赚不多亏。
4: 恕我直言啊，你看你这么年轻，这么聪明，给别人打工，是不是屈才了？
0: 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嗯。站在一个男人身后，每天收敛自己的光芒，唯恐抢了身边人的风头，这种感觉很难受。您觉得呢？
8: 我爸自从退休以后，都快变成职业投资人了，他还买了联创集团的理财基金。
4: 对不起啊，我那边还有朋友，要不然我改天再跟你请教投资的事儿好吗？那我先过去了。

0: 代理律师不维护客户利益，且倒戈相向。
1: 金，
2: 看新闻了吗？
1: 嗯。
2: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1: 这件事情的责任不在咱们明堂。
2: 我不这么认为。三个月之内，明堂的两个大客户都出了事，而且都是二组的客户。我们应该给下面人一个交代吧？就算不给下面人一个交代，也应该妥善的处理一下。要不外界跟同行会怎么看我们？难道以后我们要一直背着代理违法公司的帽子吗？那以后谁还会来跟我们合作？
1: 对，你的考虑是对的。
2: 合肥莱茵续约的时候，我建议陈冉跟许杰就不要参加了，我来谈。

0: 唐主任，这样不妥吧？
1: 李主任，陈冉和许杰虽然阻拦了四季药厂药剂的检验报告，但是他们转手就给了管理部门。这种不顾客户利益的行为，不是一个专业律师应该有的表现。况且我认为飞来因以后会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明堂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能保住飞来因。
2: 唐主任，我认为我们对飞来因的态度是一致的，即便是你出手。 我也不会有任何意见。可是现在，飞来因与我们律所的顾问合约已经到期2个月了，因为老陈的事儿一直没有再续约的迹象，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
3: 是要尽快摸清他们没有续约的顾虑。
2: 是什么？你觉得呢？
3: 这个记者真会写啊，不好好报道事件，反而拿职业道德上纲上线的。

0: 金，
1: 林主任，唐主任，本以为飞来音今天会来续约的，没想到连任勇都没有出现。要想挽回飞来音，我觉得首先要打消万董的顾虑，这个案子就由我来接手吧。这个月初他们打来了一个季度的顾问费，我们之间的业务往来还是在持续的，只是对于签约的问题，他们还没有明确做出表态。 这个客户一直是我们二组来负责的，我希望如果有什么问题，还是由我来解决。
2: 你们解决得了吗？既然你们留不住这个客户，大可以找类似的鞋厂合作，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3: 哎呀，你们都稍安勿躁，我先跟万董通个电话，再商讨对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制裁，其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的坚决。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与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指出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管控。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并采取切实措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经济制裁，美国重复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3: نتیجه متفاوتی به بار نخواهد آورد جز این که نشون میده که چه مقدار آمریکا با تک تک ایرانیان دشمنی و کینه توزی داره به خاطر این که به خوبی میدونن اثر این تحریم ها متوجه شهروندان ایرانی است.
2: 巴加埃同时强调，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对于美国公布的一系列新制裁措施，伊朗国内观点认为，伊朗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对抗美国制裁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美国通过战争没有实现的目标也难以通过制裁实现。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日的22:30，北京时间的25日凌晨3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

0: 国对伊朗的政策在经历了军事打击以及和平谈判手段双重受挫之后呢，那么他的最近对伊朗进行的经济绞杀政策，它标志着美国对伊政策发生了比较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我想首先从根本上来说呢，是这个美国军事和谈判手段双重受挫之后所采取的这种无奈的选择。我们来回顾一下战争的话，那么从2月28号到这个4月8号是战争的高烈度阶段啊，但是美国的政策呢是遭遇了破产。那么从4月8号到4月22号呢是为期2周的停火，为谈判做准备。从这个4月22号到6月18号，那么就进入了打打谈谈的阶段。到6月18号呢，双方搞出来一个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但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很快又在谈判中破产。双方从7月13号呢又重启冲突。那么重启冲突呢，美国对伊朗仍然是这个没有有效的措施，那所以呢在最近采取进一步在经济上对伊朗进行绞杀的这样一个这个政策。我想这是第一个方面，在这个总体上来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具体到这个军事层面，那么美国也是受困于它本身军事实力特别是武器库存和这个军工产能方面的这种制约。比如说在这个战争中美国在这个进攻性武器方面那么无论是它的战术导弹精确打击导弹战斧巡航导弹乃至是对准备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的这种钻地导弹都有大量的这种消耗，很多消耗都达到这个40%以上，甚至是这个一半以上。那与此同时呢，美国的这个防御性武器事实上也是这个面临着严重的库存不足，都是这个消耗在达到这个50%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伊朗发起的这种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消耗战呢，那么使得这个双方的这种不对称呢，那么这种这个比例是达到的这个2500:1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也就是说这个美国要达到它的这个目的呢，它的投入是伊朗的这个2500倍这样一种这个困境。那么从最近这个美国的军工产能的这种补充来看也严重的不足美国的很多军工企业那么它的订单都到了2027年2028年甚至到2030年以后因此呢美国这个武器的这种想这个在短期内来补齐呢也面临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因此这个特朗普最近也非常恼火，对这个美国军事库存这种机密的泄露呢表示这个非常不满，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现在在军事实力军工产能方面所面临的这种这个窘境，同时这个第三个方面呢，那目前这个近半年的这种战争给美国国内的股市它的金融市场，还有能源价格民生，那么都带来了比较大的这种冲击并且这个直接影响到中期选举的这种选情现在呢。据报道，那么特朗普的这种民众基础已经下降到30%左右，也就达到了他上任以来最低的这样一个这个程度。那么因此呢，也困扰着他国内的也困扰着他国内的这种这个选情。此外呢，事实上还有其他很多复杂的原因比如说现在这个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盟友体系也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无论是西方拒绝参战，还是这个海湾国家目前这个像这个沙特还有土耳其巴基斯坦，那么这种安全上的这种自主签订这个麦加这个防务协议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也想用经济手段呢，也就要求西方盟友和海湾盟友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呢来进行配合进而通过这种经济上对伊朗共同施压呢 来整合目前非常涣散的这种盟友关系，也是他的这种特殊的这个考虑。那么总之呢，无论是在战略层面，那么军事层面啊，国内政治层面，还有他的盟友体系层面，那么现在呢都陷入了这种严重的这个危机。那所以呢，他想利用这种这个经济扼杀手段呢，来进一步这个绞杀伊朗。但是我想在短期内呢，恐怕这种效果呢不会很好。因为2018年以来，美国就退出了伊核协议，对伊朗的这个制裁这种这个边际效应呢，恐怕也已经达到了这个极限。尽管可能会给伊朗呢带来一定的这种，就是说无论是经济通胀还是民生的困难，会这个进一步加剧但是想这个靠进一步加大经济绞杀来使这个伊朗陷于瘫痪乃至崩溃，那么这也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对伊朗这个制裁政策的这个就是无法达到效果的这样一个，这个历史也表明的这样一点。那因此呢，这个因此这个短期内想达到使伊朗出现以牙促变，甚至国内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民众抗议乃至政权的这个崩溃，那么我想是希望是比较渺茫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因素呢，也就是特朗普本身的这样一个因素。特朗普他的政策呢往往缺乏这个连续性，那在很大程度上很有可能呢在短期内达不到效果，他自己就开始这个否定自己的这种政策。另外呢，对美伊双方来看呢，那美国呢对伊朗政策只是他全球战略的这个一部分，而伊朗呢则是他的这个全部，或者说是他的生存之战因此从目前这样一个双方博弈的这种僵持性，乃至这个霍姆特海峡问题导致的双方博弈的这种长期性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利于美国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2: 好的，丽娜。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美国对伊朗升级经济战。我们看到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案进一步对伊朗施压。军事手段难以为继，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美对伊升级经济战。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时代报，军事手段效果不佳。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当前决定转向经济战的核心原因还是军事手段效果不佳，并且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危机。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导弹快速消耗，特别是防御性弹药库存严重不足，美国自身在中东的资产以及美国盟友的安全都难以保障。多名五角大楼高官以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再来看英国《晨星报》，美被迫进行战略调整。美对伊战争耗资近400亿美元，美军死亡人数上升，汽油价格较战前上涨近40%，特朗普支持率降至低点。中期选举临近，对伊朗的战争成本已成为白宫的政治负资产，白宫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不容小觑，政策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制约。经济战是军事手段没有达到政治目标之后的战略转向，而不是主动选择的最优方案。我们再来看阿曼观点报，美挥舞制裁大棒效果有限。文章指出，伊朗高层政要认真对待美国升级经济战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考虑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等。伊朗数十年的反经济制裁经验令其构建起韧性较强的规避网络，美国升级经济战能达到的预期效果正被进一步削弱。白宫高声威吓，挥舞制裁大棒，对改变博弈形势的意义相当有限。最后我们来关注俄罗斯塔斯社是如何评论的，美伊之间的非对称威慑。伊朗威胁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并瞄准更远的目标。海湾国家绝大多数互联网都依赖这些光缆，金融支付及云计算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切断光缆成本很低，但修复却需要较长时间。可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高痛感的非对称威慑。 即便多数选项仍停留在威慑层面，溢出效应也已在实质性的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0: 好的，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

0: 表示，巴伊双方进行了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享了伊朗政府的观点和关切，会谈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在高度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希望这一势头将有助于为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了反击，迫使美方审视是否要重建遇袭基地。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且有悖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的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会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2: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近40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一直有海湾沿岸的军事基地网络支撑，但随着部分基地在美伊战事中遇袭，其前景蒙上阴影。首先，基地重建需要烧钱。美国一家智库4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分布在中东地区7个国家的11座美军基地在战事中受损，修复费用共计50亿美元。其次，为对抗先进对手，现有的海湾美军基地日渐失宠。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决策层愈发不看好将大型固定基地作为军事行动集结和补给中心，转而倾向于更加分散的部署模式，使敌方难以打击美军目标。第三，部分基地地面设施损毁严重，重建难度较大。为避免落入伊朗短程导弹射程，美军数月来已把部分人员和战机等转移至以色列、约旦等国，还利用部分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起降战机和无人机。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即便美国调整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应考虑中东盟友的感受。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一名前任官员认为，美国需要在军事行动需求和对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之间取得微妙平衡，且需要评估军事资产和部队部署情况，以保障海湾国家的安全。有分析认为，美伊战事已迫使所有盟友反思，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措施，可能都难以摆脱中东盟友为其贴上抛弃盟友、仓促跑路等负面标签。
1: 以色列在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此后，以色列一方面不断地指责土耳其对其构成了安全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沟通渠道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总体上维持了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解释这一次空袭的理由时表示说，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的西北部大约5%的国土范围内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存在，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控制范围的差不多50倍。此外，这一次空袭的目标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距离以色列北部边境大约是300公里，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说，根据以方情报，土耳其计划在当地部署雷达以及防空系统，这会严重影响到以色列所谓的空中行动自由，同时也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基于这一点，以色列做出了空袭的决定。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等高级官员随后也纷纷发表对土耳其的强硬表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前往叙利亚的南部视察了在当地的以色列驻军。不过，在空袭之后，面对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的局面，以色列在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危机管控的信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就明确表示说，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的是外交选项，而以色列也无意升级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举行了会晤，以缓和以叙两国关系，同时避免以土矛盾在叙利亚境内进一步的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以色列空袭的是阿布祖霍尔机场的跑道和机库等基础设施，并没有涉及相关的人员，这也被解读为在谨慎地释放某种信号。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呢，以色列一方面希望借此来警告土耳其不要继续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而另一方面呢，也在避免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此外呢，以色列的国

0: 国内政治因素也是值得关注。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安全议题再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目前利库德集团在民调中表现并不理想，内塔尼亚胡政府向土耳其发出强烈的信号，也被部分的舆论解读为希望以此来强化内塔尼亚胡在安全议题上的优势，这也是相关的一种政治考量。
1: 8月24号，乌克兰迎来独立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称，乌克兰希望实现和平，但绝对不会屈服。俄乌冲突当天已满4周年半，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2: 泽连斯基24号发表独立日讲话，称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不会倒下。
3: Ми всі втомлені, але довго не скаржимось.Україна безумовно дуже хоче миру, але не готова просто взяти і здатись。
2: 在讲话中，泽连斯基还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
3: Треба дати Україні все, що примусить їх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і це можливо。
2: 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到访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截至24号，俄乌冲突已持续4年半，随着俄军持续增加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也越来越突出。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今年获得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预计只有264枚，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乌方希望再获得300枚。在俄罗斯媒体22号公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俄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
4: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5: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6: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я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1: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的援助，用于采购乌方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装备。
7: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指出，这笔资金出自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欧盟方面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乌克兰最高拉达随后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根据相关法案，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并使

0: 北约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日前再次强调，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的副所长陈宇。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乌克兰独立日之际，欧盟批准了61亿欧元的对乌军援，那么英国也批准了与乌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乌冲突延宕4年多，欧洲为什么还在积极的对乌军援，并且推动在乌本土生产武器装备？那么对于这场耗时已久的冲突，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我想现在这个西方啊，它有一个判断啊，就是认为这个俄乌冲突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啊。那么一方面呢，西方认为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这种打击啊，那么对俄罗斯社会经济的这个运转啊，包括它对前线的军事方面的保障啊，正在造成这个越来越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他们认为啊，只要继续的加码给乌克兰的这个支持，那么进一步的扩大对俄罗斯远程打击的这个规模和这个频率啊，就能够不断的啊提升俄罗斯的这个战争成本，那么最终就会导致俄罗斯的失败啊，或者说使得俄罗斯在这个谈判中做出这个让步。另外一方面呢，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啊，乌克兰这个防空能力啊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那么黑海的这个奥德萨港的这个出海通道啊，被俄罗斯多次的这个打击，那么应该说是冲击了乌克兰粮食出口和外贸的这个生命线。那么同时呢，冬季啊也在慢慢的这个走近，那么俄罗斯啊大概率在今年冬天还会针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发起这种集中的打击。那么应该说马上要到来这个冬天啊，乌克兰的防空和民生保障的压力啊会比去年更大。那么这笔军援当中啊，可能相当有一部分就是用来填补这种防空的缺口啊，同时呢帮助乌克兰守住出海通道，并且呢撑过冬季的这个能源战。也就是说，要让乌克兰撑过现在这个消耗战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避免战场的态势出现滑坡。那么我想同时还应该看到啊，由于4年多的长期的消耗啊，西方的生产能力和库存啊已经满足不了乌克兰的需求啊，所以他们在传统的输血式的这种军援之外啊，也在探索增强乌克兰自身的军工的造血能力啊，让这个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啊更具有可持续性。至于对冲突走向的影响呢，我想说，如果61亿美元当中啊防空导弹能够在冬天前到位的话，那么是有助于帮助乌克兰稳住冬季防御的这样一个基本盘。但是呢，短期内啊，我想也很难扭转整体的战局啊，因为武器的交付我们知道还是有周期性的，那么特别是在乌克兰本土啊，如果说要建设这个生产线的话啊，它这个周期会更长啊，短期内呢是很难改变俄乌双方力量的这个对比。那么从中长期看呢，我想西方持续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啊，那么会使得俄乌冲突长期化的趋势啊进一步的加强，那么也会继续的来收窄啊有关各方的妥协的空间。同时呢，我想对俄罗斯和北约来说啊，双方直接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实际上也在升高啊。那么随着西方的武器装备军事技术越来越深入的介入到俄乌战场，越来越多的西方的武器啊被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那么一旦说出现某种造成重大伤亡的标志性事件，那么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出现某种形式的战略误判甚至直接对抗的这个概率啊也会上升。那么我想这也是目前啊欧洲安全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隐患。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3: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4: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3: 卡尼提到的上述4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 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据美国媒体24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者是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0: 美联社报道称，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两名美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美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我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格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报道援引匿名官员的话说，被吊销签证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人员会立即被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日本在军事化加速狂飙，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开发远程攻击型无人机，还谋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用于关键海峡和西南诸岛的防卫。
5: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并且正在推进研发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未来可搭载于潜艇和大型无人潜航器上。日本防卫省认为，水下发射平台不易遭受敌方攻击，因此计划将其作为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手段。高超音速导弹具有突防能力强、毁伤大等特点，传统反导系统很难进行拦截，被认为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到2031财年列装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无人潜航器。新型无人潜航器将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任务更换载荷，应用于导弹与鱼雷发射、警戒监视、海洋观测等多种场景。他们将在 AI 系统的支持下进行自主航行，并使用大容量电池，可在广阔海域长期执行任务。与载人潜艇相比，无人潜航器成本较低，可大量部署。日本防卫省设想的运用模式是让无人潜航器与载人潜艇协同作战，以此强化宫古海峡、大隅海峡等海上交通要道的防御。此外，日本防卫队或用无人潜航器协助西南诸岛的防卫。
1: 今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 中美一点五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过诸多的具体建议。从障碍竞速稳健通关，到举重对抗突破极限，再到灵活竞技媲美真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面升级赛事难度与场景维度，新增多项高强度比拼科目，以多元化高难度的赛场试炼，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向实用场景，亮眼表现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0: 在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6: 不过我们意料的，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0: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以1分28秒32摘得比赛的冠军。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7: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连续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8: 好的，丽娜，我们来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全面展现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的发展新趋势，产需融合赋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看到的是巴基斯坦论坛快报，从只能演示到准备上岗。近日在中国接续举办的两场机器人盛会成为观察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窗口。曾经追求动作炫酷、参数高的机器人，如今正比拼在真实场景里干成事，提供优质服务。从舞台上跳起来到赛场上跑起来，从工厂里干起来到家庭里用起来，从只能演示到准备上岗，中国机器人产业加快走向实景化、规模化落地。我们再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如何报道，不断逼近技术极限。人形机器人在运动会赛场上高速过弯，不断逼近技术极限，产业的想象空间持续开拓。人形机器人跳高每提升1厘米，举重每增加1公斤，背后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减速器的持续优化和精密测试验证。 英国企业高管杰克佩里感叹道：“我参加过很多机器人产业国。”

0: 国际会议，他们更多是在谈未来。我在中国这里却看到了已经发生的改变。我们再来看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如何报道的呢？更加注重产需对接。参与观看两场中国机器人盛会的专家普遍认为，具身智能产品正处于从小批量试用转向大规模落地的关键拐点。在更加多元的应用场景里，都有人形机器人忙碌的身影。无论是运动会赛事还是企业的组团展示，都更加注重产需对接真实应用。长远来看，人形机器人不只是单一科技产品，更是赋能千行百业的智能化基础设施。最后我们关注到的是今日印度高价值领域有待进一步挖掘。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的产业发展报告提到，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但科研人员坦言，虽然机器人已能做简单的装配，但效率低，每出现一个新任务还要重新训练，瓶颈依然存在。另外，机器人应用场景当前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商业服务、文旅等领域，工业制造、应急救援、民生康养等高价值领域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好，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产需融合赋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全部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首先呢，来看的是近期相继生成的四个台风，其中简拉维呢昨天中午已经在福建登陆之后减弱为了热带低压。昨天晚上的8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昨天上午生成的台风艾莎尼未对中国产生影响，且强度明显的减弱，属于快闪型。今天凌晨，中央气象台对其也停止了编号。目前呢，海面上仍然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之后，逐渐的向中国浙闽沿海靠近。相较于持续移动的沙德尔，台风紫檀则是属于滞留型，它移动缓慢，强度变化也不大，一直在北部湾海面上徘徊，预计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的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滞留在北部湾的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昨天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已经涨至了警戒水位73米，形成了玉江2026年第2号洪水。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亲水平台已经陆续的关闭。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市区的亭子码头，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截至这个今天早上8点，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亲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根据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
3: 在南宁民生旅游码头等区域，亲水平台也已经被淹。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到27号，南宁全市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在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北江乡，受近日强降雨影响，附近4个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 昨天下午开始，中国安能集团派出了五节动力舟桥，对在北江乡附近的四个乡镇进行人员转移以及物资投运。
4: 现在一起搭乘动力舟桥第一批入村的人员，包括救援人员、乡镇干部以及医护人员。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哦，在受灾之前呢，它这一片呢是一些田地，还有种植着甘蔗。那我们据当地的乡镇干部介绍呢，我们现在所处的北江乡大约有13000多人左右，在受灾之前呢，绝大部分的人员已经是转移出去了。那极少部分不便出行的老人，由家人陪同已经转移到受灾区域较高的一些的民房去居住。
3: 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龙州镇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1: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夜间起，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将会持续的加大。全省海洋渔船按要求需在今天下午的6点前进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简拉维虽已停编，但是其残余环流仍将影响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等地。福建省防止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今天中午12点停运，预计将持续到明天的下午。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干扰车辆行驶，部分国省干线采取封闭管控措施。受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台气象机构预估26号可能同时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27号、28号两天最逼近台湾。暴风圈影响整个台湾北部，但是登陆可能性比较低。此外，近日台湾南部的强降雨造成严重的淹水灾情。
5: 沙德尔升级为强台风，台气象机构预估26号开始将逼近台湾，当天可能会海上台风警报、陆上台风警报齐发。27号至28号对台湾影响最为剧烈，台湾岛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出现明显降雨。台媒称，沙德尔台风走法相当罕见，实际接近台岛情况仍待观察，但直接登陆的可能性比较低。
6: 26号开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开始逐渐往这个琉球附近的海面开始接近，并且开始会有逐渐往西南这个方向，然后往这个台湾的方向去做靠近。西半部以及宜兰地区的话，整体降雨的情形都算是相当的显著哦。那特别像是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上的话，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情形。
5: 29号，沙德尔会逐渐远离并减弱，但台湾多地仍会出现降雨。受接力来袭的台风影响，台湾地区持续暴雨肆虐。高雄、台南和屏东等东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并造成严重淹水灾情。
7: 很辛苦，因为一大早那个雨啊，水积得很满，从上面往下看，旁边那个沟都已经满出来了。然后大家这边超危险的。然后我们那个护理师上班的时候说，他们都是涉水而来。
5: 像是在高雄梓官等地，积水灌进民宅，水深及腰，家具、家电等生活用品都泡水漂浮。马路变河流，车辆也泡在水里，民众只能整夜清理积水。
1: 台湾南部连日来暴雨不断，淹水灾情严重。面对严峻的灾情，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没有去一线看灾。当被问及原因，他表示是因为在野党删减行政预算，只能靠打电话了解各地灾情。此番言论立即引发岛内舆论强烈批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卓荣泰不思反省，反而继续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简直在侮辱岛内民众的智商。
8: 对于台湾南部因暴雨多地传出淹水灾情，而外界注意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没有到现场看灾慰问受灾民众，卓荣泰表示，这全都是由于在野党删减他的总预算， 声称治水补助相关工作的推进、一线勘灾的安排均因台立法机构受到阻碍。
9: 那么我们以前在历次的无论是台风水灾都有一定的这个的标准和程序，那是现在基于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对方的事。
8: 卓荣泰此番言论瞬间引发岛内舆论哗然，遭到外界严厉驳斥。
10: 我觉得民进党每一次套路都是这样的，他做不好就说那你再给我钱，但罗这就是一个逻辑谬误嘛。
11: 国民党今年根本就没有删减治水预算，国民党坦白讲今年删的预算最少，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卓荣泰啊，已经完全失格了，第一时间就想到这种事。治水预算高雄是第一名，
12: 是
11: 当然是第二名，所以你讲不通了啦。
8: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指出，台立法机构对各项治水所需的年度预算及特别预算向来大力支持，民进党当局也投入上千亿元新台币治水经费，但每逢大雨民众依旧饱受淹水之苦。他批评民进党及卓荣泰找不到理由可以卸责，不但不思反省，反而继续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行政官员有钱替民进党候选人站台辅选，遇到水灾时却高喊没钱勘灾，这种说法简直是在侮辱岛内民众的智商。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认为南部水患严重，他建议赖清德与卓荣泰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到南部勘灾慰问灾民。
1: 日前，台湾民众首辆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民进党当局查扣，在岛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回应，扣一辆就送一辆，送到统一为止。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本想打压张雪机车，却适得其反，促成免费宣传，让该品牌在台湾知名度大增。
5: 此前有台湾摩托车主将大陆重机品牌张雪机车的热门型号整车拆成零件跨海运回，用于私人收藏与赛道测试，之后该摩托车遭到民进党当局大动作查扣。台经济部门声称大陆重型机车整车及引擎属不准输入项目，对此张雪于8月20号公开回应后则继续补送，送到统一为止。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一辆从未在台湾上路、未开店的大陆品牌机车大动干戈，暴露了其典型的逢中必反心态。早前张雪机车释放赴台开店信号时，台经济部门便立即回应要查处所谓违规投资，这种膝跳式反应已偏离产业政策的理性与专业，完全服从于政治对抗逻辑。岛内舆论普遍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最后受损的是台湾消费者。
11: 你没有这个产业，然后你让台湾人喜欢重机的朋友一定要去买日本跟意大利的，要花两倍的钱以上。
10: 你不让张雪进来，你在帮意大利帮日本，意大利日本人有感谢你吗？可是这个最后代价谁付出呢？代价是我们的消费者，而且人家是世界冠军，比你意大利的跟那个日本车更骑起来更拉风的，你不让他买。
5: 岛内舆论揶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操弄，不断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输入，客观上却起到了反向带货的效果，让张雪机车在岛内的知名度大增。
13: 原本啊，台湾人啊还不晓得有张雪的机车啊，只不过呢，这么一炒之后呢，大家纷纷去查阅什么是叫张雪机车。一查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原来大陆的这个制造的产品啊，已经呢也登上了国际的舞台啊，而且啊表现呢非常的优异啊。这一点呢，对这个啊民进党老是啊自吹自擂的台湾成就啊，简直啊就是狠狠的打了一巴掌。
14: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一种作为，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这件事情，正显现在他们试图去阻挠或者是斩断两岸交流的这些所有的作为，没有办法影响浩浩汤汤的大事往前的发展。
1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7: 妈妈，我想喝果园。
12: 果汁。
17: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8: 咱放心。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天上午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
4: 来自 APEC 二十一个经济体、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大约200名代表齐聚杭州，围绕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展开高层政策对话。
5: 各经济体聚焦携手合作，共促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题，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作为 APEC 重要成员，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台阶。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中国将采取务实行动，与各经济体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今天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两个核心文件，一个是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另一个是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将为后续亚太区域农业常态化合作搭建制度框架，明确行动路径。
3: 今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多家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搭建亚洲地区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的友好桥梁，弘扬亚洲价值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民间力量。
6: 对话大会以命运与共、亚洲新篇为主题，邀请亚洲有关国家政要、前政要以及地方政府、友好组织、经贸、智库、青年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与会嘉宾指出，自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与亚洲国家合作成果丰硕，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7: We have so many more shared research programs, so many more young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going 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They come with new ideas and new ambition to strengthen people-to-people ties.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will be the inertia of cooperation.
8: Leaders and the countries of that will have to go beyond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s. We have to think about community of the whole Asian.It is about building civilization, promoting mor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exchanges.
6: 嘉宾们还指出，尽管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持续提升，但地缘冲突、能源危机等也对亚洲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此时，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指引。
9: If every country, if every government,wishing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ir own people, they must adhere to peace. They should not try to create some military parameter, or we should not create any trade barriers. More selling, more buying will be more peaceful for their people.
10: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particular region in Asia. And I think in this case, countries in Asia,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the great influence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they have to participate, they have to take a role in overcoming th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in Asia.
6: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举行以同求共济精神打造伙伴关系，以合作共赢理念实现共同繁荣等三场分论坛。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新形势、新变化，用像今天这样的坦诚交流代替猜忌隔阂，才能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温暖而持久的民心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暗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2: 李白感恩欢度节，
13: 李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3: 李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3: 还得是李白。
1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而对于相关的指控，涉案美军士兵均拒绝认罪。
17: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县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到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美军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他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当地通报，已于19日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3: 据海地媒体《海地公报》

0: 报24号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肯斯科夫市长称，武装人员试图控制该市中心，并纵火焚烧房屋，绑架多人。报道称，海地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之后将其击退。目前，当地冲突已经停止。另据联合国方面24号公布的消息称，袭击造成47人死亡，22人受伤。海地总理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公报称，全国安全力量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增援力量正部署至肯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精彩上演。比赛全程在华盛顿市中心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了6次全场黄旗的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当中领跑128圈，最终赢得了本站的冠军。据悉，赛事下一站的比赛将会于下周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再来看天气。
1: 大家好，来看天气。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台风最新的影响。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上午10点钟位于海南省东方市西偏北方向大约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未来它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在广西东南部到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6号的时候呢进入到东海，并且向浙江还有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受到它们的影响，图上的这些区域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那么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阵风可达15到16级。那么同时，图上的这些区域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福建的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的东部、广东的中部和雷州半岛以及海南的西北部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强对流。明天后天向广东广西一带雨势依然会不小。那么气温方面，今后的3天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重庆等地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4到39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7到37度。唐山雷阵雨，23到36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5到34度。武汉晴，28到37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东京晴，27到34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8到35度。迪拜晴，32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6度。巴黎小雨，18到29度。罗马小雨转晴，22到31度。雅典晴，27到36度。温哥华多云转晴，16到24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3度。洛杉矶晴，22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3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这组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1: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1: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0: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1: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火枪，这个枪就是土枪。
0: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1: 那几个小伙伴就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都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0: 2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1: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0: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1: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呀，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0: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1: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0: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任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1: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0: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任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1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1: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0: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任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1: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0: 2013年，任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1: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0: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东宫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

台，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宫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

0: 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1: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0: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任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2: 已经就是说在脑子里就形成一种记忆，哎，鼻子在哪，眼睛在哪，耳朵在哪，它的比例分配。
1: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0: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任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
3: 吹制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工艺，也得去学习练习。
0: 为了这把伞盖，任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东宫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这条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任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1: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0: 为圆这份心意，任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4: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1: 来，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0: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5: 独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3: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5: 谢谢，
3: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0: 让任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1: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0: 为创作这些作品，任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任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1: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角再做一下。

0: 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2: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0: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1: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0: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1: 我觉着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0: 30余载坚守，任波从昔日最笨的学徒成长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是冯副区长，我是区人民医院冠职副院长顾含笑。今天因为宁冻天气，医院的患者太多了，我刚做完手术来晚了。我申请去九个乡镇当中灾情最严重的黄道乡。
1: 主力，都准备好了吗？
2: 来，这边你看，这跟小时候都一样，没什么变化。你还记得吗？
3: 来，这是。哎呀，我就说嘛，咱们随便在外面找一个地方聊聊就得了。你非来家里，你看这破破烂烂的。好久没回来了，看到这些还是觉得亲切。看，前面的，还是这。来来来，进去进。
2: 来来来，进，快快坐。
4: 好，
1: 梨花。
4: 行动来了，啊，行动啊，
5: 嫂子，是我。哎呦，
4: 嫂子，好久不见，
5: 哎呦，行动啊，这么多年没见，您都还是老样子啊，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4: 嫂子，您倒是越来越漂亮了，这发型够潮的呀。
5: 哎呀，不许开我玩笑，我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吗？
4: 嫂子，我说了可是实话。
5: 哎呀，兴东，你也不是外人，我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从中华山村嫁过来，这没两年，工况就垮了。他这个人又只会挖矿采矿，这些年啊，苦头吃了不少，早就变成老太婆喽。
1: 哎呀，你啰嗦这些搞哪样？兴东是来找我谈正事，快去倒杯茶。
4: 你坐啊，兴东，我去倒水。
1: 来的匆忙，也没带什么礼品。
5: 这些，您拿着。
1: 哎，你搞哪样？哎。
5: 这是给豆豆的，
1: 是是，不行不行不行，我的，给豆豆买点东西，啊！
5: 哎呀，这不太好吧？
1: 哎，嫂子，收下吧。哎，先倒水，先倒水，走走走走，来，行动，好，快快去。
5: 你坐啊，行动。
1: 来。哎。

0: 你啊，
1: 没啥事儿，他来找我干嘛？
0: 那他们借的钱什么时候还呀？他们连一斤香菇都没卖出去，拿什么还？
2: 行了，别糟了。这不快过年了吗？这几天油压米的越卖越贵。长生他们呢？说不定连过年的钱都没有。都怨我呀，这个矿长没当好，连累了所有的工矿职工。
3: 那工矿关停，能算在你头上吗？就算你不当矿长，换成牛建国、马建国当矿长，工矿照样关停。
4: 好了，别说这些了，赶紧做饭吧。哎呦，
5: 这什么脑子，也不知道想什么呢。
4: 这些年，除了种香菇，还干什么了？哎，工矿刚倒闭那阵子，不是流行租 VCD 碟片吗？ 我就花了五六千块钱，盘了个门店。前几年确实流行过，应该赚了些吧。哎，别提了。刚开始的时候啊，还将将就就。后来租碟的店越开越多，单身的人就这么点儿。再加上这后来进货越来越贵，哎，这客人要求越来越多，又要看什么新片大片，到后来又要看 DVD。这儿，都这儿呢，这儿，那儿堆好几箱。
5: 哎呀！再后来啊，我就跟几个老工友搞了个养鸡场。呵，还养鸡了？哎呀，你就别提了。我当时这真是不知道我是走了哪根筋，我就非要搞这个养鸡场。你说我们几个哪有东西养鸡的嘛？啊，我们花了好大一笔冤枉钱租了一个场地，结果这不到两个月，碰了一场鸡瘟，1000多只仔鸡。
4: 全都死没了。哎呀，行动啊，别看丽华有时候总是说我，除了挖矿采矿，干什么都不会。刚开始听这话的时候啊，我还挺生气。但其实自己想想，他说的也挺对。
5: 不瞒你说呀，这种香菇的钱，里头有好大一部分是我跟冯老矿长借的。这香菇卖不出去，根本赚不到钱。这什么时候能还上钱，我心里没底呀。
4: 冯叔他人挺好的，应该不会催你吧？我知道他人好，我也知道他不会催我。可是他越不催我。
5: 我这心里越不是滋味。
6: 今天没别的事了吧？高大洋，
7: 陪我出去走走。哎，
5: 行。
6: 嫂子，
7: 哎，
6: 我让长城陪我出去走走。
4: 哟，走。
6: 急什么呀？我这给你们做饭呢。

0: 书记，这不是气候影响，肯定是基站坏了。咱俩爬得再高也没用啊！
1: 啥？
0: 书记，我们得立刻派人向区里边请求救援。

0: 冯副区长，前面的山道太险，路都封了，只能走旁边的这条小道了。走，下车。
1: 都下车，把物资背在身上，咱们走上去。
2: 好，
3: 好，
2: 把稻草给我。
1: 稻草，
2: 来，小心啊。
1: 会不会绑？
2: 啊，
1: 你跟着我学啊。
2: 好。

0: 程程，冯叔他们最近好吗？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冯叔说话底气足得很，他们老两口都挺好的，唯一就是有点担心白羊。
0: 小白羊他怎么了？他不是挺好的吗？
1: 好是好，可是你想啊，他也30岁的人了，都别说成家立业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整天就知道忙工作，你说这当爸妈的能不担心吗？
0: 他呀肯定是心里有人。
1: 有人？
0: 嗯，
1: 有哪的？
2: 你看这个路都冻住了，现在是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那整个村子就成了一片孤舟了。
3: 看来是场硬仗啊。
2: 这些村子里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就这个情况今年回来过年都够呛。嗯，他们亲人不在身边，那只有我们顶上去了。
3: 嗯，
2: 来，

0: 哎，你是不是回来都没见着白杨呢？哈，
1: 那也是。
0: 哎，你慢点慢点。哎，这是说谁来着？你看那是不是他？啊？喝杯喝杯。
1: 走，下车看看去。

0: 哎，鹏飞、白羊，你们干嘛呢？
1: 哎呀，
2: 你这个臭小子，
1: 都当领导了，还这么不稳重。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昨天晚上。鹏飞
3: 啊，
0: 没跟你们领导汇报啊？
3: 我也是早上才看到他的呀。
0: 林鹏飞，可以啊，初来乍到，走马上任，就跟着首长下基层，
2: 哎，
0: 好领导啊。
2: 上山。
3: 哎，你这口才啊，做生意可惜了，你就应该当主持人。
0: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2: 我们去黄道乡。
0: 哦，
2: 兴东啊，你这次回来是干什么？
0: 我，瞧你这话问的，我还不能回来了啊。故地重游，走亲访友，看看你们不行啊？
2: 你还卖关子呢？行了，我赶时间，等我回来了，我们好好聚聚哈。
0: 好，
2: 臭小子，
0: 快走吧你！
3: 别闹了，
0: 快走吧。
3: 走了啊。
2: 好，走了，走，走。
3: 大家跟上，
0: 路上注意安全。
4: 面对严重的灾情，我区域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由政府一把手和各职能部门主管领导组成的应急指挥部，依照一保民生、二保安全、三保重点应急行动的原则，综合调配各职能部门人力、物力、财力，有时间、有计划的配合前线救灾。行动快来下，针对我区群众吃水、用水困难的这一情况，现武警消防官兵已在各小区、各街道都间断运送生活用水，保障群众生活不受影响。
5: 大家，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希望的灾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6: 哎，老冯，我刚去菜市场，我看见菲菲他妈了。哎，他说菲菲会单山来挂职，今天还和我们家白羊一起下乡了。
7: 菲菲，是不是林敏一家的女儿林芳菲啊？
6: 对呀、啊，是老人家的女儿。这以前白羊读书的时候，不是和东东在一起，就是和菲菲在一起，你忘记了？
7: 我当然记得了，当时老林还专程跑到家里来，说千万别让这两个孩子早恋。
6: 你说，这个菲菲在省城工作这么多年了，他突然回丹山特区来挂职，又和我们白羊在一起工作，说会不会这菲菲心里还一直惦记着我们家白羊？
7: 怎么，你想撮合他们俩？
6: 那肯定呀。你想，你以前是矿长，老林是总工程师，这也算是门当户对吧？他们俩在一起合适。
7: 哎，
6: 我跟你说啊，你这两天有时间你就提点东西去老人家看看。
7: 为了这种事提东西上人家里，万一人家这不合适啊。
6: 哎呦，你要是不主动上门，等人家知道了还说你装糊涂呢。为了白羊的幸福，你也应该去。
7: 好好好。
6: 哎呀，这事儿成得不错。

0: 京东，这不是老矿坑口吗？你来这儿搞哪样？
1: 走，过去看看。
2: 大家注意脚下啊！
3: 爸。啊，
2: 慢一点，
1: 你们也小心啊！小心。
2: 来。
1: 小心啊，
2: 慢一点。
4: 这么大的雾，矿坑里有什么好看的？
1: 走吧，咱们来都来了。

0: 我还是从小在丹山长大的，丹山有这么好看的风景，还是第一次见呢。越是偏僻的地方，自然风景就越好看。这个地方，除了当地人，一般外面的人很少有机会到这儿来。让在深闺人未识。
1: 到黄道乡啊！啊，
2: 那从这里翻过前面那两座山，就到了。估计还得2个多小时吧。那么久啊！这都算快的了。当地啊，有这么句顺口溜：这边看得见，那边喊得应。要想喝杯酒，至少当半宿啊。<笑>难不成真的要大半天啊？嗯。<笑>
3: 哎，行动！啊，不要往里面走了嘛，里面出了洞就是洞，你走里面搞哪样啊？
4: 程程，啊，还记得那个洞口吗？
3: 那又哪样不记得？我记得小时候你淘气，往洞口里钻，后来迷路了。
4: 你爸揍你不就在那儿吗？走，进去看看。哎。

0: 来，好，我们在这里停一下。
1: 好，
0: 等一下后面的医疗队啊，大家都检查一下，看看脚下这些稻草需不需要换。来坐，我给你弄吧。
1: 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0: 我帮你弄吧，你这大城市里的人还会干这些啊？来。
1: 哎，别弄到手。

0: 我记得当时啊，幸亏你爸救了我们几个，要不然我们可就惨了。是啊，你们几个胆子真够大的，这里面动联动的，要真加一块算，都上千公里。你们几个呀，再往里走啊，真走丢了，真危险。现在啊，想让我爸打我，他也打不动喽。
1: 我回来了，不瞒你说呀，其实我自己也偷偷回来过。哦，那会儿我那养鸡场不是干赔了吗？所有的仔鸡都死了。我那天晚上喝多了，走着走着就来到了矿坑，在这儿待了一宿。我就想啊，这汞矿没倒闭该多好。
0: 那样，就能证明我不是个废人了。
1: 还想着能回汞矿工作？
0: 你去问问那些老工友，哪个不想啊？可是光想有什么用啊？汞矿都已经没了。
1: 若是他能起死回生呢？
0: 咋个可能嘛、啊？

0: 冯副局长，哦，你们都上来了。对，行，你们脚上的草都绑结实了吧？我们刚才就是因为换稻草，所以耽误了点时间。好，行，那我们就出发了啊。
1: 好，大家出发啊。
0: 我帮你。来来来，来来，哎，好。
2: 上，走，
3: 来，往上走，
0: 来。
3: 这几年在广州，我一直在做和矿产有关的进出口外贸生意。我发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需要汞这种资源。
2: 那当然了，要不然咱们汞矿当初也不会替国家还那么多外债。
3: 可是汞矿资源毕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单身了汞矿之所以关停。 其实，就是因为汞资源耗尽了。
2: 是啊，挖了几十年的矿，说没就没了。
3: 从冶炼提纯的标准来判定呢，汞资源确实是没了。可若是从技术角度来看，它可以成为没有污染的、可重复利用的。
2: 咋个重复利用？
3: 汞废渣。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当初咱们汞矿倒闭的时候，还真的有很多国外的企业公司来到这儿，说要回收咱们的汞矿渣。
2: 他们有技术，我们单身的这些废渣，对于他们来说，那可是宝贝。我记得，当初的矿石，提炼出汞之后。
3: 倒掉的那些废渣含汞量依然很高啊！你想想，若是我们能把它们回收回来，再利用高新技术对它们进行重新的提炼，就能实现汞资源的循环使用。
2: 真的这样搞吗？
3: 当然，除此之外，可以获利的部分还有很多。技术方面，我打算找林工。
2: 林炳义。
3: 嗯。
2: 他可是当年我们汞矿技术的一把手，在技术方面，我要请他出山。
0: 嗯，是。

0: 段书记，冯副局长，冯副局长，进来坐，烤烤火，这儿暖和，
1: 烤火呢。
2: 挺暖和啊。你们乡下面那几个村，你都去看过吗？去过了，每一村、每一组、每一户，你都去看过吗？
1: 村子是去过了，也给村支书和村主任提了要求，要充分准备。
0: 我在问你，你每一户都去看过了没有？
1: 这个嘛，应该说基本上都看过了。 基本是什么意思？
0: 冯副局长，其实就只剩下几户人家没有去看了。
3: 几户？几户是多少户？在哪里？
0: 副局长，还有三户，在丹阳村和夜郎村。
3: 那为什么不去？冯副局长，
0: 这现在雪凝灾害，那多少年都不遇呀，路不好走，那实在是太危险，上不去呀，太危险。你们就躲在这里不敢去了吗？躺在被窝里更安全。 待在这摆样子是不是？

0: 还站这做啥？带路啊！走走走，给副局长带路，走这边走。 当心啊，副局长！冯副局长，那边就是丹阳村，那三户人家其中的一户就住在那个半山腰上，平时我们得花两三个小时才能上去，但是现在山冻了，实在是上不去啊。
1: 那剩下的那两户呢？
0: 另外两户在夜郎村的峡谷里。 情况也都差不多，路冻了，根本下不去。
2: 这就是你说的原因。

0: 副局长，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没有说你在说假话，但是去不了，绝对不是不去的理由。你现在就能够拍着胸脯保证，下面的几户人家有吃的有喝的，没有伤亡吗？我就告诉你，几户人家中，任何一户有伤亡，你就得负全部责任。
1: 这样，今天我上山去山上那一户，你们马上组织人手带上物资，去雁龙村峡谷下面那两户人家看看，带上绳索还有稻草，就是爬也得给我爬过去。
2: 冯副局长，我们人手不够啊。
0: 我把医疗队留在乡里，其他的同志跟着你们去，行不行？
3: 行，
0: 我马上组织人手。
3: 哦，还有，你们以前 盘查过的，从今天开始全部盘查一遍。我要的是受困群众详细的受灾情况。
0: 好的，我们马上办。
3: 走。

0: 林叔他们还住这儿呢。啊！他呀，要是知道你回来弄建厂的事儿，肯定特开心。
1: 冯斌，哎，你俩怎么来了？
2: 叔在家吧？
1: 在呢，屋里呢。
0: 开门啊！
1: 来来来，快进去，外边呢。啊！
3: 小心，小心，路滑。哎，小心。没事，没事，没事。你也小心点儿。白杨，像干部说的是实话，这路太滑了，确实不好走。
4: 我知道，你跟他们生气，还是因为他们态度问题。嗨，岂止是态度问题啊！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有些基层干部遇到一些压力，碰到一些困难，就装作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就好像前途安然无光了，就碰到了这一辈子最黑暗的时刻。我认为，一个称职的干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应该迎难而上。
3: 灾难对于弱者来说，那是泪水；但对于强者来说，那就是汗水。那些拙劣的借口，只能表明他们软弱无能。这样的干部是不能用的。白杨，你们基层压力特别大吧？从我看到你，就没开过笑脸。笑脸。
4: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冯局长，你们没事吧？
5: 没事，别动。
3: 没事。
4: 我好自己啊。
3: 你也小心点。
4: 多自己啊，自己来。来，
3: 白杨，在离开汞矿的时候，我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愁眉苦脸，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4: 你是不是忘了，这句话呀？ 是大年高考的时候，你跟我说的。
3: 有吗？
4: 没有吗？
3: 我说过这话？
4: 你没说过这句话吗？哎，你过来，你过来。
3: 怎么了？
4: 你这个脑子是不是冻僵了？
3: 我就知道你要整我，你讨厌你！哎呦！不管怎么样啊。

0: 当心脚下，尤其你们这背箱子的，今天这天啊，比昨天还冷。
1: 是啊，这路上的冰比昨天厚多了。
0: 就这些路难走，再过几百米路就好走了。当心啊！
1: 当心脚下。

0: 看见或人家，感觉有个半小时就能到了，没想到快一个小时了，现在看反而更远了。
1: 林副局长，您忘记冯副局长一开始说的那几句话了吗？
2: 什么话？
1: 这边看得见，那边喊得硬，想要喝杯酒，至少大半宿。<笑>
2: 确实，老百姓这些话当真说的没错。
1: 听起来这些话有些调侃，但是这些啊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总结提炼出来的。
3: 你们看，这里是黔东山脉的一部分，看上去啊非常的巍峨壮美，但是只有真正生活在这儿，才能知道有多不容易了。芳菲，还行不行？再休息一下。
4: 没问题，一鼓作气就上去了。走。
3: 好。你这孩子从小胆子就大，没过你不敢干的。可这件事情，不是胆大。 说干就干就能成的，你以为这些年区里边没有人找过我吗？在广矿关停之前，科研所的人就找过我。关停之后，也有人找过我。我承认，你的这个想法是好的，从理论上来讲，也是有可能。但是，真正操作起来，太复杂。
5: 难度太大了，林叔，您说的这些困难呢，我都明白，所以啊，我想得到你们这些前辈们的支持，我才敢放手去做。我呢，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和财力，给您做实验的空间，我相信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笑>
3: 你这孩子。
5: 你怎么就这么犟啊？林叔，不是我犟，有这些资料在，我就有五成把握；有您的加入，我就有八成的把握。
3: 八成又怎么样？我跟你说，没有十足的把握，林叔劝你，还是放弃这个项目。哎呀，
5: 林叔，我有这个自信，我相信我们这个项目肯定能够成功。
3: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我自己。要说自信，当初我比你还自信。最重要的，试验不是三次五次就能成功的。
6: 明白，
3: 这个资金的投入是很大的。你挣点钱容易吗？再说时间上，我也不能保证一年半载就能成功。
7: 我跟你爸共事几十年，我是看着你叫我叔叔长大的，我得对你负责，干脆放弃这个项目，干点别的吧。奶奶，山着火了，我给您烧水喝。
0: 来，冯副局长。

0: 有人吗？哦，小妹妹，老人家，我们来看你了。小妹妹，
1: 过过过过，
2: 婆婆，
0: 就你和奶奶两个人在家呀？啊，手冷不冷啊？啊？
2: 婆婆，我们是区里的，这是冯白杨副区长，专程来看您，给您带了好多食物。
0: 小唐，哎，把我们带来的饼干拿出来。
3: 哎，谢谢你们，冰天雪地的，
4: 小朋友，
3: 你们来看我一趟。
4: 等一下我给你拿吃的啊。
3: 你们爬山路遭罪了，
0: 老人家，实在是对不住啊。您弄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这才上来看您，是我们工作有失误啊。
3: 你们是乡里来的干部吗？
2: 啊，我们冯白杨副区长啊，相当于县里的干部，县长。
3: 县长啊，我老太婆哪儿修来的福气，能看见县长？
2: 婆婆啊，能为您服务，才是我们的福分。
3: 谢谢你们。
5: 奶奶，
3: 奶奶，
5: 奶奶，叔叔给的饼干，你吃。
3: 奶奶不吃，小花吃啊。小花乖，小花乖。
0: 小花，你爸爸妈妈去哪里了？
5: 在外面打工，说今天就回来。
0: 哦。那你知不知道他们电话号码？
5: 130。
0: 等会儿啊，等会儿。好，你说。
5: 130-4956。
0: 130-4956。
5: 5599。
0: 5599。好，叔叔给你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好不好？
5: 好。
0: 开不开心？
5: 开心。
0: 哎，叔叔不吃，你吃啊。没信号。那叔叔到外面去打啊。
2: 婆婆还好吗？
6: 绳子拉紧了，大家小心一点，注意安全啊！大家小心一点。
7: 老孙，待会儿到了乡政府后，让大家把火盆点上，别把大家给冻着了。
6: 好嘞。
7: 还有那个发电机。

0: 我知道你看到那祖孙俩这样心里不好受。婆婆她生病了，发着烧呢，现在外面天气都这么冷，到了晚上恐怕是……
1: 芳菲，这样我们马上把老奶奶和小孙女送下山，争取在天黑之前返回乡政府。
0: 好，
2: 林叔，那我们先走了啊。
3: 走了，那我就不送了。
2: 哎，再见。
4: 哎，都这会儿了，要不然上午那吃点饭吧。
2: 哎，算了，找家餐馆随便吃点吧，把嫂子和豆豆叫上。
4: 哎，不用了，就咱俩吧。
5: 再试试。
6: 好嘞。
5: 之前不是能着吗？怎么了这是？
6: 之前好好的呀。
5: 确定加油了吗？
6: 加满油了。
5: 加满油了怎么着不了？再试试。
6: 再试试。
5: 哎，来来来，再来。
7: 来，
5: 顾医生，
7: 怎么样？还是不行吗？
6: 还是不行啊。
5: 之前都没问题，我们再试试。老孙，再试试。
6: 好。
5: 待会儿洪副局长他们回来了，看见光有火没有电，那又该批咱们俩了。
6: 好。
7: 你们两个这么怕这个冯副区长啊？
5: 我认识他有七八年了，他对待工作一直都这么严谨，不过对基层还是挺好的。
7: 来，我们大家再试一下。
5: 再试一下。
6: 好。
7: 预热这么久应该可以了。
8: 再试试。
5: 好。
6: 哎
5: 哎哎，好了。
7: 哎，
5: 好了，
7: 来电了。
6: 好了，
7: 先去忙了。
5: 好。

0: 小心啊，当心脚下！
1: 县长，放我下来！
2: 老奶奶，我没事，放心啊，我不累的。
1: 县长，放我下来，我能走。
0: 慢点。

0: 姜汤还够吧？哎，
1: 够了。这几天比前几天又要冷一些，这个鬼天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0: 是啊，幸好冯副区长提醒我们，让我们提前把会议室收拾出来，还支起了帐篷，要不然真安置不下那么多受困的群众啊！
1: 是啊，
0: 给我来碗姜汤。
1: 哎，
0: 顾大夫现在一直在照顾受困的群众，再给他们检查身体，到现在都没休息，我去给他送过去。
1: 哎，好。

0: 郭大夫，你从一回来忙到现在了，喝碗姜汤吧。等我把他们检查完了再说。老大爷，您的血压正常，先喝碗姜汤吧。
1: 总副局长，这里的冰厚，太滑了。
2: 小汤，动手，把这个被子铺在地上。啊，
1: 好，好，来，好，坐好，准备好了没？
2: 好，走，
1: 顶住啊！哎，
2: 慢一点，小心啊！
1: 哎，顶住。
2: 好，好，好，小心啊！
1: 小汤，把老奶奶扶起来送走。
3: 好，
1: 芳菲，等我，我过来。
2: 哎，
1: 你别过来了，我自己能下去。奶奶，来，哎，芳菲，别动，等我过来。走。哎。 慢点，慢点，慢点！好，好，好，好，好，没事，没事，来，给我，
2: ，
1: 走。
4: 顾医生。
5: 外面很冷啊！都这个时候了，冯副局长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4: 是啊，这天都黑了，路也看不清楚啊。要不，我带几个人去接应他们？我和你们一起去。行。
5: 哎，来了，冯副局长！
1: 哎，你们总算是回来了，快，赶紧来搭把手。
4: 送医务室，跟我吧。宋副护士有点发烧，赶紧给他看看。哎，那些受困的群众身体都检查过了没有？
6: 都检查过了，没什么大问题。
5: 行，辛苦你了。
6: 我们马上开个碰头会吧。
4: 行，去办公室。走。
6: 今天就委屈你们二位，在乡里住上一夜，我们这里条件有限，还望你们多担待。
5: 非常时期，咱不说这些，我们现在受的这些苦，可这段时期老百姓说的苦，比起来算什么？
7: 先说说眼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吧。现在乡亲们借来乡政府，仅仅是个权宜之计啊。
6: 要根本解决现在的问题啊，光靠你们乡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和外界取得联系。
5: 嗯。
7: 冯副局长，
5: 今天一早我们就安派人到区里汇报情况了。
8: 你们黄岛乡是这样，那高楼坪、鱼塘、茶店，这些乡镇情况一定不好啊，甚至说啊，比你们这儿可能还更困难。嗯，就拿茶店来说啊，它现在呢海拔是最高的，四五月份还会落冰雨下冰雹，更别说现在了。你说那儿的群众可怎么办？
9: 估计现在啊，这几个乡都已经开始派人向区政府求救。 但是区政府现在也处于前所未有的应急状态，根本就挤不出人手 来帮忙。

0: 冯副学长，有件事得向你汇报一下。
1: 说。
0: 乡政府库存里的柴油不多了。
1: 够不够今晚？
0: 可能有点悬。
1: 那其他的燃料物资呢？比如说木炭够不够？
0: 也只能勉强对付今晚。
1: 这样，我们首先还是要保证老人和孩子们的全安问题。一会儿把这个炉子也端出去给他们。
0: 好，
1: 有笔和纸吗？
2: 有。
1: 特殊时期啊，就没有老办法了。我写封信给区政府，请求支援。
3: 老奶奶，咱们吃完药，输上液，已经退烧了啊。
4: 好，
3: 放心吧。
4: 好，谢谢你，大夫。
3: 您再睡会儿。
4: 好，
3: 来，我帮您放进去。
0: 冯副学长，已经安排好了。
1: 好，
0: 为了节约取暖物资，我把年轻人帐篷里的炭火暂时都撤销了，主要保障老人和孩子的取暖。
1: 行。这样，你找个人赶紧把这封信送到区政府去。
0: 还是我亲自去送吧，我从小在山里长大，不怕走山路。
1: 行，你注意安全。
0: 啊，没问题，你放心吧。

0: 梨花，你们家长城到底去哪儿了？我们这都等了大半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到。
1: 他跟郭兴东出去了，说一会儿就回来的。
0: 怎么我们一来，他人就不见了？这故意躲着我们呢？
1: 你想多了。哎，新王哥，去，里面等，外面太冷了。
2: 在外面就想这一口啊，老板可说了，单身的交通啊中断了，他们家也就这些存货了，以后什么时候能进货还不知道。嗯，行吗？嗯，我说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
3: 什么叫没事人似的？
2: 那今天林工都把你拒绝了。
3: 他要拒绝我，我们还不吃饭了？都不先下了啊！别愣着呀，吃啊！
2: 哎，说起来，我还真是有日子没吃这羊角了。那就多吃点。
1: 哎，新旺哥，你们怎么说走就走了？哎呀，我。
0: 我说跟你们弄点吃的，结果这又停水又停电的。你告诉张长生，他躲得了初一，他躲不了十五。哼，想靠躲来对付我们，门儿都没有。我们走。
4: 哎哎，慢一点走，路上滑。这难不成还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嗯，不可能。
0: 这事儿谁说的？那你告诉我，他那么闲的一个人，咋一天都不在家？
5: 那我真不知道。其实呢，今天这事儿吧，林叔拒绝我，我早就猜到了。
0: 你想，林叔他是个谨慎的人，我跟他呢，又这么多年没见过面，头一次登门拜访就出那么大的事儿。
5: 换做是你。 你会答应吗？我应该也不会。那不就得了？没事儿啊，这几天让他也想想，过几天我再去上门找他，他肯定会答应的。
6: 老板，
1: 哎，
6: 还有吃的吗？
7: 没有了，最后一锅给他们吃了。
6: 哎，主任，啊，主任。 长城在里面，长城，
8: 是长城，
6: 是他。

0: 长生，原来你在这儿啊！长生，你是咋个承诺我们的吗？这个事情我晓得，可是这个事情现在……
1: 你不用解释，我就问你，今天几号了？行吗？这现在我这香菇卖不出去，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着急我也没有办法呀。
2: 你卖得出去卖不出去，那是你的事儿。你在我们中华山村流转了那么多土地，当初口口声声答应我们年前把这个流转费转给我们，我们可是一分钱都没看到，
3: 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0: 就是，要不是冲着梨花，谁懒得去搭理你？
1: 对，我们就是给梨花面子。
3: 坐下，饭还没吃完呢，再大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嘛。
2: 这儿没你的事啊。
3: 你们在我吃饭的时候闯进来，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啊？你说有关系就有关系了，他欠我们钱。
2: 好，行动，这个事你不管，咱们出去走。
3: 长生，让我来。中华山村的，
2: 啊，
3: 这么远的地方跑到城里来要账，看来这笔钱不是小数目啊。
2: 肯定不是小数目，现在这马上都到年关了。
1: 哪家哪户不是等着钱用啊？是啊，等着钱过年呢。都等着这钱过年呢。好，
3: 长生，欠你们多少钱？20亩坡地，每亩500元，一年1万，就1万。
1: 哎，行吧。
3: 哎，
0: 邢总，你搞哪样？哎，不行，
3: 这笔钱啊，我替长生先还了。哎，
0: 你这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吧？
3: 怎么会是开玩笑呢？钱都拿出来了，你刚才不也说了吗？这马上就过年了，谁家不办个年货啊？长生他困难，你们有难处，大家都不容易，收下吧。
0: 那就谢谢了，谢谢啊，谢谢，行，谢谢，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3: 长生，那我们就先走了。啊，注意安全啊！哎，好好好，走，
0: 送一下吧。
3: 哎呀，
1: 慢点啊！
3: 吃饭。嗯，
1: 不是，你得让我把话说完，我要是不说完的话，这饭我都吃不踏实。
4: 行，你说。哎，
1: 你看这钱呢，这不是个小数目，还我肯定是还给你的，但是我得先跟你说一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4: 就当我把你们香菇买了。
1: 哎，那可不行，你搞那么多香菇搞哪呀？哎，现在可好了，我是既欠了冯老、黄掌的钱，又欠上你的钱了。
3: 欠钱怎么了？接下来呢，我要开厂，你是要来上班的，上班就有工资了，有了工资，你就能还给我了。
1: 问题就是你那个厂子，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什么时候能开都不知道。
3: 想开，我随时就能开。我跟你说啊，接下来前期准备工作，你可以开始做了。这几天呢，你找一些靠谱点的老工友，负责把前期工作做好。
1: 这个没问题啊。
3: 程程啊，有句老话，隔行不取利，想取也不容易。可矿上的事儿，那是咱们的老本行。只要我们大家伙认认真真的做事儿，总会有致富的一天。

0: 孙乡长，孙乡长，你怎么在这儿？
1: 啊，冯副区长写的求救信，让我送到区政府来。
0: 你连夜过来的？
1: 啊，
0: 我马上把信交给区长和书记，你先跟我到办公室先休息一下吧。
1: 哎，啊，好，
0: 来，
1: 腿麻了，
0: 慢点。
2: 专员，丹山区委转来冯副区长在黄道乡发来的求援信，请求支援。
3: 鉴于黄道乡水电通讯已中断多日，各项储备物资也基本耗尽，给当地群众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尤其是黄道乡地处偏远高寒山区，许多青年劳力出门在外打工，家中只剩老幼病残，没有电，没有水，连最起码的保暖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恳请上级领导酌情考虑，给予黄道乡大力支持，优先供电。
4: 丹山地区供电情况如何呀？
2: 丹山地区的电力抢修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也在逐步恢复供电。
5: 那好，你现在马上安排给供电抢先指挥部，优先恢复黄道乡的供电。
2: 是。潘局长，电话。
6: 喂。好的，秘书长，优先恢复对黄道乡的供电，请领导放心，我们坚决完成这项工作。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黄道乡情况非常危急，优先恢复黄道乡的供电。

0: 冯副局长，冯副局长，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信号。是啊。哎，你这有电视机吗？
1: 电视有啊，
0: 可是没信号啊。我们是有一个大过接收器，但是雪宁刚来的时候线路就被冻坏了，最近大家一直在忙，还没来得及修。
1: 监控工具有没有？
0: 有，有工具。
1: 去哪？
0: 哎，
1: 小唐，跟我走。
0: 好。

0: 你再去看看，等一下啊！一月31号至2月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专程赶赴贵州，实地了解灾情，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抗灾救灾工作。习近平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部署，把抗灾救灾作为当前一项最紧迫的任务来抓。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有了，下来吧。
1: 有了，行，好嘞啊！
0: 联系作战的优良人员，影响民草人民群众，坚决打好党群这场抗灾救灾的硬仗，把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在抗灾救灾中充分体现出来。1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一下飞机就听取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汇报，与当地干部和同行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0: 共同研究抗灾救灾工作。习近平对贵州前一段抗灾救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实践证明贵州的抗灾救灾工作是扎实有效的，贵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有战斗力的。铜仁是贵州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些地方已连续停电断水封路十多天。31号，习近平来到铜仁地区玉屏侗族自治县万山特区万山司冲脚社区高楼坪乡大树林村，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每到一个受灾家庭，他都仔细询问和查看还有多少口粮，衣被够不够，左邻右舍有什么困难。他指出，冰雪无情，人有情，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要严格限制高耗能企业用电，保障群众生活用电，要千方百计做好春节期间市场供应，稳定市场物价，保证群众在大灾之年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1: 来电了，来电了。
2: 在这场历史罕见的冰雪灾害面前，正是因为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协作精神，军民团结奋勇抗灾的巨大力量，丹山才取得了抗宁救灾重建家园工作的最终胜利。当冯白杨静下心来回顾抗击冰雪灾害的历程，他深刻感受到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在抗宁救灾时，因为渎职和不作为的李树华书记和吴青松区长被撤职后，冯白杨升任为区长，而他也时刻提醒自己，成为区长之后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接下来他还有着更多更重要的工作去完成，未来任重而道远。
1: 你看，下了一早上的雨，现在居然出太阳了。
3: 阳光总在风雨后啊。
1: 不经历风雨，又怎么能见彩虹呢？

0: 局长早。
1: 哎，早。
2: 冯局长早。
1: 早早早。
0: 冯局长早。
2: 局长早。
1: 早。
3: 局长早。
1: 哎，早。
3: 马书记已经来了。
1: 啊，
3: 见到我还问到你呢。他前脚到，你后脚就来了。
2: 王菲，王菲，
4: 哎，
2: 去上班呀？
4: 嗯，你怎么了？有事找我啊？
2: 我不找你，我找你爸。咱说在家吧？
4: 啊，在家呢。
2: 好，你去吧。
4: 好。哎，秦东，你找我爸什么事儿啊？
2: 咱叔没跟你说呀？
4: 没有啊。
2: 没说就说明跟你没关系啊！啊，
4: 你这一天神神秘秘的。
2: 没说。
5: 行东
2: 啊，
5: 你怎么又来了？好几次我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吗？
2: 林叔，我不是没把话说完吗？
5: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小子可真够犟的！行了行了，快进来吧。
2: 哎。

0: 进来。
1: 书记，啊，您找我。
2: 也没什么，
1: 就随便问了一句。
0: 嗯，快请坐。
1: 好。书记在看我们工矿的资料呢。
3: 白杨同志，你也是从工矿出来的吧？
1: 是啊，在工矿好多年，当过班长、坑长，后来工矿关停了，就到了管理局，再后来就到了区政府。
0: 你是从工矿出来的，又在管理局工作过，这些基层工作的经验，对今后的工作开展是会很有帮助的。之前的雪凝灾害，让工矿的下岗职工们吃了不少的苦啊。
1: 是的，书记，我来跟您解释一下，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
3: 可自上来说，是因为
0: 你说的这些啊，我都了解。雪凝期间呢，我虽然还在锦江县任职，
4: 但是我对丹山特区的情况
0: 也是有所耳闻。而且非常的关注。
1: 是啊，书记，我们区政府呢也都在积极主动的采取应对的措施，想了很多的办法，就是希望啊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
0: 嗯，很好。还有啊，你也应该清楚，正是因为雪凝，丹山现在就处在了风口浪尖的位置上，各级领导都非常的关注丹山，尤其是关注汞矿，关注下岗职工，关注民生问题。
1: 是的，就像您说的，丹山的一举一动都在上级的密切关注之下。
0: 就拿汞矿来说吧，我们必须要积极的、主动的、妥善的、全方位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且要尽快的完成这些工作。
1: 是的，书记。
5: 白杨，本财局长，您找冯区长
6: 啊？啊，
5: 他在书记那儿。
6: 我再来吧。
5: 哎，本财局长，要不先到办公室坐坐？
6: 也行。
5: 来，屋里坐。
7: 哦，不下了。
8: 哟，已经不下了。哎，您说，不好意思啊，耽误你那么长的时间。
7: 哎呀，你耽误了自己的时间才是真的。
8: 晚上没事，我时间多的是。那我回去了。
7: 你慢走啊，
8: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7: 你说，你这小子，
8: 走了啊。
0: 既是动力，也是压力啊。为官一任要做出成绩，光嘴上说说那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到让人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进步与发展，那就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的，我在区政府主管日常的工作，也是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
4: 拿着一年数据说话，汞矿关停那一年，丹山特区的财政收入仅仅只有320万，
0: 而且这些钱几乎全部来自农业税，这是很难以想象的。
1: 说实话，这让我一个土生土长的丹山人感到非常的惭愧。
0: 一个区一年的财政收入就这么一点点，这是什么概念？你晓不晓得，要是换到沿海发达地区，人家一个行政村一年的财政收入要比我们高得多。
1: 确实是太少了。就拿那一年，我们整个区的生产总值，不说了，说出来啊，太丢脸了。
0: 丢脸不可怕，可怕是丢脸了还不觉得丢脸。
1: 最近白杨很忙吧？
5: 是啊，这整栋楼啊，除了门卫室，他的办公室基本上都是每天最后一个关灯。
9: 确实辛苦啊，这个区长比之前的常务副区长更难，
5: 你说的倒是真的。
9: 都说这新官上任三把火，
0: 估计这位新来的马书记正在酝酿点哪一把火。
5: 提到咱们这位新书记，我再跟您说个事儿。以前冯区长只要不下乡，

0: 是第一个来上班的。自从咱们这个新书记来了之后，他成了第二个来上班的。
1: 这个马书记这么严厉，怪不得是这之前我们黔东地区最发达的锦田县的县委书记。这上班来的最早，这个看似很平常的小事，其实就是出大成绩的基础。
2: 谁能想得到啊，曾经让每一个丹山人甚至是每个黔东人都引以为傲的工业特区，一个在建国初期为国家偿还了那么多外债的工矿，结果从新千年之后却成为了每个丹山人心中的痛点。这些年丹山确实有些发展，去年的财政收入接近千万了，可是还不容乐观，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还有很多。啊，你是不是盘算过我们下面该怎么发展呢？
1: 我呢也的确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丹山从古至今由于地理条件的因素啊，农业一直没有发展上来。按照以前说法，咱农业不行吧，至少还有一个汞矿在。可是随着汞矿关停，那传统的老工业就逐渐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丹山的三产呢，也从关停之后一直发展的不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说啊，如何去发展，
3: 我们从哪儿入手，又怎么开始入手，以及未来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又怎么样去具体的实施，
1: 这都是要考虑进去的。
2: 白杨同志，你分析的不错。我再说一句夸张点的话，现在啊，丹山就好比是一张白纸，百废待兴，我们就要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成绩来。画些什么，该怎么画，最终在这张白纸上画出什么样的景象，这真需要我们深思熟虑啊。
0: 我之前看过一份去年全地区关于经济方面的年终报告，我一看啊，吓我一跳啊。
2: 怎么了？
0: 锦江县去年的财政收入比我们丹山区高了十几倍啊。
4: 这个我信，说白了，一个经济大县的县委书记
3: 被上级委派到我们丹山，那相当于就是救火队员啊。
1: 也能看得出来这省里和地委对我们丹山的重视程度。
2: 白杨同志，不瞒你说，我来丹山上任的时候，我这心里面啊也是很忐忑的。
1: 马书记，你是我们黔东地区十一个县区书记之中资历最深又是德高望重的书记，锦江县的发展的好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地委将一个强县的书记派到我们这个弱区来，
3: 说句实话，应该感到忐忑不安的是我们这些丹山人呢。
2: 我工作几十年，在桃松县、四周区、锦江县都干过。哎，这些个县区你了不了解？
1: 您说的这几个地方啊，我都去过，并且考察过、学习过。
2: 那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这些个县区啊，有的呢有优良的田土资源，有的呢有绝美的风景旅游资源，有的是上一届已经把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到了一定程度。
1: 您的意思是说，总有一项是有过人之处，至少是拿得出手。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说白了，一产不行有二产，二产不行有三产，都比丹山强多了。
3: 丹山的
2: 一二三产都没有。你说我来的话，我这心里能不忐忑吧？
1: 我理解。
2: 啊，不说过去的事了。接下来我们的首要工作就两方面。第一，要尽快的解决汞矿的

0: 遗留问题，第二呢就是要发展，而发展的核心就是要转型，我们一定要因地制宜地找出一条适合丹山发展的道路。
1: 好的，书记。

0: 长期在丹山工作，你比我更了解丹山。这样，用你牵头，先搞出一个近期以及中长期的发展规划，然后呢，请省地各方专家给我们把脉。工矿判定那一年，丹山区的财政收入仅仅只有320万，而且这些钱几乎全部来自农业税。一个区一年的财政收入就这么一点点，要是换到沿海发达地区，人家一个行政村一年的财政收入要比我们高得多。
1: 这个是我们原来汞矿下属的一个分厂，也是唯一保留下来的一个，已经停用了7-8年了吧，也搞不清楚这里面的设备还能不能用。
2: 亏你找得到啊，辛苦了。
0: 行，差不多就这些。
3: 这有些书的名字就像这本《工业没落后的神话》，那还有这本《城镇转型发展研究》，不要说看了，我听都没听说过。
4: 你少啰嗦，赶紧去找。区图书馆没有，
5: 那就去地区图书馆找。
3: 行，那我马上去找。
0: 哎，等会
3: 儿。哎，你说，
4: 你有女朋友吗？
3: 啊？哪有啊，冯局长。你问这个是
4: 你干什么？扭扭捏捏的，你是不是想美事呢？我可不给你找女朋友啊，我是问你，如果你有女朋友，五一长假、十一长假黄金周，你会带着你的女朋友去什么样的景点、什么类型的景点去玩？
3: 什么类型的景点？
4: 那比如说，你会去选择那些自然景色优美的，还是人文色彩浓的？还是历史底蕴厚的那种？
3: 冯局长，这我没办法选，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要真有女朋友的话，她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呗。
4: 你就没有一点自己的主见吗？
3: 好啊，我要去的话，人不能太多，交通便利，服务态度要好，花钱要少的，差不多就这几点了吧。

0: 青诺，
1: 嗯，
0: 这段时间我找了很久，也就这个地方符合你的要求。
2: 可以，挺好的。
0: 反正就是离市区稍微远点。
2: 我很满意，离城里近，房租还高呢。
0: 行，满意就行。不过兴东啊，
3: 我有句话要跟你讲。你看，我知道你现在回来是要铁了心办厂，但是林工这边你还没谈好，你租这个地方又要花这么多钱，
2: 啥意思？怕我赔本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这里将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4: 白杨，哎
5: 哎，
4: 有个事情想问你啊。
5: 你说。
4: 兴东有没有跟你说他这次回丹山到底是办什么事儿？
5: 没有啊，怎么了？
4: 哦，没事，我觉得他这次回来怪怪的。
5: 怪怪的？
4: 今天早上我碰到他了。
5: 哎，
6: 你的意思是说，兴东这次回来主要的目的是找你爸谈事，具体谈什么事他没告诉你，你问你爸，你爸也没告诉你。

0: 内向的孩子是否更专注？儿童左右脑思维划分是否科学？北京大学教授魏坤林现场拆解儿童大脑发育真相。
1: 内向外向这是人格特质，而专注力是一种认知能力。我们大脑干任何事情都是左右脑兼顾。
0: 孩子看似反常的举动暗含多重信号。北京安定医院郑毅教授带我们揭开背后深层真相。
2: 孩子的每一种行为偏差都是大脑发育、心理状态、家庭环境共同发出的心理求救信号。
0: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认识儿童脑科学。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哎，丽萍，我们一说到聪明的大脑，你首先会想到谁？
0: 我觉得是爱因斯坦吧。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那么聪明？
0: 天赋。我是觉得啊，可能他的这个脑容量呀，大脑的结构啊，跟我们都不太一样。
1: 其实你的这个想法呢，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据说哈，爱因斯坦的大脑无论是从外形啊体积上，其实跟我们都差不多，甚至于他的大脑的重量还比他当时同龄人还稍微轻一点。
0: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道理是不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非常愿意接受。它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可能大脑的聪明程度和大脑的重量体积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第二，就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锻炼大脑的这种能力。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带着大家走进儿童脑科学这个领域，让儿童脑科学的专家带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一起科学用脑，激活脑活力。
0: 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养育大脑的相关话题哈。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大家。

0: 非常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坤林魏教授，有请。
1: 大家好，我是魏坤林，我非常开心来到健康中国。孩子的才能不光是依赖天赋，更需要后天科学的用脑和培养。今天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懂孩子，陪孩子健康成长。
0: 好，非常欢迎魏教授的到来。那魏教授，刚才开头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啊，就是爱因斯坦是一种天赋还是通过后天慢慢训练出来的？
1: 所有人的能力，也包括爱因斯坦的惊人的创造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都依赖天赋，也依赖后天的培养，两者不可或缺。其实爱因斯坦大脑科学家分析过，比如说在他进行抽象思维、空间思维的脑区，在后顶叶上面，他的确就长得跟常人不太一样。但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们很难说这就是天赋造成的，因为完全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就是长年累月的做思考，让他大脑的结构产生的变化。
0: 我听明白了啊，脑子一定是越用越聪明。爱因斯坦这么聪明，就是因为可能他用的多。我们想知道大脑的其他的重要的功能分区，接下来请魏教授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1: 节约负责大脑的计划、专注、控制、有意识的思考靠它。然后我们如果从大脑的顶端看，我们叫顶叶，顶叶负责很多感知觉的汇总，还有负责你的空间感知。从你的太原穴戳进去，这个地方叫颞叶，颞叶不仅是听觉中枢，同时也是你的记忆中枢，它有点像是你的档案馆。那再往后面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小脑，小脑是你的运动中枢，它其实是帮助你做各种各样肢体运动的协调。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海马的结构，它在颞叶的内侧。海马是我们学习记忆的中枢，也参与你的情绪。还有一个结构叫做眼髓，眼髓在你的大脑的和脊髓之间那个连接的部分，它是你的生命中枢，因为它主管你的呼吸循环以及血压等等最基本的生命节奏，它永远都不休息。你看还有一个很小的结构，就我们叫杏仁核，杏仁核其实有点像是你的情绪的侦测器，日常生活一个最简单的活动的时候都需要全脑的参与才能够完成，它们就像一个合唱团一样。
0: 好的，非常感谢魏教授的讲解，带我们了解了大脑的功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孩子大脑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节奏。来，有请康康。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新生儿大脑约350克，仅为成人脑重的1/4，但到2岁时，脑重已达成人75%，6岁时达到90%以上。然而，重量成熟不代表功能成熟，不同脑区的成熟时间相差悬殊。枕叶、顶叶小学阶段基本就位，而负责计划、专注与自控的前额叶完善过程要持续到25岁左右。这意味着，在你觉得孩子不专心、坐不住的年纪，他的大脑总指挥部尚在建设完善中。读懂大脑发育的时间表，才是科学养育的第一步。
3: 好的，感谢康康带来的数据哈，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了大脑的发育过程以及各个发育的时间点。
0: 是，
3: 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针对科学用脑方面也有很多传言。
0: 哎，那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怎么来辨别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3: 趣味存真。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调皮的孩子更聪明，但聪明的孩子不一定调皮。
0: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首先要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啊。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来，3、2、1，请亮灯。
4: 好，我们组认为呢，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调皮很多时候它可能是一种行为。那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如果有的学生调皮，不太认真听讲，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会影响他这种理解性的输入。
5: 我们认为呢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些调皮的孩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们能够很快速的去理解一些东西。我的儿子挺调皮的，10岁了，所以我更想相信，他是一定是聪明的。
6: 然后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儿子很调皮，我们家的女儿很安静，但是他们两个的成绩都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调皮呢，它是一个行为模式，但是它跟人的智商跟他的聪明程度相关性不是很大。
3: 如何定义聪明，以及如何定义调皮，这也挺关键。
0: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传言呢，魏教授？
1: 首先，这个传言是错的。我觉得这是前半句话不对，因为很简单，调皮这个定义也不是很明确啊。我们觉得在科学上应该把它分一下类，一类呢，我把它叫做高需求型，我觉得可能是造成了有些家长认为是调皮的孩子更聪明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他碰到有挑战性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专注下来，他可以沉浸进去，但是一旦你想的东西慢一点枯燥一点，他马上就坐不住了，因为你可能在课堂上你的信息的输入的密度对他来说太低了。第二种就是还有一类孩子，他的调皮实际上是他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DHD。 ADHD 其实是需要临床大夫做诊断和干预的，因为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第三种发育阶段性，因为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前额叶，它是20多岁才发育完全，而前额叶就是管自控的，孩子其实大脑没有发育到能够很好的管控自己的行为，他可能就展现出来就是调皮。
0: 一个脑子很难理解跟自己非常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脑子，就好像我们很难理解孩子管不住自己的这种情况，那这到底有多难理解？那我们接下来想通过一个互动来感受一下。好，大家看到啊，现场我们有一块白板，三位嘉宾在白板上完成各自的任务啊，用自己不常用的那只手，就是非力手，在这个白板上写数字啊，或者写汉字啊，或者是画一些画呀。过程当中呢，我也会问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看看大家完成的怎么样。好，那我们请第一位嘉宾先来写数字1到20。好，来，请就位，开始。3+5等于几？
4: 8。
0: 火字加一笔是什么字？
4: 面。
0: 好的。月亮会自己发光吗？
4: 不会。
0: 6×1等于几？
4: 6。
0: 人字加2笔是什么字？
4: 人字加2笔。虫。
0: 下雨前蚂蚁往高处走还是往低处爬？
4: 往低处爬。
0: 脑回路已经出现短路了。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是什么？
4: 疑是地上霜。
0: 15×7等于几？
4: 8。
0: 小鸟用什么呼吸？
4: 会。
0: 会。
4: 鸟会。

0: 鼻子吗？
1: 嘴。
0: 哦，嘴。
1: 啊，器官？什么器官？身体内部。
0: 身体内嘴。
1: 好过。三角形有几个角？
0: 三个角。
1: OK， 好的。好，谢谢。
2: 真的往低处爬、啊、
0: 真的往低处爬
1: 这个是属于
2: 往高处爬了，
1: 这个是属于知识积累的、
0: 哦、对，往高处
1: 当时没有来得及思考，没有思考空间了，
0: 因为我觉得他对是不应该往低处
1: 分享一下刚才你是什么感受？
0: 就是会觉得有点顾不过来的感觉，就因为你要想一个问题，然后你手上还不能停，而且你写的东西还得不能错，然后你说的也不能错，你就觉得顾不过来，就很乱。
1: 好，那我们第二位嘉宾，你领到的任务是要写出健康快乐幸福六个字，请开始写。五加二等于多少？
3: 等于七。
1: 嗯，好，用春组一个词。
3: 春天。
1: 我们用什么器官呼吸？
3: 用肺。
1: 嗯，一米等于多少厘米？
3: 等于一百厘米。啊，我要写什么字来着？什么字来着？
1: 健康快乐幸 福
3: 快乐，
4: 写成健康中国了你。
3: 对，
1: 好，三角形有几个角？
3: 有三个角。嗯，
1: 然后黑的反义词是什么？
3: 白。
1: 好，苹果长在树上还是地上？
3: 长在地上的树上。
1: 八加几等于十？
3: 八加二等于十。
1: 用水组一个词。
3: 水果。
1: 水遇冷会变成什么？
3: 冰。
1: 一天有几个小时？
3: 24个小时。
1: 好，
3: 健康中快乐幸福，
1: 逻辑上也讲得通。
3: 不然好像一下理解了自己的孩子，好像真的到这里的时候，要么就是思考，要么就去写字，反正同时运用的时候确实很难的。嗯，
1: 好的，那我们第三位嘉宾，请你仿照这两幅图画出他们的简笔画，可以开始你的创作了。一年有几个季节？
5: 四个。
1: 我们用什么器官看东西？
5: 眼睛。
1: 好，九减三等于几？
5: 六。
1: 日子再加一笔是什么字？
5: 木。
1: 星星会自己发光吗？
5: 星星，大星星，星星，星星不会。啊，有的会，有的会，有的会。
1: 是会还是不会呢？
5: 有的会，有的会。
1: 好，四加六等于几？
5: 四加六等于十。啊，
1: 谁知盘中餐的下一句？
5: 粒粒皆辛苦。
1: 植物的根主要吸收什么？
5: 植物土。
1: 土，植物的根吸收土，所以土都跑到植物里去了，所以土没有了。水土流失是这么回事。
5: 谁
1: 好的，长方形有几条边？
5: 四条。四。
1: 三加五等于几？
5: 三加五等于八。
1: 火字加一笔是什么字？
5: 火字加一笔是。我只加一笔灭。
1: 太阳从哪边升起？
5: 太阳从东边升起。
1: 结束。那您觉得我刚才提问题的时候，是你画到哪一步你觉得有点卡住？
5: 其实你那边的那个问题都是比较直觉性的回答的，只能
1: 故意。就是，但是你用主观来提醒自己一定要专注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有难度吗？
5: 还看结果就有难度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6: 易教授，我想问一下，我们通过这个互动主要想测试大家的大脑的功能哪方面的一些问题。
4: 我们成年人有很多能力已经自动化，比如说你如果右手来画这些笔画的话，就会相对比较顺畅。在这种很需要竞争注意力资源的时候，左手没有自动化，所以你每一笔笔画你都需要盯着它，不像右手这么流畅。其实我们成人经常站在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孩子，孩子的大脑因为他的大脑发育的问题，他很多基本的技能包括思考的技能都没有自动化，所以我们总觉得你怎么老是丢三落四啊，你怎么那个这个简单的算术也算不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太以自己为中心了，我们看似简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忘了自己小时候花了多少时间把它自动化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不需要太苛求自己孩子。
1: 可能孩子他有一些行为啊、动作啊、语言啊，可能没有达到我们大人的要求。作为家长来说，在这个时候多体谅孩子、多理解孩子，才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实际上刚才那个互动呢，我们知道了一个大原则，就是我们要多理解他们，不要太苛责他们啊。但是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内心特别特别的希望能够帮助孩子提高他们的自控力，有这样的方法吗？魏教授？
4: 肯定有方法。 但是我现在预设一个场景啊，就假设我们孩子自己想自控，自己想专注，但是他碰到一些困难，我这地方有几个道具，各位家长有没有可能用这些道具帮到他们的学习呢？
7: 我们家会用到这个计时器，给他定好时间，比如说我完成数学作业，那我们就定成20分钟，这20分钟写完了以后，我们会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达成共识以后 OK， 这个还是会起到作用的。
8: 作为一个二孩的妈妈，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全部都用过，本子我是用来让他当天的日程做一个计划和打勾啊，然后每一个计划完成了多长时间啊，然后每一天回顾，他必须要真实的回答，他可以不全部打勾，但是他要真实记录。
1: 好，感谢大家的分享。好，魏教授，刚才我们家长分别也讲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哈，您觉得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取的？
4: 比如说用闹钟，然后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给他一个休息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分阶段法挺好的，可以锻炼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的专注力。但中间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是给孩子休息的时候，这个时间很多时候家长就去给孩子看手机啊，看看视频啊，其实这个时候他本来是专注的，然后休息的时候你给的这个屏幕让他非常的兴奋，这样他回去以后再想去专注的时候比较困难。其实我还可以有给大家一个比较好使的工具，我们心理学叫做执行意图。比如说他可能碰到难题的时候，畏难的时候，其实大道理他都懂，他知道他应该坚持下去，但是你就发现他很经常退出了。那执行意图是这么说，要他列出来，当他专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如果我在学习的时候想要玩手机，这时候我就把手机放到客厅去，或者是专注比较困难的场景，想好了预案了，心理学叫执行意图。这有什么好处呢？前面我讲过，前额叶是做你的任务的编排的，它是要做规划，对吧？但其实他们最困难的就是该自制的时候这个规划想不起来，忘了。所以你要提前给前额叶提前编程，如果进行了这种预先编程，当然不会一蹴而就，如果他这种事情他做得多的话，他就会养成习惯。
1: 由此可见啊，调皮和聪明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9: 孩子调皮坐不住，大概率是因为大脑的刹车前额叶还没发育成熟，跟聪不聪明没有必然联系。调皮分三种，发育阶段性调皮会自然改善，高刺激需求型调皮需要挑战和自主空间，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则需要专业干预。家长要做的是看懂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而不是简单贴标签，用理解和耐心陪伴给孩子适合自己的成长节奏，就是最好的支持。
1: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内向的孩子比外向的孩子专注力更好。
1: 那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来认知这个传言的呢？首先请大家做出选择，来，3、2、1，请亮灯。第一组嘉宾，你们为什么没有拍？
7: 我俩意见有点不一样。我的观点是内向的孩子比外向的孩子专注力更好。我教了20多年的围棋，对孩子们观察的很多，绝大多数内向的孩子比外向的孩子专注力就是好，他们的围棋水平提升的就是快。
1: 另外一位嘉宾，你是什么样的答案？
0: 因为我是教了10几年的英文，所以说对于语言学习来说，如果他是一个外向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愿意跟别人去交流，在更多的交流之后，他就会关注到自己哪个地方需要提升，那他在上课的时候学到相关的信息，他就会更专注。
3: 从自己的孩子角度出发来讲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他是比较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我会觉得他的专注力就要差一点。
10: 我们认为专注力和内向或者是外向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魏教授给我们讲的关于前额叶的这个故事，孩子他的自控力和计划性在这个阶段本身就非常的不成熟。我认为孩子的兴趣点在哪里，他的专注力就在哪里。
6: 其实听了大家的分享，我觉得说的都蛮有道理的。
1: 对，
6: 那我现在也特别期待魏教授从儿童大脑的发育的阶段哈，和他发育的特点来帮我们做一些专业的解答吧。
4: 这个传言肯定就是错的。其实内向外向这是人格特质， 而专注力是一种认知能力，内向和外向。

这样的差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大脑的背景噪音的差别。如果是内向的孩子的话，他其实背景噪音是比较大的，所以他听到一些风吹草动，他其实就觉得挺敏感。而外向不一样，外向恰巧是大脑的唤醒水平，也就是我说的背景噪音不够，他唤醒水平不够，所以他要追求新奇的东西。对他来说，其实是寻找新的刺激。你把他的

0: 闹腾等于不专注。我举个例子，假设你在思考问题做考题的时候，你发现好多同学是不是在抖腿啊，在耍笔啊，但其实他的所有的专注力都在做题上面。但他可能就是个外向的人，他要提高他的唤醒水平啊。但是反过来，有些人如果他特别的安静，不代表他的专注力好。别忘了我在前面讲那个注意力障碍多动症的时候，其实他的中有一个亚型，就叫注意力障碍没有多动。这种孩子特别在女孩子中比较多见，他们不表现为多动，他坐在那安安静静，他担心你的神游千里了。这种时候就造成他的注意力障碍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可能到青春期或者到成年才被发现，这其实是非常遗憾的。但是我们要理解到，安静不等于专注，多动也不等于就一定不专注。有时候喜欢做些小动作，但是他能够专注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当下的任务上也是好的。
1: 您刚才这段分享刷新了我们很多的固有认知啊。平常我女儿一做作业，她的手总要拿一个橡皮或者捏着一个书边儿，我每次都要说她，其实这可能我在说她的时候反而对她是一种打扰，也许她那个时候一边在抠橡皮一边在思考，实际上是很专注的状态。好，那通过刚才魏教授的分享，我觉得肯定电视机前的很多爸爸妈妈们觉得自己冤枉孩子了啊。接下来我们来体验一下，就是孩子明明思想想集中，但是脑子里面总有一个人想把自己拽走的这种感觉到底有多难受。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这个互动游戏呢，叫视觉抗干扰游戏。第一套题的要求是这样的，字体大的请读大，字体小的请读小。我们限时30秒钟，准备开始。
2: 小大大大小小小大小小大小大小大大小小小大大小，
1: 时间到。
3: 他回答的全对，就是个别的时候速度没有
1: 那么快。要反应一下。您的第二套题的要求是这样的，请忽略字体颜色，看到字体大的读小，看到字体小的读大。开始。
4: 小小大大大小大小大小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小小小小大小小小。刚开始的时候吧还有点意识，后来就越来越糊涂，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1: 这套题的要求是忽略字体的颜色，看到大字的读小，看到字体小的读大。3、2、1，开始。
2: 小大大大大小，
1: 不对了，
2: 小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大小大小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
1: 刚才在做这个题的时候，脑海里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5: 就是总是有一种声音想把我带跑，想读的那个就是好像不太对似的。
1: 那魏教授，通过这个游戏，我们可以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们在前面谈孩子的专注力或者我们说自控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问的是执行功能能力，这是前额叶的功能之一，而这个测试就是执行功能中一个经典测试。你看到这个字，你本能的就有一个反应，但偏偏你脑子里知道按照规则应该说什么字，所以一直有矛盾冲突。如果我把这个测试的时间拉长一点，你到后面就会开始绷不住了，因为这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够解决这个冲突。当我们说孩子很难自制很难专注的时候，是因为他执行功能低下，因为恰恰就是前额叶完成这个功能，因为他们的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全。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要锻炼的孩子是在学习上的专注力， 可以帮助

0: 孩子提高他的执行功能的方法，运动，身体锻炼，这是大家一直没想到的。身体锻炼在好几个层级上可以锻炼孩子的专注力。第一个层级就是它可以提升大脑的唤醒水平，只要你完成运动，特别是强度比较大的运动，这个时候你的多巴胺系统以及你的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它们的分泌是提升的，而这些恰恰是注意力系统非常关键的神经递质。第二点就是当我们孩子完成身体锻炼的时候，其实大脑会分泌我们叫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海马附近分泌的，它有点像是大脑发育或者是形成性的突触的肥料。
1: 好的，其实说到这个内向和外向啊，是孩子的性格特点，而我们的专注力呢，是涉及到前额叶啊等一些脑区的发育问题，这两个呀不可比，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2: 对，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传言，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屏蔽。
3: 内向外向反映的是大脑的唤醒水平和刺激偏好，专注力则依赖注意网络系统，两者是两套不同的神经线路，不存在内向者就更专注的对应关系。安静的孩子可能神游天外，好动的孩子也能全程在线。真正培养专注力靠的不是性格标签，而是运动。运动能从神经递质、脑营养因子到认知窗口期多层面塑造一个更适合专注的大脑。
2: 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大脑从不是单维度成长，左脑练逻辑，右脑练创意，双向兼顾才不会出现发展短板。
2: 那关于这个大脑的平衡发展，大家是怎么来认知的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做出一个选择，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俩是决定今天这个正确一拍到底。我们是觉得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在高强度的用左脑训练他的学习，不知道会不会把他的压力变得很大，适当的给他做一些右脑的训练，用一些兴趣爱好让他个人的成长能够相互结合一下。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左右相互训练一定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棒。
5: 我们不觉得是这样，但其实呢，参加这个节目之前嘛，我有可能还觉得这个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小时候看那个金庸那个武打小说，周伯通那个左右互搏，左边右边能写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人嘛，可能是绝顶聪明的。但这次呢，魏教授从来都没有提过这个左脑和右脑，所以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个不对的逻辑哈。
1: 魏教授，那我们的大脑真的是左右脑差别会很大吗？
0: 首先这是错的，我们左右脑在脑科学上叫做偏侧化，就做某些任务的时候可能某一侧的脑区为主导，但是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分，更不会分为什么左脑型的思考右脑型的思考。我举个例子，你看我在跟大家讲话的时候，我肯定要组织自己的词汇吧，就那逻辑关系要讲清楚吧，这个东西就好像我的脑子在写稿子一样，这个时候的确是左边的语言中枢在起主导，但不代表右边没动，那右边它还在做一些事情，就是我讲的语调、我的语速，甚至我的手势，我中间的这个情感的部分，这个带颜色的这个部分，右边为主导。那你会发现，即使我在讲一段话，或者我写一段话，都是干语言这个事儿，左右脑同时用上。你可以想象，如果只有干巴巴的文稿，然后我讲起来没有语调的变化，你觉得是不是个机器人在讲话？如果我只表达我的情绪，也觉得这人说话没逻辑，你也听不懂，所以语言就很难分清楚左右脑，它肯定是协同的。创造力基本上是个全脑的活动，它涉及三大网络，第一大网络我们叫做缺省模式网络，同时还有一个执行控制网络，就是刚才我们讲执行功能的时候最相关的网络，还有一个叫做凸显网络。你看我讲的都不是脑区，这三个网络它涉及左右两个大脑半球。比如说我们说爱因斯坦的创造力非常高，爱因斯坦的创造它既来自于严谨的数学推导，也来自于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它是个左右脑也要兼顾的事。所以我们大脑干任何事情都是左右脑兼顾，我们左右脑应该是均衡发展。
1: 魏教授，我想再问很多家长都很关心的问题哈，很多家长都说，哎呀，感觉左撇子的孩子呀，他们天生就很聪明，是这样的吗？
0: 大家认为左撇子好像天才更多或者创意更好，这个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在左撇子里面看到一个名人，比如说达芬奇，这个左撇子，如果你看到你就会记得住，因为左撇子比较罕见。

0: 我要把右撇子的名人列出来，你这发现更长。所以这是我们人脑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总是对新奇的东西印象深刻，所以这个就影响了我们的认知，我们就会以为左撇子里面天才更多一点。其实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啊，就把左撇子和右撇子放一起呗，你就比一下他们智商呗，没有差别。
1: 综上所述啊，其实我们大脑的各个功能分区呢是要均衡发展的，但是绝对不是分成左脑右脑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传言里面讲左脑练逻辑右脑练创意这个说法呢其实是有失偏颇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左右脑从不各自为政，而是像交响乐团一样协同工作，语言、创造、推理，每一次复杂思考都是全脑协作的结果，不存在左脑型或右脑型孩子。刻意拆开训练或纠结惯用手，既无必要也无科学依据。让大脑均衡发展的最好方式，不是做左右脑开发项目，而是让孩子在丰富真实的日常体验中自然成长。
1: 好的，非常感谢魏教授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从中看出来啊，孩子大脑从幼儿到学龄期呢，结构是一直在不断的发育变化的，而且儿童大脑各区域发育并不同步，它有着自己独有的成长节奏。
3: 确实是这样啊，儿童大脑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成人缩小版，
1: 是
3: 它的生理结构的成长有着明显的规律。摸清了大脑先天的发育特点，我们才能放下固有偏见，真正读懂孩子。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将有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专委会主任委员、国际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顾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郑毅带来他的演讲。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童精神科的郑毅医生。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43年，见证了儿童精神医学从冷门小众到被大众重视的全过程。我越来越笃定，孩子的每一种行为偏差都不是故意为之，而是大脑发育、心理状态、家庭环境共同发出的心理求救信号。今天我从儿童精神医学视角和大家聊聊孩子学习、注意力、情绪异常背后的真相，分享每个家庭能够落地的干预方法，做孩子成长里的懂行人。我曾接诊过一个7岁的男孩，刚上1年级的时候被老师反复抱怨，上课玩橡皮玩铅笔，一玩就玩一节课，生字背了100遍转头就忘。妈妈带他报了提高注意力的培训班，越训孩子越抵触，一提上学就哭，夜里频繁惊醒。后来经过系统的临床评估和临床的检查，被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动症，还伴随着轻度的焦虑。他不是调皮，而是大脑总指挥暂时没能跟上同龄人的节奏，无法自主控制注意力和行为。而家长的不理解、批评指责，又让他陷入了越焦虑越走神，越走神越被骂，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记忆和学习彻底停滞。放在20年前，这样的孩子只会被贴上差生、调皮捣蛋的标签，没人会从医学角度找原因。很多孩子问题被耽误，自卑、厌学伴随这样的孩子一生，这也是儿童精神医学这些年最核心的变迁。我们不再简单地给孩子贴上不听话、行为问题、行为反常逆反这样的标签，而是透过行为看本质，用医学的视角解读大脑发育差异，用科学干预代替粗暴的这种管教。如今国内外前

0: 研的理念早已摒弃了单一的药物的治疗的方法，转向生物心理家庭综合干预的模式，结合心理行为测评、脑电脑影像的评估、神经发育测评等精准的技术，找到孩子问题的核心，在个体化的药物治疗或者心理治疗的基础上，再搭配行为训练、家庭教养的调整，帮助孩子追赶发育的脚步。比注意力问题更隐蔽的是情绪问题，它是孩子学习路上的隐形杀手。孩子的情绪感知远比成人敏锐，长期的焦虑压抑、自我否定会让大脑分泌大量的皮质醇，直接抑制记忆和认知功能。这就是很多孩子一写作业就烦就闹，一考试就崩溃的原因。我印象很深，10岁女孩原本成绩名列前茅，突然断崖式的下滑，上课发呆，闭门不出，甚至出现自杀的念头。父母只盯着成绩骂她厌学，直到孩子崩溃才来到医院，哭着说，我觉得自己好笨，爸爸妈妈不爱我了。我特别痛心，她不是厌学，而是长期被高压期待所压垮，陷入了抑郁情绪，大脑直接罢工，根本无法正常学习。我们先采取抗抑郁药物治疗，同时心理疏导，缓解他的情绪，再和家长深度的沟通，调整教养方式，放下成绩执念，多给陪伴和鼓励。短短3个月，孩子重新露出笑容，成绩也慢慢回升。这两个案例就是千万家庭中的缩影。我们总逼着孩子跑得快，却忘了先摁住他们的情绪，总追求成绩结果，却忽略了孩子身心发育的规律，总认为孩子不努力不用功，忽视了心理障碍的发生。作为临床医生，我想给所有家长分享4个简单易行的家庭干预策略。第一，早识别早求助，不拖延不回避。如果孩子注意力差、学习状态差、喜欢多动、做事冲动，持续有半年以上，或者严重的情绪异常、烦躁、无心学习2周以上，影响学习生活，一定要来专业的儿童精神医学机构给予科学的评估诊断。别相信管管就好、长大就好的这样的误区，早期干预效果最佳。第二，停止指责，接纳发育的差异，别拿孩子和别人简单的攀比。大脑发育有快有慢，就像我们身高有差异，都是正常的。把你怎么这么笨换成妈妈知道你努力了，我们慢慢来，接纳是改变的第一步。第三，打造情绪安全感，减少家庭焦虑，每天留个15分钟左右专属的陪伴，放下手机，陪孩子聊天玩游戏，不聊学习，不批评，情绪稳定，大脑才能慢慢的放松，注意力和记忆力才能回归。第四，科学练专注，在家用简单的绘本、积木拼图、静坐观察等小游戏，从5分钟开始逐渐延长时间，远离碎片化的短视频、小程序，避免破坏孩子的专注力的这样的一个基底。43年里，我见过太多孩子从自卑叛逆变成阳光自信，见过太多家庭 从绝望崩溃变得温暖和睦。儿童精神医学从来不是治不听话的孩子，而是守护幼小的心灵，修复亲子的链接。我们不仅是医生，更是孩子成长的摆渡人，既要守好专业底线，更要怀揣人文的温度。当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儿童心理，这是行业的进步，更是孩子们的福音。未来随着脑科学的进步，数字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会把更专业更通俗的知识传递给每个家庭。愿我们能够做孩子最靠谱的同行者，守护他们平安成长，静待花开。谢谢大家，我是郑毅医生。
1: 好，非常感谢郑医生带来的精彩演讲。那这场分享也让我们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身心原因，明白学习、注意力与情绪问题并非孩子故意为之。同时呢，也让我们学会用接纳、陪伴和科学干预的方式，用心守护孩子的成长。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孩子出现这些表现不是态度问题，可能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
3: 他的核心表现呢是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多，然后是冲动行为。
2: 他的影响不会随年龄增长而自动消失，童年恰恰是最佳干预窗口。
4: 要求对这个孩子做一些所谓的发育呀、评估、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康复方面的治疗。
2: 没有一刀切的方案，每个孩子的干预路径都不同，
3: 个性化的诊疗，然后给他一个综合的干预。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6: 你看我现在搭一个城门，看到了吧？啊，那你现在要拼个跟我这个一样的，我推倒了，可以吗？
7: 嗯，
6: 来，你搭一个跟我一样的，你搭一个试试看，看我是怎么拼的。我刚才怎么拼的来着？你能拼得出来吗？想不起来啦。
8: 这类工作记忆不足、难以复刻任务的情况，是 ADHD 患儿常出现的功能受损表现之一。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简称 ADHD， 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它是一种和大脑神经发育相关的慢性疾病，并非单纯的性格问题。在全球范围内 ，ADHD 在儿童中的患病率高达5%至7%，影响着数千万家庭，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需重点应对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那么，出现了哪些表现，我们需要带孩子来医院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又该如何治疗呢？带着这些家长关心的问题，让我们今天一起走进 ADHD 的专科门诊。
7: 你好，韩主任。
9: 哎，你好。
7: 这里就是诊室了，是吧？
9: 对对，这是儿童健康发展中心。
7: 这个疾病我想知道，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表现，就证明孩子应该要来医院来看一看，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了呢？
9: ADHD 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它的核心表现呢是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多，然后是冲动行为，持续六个月以上，然后多个场合出现。
7: 出现了刚才以上的这些症状，就证明可能需要来医院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了。
9: 对。
8: 国际上对 ADHD 诊疗已有广泛共识，一旦孩子出现相关问题，医生会根据孩子具体情况制定专门的检查方案，涉及到注意力、个体发育等方面的综合检测。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应该就是 ADHD 的这个干预室了，在这个干预室里边，我们都会对孩子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测试？
10: 那么注意力测试呢，咱们是用这套设备来给孩子做测试，一个是视觉、听觉、视听，还有一个瑞文，这个瑞文就查智商的。然后呢，父母就做那个问卷。
8: 在发育评估室，康复师通过游戏对孩子六大领域开展评估，以此判断多动、行为失控等问题是否与神经发育相关。
7: 医生，您说我们一共是六个领域，这六个领域分别都是？
6: 分别是大运动，然后个人和社会这个领域呢，可能主要是测试他的一些人际交往的能力呀，还有生活自理的一些能力呀，然后包括就是语言听力和语言的一些能力。我们主要是看这些孩子跟人交往的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能不能很好的用一些词儿、句子，甚至一些识字的一些能力。比方说我现在要问他一些问题，你告诉他，哎，你要冷了怎么办呀？好冷呀，你要怎么办呀？
11: 盖被子。
6: 那你困了要怎么办呀？
11: 睡觉。
6: 非常好。接下来就是一个手眼协调的能力，我们看他协调的是不是好。还有一个领域叫做表现领域，那这个领域是我们跟认知相关，它不光认知，因为它还需要手的协助。比如说他虽然能搭出来这个桥，但是他能不能精准的搭好了，有些小孩手抖什么的，他可能就搭不好。那最后一个是一个实际推理的一些能力，那这个就是考察他的逻辑。举个积木，八一叔叔这有几个？快来，
7: 有几个？
6: 八一叔叔这有几个？
11: 一
6: 啊，再说
11: 啊，三
6: 啊，继续
11: 四
6: 几个？
11: 四个
7: ，
6: 非常好，
7: 这个就是他的逻辑，
6: 对对，逻辑推理的一些能力是。
7: 所以我们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同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6: 测试的方式，对。
8: 六大领域测评可以观察孩子执行功能、逻辑推理等多项能力的发展水平，帮助医生识别部分 ADHD 患儿伴随出现的能力短板。两项测评全部完成后，医生综合全部结果给出诊断。一旦确诊 ADHD， 注意力测评的严重分级对应不同治疗方案，神经发育测评结果则用来指导专项训练。
10: 目前这个 ADHD 的治疗有两种方式，一种方法呢就是药物治疗，那这种药物治疗是对于重度障碍的孩子，那有的孩子不是那么重，可能是中度啊，或者是轻度，咱们会建议他先做脑电生物反馈治疗，然后听音乐、做游戏，让孩子去怎么去注意力去集中。哦，
7: 这个听上去挺有意思的，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个？
10: 对，可以。这个就是右脑的脑电波，下边是左脑的脑电波。那么它要是安静状态下，就是很平静状态下，波形就是一条直线。看它这个小波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心不静，注意力集中，眼睛看着荷花，注意调整呼吸，慢慢吸气，哎，慢慢呼吸，它的音乐就很平稳。你看这个水波纹也很平静，哎，这样很好，不错啊。
7: 有时候忍不住要眨眼。
10: 对。
7: 所以说很多小朋友在做的时候他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吧？
10: 对对对，这非常敏感啊，我们让他先感受一下，然后做个两三次以后他自己就该找窍门了。哎，我怎么能把这做得更好，音乐能不卡，游戏能分数更高，是这样。
7: 然后通过他自己找到这种窍门，他就会让他的注意力又好很多， 对他的这个症状有很多的
10: 改善。 对他的学习啊，对生活都有帮助的。
8: 用于提升专注力的脑电生物反馈治疗主要对应注意力测评轻中度结果，重度结果则首选药物治疗，能够快速改善核心症状，为后续训练创造条件。如果神经发育测评发现运动、语言或社交等某一领域偏弱，康复师会制定相应的专项训练方案。同时，心理治疗能帮助孩子处理因长期受挫累积的情绪问题，不同手段各有侧重， 共同构成完整的综合干预体系。
7: 安主任，您看您有这么多年的 ADHD 的这个诊疗的接诊的经验哈，那您觉得目前它的这个接诊的一些难点在于哪里呢？
9: 现在呢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还是咱们认知上，有的家长还是觉得这个可能是孩子调皮呀、捣蛋呢。另外呢就是现在女孩她的表现更隐蔽，有时候就容易给他们漏诊了。那所以对将来来说呀，第一个就是咱们要做到筛查，就是要早期筛查，早期诊断。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咱最好要做到个性化的诊疗，就是根据每个孩子特点来给他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给他一个综合的干预。另外呢咱们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希望能家校医结合，一起来帮助这些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7: ADHD 呢不是性格缺陷，更不是父母教育的失败，它是一个可以被科学管理规范治疗的问题。早一步的精准识别，就能够更多的减少生活和学习上的继发困难，多一分的理解，就能够带来更稳定的长期愈后。我们也希望这些坐不住的孩子们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我们看到大脑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心灵导航仪，专注力与情绪自控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学习成长与人生轨迹。
12: 医学理念的更新，诊疗方式的进步，正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拨开成长迷雾，点亮前行方向。
1: 所以让我们用科学打破认知的误区，用专业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正确的认知与陪伴守护每一位特殊孩童的健康未来。
1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大家带来一套无脑保健操。
1: 这套动作呢可以高效激活大脑的神经，提升专注力与自控力。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13: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长期用脑人群不只是青少年或者成年人，往往会出现专注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脑健康问题，而中医认为这些原因往往是由于清阳不升、心脑失养导致。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节心脑功能，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我们来学习第一个动作，甩臂旋腕式。该动作通过激活我们的手三阴经和手三阳经，从而通调头面气血，帮我们心脑得以气血荣养。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上托，甩出甩臂，继续。好，接着举起右手，左手虚托于右手下。好，旋转手腕。好，换手，旋腕。好，两臂垂落，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腕指式。该动作出自峨眉伸展功，通过锻炼我们的手指，从而激活我们的心脑功能。好，首先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前起，依次握住手指，一二三四五，好，打开，一二三四五，好，展开，接着握住，一二三四五，旋腕向前，一二三，好，反方向，一二三，好，打开，一二三四五，好，前收，接着握住，一二三四五，好，打开，一二三四五，收掌，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反锤背脊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中医导引养生法。该动作通过反锤背脊，激活我们的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帮助我们脊背得展，阳气得输，从而通调我们的心脑功能。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握空拳，反锤背脊，弯腰，一二三四，向后看，接着从上到下捶打，回正，一二三四，继续，一二三四，回正，一二三四，好，收脚，练习结束。
1: 好的，非常感谢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我们勤加练习的话，一定会进一步激活我们的心脑功能。
12: 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我们的大脑。我们重视脑科学，积极锻炼我们的大脑，激活大脑的活力。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直播节目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郑丽文再次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党纲。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关注，然而首批新战机抵台时间却因天气不佳而推迟。这批 F-16V 战机究竟战力如何？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1: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0: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1: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0: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浮选。
2: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0: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柏阳称蓝白有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3: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4: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0: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5: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要求、这一些需求来施政。
0: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各方的关注。台媒称，首批新战机预计23号飞抵台湾，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而赖清德如若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6: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中，
0: 首批两架编号6727、6728的单座机已于21日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日下午飞抵台东志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
6: 赖先生，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首批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的相关情况。另外，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是三架，而实际交付只有两架呢？
7: 这一次美国它的 F-16V 的新式战机要交付给台湾，这次采用的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台湾来，要13000公里这么远，所以它不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就直接飞到了台湾台东的志航基地，它必须要经过三次的转航。但是我们大概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这个生产基地

0: 起飞的时候是三架，为什么到台湾只剩下两架？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有两架是任务机，是原本要交付给台湾的，有一架是预备机。预备机他们飞到了美国的西岸之后，他们就不再飞了。那另外两架的任务机，也就是由台湾的飞行员啊所啊驾驶的单座的 F-16V 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从德州开始往夏威夷第一站来飞行。德州到夏威夷的飞行时间至少要8个半小时到9个半小时，非常的远啊。那因此他会挂3个副油箱，而且还有空中加油机给他进行多次的加油。夏威夷到关岛也要7-8个小时左右，所以它的距离是蛮远的啊，也要经过空中加油。这次就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不可能在23号如期的啊准时的抵达台湾的台东制航基地了。
1: 虽然赖清德当局呢大肆炒作新战机，说性能呢是全方位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同时，这些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胡教授，
2: 那么刚才说到啊，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两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啊，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啊，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后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1AI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1: 战力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啊。那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架 F-16V 战机在飞往台湾的过程当中，美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呢是过航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飞过来是要事先侦察一下，还是另有盘算呢？
3: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海军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侦察平台，可以说呢，是美国海军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这种情报搜集的一个头号间谍。那么他此时过航台湾海峡，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针对解放军海上作战力量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进行窥探，因为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配备有探测距离比较远的对海搜索雷达，同时呢也可以投掷声纳浮标，那么它针对水面战舰和水下的潜艇都具备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能力。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进行过航啊，就是想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海上的训练活动啊、兵力部署的这个情况进行窥探，进行这种数据和情报的搜集。但是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架 P-8A 海神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美军并没有派出战斗机为它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解放军啊，全程是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戒，而且呢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可以说呢，他会在解放军啊处于巡逻状态的战机的这种押送下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航的动作。那么啊，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解放军严密的监控下，想要搜集情报、想要获取军事机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发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做出针对大陆方向、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对它进行跟监警戒的这种空中的兵力啊，比如说像歼-10飞机啊、歼-11飞机或者是歼-16

0: 啊，这种战斗机都可以对它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拦和驱离。
1: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两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有全部交付的可能。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
2: 赖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那么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3: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啊，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两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啊，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啊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它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它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四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啊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2: 正是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66架战机如果全部到位的话，恐怕也要等到2028年了。同时赖清德当局口中说 F-16V 战机呢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4: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说到歼十 C 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这款战机呢，在去年五月啊，首次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是一举啊击落多架战机，自己呢是零损失，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的歼十 C 啊，它还只是这款战机的一个外销出口的版本。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10C 和 F-16V 啊，他们在电子战系统、在态势感知方面呢不相上下，但是呢，歼10C 它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个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 ，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2: 如此炒作呢，无非是台独为了自我壮胆罢了。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岛内呢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的 F-16V 战机它的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0: 客观来讲，数量确实比较多，因为加起来大概是200架左右。但是呢，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啊是这个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 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呢，即使台军装备了大概200架左右的 F-16V， 可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天罗地网当中，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的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线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大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这个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2: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防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3: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防务预算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民币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拖欠最久的长达10年，少则1年， 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2: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4: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啊，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啊，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啊，包括。

无人机啊、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啊，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啊，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啊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啊，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啊，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

0: 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啊，台湾当局啊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啊，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地区啊，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啊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啊曾经多次曝光啊，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呢，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啊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卖茶叶的、搞装修的啊，这些商人呢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军火商，而且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居然可以拿到台湾军方的一个武器的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么多所谓的特别预算啊、防务预算，最后呢都跑进了谁的腰包？
1: 的确，现在台独分子呢，一边是中饱私囊，一边呢是把台湾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啊。那么，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2: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啊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啊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静海政法学院毕业啊？
1: 你就是萧何啊？
2: 嗯。
3: 白律师，怎么现在就我们俩人还没分配啊？
1: 你好像说过喜欢悠闲一点吧？现在着急啊？
3: 我就是担心自己到底分到哪儿。
1: 如你所愿，一会儿跟我去报道。
2: 那我呢？
1: 你有别的安排，走吧。
2: 哦。
4: 走了。
1: 已经四点了，行了，不用痴心妄想了，我要下班了。
4: 再等等，没准一会儿李主任会叫我们呢。
0: 已经过去半天了，假如还需要我们，一定也是个半成品，我是不会接手的。
4: 一定是因为跟我爸爸的案子有关，才不会继续合作的。
0: 陈主任的案子呢，只是一个催化剂。说不定这个时候万董正在和某个律所的高火把酒言欢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这个案子不行，还有下一个。
5: 师傅，成泰事务所张律师。
4: 啊，您好，张律师。
2: 这是我的名片。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成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闯，我这次来是罗太太委托我前来交接联创集团的所有文件资料。我之前就联系过您，您一直没有回复。
4: 不好意思，这件事情要等我们跟李主任汇报沟通以后才能给您答复。
2: 不用了，罗太太已经和你们李主任沟通过了，您把文件资料给我就可以。
0: 这些文件资料是我们律所的机密文件，不是罗太太的私人物品。张律师是不是有点太外行了？我们需要内部开个会商量之后再答复您。刘芳，送客。
5: 张律师，这边请吧。这边请。下班了。

0: 天气转凉了，注意照顾自己啊。
1: 你傻到什么呢？有了新组员开始放松了是吧？
2: 我没有啊，我自己还没转正呢，你又来个实习律师，我这转正不遥遥无期了吗？
1: 那没有办法呀，人家的愿望就是想去一个悠闲一点的组，我只是满足他。
2: 白律师，你这有点当众讽刺人了。我们李主任的组那是名堂扛把子，忙着呢。
1: 名堂扛把子，扛把子找我要什么案源啊？那你现在有时间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2: 有案源？
1: 唐主任请柬，来拿资料，快点。
3: 白律师啊，嗯，你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呢。
1: 谢谢李主任，律师嘛，案头工作做得充分一点是应该的。
3: 嗯，宋秋啊，你该好好向他学习，啊。嗯，
2: 白律师资料准备得这么充分，是不是因为二组一直拿不下飞来硬啊？
1: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嘛。
3: 嗯，好。
4: 妈，嗯，我爸和你通电话没？
5: 啊，我跟他打电话了，他说一切顺利。
4: 我又没问他顺不顺利。你俩聊什么？
5: 你老妈我又不是最强大脑，还能一字一句的记得聊天内容啊？
4: 连这个都不记得。那他有没有说想你什么的，或者昨晚磕谁忙去了？
5: 你说你这天天的你都在想什么呢？你都多大了啊？我跟你老爸老夫老妻的了，想什么想想的想的。你说他天天在工地上忙得要命，他能干什么呀？啊，跟谁在一块？跟同事啊。
4: 你俩就通了一通电话？
5: 不然呢？
4: 我不是让你们俩通视频的吗？
5: 白天已经跟他联系了，他忙工作的时候我老跟他视频不太好吧？你是不是想他了？想他了咱们晚上跟他通视频啊。
4: 朽木不可雕也。
6: 我托朋友问了，这个钱秋晴之前投资过很多金融产品，盈亏都有。
1: 他最大的一笔投资在联创，很可惜命不好，赶上联创的案子，到现在都没有撤回资金。
7: 他的可支配资金能查到吗？
6: 并不多。
1: 他曾经倒是赚过不少，
6: 但他的胆子很大，到手的盈利就会立马投入到下一个项目。
7: 啊，好，我知道了，我晚点打给你。你这是又要搞突然袭击啊？哎，
2: 怎么说呢？
7: 哎，看来是有好消息啊。
2: 这么说吧，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距离我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
7: 这可很难说，我很难养的。
2: 这不能给点鼓励吗？
8: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
2: 不走心。
7: 说吧，什么高光时刻呀？
2: 看到没，三个大字，飞来硬。
7: 宋律师，关于案子的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
2: 你又不是外人，看不看？
7: 明堂的每一个律师都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包括我在内，向竞争对手透露信息是职场大忌啊。
2: 你的教诲我刻在心里，记在脑门子上，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么大案子，我只是想跟我女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消息。
7: 哎哎哎，谁是你的女朋友？
2: 你啊。
7: 而且呢，你也太乐观了，这个案子不仅仅只有李主任参与，最后果子会落到谁的手里还很难说。
2: 你怎么知道唐主任回去？
7: 就这话功夫你已经向我透露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了。宋律师，你可不可以不要对任何人都那么无私？
2: 我跟你说过，在你面前我没有秘密。来，帮我分析分析。
7: 你拿回家自己分析。
2: 那我今天不住这吗？

0: 老师，拜拜。
1: 拜拜。
2: 喂，妈妈，我在洋洋兴趣班呢，怎么了？
3: 哎，我想问你啊，杰尼你认识吗？
4: 他中文名字叫许杰。
2: 哦，是啊。您怎么知道他的？
4: 我们在会所认识的。他好像对
3: 投资很感兴趣哈。
1: 你好，哎，到你了，交吗？
2: 哦，
1: 你不交，我先交了。
2: 你先。
1: 好，
2: 对不起。
1: 好。
4: 其实，
3: 他是对我的流水和账目更感兴趣。
2: 那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他侧面打听过我的账目和流水，虽然做得很自然，但是
4: 还是有投资界的朋友善意的提醒。
2: 他是我的同事。
3: 行，我知道了。
2: 这样，妈妈，我回去问问他。
4: 好，那就先这样吧。
2: 行，挂了。
5: 明白，谢谢江总监。再见。哦，情况是这样啊，程泰正在拉拢飞来英，我和唐主任呢，明天打算亲自去一趟福门，
6: 说服万总。
5: 白宁和宋修跟我们一起去。
2: 主任，飞来英是我的客户，应该我去。
7: 现在飞来英拒绝跟我们续约的最大原因，就是受陈主任案件的影响，再加上四季药厂事件的负面效应。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这个时候出面真的不合适。
5: 行了，现在首要任务是先要稳住万董，至于客户的归属问题，等续约以后再议，就这么定了。
8: 好了，李主任都已经决定了，这个案子你想抢也抢不过来，他们想干就让他们干呗。
2: 你去见过我妈妈了？
9: 看来静海没有秘密啊。
2: 你为什么要找人调查他？
9: 打住，你是在生气飞来英被抢，还是在生气我调查你妈呀？
2: 之前我跟你讲过我妈妈的情况，如果你不相信非要调查，那你起码先跟我打个招呼。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9: 你知道的，我来静海就是调查你爸的案子，调查每个证据是我的工作，我没有必要把每个步骤都向你汇报吧。

0: 这是联创集团的所有资料，这个是上司匿名给我寄来的文件，都给你查吧。
1: 哎呦，哎，你这个好看啊。嗯，哟，这是真的吧？
2: 对啊，
1: 哇，这个很贵。
3: 钱女士，我能和你聊一下吗？
2: 那你们聊，我们先别坐，
1: 请坐。我想知道，究竟是谁派你来的？是李公明还是唐颖？我知道你要了解什么。客观地说，我不爱陈文光。

0: 俗话说得好，有爱才有恨。我不爱他，所以也不恨他，更谈不上用钱去伤害他。算了，你还没有结婚吧？我不去给你传播这种负能量了。咱们言归正传，你是想了解联创投资的事是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我联创的朋友跟我说是投资的最佳时机。我差不多前前后后我观望了2年，应该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几个姐妹投资了联创。那个时候陈文光还不是联创的法律顾问，没想到今年年底就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的资金是肯定回不来了。最遗憾的是，我连我们陈冉的房贷我都还不了，坑是越来越大。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联创的负责人。你想一想啊，我怎么可能牺牲我自己的利益去害一个跟我再也没有交集的人呢？徐律师，你看你要是给我个邮箱好不好？我把相关的文件都发给你，你再看一看。
1: OK， 谢谢。
0: 要是我们陈冉能像你一样，这么心平气和地听我谈话的话，我也会一五一十地把事实都告诉他。
2: 谁要打电话给我？这上面有我的电话。
3: 好，我看看。
2: 姐，办张卡吗？
4: 嗯，不用，谢谢。
2: 哎呀，不贵的，姐，像您现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
4: 真的不用。
2: 姐，看一下嘛，现在补救还不晚。一看您啊，就是事业有成。别一门心思花在事业上，女人经营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现在美容项目在搞活动，体验一下嘛。
4: 我真的不需要，姑娘，谢谢你。
2: 行吧，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你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
5: 我们现在美容项目在搞活动，现在大家泡脚就泡脚，你点那么多蜡烛干嘛呀？
6: 养生氛围也很重要。怎么样，有没有感受到暖宫驱寒？
7: 我只感受到你是在提醒我到了养生的年纪。
6: 就是可惜啦。
7: 可惜什么呀？
6: 可惜我要出差几天，没有办法天天见到你。
7: 出个差而已，用不着这么矫情。
6: 那你会想我吗？
7: 应该不会想。
6: 应该不会，那就是有应该会的可能哦。
7: 哎，你这个脑回路啊，无敌了。
6: 你放心，回来给你带礼。
7: 又给我戴包子，
6: 我纠正一下，是包，
7: 没有子，
6: 没有子。

0: 10万用。你好，女士，我们今天配了鱼香肉丝饭和牛肉面，您需要哪一种呢？
1: 鱼香肉丝饭吧。
0: 好的，小心烫。
1: 谢谢。
0: 请问想喝点什么呢？
1: 水就好。
0: 好的，请您拿好。先生您好，我们今天配了鱼香肉丝饭和牛肉面，您需要哪一种呢？
2: 都不需要，谢谢。
0: 那请问喝点什么呢？
2: 水就可以了。
0: 好的。
1: 这么认真，
2: 下了飞机就要谈判，时间紧迫。
1: 这么重视这个案子？
2: 第一次接这么大案子，你不准备一下？
1: 现在看这些都白搭，人家程泰这是卯着劲跟我们抢客户、抢案源呢。啊，人飞来英明面上说是因为明堂出事儿了，信誉度降低，不就是给自己找一个不想跟我们续约的借口吗？我觉得程泰一定是给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优。

0: 会的方案，我们也得有一个。
1: 人家飞来英哪管那么多呀，他哪顾及我们曾经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为他保驾护航，竞争的时候价低者得。所以呢，咱们去打听一下程泰的报价，就算是咱们跟他的报价是一样的话，我觉得万董也会优先考虑我们吧。
2: 我觉得白律师说的有道理。
3: 哎呀，这个事情啊，不可能这么简单。宋秋，你怎么看？
4: 哦，我觉得价格低是一方面，但是客户的需求也很重要。我们应该从飞来英的经营模式入手。
0: 经营模式？咱们是律所吧，又不是营销公司，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范。
3: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说说你的想法。
4: 品控和成本是飞来英的核心竞争力，最近几年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应该是销售模式问题。过去低价策略确实好用，但市场现在已经杀成了一片红海，低价策略也不再有用。飞来英想要摆脱现在的困局，需要提供一个与时俱进的策略和方案。
0: 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
3: 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律所就是要完成委托人的诉求。我们的竞争对手啊，一定有让飞来英赚钱的办法。传统的律所啊，习惯于帮企业规避损失，但我们这一次要主动出击。
4: 明白了，师傅。

0: 不好意思，万总今天有要事在身，不能出席，请各位律师见谅。
1: 李姐，你看我们呢是多年合作的伙伴了，那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
2: 飞来因呢
1: 不跟我们续约的原因。
0: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个新的电商平台，会有大量的融资进来。这家电商平台看中了我们品牌的口碑和消费群体，希望跟我们长期合作。
3: 我觉得菲林要是现在贸然地将销售重心放到电商平台，其实挺冒险的，因为你们长期积累了那么多的实体经销商，如果他们倒闭了，那你们的现金回流可就出现了问题。等到电商平台的活动啊补贴结束了，你们再跟电商平台去抽成谈判就非常的被动了。
4: 舍不得孩子，踏不来狼。
0: 如果我们跟不上市场的趋势，就会被市场抛弃。到时候，不单只是经销商，厂里面几百号工人怎么办？这可能是飞来因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了。
1: 那这样吧，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尽快呢给万董一个答复，好吗？
0: 行，你们抓紧。
5: 啊，江总监，麻烦你转告一下万董，让他来静海一定找我，咱们胜利不在，情谊在。
0: 好，这个一定转达万董。
5: 对了，我想问一下啊，您刚才提到的那家事务所是成泰吧？
0: 不好意思啊，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
5: 理解。哎呀，希望我们有再次合作的机会。
2: 秋晴说你找我了解联创集团那个事儿。
3: 是的，我想了解一下您是通过什么渠道或者谁的介绍才购买了联创的理财产品。
2: 这个不重要吧，投资有风险，谁都知道回报率高肯定是风险就大，这年头哪有只赚不赔的买卖。
3: 所以您并不想追回欠款？
2: 嗯，那不能，我可没那么大方。罗总当时推荐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清楚，我知道他有点违规，所以叫陈总来帮忙，想让他合法化，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嘛。
3: 那陈律师对罗润年的违法行为是知情的？
2: 不能这么说吧，罗总投资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一开始的时候回报率也是很高的，所以他让陈主任来帮忙，也就是卖个顺水人情。后来是因为投资了一个什么科技项目就赔了，这就拆东墙补西墙，这窟窿越来越大，也就成了个死结了。
3: 这么明显的庞氏骗局，陈律师这个顺水人情的风险可真不低。
2: 什么骗不骗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又没有人逼着他买。后来听说有人为这事跳楼了，哎，我觉得不至于吧。
6: 罗总，
2: 徐律师。徐律师，
3: 啊，非常感谢江太太今天能够抽空来见我。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还要麻烦您。
2: 啊，行，没问题。
7: 来啦，来啦。进来，进来呀！
8: 啊啊！
7: 怕我把你吃了呀？
8: 啊！
7: 坐。
8: 啊。
7: 怎么样？
9: 我在网上找了几个解除协议的模板，你看一下。
7: 你还真是个好学生啊，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没有听出来唐主任的话外音吗？
9: 唐主任是故意拖住他们，放了个烟雾弹。
7: 第六感不错。师傅以前就跟我说过，要是找搭档的话呀，首先得选运气好，其次呢就是第六感强的，最后呢才是逻辑能力强的。你及格了。
9: 那许律师算哪一类？
7: 他顶天算作是逻辑能力还不错吧，就是在混乱之中能找到突破口，简单来说就是求生能力还不错。
9: 那陈律师呢？
7: 他肯定是运气好的呀，不过是在他爸出事之前。
9: 那我就先回去了。
7: 啊，那个李主任约了万董明天见面，他们会好好谈一下。
9: 哦，好，那我先走了。
2: 应该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几个姐妹投资了联创。那个时候，陈文光还不是联创的法律顾问呢。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联创的负责人。你想一想，我怎么可能牺牲我自己的利益去害一个跟我再也没有交集的人？后来听说有人为这事跳楼了。
10: 陈律师，我今天休息，拒绝加班啊。啊，
11: 与工作无关。我想邀请你参加一个活动，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10: 不太方便。
11: 你是在跟我闹别扭吗？
10: 那倒还真没有。
11: 没有就好，我已经在去接你的路上了，马上到。啊，穿运动装啊。

0: 为什么学校会有这么奇怪的活动？
1: 为了促进家长和孩子的互动吧。
2: 哎，Hello，Hello，Hello，Hello，
0: 你挺需要的。不过我算怎么回事啊？
2: 友情出演。

0: 说他的同事里你最不爱说，所以我觉得邀请你来能帮我拿到奖杯。
1: 你这小丫头片子好胜心比我还强呢。
2: 您是做运动吗？
3: 做
0: 啊，自己
4: 来了来了，先生啊，一人一个。
1: 你让我把这个贴在衣服上啊？啊，我运动服很贵的。
4: 你要是能达成洋洋的愿望，我就给你买一件新的。
1: 你说的？
3: 我说的。
4: 哎，洋洋，嗯 ，hello，
5: 阿姨好，
4: 你好，
5: 阿姨好。
0: 哎，我抗议啊，杰姆斯作弊。他们组纯男性，属于非法竞争。
5: 嗯，对对对，关你啥事儿？
3: 别瞎说话，
4: 来，等我们贴上。你詹姆斯的继父跟他的关系一直相处的都很好的，还有他的亲生爸爸，从来没有缺席过他们的任何一种活动，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情感上，他们都是最完美的组合。
0: 妈。你不会这个时候还要给我们普及法律吧？哎呀，我和杰姆斯打了赌的，咱们必须得赢。
1: 有意思。看样子现在不光是家族荣誉了，而是三个男孩跟三个女孩的斗争。
3: 三个女孩，
1: 洋洋，我还有你，大女孩。来。女孩们，敢不敢挑战他们？
0: 敢！
4: 加油！
6: 马上开始了！
7: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
6: 准备好了吗？
7: 好！
4: 好！
6: 三、二、一，开始！
8: 好不好？啊，这次啊，自己喝。
9: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青年军亲子运动会第一名，严小晨。好、啊！
4: 严小晨，
10: 严小晨，这是我，
11: 太棒了！耶、
10: yeah ！你今天太棒了，我崇拜你一天。
1: 哎，你这忘恩负义的样子跟你老妈很像啊！明明我出的力比较多，好吧？
4: 行，你是我们家的编外英雄，
1: 运动服赶紧买起来，
4: 还惦记着他的运动。
1: 对，
0: 真棒！
12: 好，哎呀，万总啊，您这个进步真是神速啊！
13: 你可别手下留情。哎呦，
12: 什么叫我手下留情？是您手下留情。我现在啊，可不是您的对手了，
13: 李主任，您客气了。
12: 万总啊，这续约的事儿啊，不用着急，但是呢，有一些好的建议，我希望您好好的考虑一下。
14: 老万大概不知道李主任在让他吧？
1: 哪有啊，万总打得挺好的。啊，对了，我记得您儿子多多高尔夫打得也好吧？他现在是在那个华顿商学院念书是吧？
14: 是啊，这孩子从小就不省心，
15: 说要当篮球运动员，
14: 就爱打球不爱学习。
1: 现在您可以放心了，您看孩子多优秀啊，回来就可以继承家族企业了。万董呢，打拼事业，您呢在家照顾家庭，而且把家照顾得那么好，万董真是有福气啊。
14: 哪里哪里。嗯，
1: 对了，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
14: 工作上的事你说说我听听。
1: 你看现在万董的企业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了，现在竞争又非常的激烈，一步都不能走错的。关于飞来因线上模式转型的事，我有些建议想跟您说。
14: 都是为了飞来英，你有什么好建议？
13: 这边请，赵经理。
16: 王主任，
12: 嗯，
16: 都准备好了。
12: 好。
17: 哎，小陈，要不然你坐下来一块儿听一听吧。
16: 好，好，
17: 坐。
18: 你好，赵经理。飞雷音的万董呢，我都已经对接好了。
17: 这是给你们迅达网络草拟的合同，您先过目一下。
16: 好。
17: 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做调整的，或者说你们有什么其他新的需求，及时的告诉我们。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想过两天让你跟万董见个面，咱们尽快的将这一次的合作敲定下来，好不好？
16: 好。飞雷音是国潮老牌了，非常感谢黄主任这次牵线。我们作为刚起步的电商平台，我们愿意投资，但是在分账比例这块儿，我们想再争取一下。毕竟，
18: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您的意思。
17: 您的要求我会及时反馈给万董，然后这份合同呢，我们也会做及时的调整，好不好？小陈，
16: 哎，
17: 把刚才赵经理说的都做个记录。
16: 好的。
19: 您可能会觉得我们研发的飞来音 App 非常的简单，但我们致力于提供给用户一方净土，一个简洁、稳定、不需要做数学题的购物体验。
12: 你们是想让我投资它？
20: 我们建议您收购这款 App。技术方面您不用担心，小王的团队会负责日常的运营和维护。而且我做过调研了，飞来音只有拥有自己的商城 App 才可以保证不被其他品牌从中抽成。
21: 假如我们暂停线下经销商的运营，再花钱去管理线上商城，这投入和损失。
22: 虽然线下经销商的营销模式啊相对于过时，但是我们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关掉所有的实体店。在飞来音 App 上线之前呢，有一些经销商的合约已经陆续到期了嘛，预计一年之后有70%的实体店可以相继关闭掉。我们到时候可以留下那些体验感好的旗舰店，着重于品牌的展示，还有客户的体验，这样就好了。
12: 这是想让我们飞来音走精品化路线。
20: 飞来音有很多款球鞋在年轻人的群体里口碑非常好。所以我认为飞来音完全有能力走精品化路线，比如说我们可以推出畅销怀旧款，到时候配合商城 App 灵活配合线下旗舰店进行抢购、抽奖等一系列活动来吸引客户。
19: 万董事长，我也是球鞋爱好者，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很多身边的同学讨论的呀都是篮球明星的联名款，但其实自己脚上穿的都是飞来音，可以说飞来音真的是我们的记忆，是在生活中真真切切的陪伴我们的伙伴。
12: 这个小王真会聊天啊。
1: 万董，您看，如果您真的有了自己的商城应用，那所有的自主权就全在您这儿了。
12: 飞来音携程过去15年在行业里打下的江山，名堂与有荣焉，将来15年的光明的前程，明堂也愿继续辅佐。
13: 李主任这话让我十分感动啊！
12: 来，李主任，
23: 哎，
12: 谢谢你和你的团队啊！
23: 客气，
12: 我有点事儿呢，先走了。江总监，请你们吃个饭。
23: 哎，谢谢，万总，别客气。但是我们的建议，您得好好考虑一下。
12: 一定。
23: 再见。
24: 再见。
25: 再见啊。

0: 哎呀，悠着点，你脚还没好利索呢。哎呀，塞坏了，让你奶奶说你呢。
1: 我腿还没好利索，你就带我去运动会，这要是让我奶听到，肯定先得说你呢。
0: 嘿，
1: 哎，我借你手机用一下。
2: 喂，爸。哎呀，我们家姑娘这是要来查岗呢。
1: 不是。
2: 啊？
3: 警官。
2: 哎，你好，你好。
1: 这是什么？
2: 哦，哎，这就是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学校的运动会是吧？可以呀，啊，厉害。
3: 不过你没有见到我妈刚才的英姿，那是特别丧。
2: 嗯。
3: 看来
2: 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你们俩玩的是越来越开心了。
3: 啊，再这样下去。 我可要生气了，
1: 来吧，我给你看我妈。
4: 哎。

0: 是不是特想我妈？
1: 嗯。
0: 我让你说想不想？
2: 哎呀，
1: 你爸现在正在办公室呢，
0: 没情绪。哎，爸，今天你放了我们鸽子，幸好有我妈对锁的姐姐，挺赢了比赛。你看。
2: Hello，你好，
3: 你好，哎呦，真的是非常感谢啊！
1: 幸亏有你这个外援在。这样，等我回去以后啊，我一定请你吃饭。
0: 你可别忘了我啊！
1: 少不了你的。哎哎，进来。
2: 简总，
0: 这是您要签的文件。
3: 啊，好，
0: 我给您泡的杯茶。
1: 啊，谢谢。啊，
2: 那个，我先出去了。你有事叫我。
1: 啊，好的。洋洋，爸爸要开始工作了啊。这样，等晚上回到宿舍再跟你说，好吗？
0: 就你俩工作狂。没劲，
1: 拜拜拜拜啊！
0: 我爸就是这么无聊，
2: 你还要说爸爸无聊的？人小鬼大。

0: 喂，叶医生。这份合同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如果你还是很担忧的话呢，可以再签一份关于术后纠纷的补充协议。
1: 我以为这么晚你不会出来。
0: 如果有病人需要叶医生夜间出诊的话，你应该也不会拒绝吧？
1: 这种外面医院的手术合约总是让我很困扰，如果以后有需要可能要麻烦你了。
0: 没问题。
1: 饿了吧？这家餐厅是我朋友开的，应该有你喜欢的菜。
0: 叶医生真的是交友甚广。
2: 妈，今天我跟你睡。
3: 多大了跟我睡？
2: 妈，你今天是不是特高兴？
3: 特别高兴，咱们两个的第一次冠军。
2: 不过要是爸爸在就好了。
3: 这样，明年必须让你爸爸参加，啊，给他最难的项目。
2: 他在就要报那个举重拔河。
3: 哎。举重、拔河，还有铁人三项。
2: 行，
3: 他不拿冠军，不让他回家。
2: 不拿冠军，不让回家。
4: 斗马游戏公司起诉女士游戏直播平台侵权，要求赔偿巨额版权费。此消息爆出后，立刻在业内引发热议。

0: 是我。
1: 有事儿吗？
2: 哎呀，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我们都多久没见了，想你了。
1: 看来飞来英的案子并没有那么棘手嘛。
0: 哎，对了，昨天我一晚上没睡好，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回啊？
1: 我不喜欢在我要找你的时候找不到你。
2: 你生气了？
1: 我生气？你这么开心啊？
0: 当然啊，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我了。
1: 我可没有啊。
2: 你这个人我懂了，外表冷酷，内心火热，刀子嘴豆腐心，别想骗我。
1: 案子处理的怎么样了？还顺利吗？
2: 比起案子，我希望你多关心关心我。
1: 你是不是有点飘了呀？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是在追赶你的路上努力呢。
1: OK 啊，那赶紧的好消息。
2: 哎，那我们回去见。
1: 嗯。
3: 王婵的产假休息到什么时候？
4: 王婵姐的产假还有11天才结束，不确定是不是会申请延长。
3: 石振玉的工作安排得开，你让他进来一下。
4: 石律师的家原来静海看病，周会上他说了，自己这周只能下午工作。
3: 我还给忘了。张医生你好，明天您在医院吗？是这样，我有一个同事家里有个小孩生病了，我想让他挂您的号，您帮忙照顾一下。
0: 好的，没问题，你让他来找我就是了。
3: 好嘞，谢谢张医生。哎，拜拜。杜谦在吗？
4: 杜谦能力有所欠缺，之前那个 L 站直播平台的清算被个内务会计哄得团团转，还是差些火候。
3: 你让杜谦把所有的数字重新整合一下，我让徐律师帮忙。
4: 嗯，好的。

0: 昨天谢谢你啊，
1: 口头谢啊。运动金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不是这个，
0: 还有啊，我怎么不记得了？有些道理我都明白，跟委托人甚至跟家里人说的时候。 我还偷偷知道的，可是事情到了自己身上，反而会越陷越深。最近我突然就想通了，
1: 怎么就想通了？心里顺了吧？有些事情我不想让他再堵住我。这个你倒不用谢我，应该谢谢你自己。 能解开自己心结，让自己站起来的，只能是自己。

0: 喂，何律师。对，我现在跟许律师在一起。好的，我们这就过去。走吧，
1: 活该了。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1: 没事的。
0: 咱们长话短说，直接开始吧。徐律师，你对 L 站的了解有多少？
2: L 站全称 Ladies Game， 是2010年成立的女性向游戏直播平台，是最早的该类平台之一。张颖是创始人兼任 CEO，

0: 这种情况，依您的经验，上了法庭会是怎么样的结果
1: ？L 站完败，赔偿7000万到1亿。
0: 但 L 站是我们的客户，我总不能跟张颖说他完败吧？
1: 他们在2年前就开始谈版权问题了，但是动马公司的真实目的要收购 L 站，版权呢就只是挖了个坑让 L 站跳而已。
0: 明白，这是互联网公司的一贯做法，行话叫养肥了再杀，
1: 类似速速打车收购身边单车是吗？
0: 对，但 L 站是被杀的一方。我听李主任说您可以支援其他组，所以想找你过来帮忙。 L 站的财报、版权负债情况以及未来的价值交给徐律师处理，收益咱们对半分。
1: L 站和动马的资料发到你工作邮箱了啊。
2: 在我们明堂有很多特殊的存在，贺律师就是其中的一个，平常安静到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在与互联网有关的案件当中，他能在第一时间引起所有人的注目，在蜘蛛网一样的线索当中找到要害。我们平常所说的做互联网案件，就像是在和蜘蛛网做斗争，他就是替我们扫除蜘蛛网的那个人。
1: 现在的互联网案件增多，这当中的利益相当可观，看来我们二组得插手互联网业务。
2: 我们只是协助啊，可不要乱了规矩。

0: 哎，进来。
1: 任总，你没吃饭呢吧？
2: 这个是我让我奶特意给您包的酸菜馅饺子，还有东北特色大拉皮儿。
0: 谢谢谢谢，
2: 趁热吃啊！
0: 哎，我来来。哎，
2: 我来我来，在收拾东西这方面，我可是有性别歧视的。放心啊，交给我，我可收纳小能手。哎呀，
0: 平时看你在工地上风风火火的，很难相信啊，你竟然是一个收纳专家。
2: 小瞧我了不是？你放心啊，只要是我给您收拾过的东西，但凡要找不着，这事儿我负责了。
0: 好。怎么了？鼻子不舒服？
2: 哦，没事儿，我还有点感冒了。放心啊，保持安全距离，不传染的。
0: 你这个丫头啊，就是不懂得照顾自己。来，拿着，以防万一啊。
2: 谢谢啊，您真贴心。
3: 喂，妈。
4: 佩然，东北是不是特别冷？嗯，
3: 这边的气候还挺适应的，就是刚来啊，工作有点忙。哎，妈，你们那边都挺好的吧？
5: 都挺好的，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每天给妈多打几个电话。
4: 需要什么，告妈，妈给你寄啊。嗯，
3: 妈不用，这边有超市，想买什么都有，不用操心。
5: 小冉给你打电话了吗？
3: 打过了。
5: 哎呀，你说他以前家里什么都不管，现在连你都不放在心上了。今天呀，我想他能在家陪陪洋洋，可没想到一大早就出去了。
3: 妈，我们要理解他，小冉肯定是在忙案子，肯定是在忙他爸爸的案子，我们要理解啊。
4: 行，知道了，他处处有理，我瞎操心行了吧。
3: 妈，我这儿还忙着呢，这样我晚一点再陪你聊天好吗？

0: 其实我挺羡慕您太太的，能有一个像您这样可以解决后顾之忧的老公。不像咱公司的这些男同事，很少啊有人会像您这样关心家里这些琐事儿。
1: 哎呀，您啊还年轻啊，这家里的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啊，其实有很多事儿我也解决不了。
0: 还有您解决不了的事儿呢？
1: 嗯，
0: 您在我眼里可是万能的哆啦A梦呢。
1: 是吗？

0: 真要是有些事儿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1: 怎么了？有烦心事儿啊？你要是不介意，可以跟我说说啊，我愿意当你垃圾桶。
0: 哎呀，算了算了，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儿，说了你也不会感兴趣。
1: 谁说我不爱听的？我可是咱公司情感专家，专业的。
0: 就你？
1: 必须的吗？
0: 哎呀，算了，你呀还年轻，我不希望给你带来一些什么负能量。
1: 那要不我给你带点正能量怎么样？我看你挺关心球赛的。嗯，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球去，我们去喊一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知道一特好地儿，怎么样？
0: 哎呀，要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是，我多久都没有出去看过球赛
1: 了。行，就这么定了啊。哎，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不见不散啊。对了，碗不用收拾，我来收。谢了，走吧。
0: 这丫头风风火火的。
2: 年前我就找他们谈，说法务在研究，财务在核算，一直拖着，现在反而要打官司，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3: 通过侵权陷阱提起诉讼，在实行产业链下行的并购布局，这是大型互联网公司一贯的做法。
2: 我真是呵呵了，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啊！没有我们直播，谁买他的破游戏啊？现在想拿我公司的股份，门都没有。不是想打官司吗？好啊，打！我之前找的那些风险投资，说烂了嘴皮子都想要投，我随便拿下哪一家，搞定叫花子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3: 徐律师，谈谈您的想法。
4: 如果我们和动马游戏的诉讼没有和解的话，
5: 就不会有优秀的风投公司愿意加入进来。
4: 当初您拒绝投资，无非就是不想失去对 L 站的控制。但现在这个时机，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点。
2: 那你有什么好的提议？
4: 上法庭只是手段，而您追求的是结果。我和贺律师都认为，想要最好的结果，就是尽快的找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谈。当然了，我们最终目的就是用此筹码和动马和解。
3: 张总，这步棋能赢还得靠您。我准备了一些有益的资方，您得一个一个跟他们谈。而且还要谈得真切。
4: 其实动马想要并购 L 站，无非就是想有个直播平台在他们的生态系里面。现在 L 站在张总的领导下定位有特色，发展有潜力。他们其实非常明白您的价值，就是不敢开这个口而已。
2: 喜欢就追嘛，干嘛要吵架呢？幼稚。
4: 但是您也得给别人机会嘛。
2: 我喜欢他。许律师，你很懂我呀。贺律师，不能因为有了许律师，你就想退居二线呀。我会和公关部说的，全力配合你的策略。如果这次问题解决得好，0.25%的股份作为奖金。
6: 常听秋姐夸呀，女儿有多漂亮多优秀，我呀一直都想认识一下，今天终于有机会了。
7: 也常听妈妈说起您。
6: 我和秋琴啊都是自己人，我们有话就直说了，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们昆泰人寿啊这两年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好了，预计年底就会在香港挂牌上市了。现在我们公司啊急需要优秀人才入驻，我想请你来我们公司做法务部门的经理，以后呢做法务总监。啊，这薪水呀可以商量，年薪呢不低于7位数。

0: 这还不包括每年的红利和绩效奖金。 IPO 期间我们公司啊为员工预留了6%的股票作为亲友认购，你和秋晴啊都可以按股票的发行价认购。
1: 怎么样，你考虑一下？
2: 张总，您当然可以慢慢考虑了，但是我有义务告诉你，今天晚上12点之前呢，我们就会确定入资对象了。您要是错过了，可千万不能怪我呀。材料我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张总，我有个电话，先挂了。
3: 对，在结束之前还有8个小时28分钟。
2: 喂，
4: 何律师、徐律师，情况不妙，我给你们看。
2: 我一会打给你。这些负面的新闻和帖子内容大同小异，看起来像是通稿，很可能是风投和动马为了压价故意放出的风声。
3: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刘谦，
4: 对，
3: 你把这些新闻汇总一份给我。
4: 好。
3: 小颖，订餐。
5: 好。
3: 不能饿着肚子工作，肚子空了脑子也空了。
2: 何律师啊，这些负面的消息我们不需要处理一下吗？我可以跟那些风投公司打个电话澄清一下情况的。
3: 徐律师考虑得很周到，但是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2: 您是觉得这个局面反而对我们更有利？
3: 喂，杨总编吗？
6: 哎，你好。
3: L 站这边出了一些问题。

0: 边请。
1: 哎，梁主编，你好。
2: 哎，你好。
1: 不好意思啊，这么匆忙的把你们叫来。
2: 贺律师，应该的，咱们都是老相识，客气了。
1: 这位是许杰律师。
3: 你好。
2: 你好。
1: 这几位是做互联网新闻报道的资深记者，
3: 要辛苦大家了。
1: 那我们开始吧。
2: 来吧，
3: 这边请。

0: 律师，您觉得这件事情会有把握吗？
1: 50%，做好最坏的准备。
2: 老简，你在那边还好吗？
3: 和叔叔阿姨们相处的怎么样？
4: 我们现在正在外面吃饭呢。那让你看。
2: 哎，又去吃饭？你这是去工作还是去享受？
4: 你少批评我啊！你说一下最近的这个学习状况怎么样？
2: 您怎么专挑丧气的话题聊？
5: 别这么跟你爸说话，没大没小的。
6: 哎呀，哎，干什么呢？
4: 哎呀，最近这学校、律所两边跑，辛苦你了。
5: 还行吧，
2: 您二位私聊吧，我可不在这当电灯泡。嘿。
7: 小冉，哎，你能看到我吗？
5: 啊，看得见。
4: 哦，这个信号有点卡啊。
6: 哎呀，我是说啊，今天妈妈领我见了那个昆泰的董事长。
5: 他想让我去昆泰工作。
4: 换个工作，你倒是可以变得轻松一点。
5: 你觉得我不应该在明堂了？
4: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8: 哎，啊，你干啥呢？我这啥时候给媳妇打电话不能打呀？
9: 就是，
8: 非得现在打呀？
10: 老大，就我跟何经理还是关心的，别吵吵了啊！
7: 哎呀，他喝多了，你别介意啊。我的意思啊，你的工作上的事儿，其实我不是特别懂，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拿主意。

0: 你一个人在家，不要瞎想，照顾好自己啊！行，那我先去吃饭了。那个，等我回到宿舍，我再给你打。好，拜拜。来来来，老贾，
1: 你怎么才来？
0: 是你喝酒呢？
2: 来来来来来，整一杯，
0: 来。
3: 不好意思啊，我刚从工地上回来，来晚了。来晚了，赶紧，来，倒着倒着倒着，来来来，坐
4: 上了。
0: 你们认不知道啊？这简总啊和夫人那是真够恩爱，天天的那视频撒狗粮呢。
4: 嫂子一定特别优秀，不然怎么能信任咱们简总啊？嗯，
3: 哎呀，行啊，你别说了，老夫老妻了，上哪撒狗粮？你疼
4: 老婆呀？
0: 是好男人，这能喝也是好男人。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3: 为了好男人，干一把。
0: 行，干来， 我也干一个。
3: 整一个，来来。嗯嗯，干了。
0: 来来来，
3: 你们这简总太
0: 实在了，你就干了。
3: 哎，好。
0: 哎，你们这几个属于欺负简总啊？不行，下一杯我替你喝。
3: 哎呀，不行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出来，你不能喝那么多酒啊。
0: 不了解他们，他们就是人来疯。你要从气势上压倒他们，不然以后怎么跟他们打交道？放心吧，交给我啊。那我不能让一个小姑娘替我喝酒啊。谁说我替你喝酒了？我这是帮你分担。
3: 哎哎哎，
0: 同一战壕的战友，可以吗？
3: 行，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合作愉快。
0: 战友，合作愉快。来，老牛、老李、老张，举起酒杯。 这杯干了啊！一滴不剩，来，
5: 干了，
0: 干了，干了，这杯干了，我干了。
5: 呀，嗯，哎呦，哎呦，天呀，这太厉害了，这
3: 太猛了，
5: 干了啊！大妈都喝了，快快快，
3: 那喝吧，那。

0: 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多吓人呐！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我就这么一个孙女。
1: 妈，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2: 没想到律师这么忙，我长大以后一定不会做律师。
3: 夫妻俩长期分居，以后就分了。
2: 现在我爸要去东北，你们不在一起，特别害怕。
1: 放假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玩。
4: 好看吗？
1: 好看。
5: 我们公司啊，还特别重视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关系，
6: 每天朝九晚五，能不加班就不加班。明天上午呢，你来一趟我们公司，你自己感受一下我们公司的企业氛围。

0: 当然。
1: 爸，
0: 这是爸爸为你40岁的生日精心挑选的礼物，看看喜欢吗？
1: 看看呢。
0: 作为律师，能够写一手漂亮的好字，那不仅仅是门面，它也可以为你赢得客户源自内心的信赖。

0: 海外媒体不仅转载了我们发的新闻报道，分析了斗马游戏公司的潜规则操作手段，这很有可能影响到国内的游戏行业，带来不良的影响。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排除监管部门插手，斗马的股价必会受影响。
1: 您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2: A 股已经开盘了。

0: 斗马游戏开盘就开始暴跌了。
1: 苏律师还是太嫩了，正好我们给他上了一课，以后啊他会感谢我们的。又来了，你跟他说吧。
0: 还是您来吧。
1: 喂，苏律师。好啊，我同意您的看法，互持股份。
2: 吃饭了呀，
3: 哎妈，啊，游戏直播恢复，快吃饭，别看了。
4: 我们可是有好些日子没交过手了。
1: 年纪大了，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矿绿就不错。
5: 谢谢前辈夸奖，没想到张总和朱总这么快就达成一致了。不过也是，斗马想要扩展用户群，而 L 站呢需要直播授权，他们互相持股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与其纠缠不清撕破脸，不如双赢来的实在。
4: 没想到贺律的团队里藏着这么一位能打的许律师，之前怎么没听贺律提过呀？
1: 你就别动歪心思了，许律师名花有主啊。现在和我们陈冉律师是好搭档。
0: 我跟贺律师在一起，真的学到了很多。
6: 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律师团队，是他们促成了 L 站和斗马游戏的联手。
7: L 站和斗马游戏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咱们有钱一起赚。
6: 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举杯，干杯，
8: 干杯。

0: 不对，回去重做。
1: 不是，我这个是严格按照白律师说的那样，你看这些票据单，我都贴的死死的、整整齐齐的，对不对？
0: 这整齐就是问题啊！哎，谁让你把这些票据贴整齐的？这第一张不就把其他的给压死了？
1: 你看啊，这是刘峰的票据单，你看清楚了啊，
0: 这第二张必须要在第一张下面露出边角，以此类推
1: ，OK？
0: 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我白贴了。哎呀，多大点事儿啊！你回去重贴不就得了？
1: 不是，那我合着一上午就摆弄这些票据单了？
0: 你以为你的工作是什么？这才来几天啊？人别的组织纪律师不一样，都干了一年了。
1: 哎，报销不报销？这钱我自己垫。哎，
0: 办公室年底的账目是要有来有往的，你这不报销，我们对不上账，算怎么回事啊？
1: 不是，我自己掏钱还不行啊？
0: 那也是你的私事。
1: 成。
0: 肖律师，你要是再纠结下去，别说一上午了，今天一天你都得报废了。我教你。不过哥们儿，你也太冲动了，你这次自己掏，你还能次次都自己掏啊？这一年下来，你连工资都不够搭进去的。
1: 一年？
0: 你以为啊？宋律师知道吧？
1: 嗯。
0: 人家都快转为正式律师了，不是照样干那些杂事儿，顺其自然。OK。
2: 顺其自然，还是照旧吗？对。我要个藜麦，问沙拉。哎，能帮我加个水波蛋吗？半熟。
3: 好，不好意思，咱们这是全素食材，不提供蛋奶。哦，
0: 那就沙拉吧。
2: 好，
3: 谢谢。
2: 不客气。哎呀，不好意思啊，也不知道你吃得惯吃不惯。我这人吃饭比较挑剔。
3: 我喜欢吃肉，但是没有肉的时候菜也完全 OK 的。
2: 你是干大事的人，我只是不挑食而已。李主任能把你挖来，也是我明堂的福分。是这样，嗯，我就直说了啊。

0: 你有没有考虑来我们小组一年以后接我的班？我还是那句话，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我支持你所有的判断，你的决策和方向，我的客户也逐步的交接给你。
1: 分成呢？
0: 当然不能跟 L 站这次一样，我是这样想，我退居二线，我的老案源你分我10%，新的案子全权由你负责，不用算上我。
1: 我需要时间想一想，但我保证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0: 当然可以。
2: 请慢用。
0: 来，尝尝这儿的素菜。
3: 明总那儿你再去追一下啊，跟他的秘书打好关系。上次李冰莹的案子，他欠我们一个大人情。
4: 好的。
3: 我看今天网上的直播又恢复了，看来你跟贺律师配合的不错。
5: 还不错，贺律师很精明，很干脆。你怎么关注起游戏了？
3: 洋洋正好也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我就关注了一下。
5: 洋洋怎么样了？哎呀，真是好久没见他了，想我了吗？
3: 想你了，还专门给你画了一个漫画，说是等见到你的时候亲手送给你。
5: 真的？这小丫头片子，那我也得想想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了。
3: 我和刘芳刚才梳理了一下咱们现有的客户名单，一会儿给你一份，方便以后回访用。
5: 一天不见，充满斗志呀！
3: 我是想把手里的案子交接一下。
5: 交接？我没听错吧？
3: 没听错。我想，我可能要离开明堂。
6: 哎，对了，你们大家伙都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备案？
7: 哎，小王，你也不用送我们了，你先回去吧。
8: 行。李主任，李主任，
6: 哎，江总，
8: 还好，你们大家都没走哈、啊？
6: 怎么了？
8: 我刚接到万总电话就赶过来了。
6: 啊，
8: 万总同意续约了。哦，不过要改成1年1签。
6: 太好了，谢谢万总，谢谢江总监。那咱们现在就草拟合作协议。完成以后直接跟您对接。
8: 行，等你电话。
6: 谢谢。
8: 不客气。好，那我先回来。哎，
6: 再见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5: 那师傅，我改签机票。
3: 好。
6: 宋兄，这次师傅可得给你点赞呢、啊、
7: 应该的。
9: 名师出高徒，这回啊你给你师傅增光了。哎呀，
10: 李主任、那小王 APP 的合约我也一并处理了。
6: 一并处理。
1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6: 哎，别客气。哎，
5: 看来昨天一天之内发生了不少故事。
3: 佩然去了东北，洋洋现在更需要我了。我们二组的工作呢，也慢慢步入了正轨。老客户也维系的差不多了，还有我爸爸的案子。有我师哥一直在调查，还有你也一直在帮忙，所以
5: 如果你想提前撤退，别拉什么。
10: 弄好了。师傅，你真的要走啊？
3: 对方给的条件和待遇都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放心，我会跟李主任交代好，把你的工作安排好。

0: 行不行？还有，也许你换一个组，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呢。
1: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们这些做助理的也没有什么资格参与。许律师估计会舍不得吧？
0: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实习律师，在二组，对他是一个禁锢。他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1: 可是他拒绝了何刚的邀请。

0: 这是图的什么呀？这是一种自愿的表态，
1: 宣称了心理医术的，
2: 也是一个很重的罪，
0: 这是现实的枷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
3: 发言人表示，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
2: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发言人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
3: 发言人表示，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
2: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地惠及全人类。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4: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制裁，其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5: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与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指出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管控。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并采取切实措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经济制裁，美国重复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1: نتیجه متفاوتی به بار نخواهد آورد جز این که نشون میده که چه مقدار آمریکا با تک تک ایرانیان دشمنی و کینه توزی داره به خاطر این که به خوبی میدونن اثر این تحریم ها متوجه شهروندان ایرانی است.
5: 巴加埃同时强调，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持续多年，这一轮最新制裁在制裁手段、打击目标、行动姿态上究竟有哪些新变化？来听专家解读。
6: 那么第一个就是制裁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主要是比如像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啊、汽车啊这些伊朗传统的工业部门，那么这一次美国针对的这个对象包括了伊朗的这个数字货币的活动、进口黄金的行为，还有航空航运，应该说这些领域都是过去伊朗用来规避制裁的一些这些突破的方向，那么这次都被美国纳入到了制裁的这个领域之中。那么第二方面，这次美国的打击对象是明显的要针对第三国，也就是与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国家。美国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主动的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特朗普甚至要亲自打电话做这些国家的工作。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次确实美国在新制裁上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
7: 对于美国公布的一系列新制裁措施，伊朗国内观点认为，伊朗在过去十年间持续对抗美国制裁已有丰富经验，美国通过战争没有实现的目标也难以通过制裁实现。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日的22:30，北京时间的25日凌晨3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迪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 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7: 针对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9: 我认为，如果谈判不能解决，那就必须打仗。如果解决不了，就谈判。
10: به طبع وضعیت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حالا نسبت به قبل بدتر شده حالا مسلماً این تحریما خیلی تأثیر خیلی زیادی داره روی مثلا شرایط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11: طبیعتاً خب تأثیر میذاره من مثلا کارمندم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ی که داریم زندگی منو یا درآمدامون هزینامونو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 ما خب طبیعتاً الان جوابگو نیست این حقوقی که ما دریافت میکنیم یا درآمدی که داریم با این شرایط زندگی با این جیرانی های افسار گسیخته که الان هست تو کشورم الان حاکمه خب طبیعتا سخته
9: خب جنگ چه ما بخوام نخوام تاثیر منفی رو میذاره رو همه چیز ولی خب دیگه ما عادت کردیم دیگه همه خودشون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از مسئولین بگیر تا مردم همه دیگه خودشون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با این موضوع ما باید قدرتمون رو بیشتر کنیم چه نظر سیاسی چه نظامی چه اقتصادی چه همبستگی مردم
7: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长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12: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13: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7: 目前，伊朗各方大多是强硬口头表态，尚未出台实质性反制举措，背后是什么原因？后续伊朗有可能采取哪些现实的反制手段呢？来继续听专家的解读。
6: 伊朗这次反对美国制裁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

0: 和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所以伊朗也会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它反制的措施。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比较严厉，那么伊朗也会出台更实质性的反制。那么这个反制，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会继续寻找绕开制裁的举措，那么会与第三方去保持合作，让第三方不要轻易的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另外就是超出经济领域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反制。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去打击海湾国家呀，袭击美军的基地呀，包括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些选项都还在伊朗的手上。
1: 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
2: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当天发布的消息称，此次访问是巴基斯坦为打破美伊冲突僵局、探索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消除不稳定局面所展开的外交努力。访问期间，巴伊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速终止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交换了意见。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伊双方进行了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享了伊朗政府的观点和关切，会谈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在高度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希望这一势头将有助于为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
4: 据路透社报道，克普勒公司航运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一艘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且2艘船舶均进入波斯湾。尽管这一数字较23号的7艘各类船舶有所下降，但由于部分船舶在航行途中关闭了应答器，最终数据可能仍有变动。报道称，渥太克萨咨询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7日移动平均值为每天600万至700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伊朗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1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同时有4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3: 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反击，迫使美方审视是否要重建遇袭基地。若重建，需要数10亿美元资金，且有悖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4: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近40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一直有海湾沿岸的军事基地网络支撑，但随着部分基地在美伊战事中遇袭，其前景蒙上阴影。首先，基地重建需要烧钱。美国一家智库4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分布在中东地区7个国家的11座美军基地在战事中受损，修复费用共计50亿美元。
2: 其次，为对抗先进对手，现有的海

0: 湾美军基地日渐失宠。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决策层愈发不看好将大型固定基地作为军事行动集结和补给中心，转而倾向于更加分散的部署模式，使敌方难以打击美军目标。第三，部分基地地面设施损毁严重，重建难度较大。为避免落入伊朗短程导弹射程，美军数月来已把部分人员和战机等转移至以色列、约旦等国，还利用部分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起降战机和无人机。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即便美国调整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应考虑中东盟友的感受。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一名前任官员认为，美国需要在军事行动需求和对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之间取得微妙平衡，且需要评估军事资产和部队部署情况，以保障海湾国家的安全。有分析认为，美伊战事已迫使所有盟友反思，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措施，可能都难以摆脱中东盟友为其贴上抛弃盟友、仓促跑路等负面标签。
1: 美国媒体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要求五角大楼对多艘海军舰艇官兵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涉及林肯号、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项调查诉求由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高层人士提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掌握联邦预算法案的起草权，影响力举足轻重。据报道，这两名参议员近日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上述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此外，该航母还遭遇油线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间歇性出现短缺。今年5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灭火行动耗时长达30小时，约600名水兵因此无法使用自己的床位。而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4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两名参议员在信中写道，此次要求开展的独立评估应当核查舰艇战备方面存在的问题，涉及作战人员编制、生活状况和心理健康，以及舰员与家属沟通等方面。如果该评估获准开展，还应提出整改建议，以改善未来水兵与海军陆战队员的超期部署处境。
1: 以色列在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此后以色列一方面不断指责土耳其对其构成安全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沟通渠道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总体上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解释这一次空袭的理由时表示说，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的西北部大约5%的国土范围内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存在，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控制范围的差不多50倍。此外，这一次空袭的目标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距离以色列北部边境大约是300公里，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说，根据以方情报，土耳其计划在当地部署雷达以及防空系统，这会严重影响到以色列所谓的空中行动自由，同时也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基于这一点，以色列做出了空袭的决定。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等高级官员随后也纷纷发表对土耳其的强硬表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前往叙利亚的南部视察了在当地的以色列驻军。不过在空袭之后， 后，面对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的局面，以色列也在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危机管控的信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就明确表示说，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的是外交选项，而以色列也无意升级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举行了会晤。

0: 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安全议题再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目前利库德集团在民调中表现并不理想，内塔尼亚胡政府向土耳其发出强烈的信号，也被部分的舆论解读为希望以此来强化内塔尼亚胡在安全议题上的优势，这也是相关的一种政治考量。
1: 8月24号，乌克兰迎来独立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称，乌克兰希望实现和平，但绝对不会屈服。俄乌冲突当天已满4周年半，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2: 泽连斯基24号发表独立日讲话，称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不会倒下。
3: Ми всі втомлені, але довго не скаржимось.Україна безумовно дуже хоче миру, але не готова просто взяти і здатись。
2: 在讲话中，泽连斯基还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
3: Треба дати Україні все, що примусить їх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і це можливо。
2: 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到访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截至24号，俄乌冲突已持续4年半，随着俄军持续增加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也越来越突出。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今年获得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预计只有264枚，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乌方希望再获得300枚。在俄罗斯媒体22号公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俄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
4: Київсь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в свої цілі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ій економіці. Що він зробив? Він сам відкрив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5: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6: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я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1: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援助，用于采购乌方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装备。
7: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指出，这笔资金出自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欧盟方面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乌克兰最高拉达随后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根据相关法案，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和平。

0: 并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并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日前再次强调，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
1: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3: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2: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冲击美国自身汽车产业。
4: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说，美国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提高关税的威胁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这是对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将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关闭。报道指出，加拿大对美国确实有贸易顺差，但汽车产业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245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而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相关产品为30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两国汽车行业贸易流通非常便利。加拿大工厂生产的汽车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美国供应商雇佣了50多万美国人，如果提高汽车关税，将使大量美国汽车行业工人失业。加拿大工会抨击美国最新的关税威胁是一种恐吓策略。美国政府没有认识到，每家高度一体化的汽车工业意味着持续的不稳定会伤害双方的工人，并使在北美生产汽车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钾肥中近80%来自加拿大。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加拿大政界人士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征收出口税，让美国人为此买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

0: 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1: 美联社报道称，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两名美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美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我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报道援引匿名官员的话说，被吊销签证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人员会立即被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0: 日本再军事化加速狂飙，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开发远程攻击型无人机，还谋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用于关键海峡和西南诸岛防卫。
2: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并且正在推进研发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未来可搭载于潜艇和大型无人潜航器上。日本防卫省认为，水下发射平台不易遭受敌方攻击，因此计划将其作为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手段。高超音速导弹具有突防能力强、毁伤大等特点，传统反导系统很难进行拦截，被认为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到2031财年列装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无人潜航器。新型无人潜航器将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任务更换载荷，应用于导弹与鱼雷发射、警戒监视、海洋观测等多种场景。他们将在 AI 系统的支持下进行自主航行，并使用大容量电池，可在广阔海域长期执行任务。与载人潜艇相比，无人潜航器成本较低，可大量部署。日本防卫省设想的运用模式是让无人潜航器与载人潜艇协同作战，以此强化宫古海峡、大隅海峡等海上交通要道的防御。此外，日本防卫队或用无人潜航器协助西南诸岛的防卫。
3: 近期台风接力来袭，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中国浙闽沿海靠近。相较于持续移动的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移动缓慢，强度变化不大，为热带风暴级，目前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受此影响，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暴雨强对流三预警，预计8月25号至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江西、贵州、陕西、山西、京津冀等地有强降雨。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今天早上8点，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达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玉江南宁段的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沿岸多处码头亲水步道被江水淹没。

0: 欲将南宁段全线封航。目前广西海事局针对南宁辖区启动内河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南宁海事局对辖区除右江外的通航水域实施全线水上交通管制。根据最新水情分析，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8月27号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海事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江边危险区域，切勿在江边围观逗留、冒险涉水。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镇群众受困。根据应急管理部调度指令，中国安能迅速集结动力舟桥、两栖全地形车等高新科技装备，驰援宁明县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1: 持续强降雨导致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8月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集舟、桥、动力三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依托动力舟桥，救援队伍目前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312人，投送公安、民兵、消防、通信等救援力量80人次，并向受淹孤岛区域精准投送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500余件。针对灾区部分区域通信中断难题，中国安能25号还紧急出动水陆两栖全地形车，将发电机及通信检修设备运送至通信中断区域，全力协助抢修，尽快恢复灾区通信网络。
0: 今天下午，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针对目前福建出现的较大范围暴雨天气以及前期累计降雨量大、中小河流出现明显涨水等情况，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降雨影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等各项防御工作。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用户方为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该星主要用于为泰方提供国土、农业、生态等地表遥感数据收集服务，以及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据了解，这是中国商业航天卫星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2: 0-09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3: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0: 此次发射的卫星中还有一颗卫星叫8104星，也叫哈尔滨号，它是一颗由中学生全程参与研制的科普卫星。8104星重约18.7公斤，搭载了科普屏幕、微型相机、偏振相机等多种载荷，其中最特别的是科普屏幕，它能在地面控制下于太空中点亮，拍下视频，把冰城学子的心声送上太空。此外，卫星还将开展偏振观测等中学生实验任务，集太空观测、文化传播、通信实训、科学实验于一体。
4: 学生航天实验队深度介入研制的全流程。

0: 完整地参与了方案的细化、仿真测试、地面联调等关键工作环节，沉浸式地体验真实航天工程的研制流程。
1: 据介绍，八一零四星属于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此前，西柏坡号、太原号、南京号等卫星已经先后升空。一颗颗由学生造出来的卫星，正把越来越多孩子的航天梦想送上太空。近日，由中国自主研制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此次试验成功是中国新能源前沿技术的重要实践。总台记者走进湖南岳阳的总装工厂，探访这套空中发电站的生产装备过程，解锁这项新能源装备背后的硬核科技。
2: 近日，由中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本次试验完成升空、助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全流程考核，各项指标均达标。该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可依托浮空平台升至4000米高空，捕捉稳定强劲的高空风能转化为电能，并通过线缆向地面持续输电。在湖南岳阳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总装工厂，外形酷似巨鲸，约13层楼高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正有序开展总装和检测。整套装备由发电、囊体、电控、缆绳、地面锚脖五大系统组成。此前，作为囊体的高性能蒙皮材料长期被国外垄断，科研团队历经攻关，实现突破并规模化生产。生产中，设备大量采用空心碳纤维、钛合金等轻量化的材料，降低自重，以此捕获高空更强风力，提升发电效能。据介绍，一套浮空风力发电系统生产周期为1至2年，设计使用寿命为20年至25年，可常年滞空运行，能够实现长期稳定的绿色能源供给。研究表明，高空风能密度可达每平方米10000瓦，约为地面风场的数十倍，清洁优势显著。随着试验与总装工作稳步推进，这项新型清洁能源技术将补齐中国高空风电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环。今后，该系统将持续开展高海拔长期试验，为下一代大功率风电装备研发提供重要支撑。
1: 近日，融合反战和美食元素的中国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凭借跨文化温情故事在海外收获热烈反响。虽然该影片尚未在海外正式公映，便凭借适应片段与全网自发传播，在海外社交平台影视圈层引发持续热议。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以中东往事一名登陆海外，热度持续发酵。美国媒体《综艺周刊》23号援引亚洲电影咨询公司亚提森格维统计数据，该片在8月21号至23号周末档期稳居中国内地票房榜首，上映第二个周末收获票房2.988亿元人民币。英国权威影视媒体《荧幕日报》指出，这部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爆款预期。印度媒体《一周周刊》以“中国反战电影内地票房力压《奥德赛》”为标题刊文称，这部战争剧情片跳出传统战场视角，以厨房灶台为叙事载体，传递独特而写实的反战内核。文章指出，影片将中国传统烹饪技法与中东本土食材相结合，因其文化融合的表达广受好评。新加坡联合早报20号报道分析认为，影片没有塑造手握武器的超级英雄，主角一行人拿起炒锅在乱世之中救人助人，以此传递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的价值理念，这与好莱坞常见的英雄拯救世界叙事形成鲜明反差。前者聚焦反对战争，书写普通人在战火中的善意与坚守，后者叙事着重战胜对手，塑造个体英雄形象。有网友表示，终于摆脱西方滤镜，看到了中东战乱最真实的民间苦难。马来西亚星报21号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影视出海正在完成关键转型，从以往硬核动作、硬汉叙事，逐步转向《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等聚焦人性温暖、人道主义关怀的温情表达。《欢迎来龙餐馆》独特的创作表达收获了海外网友

0: 的广泛共情。在 X、YouTube、红迪网站及中东本土社交平台，大量海外观众自发刷屏讨论。一位刚看完电影的网友说：我很欣喜地看到中国电影人开始将镜头投向其他国家的故事，即便故事仍以中国视角为锚点，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好莱坞不愿描绘的事实。另一位网友写道：感觉他探讨的并非谁对谁错，而是呼吁我们关注那些在大人的战争博弈中受伤或失去生命的孩子们。还有网友评价，它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反战片，而非宣传影片。凭借细腻的人文表达与差异化叙事，该影片在海外路演期间反响热烈，多国院线表达了引进意向。据悉，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九月将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大荧幕。近日，浙江瑞安忠义街历史文化街区灯火次第点亮，迎来夜间客流高峰。当地将传统文化体验、非遗文创与市井烟火巧妙结合，让老街区成为拉动城市夜间消费的新引擎。夜幕降临，大批市民游客来到历史文化街区夜游打卡。街区在做好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的基础上，植入汉服体验、非遗手作、特色餐饮、沉浸式互动等新业态，让古老街巷的夜间烟火气越来越浓。汉服体验成为夜间热门消费项目，不少年轻人换上古风服饰，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街区集聚木活字印刷等非遗工坊，创新升级本土传统美食，常态化推出古风快闪、主题夜游等活动，持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
1: 平时呢，通过那个粤海市集、汉服巡游、中医剧本游等活动啊，吸引年轻群体过来，日均客流量有20000人次左右啊。2026年的上半年达到了355.7万人次。
0: 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24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大会以“天生奇迹，创领未来”为核心主题，推动全球独角兽企业落户香港、来港上市、借港出海，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
2: 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领域，打造论坛、展览、路演、对接、竞赛五位一体的多元互动场景，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3: 希望这次大会呢，不单单是一个产业界的交流和集中大家的智慧，同时呢，也能够为香港的这个创新创业注入新的动能。
4: 那么这次大会呢，我们觉得是把香港和内地的机器人融合，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让香港的科技、香港的资本与行业头部的机器人公司形成联合。
2: 据介绍，全球独角兽大会是面向全球独角兽企业、隐形独角兽企业、高成长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等的高端创科交流与投融资合作平台。本届大会汇聚了200余家全球独角兽企业、100余家高成长科技企业、100余家投资机构及专业服务机构、50余家科研院校和政府部门。
0: 24号，香港数码港与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举办的首届创新及数字科技学习伙伴计划方案展示及教学实践分享会在香港举行，展现创新科技融入教学的成效，以及教师推动教学创新的专业能力。创新及数字科技学习伙伴计划于今年2月至7月期间进行，旨在促进学校与创科业界的深度合作，推动创新科技融入教育。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以及多个地区电力中断。目前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
2: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

0: 己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已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1: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
1: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发言人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3: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制裁，其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4: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与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指出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管控。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并采取切实措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经济制裁，美国重复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5: دشمنی و کینه توزی داره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به خوبی میدونن اثر این تحریم ها متوجه شهروندان ایرانی است.
4: 巴加埃同时强调，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

0: 党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持续多年，这一轮最新制裁在制裁手段、打击目标、行动姿态上究竟有哪些新变化？此外，目前伊朗各方大多是强硬口头表态，尚未出台实质性反制举措，背后是什么原因？后续伊朗有可能采取哪些现实的反制手段呢？来听专家解读。
2: 那么第一个就是制裁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主要是比如像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啊、汽车啊这些伊朗传统的工业部门。那么这一次美国针对的这个对象包括了伊朗的这个数字货币的活动、进口黄金的行为，还有航空航运。应该说这些领域都是过去伊朗用来规避制裁的一些这些突破的方向，那么这次都被美国纳入到了制裁的这个领域之中。那么第二方面，这次美国的打击对象是明显的要针对第三国，也就是与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国家。美国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主动的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特朗普甚至要亲自打电话做这些国家的工作。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次确实美国在新制裁上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那么伊朗这次反对美国制裁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所以伊朗也会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它反制的措施。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比较严厉，那么伊朗也会出台更实质性的反制。那么这个反制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会继续寻找绕开制裁的举措，那么会与第三方去保持合作，让第三方不要轻易的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另外就是超出经济领域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反制。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去打击海湾国家呀、袭击美军的基地呀、包括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些选项都还在伊朗的手上。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
3: 据路透社报道，克普勒公司航运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一艘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且2艘船舶均进入波斯湾。尽管这一数字较23号的7艘各类船舶有所下降，但由于部分船舶在航行途中关闭了应答器，最终数据可能仍有变动。报道称，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7日移动平均值为每天600万至700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伊朗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1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同时有4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1: 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
0: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当天发布的消息称，此次访问是巴基斯坦为打破美伊冲突僵局、探索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消除不稳定局面所展开的外

0: 交努力。访问期间，巴伊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速终止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交换了意见。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伊双方进行了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享了伊朗政府的观点和关切，会谈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在高度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希望这一势头将有助于为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冲击美国自身汽车产业。
2: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说，美国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提高关税的威胁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这是对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将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关闭。报道指出，加拿大对美国确实有贸易顺差，但汽车产业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245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而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相关产品为30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两国汽车行业贸易流通非常便利。加拿大工厂生产的汽车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美国供应商雇佣了50多万美国人，如果提高汽车关税，将使大量美国汽车行业工人失业。加拿大工会抨击美国最新的关税威胁是一种恐吓策略。美国政府没有认识到，美加高度一体化的汽车工业意味着持续的不稳定会伤害双方的工人，并使在北美生产汽车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钾肥中近80%来自加拿大，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加拿大政界人士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征收出口税，让美国人为此买单。
1: 近期，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下近30年来新高，距离3%这一心理关口仅一步之遥。日本专家指出，随着通胀持续、资金外流，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或将进一步上升。日本政府在债务高企的情况下，仍积极推进财政扩张政策，可能进一步引发市场动荡。
3: 3%が非常に大事な節目であると、指揮値であるとも言われますけれども、そこは時間の問題で、いずれ 3% は超えていくだろうとは思います。これが一層海外に流れていっちゃうと、ますます円安が激しくなって、1ドル200円あるいは300円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えなく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から、あまりその高市政権が積極財政というのを強調しすぎます。

0: ますと、2022年秋にイギリスでトラス政権が財源なき積極的な大規模減税というのを発表したら、国債の金利が急騰して、イギリスのポンドが急落するという、大きなトラブル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あれに似たことが起きる恐れもあるので、気をつけるべき段階に来ていると言えると思います。
1: 尽管此前日本和美国罕见的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但短期内日元汇率再度下跌，日本专家指出，未来日本央行可能加快加息步伐，使日元升值。
0: アメリカのベッセント財務長官は、協調介入をしてあげたんだから、それに甘えないで、さっさと日本銀行に金利を上げさせなさいと。日本銀行が望むように金利を上げさせなさいと日本政府に言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で、そうなると、その実際の利上げ間隔はそのベッセント財務長官の影響もあって、3ヶ月に近いものになっていく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ので、次の利上げは9月で、その次が早ければ12月、遅くとも1月までにはあると思います。
2: 昨天，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式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升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3: 闭幕式现场，中白双方指挥员共同为优秀队员颁奖。本次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互学互鉴模式，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联训期间，双方开展专题研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
4: 此次联训。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与白方官兵朝夕相处中，我们面对面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不仅共同取得了进步，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 据了解，这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神鹰系列联训已成为中白两军联合反恐的重要平台，对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5: 此次联训，双方在战术配合、指挥协同上深度磨合，有效检验和提升了两军联合反恐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续遂行各类联合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今天，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亚洲多国前政要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果，正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注入持续动力。采访中，多位前政要指出，亚洲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地区互联互通网络不断完善，亚洲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指引。
6: Our big brother, 大哥 have been playing a very, very significant role in inviting all of us in the ASEAN community of 11 nations.To regularly come and sit together, talk together, share dinner together, to create mutual understanding.
7: We are countries who have tremendous potential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technology, wealth. Every country has got an important place, and that place can be.Encouraged and recognized and acknowledged in mode of cooperation with one another instead of confrontation with one another.
2: 鸠山由纪夫曾在2009年至2010年担任日本首相，任职期间，他致力于推动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在采访中，他表示，和平不可能由武力达成，而是要建立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

0: 大事なことはこの中国、日本、韓国がこの共同体を作るために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さ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で、そのために今ネックになっているのは日本の政治であって、今一番大きな役割をしなきゃならないのは日本がその中国に対して正しい歴史的な認識を示す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1: 在人文交流方面，亚洲各国民间交往的深度与广度也在不断拓展。巴基斯坦前总理哈克·卡卡尔就以中国推出的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为例，指出这样的举措让民心相通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It would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of many societies with one another. It would promote local economies, and there would be more opportunities, of course, for the trade and the related activities.
1: 从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来，亚洲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成为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共识。多国前政要表示，面对新形势与挑战，亚洲各国更应坚持以对话化解分歧，以合作应对挑战，携手共建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显著偏多。预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至28号登陆闽浙沿海。受沙德尔影响，从昨天开始到29号，东海和闽浙沿海有强风，闽桂粤湘会有强降雨。今天福建出现较大范围暴雨天气，福州、莆田、泉州等地大暴雨，局部达特大暴雨。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下午2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同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紫檀影响，8月21号开始，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其中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监测，今天龙州县局地仍有大雨或暴雨，龙州县已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今天早上8点，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达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玉江南宁段的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沿岸多处码头、亲水步道被江水淹没，玉江南宁段全线封航。目前，广西海事局针对南宁辖区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南宁海事局对辖区除右江外的通航水域实施全线水上交通管制。根据最新水情分析，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8月27号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发生的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超过6070。

0: 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思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美队一发起经济孤立新制裁，威胁谁敢帮伊朗就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强硬回应，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制裁，同时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美加码施压，真能实现对伊全面经济孤立吗？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林肯号航母抽身离开中东，却留下一地乱局。面对是否重建遇袭海湾军事基地，美国也陷入两难。深陷困局的美军该如何化解中东部署的重重难题？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备受关注，在贴近实战的场景下，中国歼16与阵风战机展开对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战升级，引发越南等亚洲国家密切关注。英国首相批准与乌克兰分享导弹制造技术，各方怒批火上浇油。新加坡总理呼吁民众学习华语，号召多看中国电视剧，多听华语歌曲。好，首先来看到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正在埃及举行，在贴近实战的场景下，中国歼16战机与阵风战机

0: 展开一星期对抗空战，引发广泛关注。
1: 8月23号，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巨大的轰鸣声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当天的训练科目是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飞行员驾驶着中国自主研制的歼16重型歼击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了对抗演习。双方飞行员在贴近实战的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2: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演，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1: 据介绍，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授课，介绍双方参训装备性能，随后双方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深入研究讨论，明确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预案。
3: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1: 歼16为双发重型多用途战斗机，载油量可达9吨以上。该机滞空时间长，载弹量大，机载雷达探测距离更远，中远距离作战优势显著，是世界同代战斗机中航程最远的机型之一。同时，歼16可适配多型弹药，拥有强大的对地对海打击能力，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重型多用途战斗机，歼16自列装以来始终是人民空军转型发展的关键装备，能够与其他机型高低搭配协同作战。本次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据介绍，中国空军编队跨越6000多公里，飞行近9个小时抵达埃及，途中由运油20为歼16战斗机实施多轮空中加油，这不仅检验了歼16自身的远程续航能力，也考验了运油20的保障能力。两款机型通过实际拉链形成海外协同保障，本身就具有实战意义。对歼16
4: 中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任务前期，我们针对航线规划、气象条件、特勤处置等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和准备。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也吸引多家外媒报道。彭博社24号称，根据埃及军方发布的照片，歼16和阵风正在埃及开展联合训练。该媒体提到，中国曾派遣歼10C 战斗机参加2025年的文明之鹰联合训练。该型战机因在去年的印巴冲突中对战阵风战机的作战表现受到关注。沙特中东报24号援引埃及军方的声明称，文明之鹰2026的参演装备包括多种型号的多用途战斗机，演习将在埃及境内的多个空军基地进行，为期数日。军事专家指出，埃及空军列装的阵风战机或为 F3 标准，可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这也是在中外联合演训中中国空军面对的技术水平最为先进的西方战机。
5: 这次空战的对抗演练最大的看点是阵风战斗机与中国歼16战斗机要同场竞技。的确，歼16是我们国家优秀的重型战机，不光是载弹量大，能够执行炸弹卡车任务，同时空战能力也非常优异，雷达距离远，导弹射程远，双源组合对于目标空中拦截能力性能优异。之前呢，我们在与阿联酋的演练过程中，对于幻影2000战斗机、阵风战斗机都有了摸底。那这次通过同场

0: It doesn't matter to us. We should impose more tariffs on the States.
1: Just avoid American and I look for Canadian brands.
2: No, I think we've done a good job replacing it with Canadian alternatives.
3: 美加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是美国将关税作为博弈筹码的又一案例，引发亚洲国家高度关注。
4: 加拿大面临的问题之一在于他们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一项严苛要求，即让美国对加拿大与谁进行贸易拥有否决权。而亚洲其他地区面临的问题是，许多类似的条款已经嵌入了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并且在目前与越南、泰国等国正在进行的谈判中也摆在桌面上。因此我认为对许多亚洲伙伴来说，问题在于如果加拿大能够对这些条款说不，那么我们是否也被允许对这些条款说不。所以如果我是亚洲国家的政府，我会非常密切地关注这场美加争端，一方面是关注相关规则，特别是围绕第三方贸易、转运等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这次动用了一个非常罕见的贸易工具，那就是源自1930年并曾引发大萧条的关税法第338条。因为它允许美国总统心血来潮时直接将关税提高至最高50%，没有任何调查流程、审批程序或程序制约，仅仅因为总统单方面决定应当如此。我认为这对于亚洲各国政府乃至亚洲企业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5: 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俄方怒斥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称将收集情报并摧毁乌境内相关生产地点。
6: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
7: It is my first overseas visit, and I chose to do this, and I hope it tells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that I attach to your cause.
6: 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该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此前，法国不仅计划在乌克兰建立斯卡普导弹组装线，还承诺单独提供拦截导弹，以缓解乌克兰防空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廉价的替代方案。所谓议院联盟是由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推动建立的支持乌克兰的多国合作机制，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参与，主要任务包括协调对乌军事、财政支持，以及讨论未来停火后的安全保障。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冬季的担忧。
8: Russia continues its attack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so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winter package of air defense will be in Ukraine, and we need winter package of Patriot missiles.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
9: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6: 佩斯科夫称，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风暴之影导弹可能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对于佩斯科夫的表态，伯纳姆称，虽然俄方发出威胁，但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上周，俄方曾就英国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一事警告英国政府将因此面临后果。伯纳姆当时称，其政府将100%支持乌克兰。
10: Russia divides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to two columns, friendly countries and unfriendly countries. And right now, in the eyes of Moscow, Britain is right up there near the top of Russia's

0: Premier League of Hostile Nations。
1: 我们看到，随着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不断发酵，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而就连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盯上了日本政府切出来的这块蛋糕。
2: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
3: 私の目の前に今特殊部隊と書かれた入り口がありまして。
2: 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3: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4: ドローンの音が聞こえてから人に当たるまでおよそ7秒です。だから訓練ではドローンが接近するまでの7秒間を確実に再現しています。
2: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
5: So it is certainly game-changing in how it compresses planning and data analysis from hundreds of hours in some cases down to minutes.
2: 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6: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2: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持续暴涨，政府鼓动民间科技企业参与防务项目，不少日本企业出于盈利动机主动入局。日本军工体系正从三菱、川崎等传统军工巨头向全社会民间科技企业渗透。据日媒报道，日本大型企业、电商及通信巨头乐天集团计划与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军用无人机进入日本市场，并计划配合日本陆上自卫队开展实地测试，以决定是否引进。此外，双方还在探讨未来在日本联合量产的可能性。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赫尔辛公司是欧洲规模较大的超级独角兽企业之一，目前正在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攻击型无人机。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乐天集团向日本陆上自卫队推介的是赫尔辛公司研发的 AI 驱动攻击型无人机 HX2。这款无人机最大航程可达100公里。由于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即使通信受到电子干扰而中断，也能够继续执行任务。日本防卫省计划构建依托数千架无人机运作的沿岸防御系统，此前已测试多款自杀式无人机。日本经济新闻称，无人机是日本安保三文件修订规划当中的关键一环。日本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也明确提出，将利用民用产品和技术，开发成本较低，可在短期内实现大批量生产，并具备远距离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日本乐天集团与赫尔辛合作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在日本国内引发反弹。有日本网民认为，此举背离日本长期以来强调的和平理念，并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18号，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在官网发表声明说，由于理念相悖，决定停止在乐天相关平台开店。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九条的不战誓言。
1: 新加坡华裔常住人口占70%以上，然而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现在更习惯于用英语。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近日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强调华语的重要性，呼吁学习华语以维持新加坡的文化根基和双语优势。
7: 23号，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是用中文进行部分演讲，强调华语重要性。 他表示，新加坡绝不能成为单语社会，需坚持双语政策，巩固华语作为华人共。

0: 同语言的地位。
1: 调查显示，现在大多数的华族家庭在家里主要讲英语，而主要讲华语的家庭只占大约三分之一。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家难免会担心，我们会不会渐渐失去文化根基？我们会不会渐渐失去双语优势？
0: 新加坡是多种族国家，实行双语教育，要求学生除了学习英文，还要兼通母语。最初，新加坡华人各自说着祖辈们传承下来的方言，互相之间交流很不方便。1979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起讲华语运动，旨在鼓励新加坡华人使用普通话。当时，新加坡已经确立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政策。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华人应该学一种能让中国人以及全世界都听得懂的华语。
2: One abiding reason why we have to persist in bilingualism is that English will not be emotionally acceptable as our mother language.
3: 那是中国的事业现代化成功，也莫也是相当大哈。一时里边，会讲华语方便。
0: 黄群才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华语已经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言，也为双语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华语也让新加坡能够和世界各地的华人沟通。不过，如今大多数新加坡华人更习惯用英语。黄群才表示，推广华语运动的成果得来不易，应该珍惜和维护。
1: 现在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学好母语，费尽心思。不久前，《海峡时报》的一位记者 Alyssa Wu 胡诗印写了一篇文章，分享自己的经历。他很想帮他的孩子学好华文，不过觉得自己的水平有限。于是他决定以轻松的方式接触华语，天天只看华语节目，天天只听华语歌曲，听周杰伦的歌，还有追看最近很红的电视剧《足浴》，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结果经过三个月的努力， Alyssa 的华语更流利了，两个孩子对华文也更有兴趣。看来看戏听歌还真的对学习华语有帮助，大家也不妨试试看。
0: 据联合早报报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加坡学习汉语的热度也在上升。从小学到学前班，中文补习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必选项。
4: 我不希望说他是一个不会讲中文的华人，你要知道自己的文化，华族文化其实这么多年的历史。
0: 在全球范围内，学习中文的热潮持续升温。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际中文教育已覆盖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到2026年3月底，全球已有9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已接近2.1亿。
5: With the new advanced technology, China has put itself also globally at high position, and we would like to get benefit fro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from the Chinese brains as well, and we can use the language as a bridge to in order for our country, for our students to acquire these skills.
6: China is improving.In many subjects. So to learn Chinese is a big opportunity for our students to work to new jobs, to for new technology. I think learn Chinese will be the future.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洁，
1: 立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金龙鱼1:1:1，
5: 普通鱼单一有种，
6: 精选8种健康好鱼，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1:1:1。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打开大连这座城市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在城市制高点拍下一张打卡照片，黄渤海交汇看跨海大桥，链接城市生活，还可以在中山广场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还可以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港。走进热闹的海鲜市场，感受海边的烟火气，还可以走进一条街，一条通向大海的街。这里是大连，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大连，这里有25度的夏天，有北纬39度的海鲜。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大连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迷人的海滩、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宜居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大连成为了旅行者们所钟爱的一片旅行胜地。
1: 在大连的港东五街，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濒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东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后，港东五街火了，大连的热度如约而至。
2: 这个视频我最早是主题是通向大海的路，然后大船穿楼，长焦拍出来的压缩感特别强，有冲击力。
0: 这算是大连最新火起来的一个旅游打卡地，
2: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0: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2: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啊，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啊，我们为大连拍出的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0: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2: 我印象最深的评论应该是大连火了。
1: 董文强告诉我们，每天上午10:50左右都会有船经过，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拍下一张巨轮驶过城市的打卡照片。港东五街爆火于网络以后，大连市政府开始在这里修整街道，开办休息亭，并专门设立拍照打卡点。每天10:50左右道路进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3: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0: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3: 对，大连是在4月份到10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0: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呢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因此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
1: 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参爆

0: 虾夷上带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1: 你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车？
2: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捯饬。
1: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的姑娘也很敢穿，也很爱穿。它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三面环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绵延海岸线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本身人在情感上他一定是更加细腻一点点的，他是更加寻求那种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心态。
0: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2: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1: 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2: 你好张馆长。
3: 你好，
2: 帮家摄制组孙亚鹏哈。
3: 你好你好。
1: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2: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1: 对，
2: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身后是编钟。
3: 对，
2: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3: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在2018年的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0: 张景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古八音盒、古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馆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最为珍贵的镇馆之宝摆放在展厅中央。
3: 这大琴呢是1807年的一大琴啊、到现在为止有217岁，但是看着依然像一个美少年在这儿哈、就是说在整个音乐历史长河中，它是服务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2: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3: 对，
2: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了。
0: 200多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9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再次弹奏的样子。张景轩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3: 这个琴的白键是象牙琴键。哦，
2: 因为贝多芬很擅长交响曲，刚才这个声音一按，那个交响曲的那个震撼都来了啊。
3: 而且它的音色呢特别悠远。
2: 哇，您单单弹两个键我就能够感受到它现在演奏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3: 它的余音依然存在。
0: 为了能进一步感受到200多年前贝多芬弹奏过的这架钢琴的魅力，我们找到青年钢琴演奏家李卓怡，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名曲《月光》。

0: 在大连的这座音乐博物馆中，我们穿越时空，聆听历史，感知音乐的浪漫。
1: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示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他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2: 对，
1: 所以您说他像健硕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2: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他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0: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音乐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感受着它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城市历史，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0: 热闹海鲜市场中藏着烟火气，
3: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乐享夏天，正在播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行走在大连，城市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1: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2: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1: 对，
2: 有轨电车一直都是大连的出行方式。
1: 我们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都会坐这个有轨电车，但是这个车的原貌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这个样子。
2: 不过它的这整体的造型还是有复古的感觉的。
1: 对，电车上面它会有一种咣当咣当的那种声音，它非常疗愈。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车上，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个时光穿梭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再带着你到未来。
0: 不同于其他地区多为特色旅游项目的观光电车，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连有轨电车仍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登上电车，木质的车厢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叮叮的声音响起，仿佛走进了大连的历史。
2: 一进到这个空间内，都有一种被带回旧时光的感觉。
1: 大连的有轨电车，它其实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2: 而且我们看到这条有轨电车行驶的路线，就是它平时城市普通的道路，我们左边和右边都是车道，非常和谐的在城市内相处。
1: 对，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呢，它会把大连的很多的广场，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联起来。
0: 老电车在城市街头穿梭，仿佛穿越时光河流，穿越了大连的历史与繁华。2016有轨电车途经二七广场、三八广场、民主广场，为妮妮告诉我们，大连是一座广场串起来的城市。在早期城市规划上，就采用了以广场为节点、路道、街区四处放射的城建布局。根据统计，在大连大大小小的广场有60-70个。透过车窗看外面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2: 那也是大连人。
3: 对对对对对。
2: 那现在

0: 市区工作？
1: 对，在这边，就现在已经在这也是将近20多年了。
2: 啊，你觉得这个有轨电车怎么样？
1: 大连一个老名片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这才2毛钱就开始坐这车。
2: 那现在坐什么感觉？
1: 20年前的时候我还没融入到这个城市啊，体会不到有轨电车呀这些古老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年轻，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包括浪漫呐，要包括这个年代感呐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嗯，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嗯，全
3: 国各地。白大勇说，年轻时一直为生活打拼，没能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1: 打卡拍个照片看一下，特别好。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2: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啊，生活当中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哇，一划了100来张都是风景。
1: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哦，你看着这个，
2: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
1: 那不一样，这是此前也不懂。这就是棒槌岛啊，实际很有名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那露个营，野个炊，很不错。
2: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1: 是吗？
2: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哈。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希望您继续浪漫地生活在大连。
1: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机会啊。
2: 看我们的拍摄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1: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3: 白大勇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我们来到桃园市场，在这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最朴实的烟火气。
2: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哈，来看看大连的市场上都卖什么，大连人爱吃什么。
4: 这个焖子是我每次进市场我一定要吃一份啊，
2: 这是一种小吃啊。
4: 对，然后呢它就是煎的，一定要带一点疙儿，撒上特别简单的芝麻酱和蒜汁儿就可以了。
2: 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凉粉啊。
4: 它是淀粉做的。啊，
2: 多少钱一份呢？
5: 小的6块，重的8块。
2: 那我们就来6块的尝一下。
4: 2个6块的吧。
2: 2个6块的。
3: 焖子是大连的特色小吃，原料是红薯粉，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熬，外焦内嫩，配上蒜汁和麻酱，咸鲜可口，香嫩诱人。
2: 来看一下大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啊，焖子。
4: 小的时候放学啊，都是老奶奶在做的这个焖子，一定会买上一小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最爱。
2: 形容大家应该都流口水。
4: 你快尝一尝。
2: 就是我在这儿，这个香气飘来了，是那个蒜汁被加热了那个味道哈，尝一下。
4: 那个汤汁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喝点汤。
2: 就是我刚才咬的时候就就了点汤，特别香，是那个麻酱加蒜汁的咸香味，有点像老北京的炸灌肠的那个调料。嗯，
4: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吃这个吧，你一定要边走边吃，那个感觉才对。
2: 我们等下也边走边吃嘛。
4: 对
2: 就是它里面焖子会在那个铁板上烤的时候有一点点脆皮。
4: 对，它是煎出来的，
2: 就那个煎的脆皮咬起来有一个很丰富的口感，不是脆皮的部分是有点像果冻的这种胶质感的。脆皮的地方有点像锅吧。
3: 走在海滨城市的菜市场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出产的鲜活海产品。
4: 这个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现在它是封海期嘛，所以我们能吃的海鲜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像这个野生虾夷贝，你看它有多肥，
2: 可以拍开它吗？
4: 它就这样，你看一下它的肉，
2: 它里边那个肉特别大一颗。小心小心，
4: 太过瘾了。你
2: 要不要？它已经和我们观众朋友打过招呼了。它这个扇贝中间的这一块最好吃的肉就这么大。
4: 对，而且它整个这个边都可以吃，有好多人是不吃这儿的。
2: 它叫做全边是吧？
4: 对，有好多人其实不吃这个，但是我们都会吃。
3: 我们打开的扇贝非常肥美，因为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斤3个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0: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4: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然后直接蘸着辣根就可以吃了。看，这是处理好的海胆，
0: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4: 你看像我这样，
0: 我向你学习，
4: 我都是一个要给它抠得完整一点点、就吃啊。它真的是鲜鲜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甜的口感，但是很嫩很细腻。
0: 海胆的这个肉它是非常软滑又细腻的，对，鲜美，
4: 很好吃吧。
0: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哈，但一点也不腥。
5: 这个是海底40米左右，潜水员被鸟类先捡上来啊。
4: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那个海胖子，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3: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漂亮的海星和拳头养大的鲍鱼，还有鲜活的螃蟹、海虾、胖乎乎的海参，我们不禁开始羡慕大连人丰富的餐桌。在市场上还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宣传画，禁止内耗，把时间耗在海洋里，你看到的层次都是我的故事。大连人将他们的浪漫书写在街头巷尾，书写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热闹的海鲜市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来自北纬39度的幸福快乐。近海浮筏，钓笼中孕育扇贝幼苗，潜入水下，岛屿岩礁上深藏海中珍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乐享夏天，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我们摄制组从大连皮口港出发，船行一个小时到达长海县。作为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长海线由195个海岛组成，这些海岛统称为长山群岛，属于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群岛是海洋生物的乐园，岛屿间洋流交汇，带来丰富的饵料。一座座岛屿塑造出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形，为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我们来到海洋岛北部的后大套，这里水浅湾大，是海洋牧场的育苗基地。
2: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远看一下就很像海上的牧场了。这个区域就是扇贝的育苗区。
9: 对，在这个后大套啊，可以说海底是低波的，扇贝低波的，水面是搞这个苗族培育的。
2: 我理解了，海的中上层是扇贝苗。
3: 虾夷扇贝原产自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1981年， 中国的海洋科研单位将其引进并开始驯化培育。海洋岛海域自然条件适宜虾夷扇贝生长。李春茂常年在长海县从事海洋渔业工作，当年他参与虾夷扇贝引进和培育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海洋岛周边海区进行。养殖区面积有6000多亩，海面布满培育贝苗的浮筏。我们登上工作船，工人们正吊起一条条网笼，里面满是虾夷扇贝的幼苗。
2: 看一下，哇，

0: 和温度的变化幅度都很小，流动的自然水体富含饵料，也更加干净，贝苗可以在这里茁壮成长。
1: 就是这个季节是分苗的季节，一般是几月到几月？
2: 从五月中旬到十月中旬，
1: 小半年的时间都在，
2: 基本上在海上，
1: 就是不断孕育新的这个扇贝苗，然后它长大了之后再播出去。
2: 对。
0: 赵以新队长负责管理海洋岛海洋牧场养殖队的170名员工和30条船。虾夷扇贝苗种由人工繁育，从幼体、稚贝、幼贝到可投放的贝苗，培育过程大约需要半年。在幼苗的生长期，工人们需要不断倒换吊笼，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贝苗生长。
1: 我们这儿和这个淋浴一样，这个水很大啊，它是在不断清洗这个扇贝苗吗？
2: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2: 第一就是清洁它打造，第二就是防止摩擦，然后造成损失。
1: 我看它像家里这个筛子筛这个谷子一样，就是把小的筛下去，大的能留在上面。
2: 对，给它分出一级或二级。
1: 来看一下，
3: 这都打到接近3公分了吧？啊，
4: 这个得有3个半了，
3: 3个多了。
1: 拿过来，今天阳光好一些。哎，我再看一下，
3: 是不是？
1: 这里的扇贝都太可爱了，一点点。
3: 对。
1: 放在我手里，把这个再拿下来。
3: 哎，对。
1: 来，李老师，您拿下。哎，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扇贝宝宝了，哎，
3: 是吧？啊，对，
1: 那这就是二级苗了吧？
2: 对，
1: 这个太小了。
2: 对，
1: 给它张嘴了。
2: 哎，给它分出等位数吗？啊，我们先上几苗的时候，先以大为主。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养。
3: 继续再养。
0: 工人用机器洗净、分选虾夷扇贝幼苗。贝苗直径达到3厘米，就标志着它已经长成，可以用于底波投放。个头小的贝苗会再次装进吊笼继续培育。贝苗的大部分生长期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贝苗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孵化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1: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3: 对，
1: 50万袋啊！
3: 对，
1: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扇贝的苗，
3: 对，
1: 这里面的扇贝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我们这个现在吃扇贝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了，就是因为产量上来了。看来这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0: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虾夷扇贝的回捕率保持在8%-10%的水平，底波100只可以回捕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虾夷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虾夷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它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10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波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

0: 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海产品。皱纹盘鲍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鲍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下，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经过5年到8年的生长期才能采收。
1: 回来了，怎么样？收获怎么样？
2: 算可以吧？
1: 还算可以哈、啊。大概下去了有20多分钟时间，这都是我们的潜水员在黄海海底捡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哇，呵，这么多啊！
3: 扔回去了。
0: 这次下潜收获主要是海参、鲍鱼和海螺，总量并不大。海珍品经济价值高，即使生长成熟，潜水员也要根据市场需求适量采收。
1: 大家看看我手上这个鲍鱼，这个大小算大个吗？
2: 这算中个吧。
1: 这是中个啊，
2: 分两个
1: 腿。哦，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2: 但是应该在半斤6两左右。
1: 李老师给我扔过一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鲍鱼和海参是必须您现在下去捡的。
2: 对，
1: 比如说您要捡这么100斤，要多长时间？
2: 要是100斤的话，我们平时一个船4个人或者5个人，
1: 嗯，
2: 一人一个氧气瓶或者俩氧气瓶够了。
1: 啊，就是4个人，1人1到2瓶气，就可以捡100斤的鲍鱼。
0: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防水和保温性能都很好，长时间深潜体温流失较慢，可以保护潜水员的身体健康。海洋岛海洋牧场海域面积1500多平方公里，以投放海参、海螺、鲍鱼、扇贝等各种水产苗种近500亿枚。为了保护海洋岛周边地区的生物资源，在建设海洋牧场的同时，大连市海洋发展局、大连市海洋岛的水产养殖企业合作共建，在海洋岛后大套海域建立了国家级和大连市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投放人工鱼礁20余万立方米。
4: 刺身呢，各种纹盘鲍啊，紫海胆、黄海胆，还有香螺啊，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子资源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子要保护好，作为后续的海洋牧场的建设、苗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些最好的一些良种来培育苗种，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
0: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朱树平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海洋湖泊捕鱼不是一种采矿业，而是一种畜牧业。海洋湖泊就是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长海县所下的长山群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海洋牧场模式。人们根据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融合种苗培育、生境改造、动态监测等方式，科学利用海域空间，建立了海洋渔业的新业态。海洋岛常住人口几千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海洋牧场管理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人自己成立水产公司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提升了效益，也降低了风险。
1: 印象中的牧场都是绿色的，我们总用宽广、辽阔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是通过走访啊，我们看到这一片蓝色的海洋牧场之后，对于牧场这个词有了新的感受。过去的海洋牧场在我脑海中是一个平面，大海像是一张棋盘一样，这些浮球呢像是棋子一样点缀。

0: 且现在我呢还用了海洋牧场，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画面。浮球的下面呢有网龙，网龙的下面呢还有底波的海洋水产。所以现在我们要给海洋牧场来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所在。
1: 在大连的长海县有一个美丽的海湾，是东亚江豚栖息的乐园。每年的四月份，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到十月份的时候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年年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2: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3: 现在应该在觅食、吃东西，
2: 就是早餐时间了。
3: 对，吃完东西以后，它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2: 所以它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3: 对。哦，
2: 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这又出来了。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3: 这是灰颜色的。
2: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3: 这是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有黑颜色的。这边现在有三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2: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不同，是吧？
3: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1: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业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
2: 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就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3: 刚开始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就很亲近。
1: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他时不时地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闹。梁泽业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我们能看到，每当江豚出现，梁泽业的目光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3: 这个海域，2016年被我自己承包了。开始想着这个下面底波，还有上面营造鱼礁，搞这个海钓的产业。但是看着海豚这么多，如果我把它钓鱼的话，钓完了它就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我把其他的这个作业，海钓了，这个捕捞了，全部停掉了，就为了保持江豚的活动。而言，
1: 梁泽业有一个特殊的小口哨，这也是他和江豚交流的暗号。
2: 这么神奇吗？来了，他们奔着我们来了，快看，就在这儿，看到没有？就特别像那个紧急集合的那个感觉。之前都是和我们平行，看他那个背，现在他那个头朝我们游过来了。您把他们当朋友，您觉得他们把您当朋友吗？
3: 对，如果我不在这个船上，你们来了，不一定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的。
2: 真的是这样啊。
1: 随着一声声的哨音，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逐渐靠近。
3: 这条江豚呢，智商特别高，相当于4到5岁小孩的智商。很聪明，只要你不伤害它，喜欢跟我们人类一块接触互动。
2: 这是来自于海平面以上另外一个生物给他们发出的信号，而这个生物是不伤害他们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是愿意靠近，可以靠近来到我们船周围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和神奇。
3: 在精神方面吧，我感觉我得到很多。因为我能在我的照顾下，尽我所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这个江豚在这儿这么好的繁衍，我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
1: 梁泽业说，现在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东亚江豚重现长海，长海县也从一个边境小县变成小有名气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我们摄制组这次也给江豚带来些小鱼，梁泽也说，这是江豚喜欢的美味。
2: 希望带一些见面礼，让他对于我们这个善意能够感受到更多一点。哎，哇，
3: 赶紧喂！这个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2: 快看他，这就是小灰灰吗？
3: 对，他妈妈叫灰灰，我认识最早的一个，你就往下投就行了，
2: 往下投哈，
3: 你会吃的。小灰灰现在。

0: 已经成家了，他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个公的。
1: 小灰灰是梁泽野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野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野。
0: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的那个两个都是一个孩子和他媳妇儿。啊，
2: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0: 现在太多了，
3: 记不住那么全了。
0: 以前少的时候，整个就十几头的时候，每一个基本都记住。他不但是自己的繁衍，他的后辈在这儿。还有别的都叫过来了。放到这个地方比较好，就到这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1: 现在梁泽业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随着江豚数量的逐渐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梁泽业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0: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我们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2: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0: 对，
2: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0: 再放回大海
2: 吧。
0: 游客来观光，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不单是江豚，包括咱们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都去了解，而且我会传播给我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接着到我这儿来干着我这事儿。
1: 我们被梁泽也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了两种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家里面而不容许，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命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有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记下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管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工作安排下去，我把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

0: 好，他一听这个呢，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外国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大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塞及亡国官，出任到五甲，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五甲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范围扩大到多个领域，暂停多项涉伊朗许可。伊朗表示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制裁，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美军多艘舰艇频爆问题，美参议员要求调查军舰官兵生活状况，调查诉求涉及的林肯号和福特号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本福尔德号驱逐舰曾失去电力长达四天。日本加速水下扩军，谋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 AI 无人潜航器，用于关键海峡和西南诸岛防卫。加拿大强硬回应美国关税升级威胁，政界人士密集表态，强调不接受美方加拿大视其附属的态度。若争端升级，应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加政府将公布反制措施。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五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今年3月13号，美方悬赏征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军政高官的情报线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8月中旬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制裁，其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与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指出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管控。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并采取切实措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伊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经济制裁，美国重复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巴加埃同时强调，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目前，伊朗各方大多是强硬口头表态，尚未出台实质性反制举措，背后是什么原因？后续伊朗有可能采取哪些现实的反制手段呢？来继续听专家的解读。
3: 伊朗这次反对美国制裁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所以伊朗也会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它反制的措施。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比较严厉，那么伊朗也会出台更实质性的反制。那么这个反制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会继续寻找绕开制裁的举措，那么会与第三方去保持合作，让第三方不要轻易的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另外就是超出经济领域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反制。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去打击海湾国家呀、袭击美军的基地呀、包括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些选项都还在伊朗的手上。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三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
4: 据路透社报道，克普勒公司航运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一艘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且两艘船舶均进入波斯湾。尽管这一数字较23号的7艘各类船舶有所下降，但由于部分船舶在航行途中关闭了应答器，最终数据可能仍有变动。报道称，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7日移动平均值为每天600万至700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伊朗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1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同时有4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受损，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 另有一起针对巴林一处港口的袭击，造成一名船厂员工死亡。国际海事组织公布的涉事船只中，约一半为油轮。美国媒体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要求五角大楼对多艘海军舰艇官兵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涉及林肯号、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项调查诉求由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高层人士提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掌握联邦预算法案的起草权，影响力举足轻重。据报道，这两名参议员近日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上述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此外，该航母还遭遇邮件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间歇性出现短缺。今年5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灭火行动耗时长达30小时，约600名水兵因此无法使用自己的床位。而据美国媒体

0: 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七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四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两名参议员在信中写道，此次要求开展的独立评估应当核查舰艇战备方面存在的问题，涉及作战人员编制、生活状况和心理健康，以及舰员与家属沟通等方面。如果该评估获准开展，还应提出整改建议，以改善未来水兵与海军陆战队员的超期部署处境。
1: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2: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1: 日本再军事化加速狂飙，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开发远程攻击型无人机，还谋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用于关键海峡和西南诸岛防卫。
3: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并且正在推进研发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未来可搭载于潜艇和大型无人潜航器上。日本防卫省认为，水下发射平台不易遭受敌方攻击，因此计划将其作为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手段。高超音速导弹具有突防能力强、毁伤大等特点，传统反导系统很难进行拦截，被认为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到2031财年列装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无人潜航器。新型无人潜航器将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任务更换载荷，应用于导弹与鱼雷发射、警戒监视、海洋观测等多种场景。他们将在 AI 系统的支持下进行自主航行，并使用大容量电池，可在广阔海域长期执行任务。与载人潜艇相比，无人潜航器成本较低，可大量部署。日本防卫省设想的运用模式是让无人潜航器与载人潜艇协同作战，以此强化宫古海峡、大隅海峡等海上交通要道的防御。此外，日本防卫队或用无人潜航器协助西南诸岛的防卫。
1: 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
4: 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政府应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

0: 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作为回应，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24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表示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对此，据美联社24号报道，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和另外三名内阁部长将于25号上午公布加方的反制措施。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再来看，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
3: 发言人表示，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
2: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昨天，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本次训练采取混合编组、互学互鉴模式，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这是中白双方第4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今天，位于山东济南的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隧道全长约5.75公里，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设计时速60公里。通车后，驾车过黄河从以往的40分钟缩短到只需4-5分钟。昨天，一趟满载国产空调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将经由阿拉山口岸出境，于10多天后抵达德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

0: 西安今年发往欧洲多国的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已超过3.4万台。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连日来海南、广西、福建等地强降雨持续，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25号，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社交网站发文回应母亲梅耶的上海行，并推荐人们也去上海看看。
0: 近日，梅耶·马斯克抵达上海，这也是他不到5个月内第二次来到中国。25号，他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在上海的第二天购物、就餐、看风景。马斯克在帖文下回复称，上海是了不起的城市，非常推荐访问。网友迅速在帖文下掀起讨论，并有人推荐了更多中国城市。就在本月11号，马斯克在社媒发文称赞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即转发帖文并表示认同。他说，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该互动引发舆论热议。为何近期马斯克频繁推荐大家来中国看看？梅耶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埃隆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中国，他们全家都很喜欢来中国旅行。
2: Elon speaks from his heart, and he loves China, so he let people know. And so then when I saw that, I said, "Oh, that's you know, I've been to more cities than him." So I'm doing China, Maxine, with all my posts. The energy is always up. I mean, maybe I'm just lucky to meet only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19: 助力出行更智能，
2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

0: 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
2: 金龙鱼一

0: 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对伊朗发起经济孤立新制裁，威胁谁敢帮伊朗就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强硬回应，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制裁，同时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美加码施压，真能实现对伊全面经济孤立吗？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林肯号航母抽身离开中东，却留下一地乱局。面对是否重建遇袭的海湾军事基地，美国也陷入两难。深陷困局的美军该如何化解中东部署的重重难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24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并威胁谁敢帮伊朗就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政府同日还发布高额悬赏，征集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伊朗回应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经济制裁，并警告美国若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美国加码施压，真能实现对伊朗的全面经济孤立吗？伊朗又将如何应对？22号，美国媒体透露，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终于离开中东开始返航，但留在中东的其他航母现状也并不乐观。与此同时，英国媒体披露，面对遭伊朗反击而受损的海湾军事基地，美国陷入两难，重建耗资巨大，放弃又会招致盟友不满，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困境将如何化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贝森特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据美财政部发布的公告显示，美国从24号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对此，伊朗方面当天进行了一系列强硬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警告，若美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一轮的经济制裁在5天前特朗普已经做出预告了，而且呢，特朗普当时说这是这个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形容这个制裁和之前的经济制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那我想特朗普总统用诺曼底登陆日来去形容这一次的经济的这种升级制裁，它最主要呢还是一个在这种心理战上的一个考量。那我们知道呢，像诺曼底登陆呢，它在这个二战之中呢是欧洲战场的一个可以说是转折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实际上特朗普想表达的就是这对于伊朗是一次发起最终决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么他希望通过这个来加大在心理上的这样的一种震慑。那我们知道呢，实际上特朗普总统他想用这样的一种政治叙事的表达，其实呢对内也是来进一步的改善自己的这种形象。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改用经济施压的方式来替代原来的这种军事打击的方式。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所谓诺曼底登陆式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呢，使得明明是本来在军事上作战不利，被迫导致的用这个后备的一手，变成了好像我直接主动的发起了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决战，所以他在更改这样的一种叙事。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像诺曼底登陆，他当时本身也是盟军的一个集体行动，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暗示盟友在当下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当中，是希望能够得到各国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支持和配合。那么同时对于伊朗来讲，好

0: 无疑问就是要加大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施压。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制裁呢，的确是大幅度的升级。那么它现在变到了这种五个领域，包括航空航运、在黄金、包括数字资产以及在技术领域，可以说是全面的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同时的话，在当下我们看到美国还在对伊朗进行着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并且还在纠集更多的国家共同对伊朗来采取一种集体性的经济绞杀。那所有的这些动作的确都会对伊朗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是说这样的一个经济举措是否能够最终的成功，那么其实还有不确定性。一个是伊朗目前它本身仍然有比较强的体制韧性和这种抵抗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现在给出的这些呼吁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明确或者是积极的回应，因为毕竟呢，这是在脱离了联合国安理会相关授权的情况之下，对于某一个国家来实施这种完全的贸易禁运，那么这实际上的话也是涉嫌到违反国际法，并且是对于当下的这种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大的破坏。
1: 您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是想联合多个国家来对伊朗进行经济绞杀，他也确实就是特朗普呢给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要求他们断绝和伊朗的这个经济联系。但是您觉得就是有哪些国家或者有多少国家可能会回应美国的这个要求？
0: 那我觉得呢，其实就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大多数国家不会完全的无动于衷，但也不会全面的配合，应该说还是各取所需。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真正唯一一个主动配合的，那么就是阿联酋。也就是说，阿联酋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可以让我们来看作是当下各方来配合美国的一个天花板。但是在目前阿联酋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找的这个借口并不是要配合美国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施压，而是说由于伊朗去打击了阿联酋境内的目标，所以阿联酋被迫做出了一个反击，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同时阿联酋对于伊朗的断贸，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逐步采取相关行动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就全部中断。所以的话，其实这个也能看出各国都还是采取一种比较审慎的做法。
1: 而且我们看到呢，美国在对伊朗推出新的这个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呢，还有一个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就是征集伊朗武装力量的高级官员的这些信息。就是这个双管齐下的措施，美国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2: 的确呢，这种美元加炸弹的方式，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又进一步向上推高。因为这种行动跟之前相比，在打击力度、制裁力度方面会明显上升。因为从目前看呢，美伊关系非常尴尬，而且军事对抗行动、经济制裁行动双线进行，双方在不同领域的矛盾都会全部激化。总的感觉呢，首先是施加压力。如果对6到14名伊朗高级军事人员进行悬赏通缉，那么他所肩负的经济压力和被暗杀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因为之前对哈梅内伊包括一众高官，美国进行了定点清除。如果这个16个人同样在美国的悬赏包括清除的名单之上，自身安全有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心理上的压力跟之前相比要明显增加。第二呢是情报失效。如果真的可以像之前对哈梅内伊一众高官进行空袭清除的那种情报水平，用不着悬赏。而且现在内线在伊朗的清除之下，像詹格人员的定位、重要目标的定位也面临比较大的风险，也说明呢，通过打击行动，通过伊朗对内的清除行动，美国、以色列在伊朗境内重要人物、重要目标的情报侦察能力在严重下降。第三，可能会对等升级。因为这个如果把个别人、重点人作为悬赏目标，那伊朗方面也可以对等实现。因为最近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的伊朗国家电视台3频道针对特朗普的小儿子发出了视频和标题，叫如何接近并处死他。如果这种事件逐步升级，那么整个国家矛盾、经济矛盾、军事矛盾、个人的一些冲突将会相互叠加。另外今年7月份，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也写了这个文章，叫如何在哪里接近他。那如果类似的行动得到聚焦，那么整个的作战矛盾和家族矛盾和其他矛盾相互组合，这个对抗就发生了味道上的重大变化。它已经从之前的政治矛盾进行了演化和泛滥，对于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不会起到太好作用。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也发出了警告，如果要是美国打经济战的话，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乃至波斯湾再无石油出口。就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这么做，就是能不能或者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还有就是如果是零出口，那伊朗自己的石油也没有办法出口，伊朗会不会这么做？您怎么看这两点？
0: 那确实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像您说的，现在伊朗呢在能力上似乎是有的，但是能这么做不代表能够一直这么做。那么我们说呢，从过去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控制能力的确是已经体现出来，那么包括它的这种弹道导弹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些无人机啊、快艇啊等等的各种措施，使得伊朗对于海峡进行一个技术性的管控。这个其实并不难，因为海峡总共也是最短处只有33公里，并且的话能够使得这种大型油轮通过的深水航道其实只有6公里，所以想要去控制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并不困难。但是像您所说的，那么这条航道同样也是伊朗自己贸易以及对外能源出口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生命线。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它并不像沙特有这样的一个足够的陆路管线能通过其他的备用的这种途径来进行运输，它也不像阿联酋有这种多元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讲的话更加平衡的这种经济体系，它能够来去抵抗当下的这样的一种经济压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能源的出口包括整个海上运输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对于海峡进行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完全的封锁，对于伊朗自身也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一张政治牌，而不是一个军事上可行的实施方案，至少从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想要实施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伊朗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压力的反制措施的话，我想最关键的其实还是伊朗自己的这种所谓抵抗经济的这样的一种体制。那么同时的话，伊朗其实也同样还会进一步的拉高整个地区国家来去为了应对当下这样的一个安全风险它的成本，那么通过把大家绑定在一起来进而使得美国最终会投鼠忌器，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环境能够按照伊朗所希望的方式能够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
1: 另外我们看到林肯号的这个航母啊，超期服役，现在呢终于是驶离中东了，但是呢却留下了一地乱局。另外呢就是被伊朗摧毁的这些中东的美军基地要不要重建，现在美国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星条旗报》22号报道，因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超期部署，导致舰上状况一团糟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终于离开中东开始返航。然而，美国在中东的其他航母现状也并不乐观。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被形容为老得发霉，另一艘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不久后也需要轮换接替。报道称，由于可用航母数量捉襟见肘，美国航母超期部署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伊朗方面认为与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愈发不可避免，早已未雨绸缪。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警告，如果美伊之间冲突升级，伊朗将扩大战场，瞄准更远的目标，其中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国的军事设施。22号，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美军部署在贝斯梅尔空军基地的两架军机已经离开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此外，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反击，迫使美方审视重建遇袭基地是否划算。据金融时报23号报道，围绕重建议题，美国左右为难，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且有悖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1: 所以林肯号呢现在是被华盛顿号来接替，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美国媒体也在报道说华盛顿号呢也被爆出卫生条件极差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也让人联想到就是3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航母出现的马桶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的火灾呀，烧了30多个小时，就是这些航母这个困境体现了美国现在军事部署上面方面什么样的一些短板。
2: 的确，美国航空母舰之前冷战期间强大的海上优势，是美国海上战略符号。但最近在实战，特别是规模强度不高的实战中，也暴露了很多短板。即使是有航母在中东地区轮换，处境呢也不过如此。这次轮换呢特别勉强。如果从轮换的状态，包括对未来的预期看呢，两个点，第一叫难兄难弟。你像这个林肯和华盛顿，一个是89年下服役，一个92年。中间差了3年，而且现在的华盛顿比林肯号也好不到哪儿去。美国记者甚至声称，全航母都在发霉。的确，目前华盛顿号，按照它的履历去分析，也不光在08年，进行补给过程中发生燃油泄漏事件，造成24名水兵伤亡，而且80个舱室严重受损，光修就花了7000万，而且当年环太军演都没有参加，23年的大修有延误，也说明呢，美国航空母舰目前从战斗状态、维护补给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果深究细究，包括它的作战指挥、维护保障这些问题呢很多，所以美国记者说的一粒鸡毛，我看是一粒航母毛。第二是会重蹈覆辙，即使华盛顿号能够如期在海湾地区和布什号组成双航母战斗群，接替林肯号，但目前看呢，它三个方面没有变。第一呢，不能靠港。主要港口都在无人机导弹攻击之下，即使来了以后也是像林肯这样飘动，所以没有补给这个状态依然会持续。第二呢，物资补给水平太差，美国之前有强大的海上补给舰队，现在好像一艘也看不着，而且在海上伴随补给能力几乎清零。第三是维护能力很差，你如果马桶啊、洗手间包括这些零配件都无法携带充足，你可以想象燃油、弹药这方面可能面临很多很多问题。所以总的感觉，目前美国航空母舰无论是海上持续部署能力，包括在对抗不高条件下的实战能力都相对有限，所以下一步在中东地区，无论哪个航空母舰到达中东地区参与对伊朗的围困行动，只要时间一长，有可能都会重蹈覆辙。所以伊朗声称时间就是武器，大概和这点密切相关。
1: 我们看到英国媒体之前呢也爆料说，如果要是美伊冲突再升级的话，伊朗可能还会扩大打击范围，目标可能会扩展到像南欧、东南欧一些国家的美军基地，其中就点到了保加利亚。那么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呢，伊朗又发出警告之后，我们看到保加利亚的这个2架美军的军机呢提前撤离了，就大家自然会产生这种联想。那您觉得这种撤离行动是不是和伊朗的警告和英国媒体的爆料有关？
0: 那确实，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是很大的，毕竟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这个巧妙，它如果完全用这种巧合来去这个解释的话，可能是解释不通的。那么包括此前，其实我们看到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它之前相关的这种导弹的打击的行动，实际上已经证明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是能够覆盖到这个南欧这样的一片区域。但是的话呢，我们说它能够打到和能够打准是两个概念，那么能够打以及和他最终会怎么打又是两个概念。所以的话，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的确能够有一定的威慑，影响到相关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否则的话也不会我们看到有这种提前40多天撤离的情况。但是的话，作为伊朗可能也会比较的审慎来去决定是否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因为我们知道毕竟像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它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如果一旦要去打击的话，那么它可能会涉及到北约第五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现在它在这个波斯湾、在这个红海、包括在以色列方向面对着多条战线的巨大压力，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并且自己国内的经济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的情况之下，那么再进一步的和这个北约来产生更多的直接军事对抗，这个本身从战略上来讲的话是并不合理的。那么我们说像这一次，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保加利亚他自己也一直想要撇清干系，因为在之前的话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决议是批准能够来部署8架，但最终只有2架，而且这2架的话，当时保加利亚还明确表示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向南的作战的这种行动，这一切都是想要和伊朗这一层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来切开关系。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还提到一点，就是美国陷入的两难境地，就是现在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被伊朗摧毁以后要不要重建，如果要全部重建最少可能是50亿美元，但是如果不重建又会失去地区盟友的信任，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处理这个两难困境？
2: 的确，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的基地，包括在中东的基地，它是美国战略的锚尖。只要基地的兵力部署发生变化，周边态势就会变得异常冷静。但现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用自己的行动告诉美国，目前海外的基地是两个效应，第一是人质，如果在周边较近距离

0: 即使不使用高端武器装备，一般的武器都可以对基地进行全覆盖，这样所有基地都在伊朗的控制和打击范围之内。第二呢，它是个靶子，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所进行的各种防空反导设施，虽然靶场上固若金汤，但是在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混合攻击之下，似乎没有太好的效应。所以下一步美国可能干两件事，第一呢是少一点，如果把基地合并几个国家凑到一起，这样点位会减少。第二，远一点，如果像沙特包括以色列进行重点部署，挨打的机会有可能会降低。但总之呢，只要在中东部署就有挨打的概率。
1: 另外我们看到路透社还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给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打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巴基斯坦媒体25号报道，巴内政部长纳克维表示，他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访问伊朗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果的会谈，双方着重探讨了美伊冲突、中东紧张局势及未来走向，并梳理了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需采取的措施，以期全面化解冲突。此次访问正值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伊朗正威胁将对美国的制裁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美方的主要诉求是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据悉，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扮演了关键的斡旋角色，包括促成双方在6月签署一项临时和平协议。此外，本月初，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外界称为中东版北约。近日有报道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再把伊朗邀请进来签署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您觉得会如何影响中东地区局势？
0: 如果麦加协议扩容，三个效应：第一是绕开了美国，因为在中东依靠美国是惯性，现在如果自己组团形成对自己的保护，美国在中东的防务义务将会大幅度稀释。第二是隔离了美国，这个协议跟美国没有通气也没有关联，如果下一步被复制被放大，美国在其中影响应该是非常弱。第三是对抗美国，如果把伊朗纳入其中，伊朗和美国的关系是敌人，如果伊朗能够得到其他多个国家的援助，下一步伊朗对任何人包括美国的作战行动都会更有底气。
1: 另外就是路透社这个爆料，如果是真的，特朗普现在呢给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打电话恳求说，希望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伊朗重回谈判桌，就到底说明了什么？
3: 那确实呢，对于巴基斯坦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其实美国和伊朗都非常看重，因为巴基斯坦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它对于双方都有着相当的这种可信度。那么巴基斯坦和美国长期以来是有着各种的这种包括防务上的合作，那么跟伊朗来讲的话，巴基斯坦又有非常长的这种边境，所以双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存在的。那么同时的话，巴基斯坦作为一个事实拥核国，那么它本身来讲在地区的这种影响力也是毋庸置疑，包括我们刚才在片子中看到的此前的跟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以及现在所签订的这样的一个麦加防务协议，都是在巴基斯坦的主导之下来逐步的实现的。所以这样的影响力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的话，是很难来替代巴基斯坦的角色。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来讲，其实美国希望让穆尼尔的这种访问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从目前来看，可能更多只是一个信息的这种传递。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正在袭击北方，今天在内蒙古还有河北的局地是出现了强降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从青海甘肃经过内蒙古、山西、河北，再到辽宁，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后天强降雨过程还在继续，整

体有所南压减弱。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北方这轮强降雨过程会伴随着明显的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多加防范。与此同时，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的热带系统目前也非常的活跃。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正在影响华南，而18号台风沙德尔明天开始也会靠近华东沿海。受到台风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明后天华南多地将会持续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一北一南两片降水中间，暑热明显，尤其是长江流域，不仅高温强度大、范围广，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上下的样子，这种暑热的感觉将贯穿早晚，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28度，通辽多云转晴15到27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8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淮安多云转晴25到33度，武汉晴28到37度，杭州晴25到34度，首尔小雨转阴25到30度，东京晴转小雨28到36度，新德里阴转小雨27到36度，迪拜晴转小雨34到42度，河内中阴转小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莫斯科小雨13到18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小雨转阴18到29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8到34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3到25度，华盛顿晴20到33度，洛杉矶晴23到31度。

0: 你的意思是说，新东这次回来主要的目的是找你爸谈事，具体谈什么事他没告诉你，你问你爸，你爸也没告诉你。你看，我爸现在这个年纪，身体又不好，行动在外面闯荡那么多年，做着生意，一回来他就找我爸，聊什么事儿还都不告诉我。哎，
1: 你这个当女儿的可真操心啊！
0: 我能不操心吗？反正啊，抽时间赶紧帮我问问。
1: 行，知道了，我有空啊去问问他，问清楚了再告诉你啊。
0: 谢了，冯区长。
1: 不客气。明天见。
0: 哎，别忘记了。
2: 知道了。

小美啊，怎么了？行啊，好，好嘞。

0: 这位马书记来到丹山，有什么新的举措吗？
1: 有啊，首先就是要解决丹山汞矿的历史遗留问题，再接着就是我们丹山如何更好的发展啊，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我们丹山的发展之路，包括呢这个如何重振工业，还有怎样高效发展农业，反正啊想法举措都挺多的。
0: 嗯，那这么说这位新书记还不错嘛？
1: 挺好的。哎爸，我早上在门口啊遇到郭兴东，说找您有事儿。什么事儿？
0: 他找我那个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我们。
2: 哎呀，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吃个饭一直说话，就不能安安静静把饭吃完了再说？
0: 不许说了啊。
3: 你看看你啊，这阵子忙的都瘦了，多吃点。这边
1: 好。
4: 哎哎，我从网上看了啊，这人瘦呀，除了这个睡眠不好，就是吃饭的时候爱说话。你看你脸上都占了，能不瘦？
1: 哎，那你脸那么黑，就是天天上网啊，辐射给射的。
4: 怎么了？上网是本职工作。
1: 知道的你是在工作，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网吧上班呢。
4: 哎妈，你说。
3: 行了行了，都不许说话了，吃饭。
5: 你现在那么大的一个区长，整天忙那么多事儿，还有空召唤我呀？啊！
6: 你难得回来一次，还不得好好的请你吃个饭，聚一聚啊？
5: 说吧，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6: 听说你去找林叔了，什么事？
5: 你看，我就知道你忍不住要问我。
6: 随便聊聊嘛。
5: 行，我老实交代。
3: 哎，老林。开始吃饭的时候，菲菲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3: 谈到兴东，我怎么觉得他怪怪的？
0: 是吗？我没注意到。
3: 他不会是看上兴东了吧？
0: 不会不会。
3: 我也觉得不会。菲菲是公务员，兴东就是个个体户。
0: 你可不能这么说啊！兴东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了。
3: 总经理，哎，你没听人说呀，这一个矿泉水瓶子砸出去啊，就能砸到五个总经理。
2: 什么总经理，就是个个体户。
0: 哦，是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就是我们家的总经理。
3: 那你就是个体户。
0: 哎，你还真说对了，我现在是退休闲置人员，我就是个个体户。哎，不不，我现在连个体户都算不上。
2: 哎，老林，你总算有自知之明了。给，拿这个。
6: 这么个事儿啊？那你有几成把握？
5: 七八成。
6: 还挺高啊。
5: 可是林叔拒绝我了，他呀太谨慎了。
6: 理解，谨慎好。他谨慎啊，为你好。说错了，
5: 你猜他拒绝我的时候跟我说了句什么吗？
6: 说什么？
5: 小子，你叫我一声叔，我就要为你负责。我之所以不同意，也是为了你好。
6: 哎，哎，说你小子出去那么多年，干得也很不错，买了房子，买了车，把爹妈都接到你那边一起住。我们这里人都很羡慕你的，你怎么会突然之间想到回来，然后干这么一个冷门的事儿啊？
5: 觉着我得不偿失。
6: 嗯，你肯定有你自己的想法，说说看，怎么盘算的？

0: 姐，我跟你说句话。
1: 说。
0: 其实也没啥大事。
1: 哦，那我回去了。
0: 哎，别，姐。嗯，那我就跟你直说。你是不是喜欢郭兴东？
1: 我喜欢郭兴东。
0: 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1: 你脑子有病吧？
0: 你不喜欢人家？那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一会儿关心人这个，一会儿关心人那个。
1: 我们是老同学，他回来了，我关心关心他，有什么问题吗？

0: 哎，你每天就是想着怎么把你姐嫁出去是吧？脑子里没别的东西啊？
1: 好了好了，我是觉得呀，白羊哥不错，新东哥也不错，你到底喜欢谁？抓紧啊你！
0: 两个人都挺好的呀，你要是喜欢呢？这样，下辈子你投胎做个女的，选一个嫁了
1: 啊！你真是。瞎关心。
2: 其实这次回来呢，有两个原因。这第一呢，回乡创业是我的梦想。
3: 懂。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这些年在外面呢，确实呢赚了一些钱，但还不至于腰缠万贯。
3: 腰缠万贯。其实啊，冲的不是腰缠万贯才到外面去闯荡的，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2: 哎呀，小白羊，我记得去年过生日的时候啊，
4: 有一帮朋友给我庆生，那天晚上喝多了，晚上呢做了一个梦，梦见当年我们的一些事儿。
2: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就琢磨呀，人大部分是老了才叶落归根，可是我不想。
3: 你知不知道我们团省委发起过一个春晖行动啊？哎，
2: 当然知道。我身边很多的企业家朋友都响应号召，为各自的家乡创办企业。
3: 是啊，出去闯荡的人有了一些成绩，心里面还不忘着家乡，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报这一片生你养你的土地。但是秦东，有一件事情你要考虑清楚，那就是一定要了解我们现在丹山的实际情况。
2: 我很清楚，小白羊，拱出煤产品，
4: 不要说全国，全世界对它的需求量都很大。它在不同行业的产品中起到的是催化剂的作用。可是呢，现在全球的拱出煤产品都是利用汞资源进行再生产的。
2: 我就想了，如果我们能够搞出可循环利用的汞出煤产品，
4: 你想象一下它的市场得有多大，前景得有多好。
3: 可以。
4: 这第二个原因嘛，是因为我爸爸。
3: 你父亲怎么了？
2: 他生病了，
4: 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
2: 医生说了是不可逆的。他现在忘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吃没吃过饭，回家的路都不记得了啊，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忘了。
4: 医生说了，往后啊，忘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3: 哎呀，真是没想到，郭叔得了这种病啊。
2: 可你知道吗？虽然他忘记了很多事情，可有一段记忆
4: 他记得非常清楚。
3: 丹山拱矿。
2: 对，
4: 他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啊，就会把以前在矿上上班的工作服给掏出来，还戴上安全帽，说要去矿里上班。
2: 医生就建议我说，既然他这样，干脆把他接回老家，让他故地重游一番，说不定能够帮助他恢复一部分记忆。
3: 哎，那你怎么没把他给带回来啊？
4: 怎么带回来？工矿关停这么多年，
2: 有一部分的厂区厂矿不是破就是拆，我把他带回来，难道还要刺激他呀？
3: 是啊，的确是，现在这儿变化也很大，所以你要搞这个与汞相关的一个产业，也是为了帮助国叔恢复记忆。
2: 当初他是希望我大学毕业之后回拱矿工作的，可是我没答应。他对这件事儿一直是耿耿于怀，所以我就想回到家乡创业，也算是弥补他一个心愿吧。
3: 行了，明天我去找令叔，跟他聊聊。
2: 真的假的？
3: 我骗你干什么？
2: 那真是太……

0: 你要肯去劝的话，他肯定会答应。你从小啊，他就觉得你稳重，办事靠谱啊。现在呢，又是区长了，说话有分量的。哎，
1: 跟分量不分量没关系，因为你难得这份孝心。进来。
2: 白杨。
1: 来，方飞。
2: 来。
1: 坐。怎么？
2: 是这样的，我呢跟农业局的谷局长啊，还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对我们丹山现在农业的现状啊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听他们说呢，这个中华山村啊，占地面积是最多的，那村里有很多的下岗职工是流转了土地搞香菇种植，所以我就想着跟你说，我尽快去一趟中华山村，实地了解一下情况。
1: 好啊，那要不要派个人跟你一块去啊？
2: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
1: 行，那你辛苦了啊。哎，正好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说。这兴东这次回来啊，是打算在丹山办一个汞循环的工厂，你知道吧？哦，
2: 那这是好事儿啊。
1: 办汞循环工厂的关键的问题呀，就是技术。嗯，技术上怎么突破是一个难题。那这件事情呢，他之前找过林叔，希望林叔呢帮他一下，但是林叔拒绝了他的请求。
2: 我爸拒绝了？我没听他说这个事儿啊。
1: 你爸呢之前也做过这个汞循环的实验，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了，这是他的一个心结。那这一次呢，其实他是担心会重蹈覆辙，在这件事上耽误了兴东的事儿，所以就没答应。
2: 汞矿关闭之后啊，我爸确实是挺自责的，所以现在所有提到跟汞相关的事情啊，他挺小心谨慎的。
1: 我是这么理解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水平、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发展，过去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现在以后做不到啊。在汞循环这件事情上，我是认为只要有一丝的成功的可能，我们就应该去试一试。我觉得林叔在这方面不用太顾忌，毕竟啊，汞循环的技术一旦被掌握了，那我们整个汞矿有可能就火起来了，那是多少丹山汞矿人心里的盼望啊。
2: 对啊。行，那我晚上回去啊劝劝我爸。
1: 行啊。好
2: 好，不试试您怎么知道呢？我知道您担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各种的问题要去解决，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去烦恼啊？
3: 菲菲，我说了，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2: 没问题的，哎，有困难我们解决困难嘛。再说了，现在啊，回丹山开厂，不只是郭兴东一个人的事儿啊。这是关系到丹山汞矿未来如何发展的事儿。
3: 哎呀，你现在这嘴啊是越来越厉害了，这道理一套套的。
2: 爸，您现在啊帮兴东就是等于在帮丹山恢复汞矿，您不是一直都希望丹山能够重振工业的吗？以前是谁啊，这一提到汞循环，那两眼炯炯有神的，一直长吁短叹的，啊，这个人眼光不行，那个眼光也不行。哎，人家现在有眼光的人回来了，您的眼光去哪儿了？来来来来来，我看看，让我看看，您看，这不还是炯炯有神的吗？为什么裹足不前啊？反正啊，从小我爸就教育我，做人一定是要有梦的。

0: 我早了，先休息吧。你呢，今晚先做个好梦。
1: 好，我呢，今天晚上啊。

0: 肯定会梦到我爸回到年轻的时候了，有梦，追梦，还有梦想成真的勇气。
1: 睡吧，
0: 爸，你也做个好梦哦。
1: 嗯。
2: 冯局长，
3: 哟，回来了，你挺快呀！
2: 我找了5家图书馆，8家书店，终于把你要的资料都收集来了。来，看。
3: 行，
2: 这是一些资料。
3: 辛苦你了啊！
2: 不辛苦。

0: 太好了，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啊。
1: 冯局长，什么太好了？
0: 小达，哎，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2: 你说，哎，您给我电话，我就赶紧赶来了。嗯，
3: 你先坐下。哎，
4: 我们慢慢聊。
2: 好，
4: 我先问你啊，你为什么想回丹山开汞循环工厂？
2: 林叔，最初有这个想法呢，就是觉得这个项目啊，它能赚钱。然后啊，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
4: 你父亲他现在身体还好吧？
2: 还行，还那个老样子。
4: 我们这辈人都有一个心愿，就是要重振丹山的工业。可是最终我们还是失败了。你先看看这个，这都是我们之前高汞循环实验的一些记录。别的先不说，光是资金投入这一块就是个不小的数字。
5: 林叔，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担心实验失败。
2: 我投入的钱都打了水漂，对吧？
4: 这都是前车之鉴，我不能让你重蹈覆辙。哎，
2: 林叔，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南方做生意，做得也还可以，也懂得投资有风险，对这个项目啊也有预判。我可以很自信地跟您说，请你相信我的眼光，汞循环项目绝对是个好项目。
4: 确实是个好项目，但是风险也特别大。
2: 我知道它有难度，没难度的事儿我还不做呢。
4: 小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你聪明淘气，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胆子。好，我支持你。
2: 真的？哎呀，林叔，那真是太好了，有您的加入，我这个项目就是如虎添翼啊。
4: 跟你父亲一个样，干事一根筋。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我和你父亲年轻时候那股干劲儿，那咱们全力以赴。
1: 全力以赴。
2: 好，谢谢林叔。
6: 鹏飞，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7: 去中华山村做个调研，先不跟你说了，回来跟你讨论。
6: 好，鹏飞，山路不好走，路上小心点啊。
7: 知道了。

0: 王菲。
1: 喂，秦总。
0: 昨天你说今天要去中华山村，什么时候去啊？
1: 是啊，我正准备去呢。
0: 哎，正好，我今天也要去。

0: 你坐我的车吧，我现在在你们政府大楼门口。
1: 不用，我有车。
0: 就你那车算了吧，去的山路那么难走，你今天还是坐我的车吧。
1: 那行吧，今天就坐大老板的车去。
2: 随时愿意效劳。
1: 稍等，马上出来啊。
0: 那行，我在门口等你啊。

0: 哎，你说的这个好办法就是带我到胖胖大楼啊。
1: 王书记之前应该没来过这儿吧？没有。
0: 这呀，是我们以前工矿行政人员办公的地儿。哦，哎，以前挺热闹的，
1: 来来往往的，每天在这儿有几百号人的。
0: 哎，你在这里边上过班没？
1: 这山国一小段时间，后来没几年啊，工矿就关停了。
0: 哦，
1: 书记，
0: 咱们进去看看。嗯，走。
1: 小心，小心啊！

0: 哎，熊东，你怎么在这儿停下了？
1: 看看风景，我们的家乡多美啊。
0: 赶紧说，去中华山村到底干嘛？
2: 长生的香菇基地不是在那儿吗？我去看看。
0: 你不是在搞汞循环实验吗？啊，怎么现在又关心农业了呀？你别想一出是一出啊，回头什么都做不好。
2: 话呢，可不能这么说。
3: 现在开公司啊，趋向于集团化、多元化，来顺应市场的需求。
0: 集团化、多元化当然好，抗风险的能力强，但是也要量体裁衣啊，对吧？你踏踏实实做好一件事，肯定没错的。
2: 受教了，放心吧，汞循环永远是我们公司的重中之重。嗯，说到这呢，方飞啊，你多担待，林叔这两个月确实辛苦了。
0: 知道就好。哎呀，我爸现在啊，食菜场也不去了，这每天呀也不做饭，每天吃完饭筷子一扔，哎，跑到书房去了，跟着了迷似的。
2: 嗯，没办法，林叔现在是重任在肩，我保证啊，忙完这两个月后面肯定能闲下来。
0: 那就好。
4: 白杨啊，我明白了，你带我到这儿来是要给我实地讲解啊，在这汇报工作比较有画面感啊。
5: 你一定准备了不止一个地方吧？还有哪儿啊？
4: 需要时间一天够了，
5: 我就交给你了。
4: 好嘞。
0: 哎，我跟你说，我妈最近挺不开心的。
2: 阿姨怎么了？
0: 现在是菜饭我妈来做，每天做好饭叫我爸叫不出来的，就差拿高音喇叭喊了。这晚上睡觉啊，哎，睡得好好的，大半夜我爸又跑出去了，跑到书房去了，你说气不气人吗？
2: 没这么夸张吧？
0: 真的，我骗你干嘛？好话丑话说尽了，不好使。然后现在是敲门把我爸叫出来给脸色，也不好使。
2: 那阿姨确实该生气。哎，
0: 不过话说回来，你是给我爸许了什么承诺，让他这么踏踏实实的为你工作？哎，
2: 天地良心啊，我可没有画任何大饼，也没有给林叔任何承诺，这点你得相信我。
0: 我信你没用，是我妈她不相信，她就觉得你给我爸开空头支票吧。
2: 这样，这几天呢，我去府上拜会下阿姨，我好好哄哄她。
0: 还是你会来事儿啊？
5: 哎，这栋楼有点意思啊。
6: 是的，这个是我们汞矿的苏联专家楼。哦，
5: 苏联专家住的啊。
6: 对。哎，
5: 我说这楼你看看，跟别的房子风格不太一样啊。
6: 是的，是的，是的。当时啊，我们汞矿很多方面的技术都很落后，所以就请了苏联的专家进行技术上的培训和支持，嗯，才有了这栋楼啊。
5: 还有这段历史啊？
6: 对，
5: 苏联专家楼。

0: 哎，还很坚固啊。
1: 啊，当时用的是最好的建筑材料，在施工技术方面也是一流的。
0: 嗯，
1: 只可惜没多久这批苏联专家就都回去了。后面汞矿的发展，那些攻坚克难的事情都是靠着我们汞矿的那些老骨干、老前辈一点一点完成的。
0: 这些历史啊，

0: 景色好啊，嗯，哎，那个悬崖峭壁啊，我也爬过啊，不好爬，那挺有意思。那个下边啊，叫夜郎谷，嗯，有个村子叫夜郎村，景色也是很不错的。只是住在那里的老百姓啊，平时交通非常不方便，一进一出，一天，
1: 一天呢？
0: 啊，一天。
2: 全是占了破路，走了车都对了吧？要是我们单山的路全都修好，那就好了。
1: 那是，想致富先修路啊！哼，马少姐，
2: 这里就是当年汞矿大会战的地方。小心脚下，50000多人在这里啊，探矿采矿，那场面啊，是极其的壮观。
1: 是啊，那都是昔日的辉煌啊。
2: 中华山村屹立位置又偏，大部分村民都在外务工，又没有自己的特色农业。你打算去调研什么呀？你
3: 知不知道丹山9个乡镇当中，哪个乡镇填土面积最多啊？
2: 你
3: 要这么问的话，中华山村喽。
2: 对，就是我们今天去的中华山村。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它占地面积啊，快占到了黄道乡的1/3那么多。
2: 这么多？
3: 我开始也不相信，我一看数据吓我一跳。那真想不到啊，两片大山中的一个小山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填土。是啊，
2: 你真打算在丹山就这么干下去？
3: 我想着你无非下来镀一层金，混个2年就上去了。嗯，
2: 你呢，就踏踏实实的搞好你的生意啊。
0: 目光短浅，是是是，林副区长觉悟高，啊，教训的是。丹山沉寂这么多年了，我想啊，丹山将迎来它的发展拐点。
4: 是的，我们丹山刚刚遇到了一场百年难遇的凝冻灾害，可以说啊，丹山人的心是到了一个冰点了。
0: 还好，中央首长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一片冰天雪地的群山之中啊，温暖了我们丹山人的心，让我们重新燃起了心中的希望吧。
5: 书记，我们这边看看。嗯。

0: 还有这么多的地没种？我这之前我怎么跟你说的？啊，他们要出去打工也可以，我不阻拦，我也阻拦不了。但家里的地必须都给我种上农作物，绝对不能是荒地。
1: 我记得，我都记得。你听我解释。
0: 你记得？
1: 我记得。
0: 记得会空这么多？
1: 主任，你听我解释嘛。
0: 好，你好好解释清楚，地为什么空了这么多？
2: 我给你解释啊，主任，你看，这个赵大山一直在外面打工，家里的地都是他的老母亲在种。
0: 哎呀，我清楚，之前宁冻期间，他老母亲摔了一跤，
2: 对，
0: 腿到现在还一瘸一拐，哪儿还下得了地啊？
2: 是啊，当时还是主任你带着他老母亲去的乡卫生所呢。
0: 哎，这个大山，他母亲都摔成这样，他还要出去打工？
2: 是啊，我跟他说了不管用啊，他说他不出去打工就没有钱给他母亲交医药费，那我能怎么办？
3: 还有这个啊，这个魏时民也是在外面打工，家里的地呢是他老婆在种，但是他老婆不是前段时间生了娃娃吗？娃娃小没有人带。
0: 行了行了行了，这都是一个村的，这些情况我还会不清楚吗？
2: 我说句心里话啊，我看着我们村里的这些地一天天的荒着，我心里比谁都着急，我都想替他们去种了。
0: 你种？可你一个人能种得了几十亩地啊？
2: 种不了。
0: 林副区长一会儿到了，先跟我去接林副区长吧。
2: 好。
0: 哎，到了到了。哎，林副区长。
4: 哎，赵主任。
0: 哎，我们中华山。

0: 村又远路又不好走，你们辛苦了。我们这次来啊，还是想再看一看中华山村的这个土地使用情况。哎，好的，我都准备好了，到时候。啊，介绍一下，这是丹山的民营企业家郭兴东先生。哎，
1: 是你？
0: 又见面了。
1: 认识啊。
0: 之前见过一次，上次多亏了郭老板垫付了长生的土地流转费，不然我这个主任呐，年怕是过不好喽。
2: 那可不是垫付啊，那笔钱就是长生给你的。
0: 是是是是是，林副局长，
3: 要不咱们去里边屋喝点茶，慢慢聊。
0: 对对对对对，
3: 不用不用，我们直接去田地里看看吧。
0: 田地里，可副局长，我这资料都帮您准备好了。
3: 啊，资料我走的时候带一份就可以了。
0: 这怎么了？不方便啊？啊，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来走。
3: 辛苦您带路了。
0: 走走走，
3: 走
0: 啊，来。
3: 哎，王菲，我怎么感觉他们好像不想带你去田里啊？
4: 我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你还去？
4: 这次我们来不就是为了实地考察吗？不然我们亲自跑过来干嘛？
0: 身体力行啊！
3: 哎，我有个事想问你啊。
0: 嗯，
3: 你跟赵主任怎么认识的？感觉他对你很客气啊。
0: 主任是想说，你这样带他们去地里干，
3: 能不去吗？
0: 地里全是荒地，他们看了肯定会生气啊。
3: 你有什么办法让领导不去啊？我没办法，
0: 那就闭嘴，走。哎，行了行了，
3: 赵主任，
0: 哎，
3: 你别落在后头，你给我们带带路。
0: 好，这边走这边，
2: 这边请，
0: 好，这边请，当心点脚下啊，不太好走。
3: 哎。

0: 白杨，这里面还有多深啊？
1: 王书记，这是滚矿开采面积最大也是最深的一个洞，差不多有10公里多长了。像这样的大的小小洞啊，在我们丹山啊，一共有1000多公里长的，堪称是地下的万里长城吧。
0: 怎么干？
1: 洞里有洞啊，洞上有洞，洞下还有洞，密密麻麻的分布在这些山体里啊，像迷宫一般。
0: 那再往前呢？最里边往前走，这个洞啊，分支就很多，而且这个洞道就很窄。嗯，你看这上面，哇，很神奇啊！
1: 是，外边根本看不到。
0: 也只有含有丹砂的洞，才会有这样的奇观。
1: 哦，
0: 您顺着这条道跟我来。
2: 赵主任，哎，这村里的地怎么都是这样的？你看，这边是荒着的，这块也是荒着的，到处杂草丛生。哎呀，
3: 林副局长，您先不要着急，我跟您解释啊。哎，主要是我们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随着地才荒了。哎，看到这些田地一天天荒掉，我们这心里更是着急啊。
4: 但如果现在我们拦着他们，不准他们出去打工，那也是不可能的呀。
5: 拦是肯定拦不住的，你今天拦住了，人家想走，明天他还是走了。现在是想办法让这块地啊能够有收成，人赚着钱了就不会往外跑了。
4: 是，林副局长，还有个事情我要跟你汇报一下。
5: 你说，
4: 当初他们说要出去打工，我们村两委一直叮嘱一定不能让这个地荒掉。
6: 他们口口声声答应好，这结果还是这样。
7: 我们这趟来，就是想看一看这个土地实际的使用情况，回去请农委和新农办制定出来针对这类情况可行的方案嘛。
6: 好，那我就代表村民，先谢谢林副局长。
7: 这是我们区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6: 在这些坑道里，只要把路铺好了，在装饰上彩灯彩带，营造出一种流光溢彩的氛围。
0: 真能让人感受到地质科学的魅力和独特。
8: 白杨，今天也带我看了矿办大楼、苏联专家楼，还有崖壁小道。哎，还有这个坑道。哎，你是不是想利用这些资源做点什么文章啊？
9: 书记，我是有点想法的。
0: 快点你说说，
9: 无论是那些老旧的建筑，还是这些坑道，它都是我们丹山汞矿的历史见证。
0: 也是凝聚着我们汞矿人的心血，最关键，这些在外面是见不到的。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
8: 把这些地方全都利用起来，在合理规划和充分开发的前提下，把这里打造成丹山汞矿地质公园。汞矿地质公园？
0: 对，
8: 你是想利用这些？
0: 来发展旅游业吗？
8: 是啊，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旅游资源。嗯，刚才我一进来就发现了啊，你看这些洞，变化多样啊。但是发展旅游，仅凭这么一点优势，或者是特点，是远远不够的。咱们啊，不止这点，我们还有不少的优势和特点呢。咱们丹山开采丹砂，古来有之，最早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
0: 周武王敕封邯郸之地为大万寿山，丹山因此而得名啊。哦，
8: 还有啊，中华山，中华山不仅有奇特的风光，还有传奇的故事呢。这山顶上到现在啊，还保留着大量的历史遗迹。
0: 那另外呢，我们刚才经过的这个悬崖小道，如果在这个崖壁上面铺上栈道，游客站在上面，不仅可以观赏到美丽的风光。 而且啊，还可以非常切身的体会到当时的矿工是如何的艰辛。所以，书记，从中华山题字到黄道乡、高楼坪乡，这些乡名的产生，再到我们的矿办大楼、苏联专家楼等等等等，都能够非常非常好的让人感受到我们丹山的历史文化。 工业文化，还有我们的丹砂文化。我想，这既是浓厚的历史，也非常具有丰富的人文色彩。
1: 嗯，很好。如果能把这些资源包装整合，再进行推广，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办法呀。嗯，
2: 这么大的项目，这么大的资金投入，仅凭我们区，甚至是地区，我们的财力啊，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要与旅游开发相关的大型企业合作才行。
0: 是的，我最近啊已经上网查了一些资料，收集了一些相关单位的信息，正打算向上级汇报之后再与他们取得联系。
2: 我们呢先请有关专家来进行论证评估，等评估通过以后，我们再向地委、行署请示汇报。上级通过以后呢，我们再与有关的企业进行接洽联系。
0: 好的，书记。
3: 那这个土地租期还剩多长时间啊？
4: 这个远着呢，这个差不多年底才到期。
3: 哦，那就是说汞矿的下岗职工流转了土地，在你们村搞这个香菇种植，但是因为宁冻灾害又没挣到钱，土地租期也没到，所以这一片就这么空着了。
4: 对呀、啊，
5: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长生他们几个呢现在在我的公司上班，你让他们回来搞种植不太现实，也不可能啊。
3: 确实是个难题啊。

0: 哎呦，林叔，中午还不休息
1: 啊？厂商来了。
0: 啊，我过来取点东西。林叔，您这气色不太好，不舒服？
1: 没有没有，哎，只是这关键最后几步还真费劲儿啊。
0: 您写这些我也看不懂，也帮不上忙。
1: 术业有专攻嘛。
0: 您说，这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您悠着点，别累坏身体，身体重要。
1: 好，没事没事，您忙吧。
0: 行，那我先过去，有事您叫我啊。
1: 好好。
2: 书记，这里啊是这个矿坑的中间层，一共有五层。啊，我们往这边走，小心脚下。
3: 哎，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这黑黢黢的坑道，你说书记和区长在里面到底有啥事儿？就算是谈工作，也不能在这里面谈吧？
4: 那哪个晓得，耐心等着呗。
5: 白杨，
0: 哎，
5: 谢谢了你的工作呀，就是要马上做一份项目计划书出来。
0: 好，回去之后我就着手这项目工作。
5: 哎呀，你们看看啊，哎呀，这些资源啊，你们看这些资源，要是把这些资源全都盘活了啊，让更多的人知道，那真是好事儿啊。
6: 书记，我会尽全力完成这项工作的。

0: 刚才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地震了？
1: 这个情况应该是地震了。
2: 林叔，
3: 不可能啊，我们丹山不在地震带上。喂，长生。
2: 喂，兴东，不好了，出事了，我。喂，
3: 长生，长生，
2: 没信号。哎，师傅，你开快点，往医院走，快点啊！
1: 长生怎么了？
3: 长生来电话说不好了，没信号。
1: 是不是厂里那边有情况？
3: 应该是的。
4: 书记、区长，
5: 哎，
4: 你们没事吧？
5: 没事。你们没事吧？
6: 没事。

0: 现在不动了，我感觉到了，好像是地震了。地震？我长这么大在这儿啊，就没听说过，也没经历过丹山地震。再说了，咱们丹山这一块啊，地质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咱们脚底下也没有什么地壳的断层啊。你看，这些岩体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稳定、非常厚实的。
1: 怎么可能有地震这一说呢？我打个电话问问。
2: 郭老板，会不是我们汞矿这边坍塌了？
3: 不可能，我们的矿洞地质结构非常稳定，不可能产生坍塌。我怀疑是周边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然后影响到我们这块了。说的没错。
2: 肯定是有地方地震波及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得马上赶回区里。你们啊，组织各个小分队，然后去村里面看看，有没有人员伤亡、房屋坍塌的情况。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好吧？
4: 行，没问题。
3: 行，
4: 我们马上去办。
3: 好，那我们就先走啊。
2: 好，走。
4: 你看这信号，时好时坏的，肯定出问题了。走，马上回区域区政府。
2: 好。
4: 哎，哎，哎，打电话了。
2: 喂，是我。喂，
4: 老马，什么事？你说，你说什么？
2: 你听谁说的？
4: 什么？
2: 丹山城垮塌？
4: 谣言！
2: 你亲眼看到了吗？啊，
4: 我就在这儿，而且我在矿坑外面呢。
2: 好了好了，咱们回头再聊吧。啊，行，再见。
4: 行，我正忙着呢啊。好好，你也注意安全。嗯。
2: 听到什么了啊？
4: 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 说你们丹山是不是都垮塌了？我也接到了一个老同事的电话，说的跟你一模一样，真奇怪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地动了动，就和我们什么丹山城垮塌就扯上关系了，
2: 还说什么啊，丹山的采矿区那片全部塌了。一个老领导怎么能随便信这种谣言呢？
4: 突然之间散布的那么广，这事有问题的。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样。
4: 你呢？马上去采矿区和棚户去看看啊！我回区里面去部署一下。对了，把周本才叫上，有什么问题咱们马上联系。
2: 好好好，
4: 走吧。好，
2: 走
4: 了，走了，走了。
3: 快，大家快到矿地上来！快，快，来，把他们带过去。

0: 让一让，让一下！哎，同志，你不能进去，里面非常危险。
1: 不是，我这有病人晕倒了呀。
0: 来，跟我来。哎，这边快，把舱门打开，担架拿下来，慢点，慢点，来，给我，来。
1: 慢点。
0: 哎，
1: 昏倒多久了？
0: 有一阵了。
2: 血压，慢点嘛，慢点嘛，慢点，你慢点，东西出来啊！来不及呀，保密要紧呢。
3: 梨花嫂子，刚才慌得这么厉害，怎么回事啊？
4: 李志，妈，我也不知道。哎，你不拿点贵重的东西出来，还跟棉衣棉被搞哪样啊？
3: 这是我们家最贵重的东西，我必须拿着。
4: 我咋看不出来哪贵重？
3: 梨花。
0: 你不知道，这棉衣棉被可是宁栋灾害时朱文阳领导人来丹山慰问亲自递到我们营销手上的。真的假的？真的，当时我也在场。那可厉害了。嗯。霞正常，建立静脉通道，检测生命体征，把平衡也拿来。病人有没有高血压或者心脏病史？
1: 这个不清楚啊。
0: 你和病人什么关系？
1: 他是我们公司工程师。
0: 那
3: 他家属呢？通知了没有？
0: 打过电话，但是一直打不通啊。
3: 继续打。
5: 听得到我说话吗？准备输液。哎呀，要不你先回家看看吧。哎，不用了，我爸妈腿脚方便，尤其我妈警惕还强，不会有事的。哎，你家房子没事吧？啊，没事，没事哈。别乱跑啊！哎哎，大伙都别乱跑啊！那个啥，不要乱跑！哎，不要跑，不要跑！
6: 别乱跑，别乱跑！别慌啊！
5: 有信号吗？
6: 没信号，要不这样吧，我回屋又座机啊，给白杨打个电话。
5: 哎哎哎，你现在别进去，哎，
7: 现在不是不晃了吗？
6: 那现在不晃了，那一会儿再晃怎么办？这你不知道，刚才把我吓得到现在腿还软呢。行行行，那就在外面等会儿吧。
5: 就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6: 哎呀，你们好，
7: 区长来了，诸位，
6: 你们好，
7: 没事吧？
6: 好，
7: 区长，
6: 哎，
7: 区长，区长，
6: 好，
7: 区长，
6: 来。
5: 区长，您像，哎，您像房子没事吧？没事，就是刚才摇晃的厉害，大家都挺害怕的。人没事，房子没事就好。嗯。大家，家里都还好吧？还好，还好。房子都没什么意外吧？没有。好，那就好。就是刚才晃的凶，现在好了。嗯。哎，有人说咱丹山塌了，有这回事不？
6: 对呀，白杨，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晚上还会不会再晃呀？我们这工棚区可再也经不起任何晃动了。梨花嫂子，我们大家都在丹山，丹山塌没塌呢？
8: 没有，没有。
6: 就是嘛。
8: 没有。
6: 刚才是地震不假，但是到底是哪里地震？震源在哪里？震级多少？目前尚不清楚。 但是我们丹山，并没有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不必惊慌。不过呢，大家不能够放松警惕，暂时不要回家，就在空旷处等待，好不好？
5: 好，好，好，好，好。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要是晚上都没个消息，那我们不能睡在这儿啊？
9: 对呀。

0: 请大家放心，我们区政府马上会组织人员给大家提供一切的服务。
1: 好，大家呀，就先在这个广场上啊，原地待着，先不要回家，好不好？先等一等，
0: 都不要乱跑，都不要乱跑。
2: 知道了。
3: 我们上那儿看看，走，
4: 好。
3: 是，专员，请放心。我们已经组织工作人员，计划对城内的各处进行安全排查，尤其是采空区、工棚区等地。是，是。哦，另外啊，我已经通知到下面的各个乡镇，让他们对各村寨进行安全排查。总之，专员，请您放心。是。
5: 哎，大夫，现在这个情况咋个样了？
6: 暂时稳定了，病人的家属联系上了吗？
5: 还没打通电话，那我接着打。
7: 方飞啊，那个林叔现在在医院呢。
8: 在医院？怎么回事啊？你是哪位？
7: 我是张长生啊。林叔现在昏迷了。
8: 昏迷了？
7: 现在已经好点了，但是医生，喂，
6: 你在这看着他。
7: 喂，
5: 哎呦，
6: 电话打通了。
5: 打通了，但是信号不好，又断了。
6: 这是信号不好，那你晚点再试试。刚才你说方飞是林副局长吗？
5: 对啊，林副局长，里面的是他爸爸。你也认识林副局长？
6: 是的，这样，你先看着病人，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5: 行，谢谢啊。
6: 快去吧。
9: 白杨，咱们这一路走过来，从城中心一直到采空区，什么事都没有，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10: 我对丹山的地质是很了解，我不担心，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谣言呐。
5: 你说说看，我们这丹山什么情况都没有，咱们走了一圈，情况都了解了。是吧，心里面也有谱了。
10: 可是这个谣言一传十十传百，波及面那么广，后果会很严重的。
9: 确实。
10: 哎，方飞，怎么？
8: 喂，白杨，我爸现在在医院里面。
11: 什么？
8: 我爸昏迷了，我们现在在赶过去的路上，你能不能先赶紧去医院啊？
9: 行，我马上过去。
8: 好。
9: 好好好。怎么了，白杨？
10: 我得上趟医院去。你赶紧回管理局，组织人手，对所有汞矿人员的住宅进行一次彻底的排查。
9: 好，那就这样。
12: 方飞，别着急啊，小白杨正往医院赶呢，相信林叔不会有事的。
8: 你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下，能不能开快一点？
12: 我知道。
7: 哎，白杨，站了。
13: 哦，林叔。
14: 白杨，
13: 林叔。
14: 你不动不动。
13: 白杨，
14: 你怎么样啊？感觉
13: 你这么忙还过来看我？
14: 我看您是应该的。
13: 怎么回应的呢？
14: 我
13: 没事了，我感觉挺好的。
14: 行，你好好躺着啊。谁是医生？
7: 在前面那儿呢。
14: 好，你先躺着，我去了解情况。
13: 哎呀，不用了，你忙你的。
14: 没事，你躺着，你先别动啊。
13: 你回去忙去吧。
14: 没事，别你这，你待着，你不动。
13: 在
14: 哪儿呢？
7: 前面。
14: 谁啊？
13: 这孩子。
6: 你看这几项，待会儿一定要再监测一下，知道吧？
9: 你好。郭医生。
6: 冯区长。
9: 我想问问患者林秉义的情况。
6: 病人的各项体征现在已经趋于稳定了，没什么事儿了。
9: 怎么会导致他晕倒的？
6: 他是疲劳过度加低血糖导致的昏迷。
9: 疲劳过度？怎么会这样呢？
6: 刚才他苏醒以后，我问了一下他本人，据说是他最近这段时间经常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并且多次熬夜工作，这样的作息对于这样年纪

0: 己的人来说很不好，也是诱因之一。
1: 看来啊，林叔他是大意了。那他身体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吧？
0: 现在暂时没有其他的病症了，不过呢，我们的检查时间比较短，也不够全面。我个人建议啊，等他身体完全恢复了以后，再来医院做个全面体检。
1: 好，辛苦你了。
0: 不客气。
1: 你先忙。
0: 嗯。来，我们继续。
2: 喂，马书记。
3: 方飞同志，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4: 啊，我在中华山村回区里的路上。
5: 那好，你回来以后马上到区政府，稍后我们开个会。
2: 现在啊？
3: 对，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事，我马上回去。
5: 好，那稍后见啊。
6: 怎么了？
2: 马书记现在让我回去开会。
6: 现在？
2: 嗯。
6: 那医院怎么办？
2: 书记现在找我肯定是有急事，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我先去开会，你去医院，一会儿我们医院碰头吧。
6: 那行吧。
7: 马书记，已经都安排好了，一共组织了15组人员到城内的各个点进行安全排查，同时啊，我也通知了下面的各个乡镇，让他们也组织人手进行安全排查。书记，书记，
8: 来，培养，你过来看看。

0: 我开始啊，已经通知了部分人员，你再去通知全区的各企事业单位。等排查的人回来以后，晚上再开个会。
1: 好。
0: 丹山，看来没事，但是这次暴露出的问题可不小啊。
1: 行，我马上去办。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大地震，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地震造成大面积地面塌方及楼房倒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具体数据正在统计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地震发生后，国家地震救援队、国家减灾委、解放军总参谋部迅速启动紧急预案，并迅速派遣救援队伍投入抢险救灾中。

0: 同志们，今天呢，把大家叫过来开会，我相信大家都清楚是因为什么事情。说起来啊，地震和我们相隔很远，并没有给丹山带来什么实质上的影响。今天下午，不止一个人打电话来询问我，丹山城是不是塌了？
1: 这倒好多电话呀，好像是不知道严明
2: 这种。哎，大家先不要议论啊，先让书记把话讲完，好吗？
0: 来询问的有我的老邻居、老同事，甚至还有老领导，他们都是听别人说的，在自己没有亲眼看见的情况下，居然就信了。说起来啊，当某一个地方发生了大地震，震感波及过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你们说是不是？嗯，
3: 确实，对，确实，确实，确
0: 实。但是不正常的是，这为什么会与丹山坍塌扯上关系呢？又凭空的生出了一个无稽之谈，连不少丹山人都居然深信不疑。我认为啊，这就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今天我在会上说这事儿啊，并不是要找出这个谣言的始作俑者。我觉得这个谣言的源头啊是很难找的，甚至是根本找不到的。但是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知道这个谣言的源头就在这儿，在你们的心里。这个谣言说白了就是丹山人的一种心态表现，说得更直白一些，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心态。我认为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不稳定的心态呢？这是多少年来丹山不稳定的局面造成的。你们大家想想，丹山人总是在担心在将来的某一天突然病倒了，没钱看病，医保报不了，或者担心住了很多年的危旧老屋在某一天突然塌了，却没有新房，家没了，更担心自己收入已经很微薄的工作在某一天说没就没了，于是再次失业。大家担心这样担心那样，于是当大地晃动不止的时候，你们就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座岌岌可危的城市坍塌了。我希望在你们心里再也不能垮掉了，只有在你们心里是稳定的、沉着的、冷静的、从容不迫的，我们的这个城市啊才能够在稳定中向前不断的发展，才能使我们丹山希望更多，发展更好，变化更大。

0: 哟，
1: 爸，
2: 哦，哎呀，
1: 还没睡呢啊！今天你和妈都没事吧？
2: 啊，我们都没事。
1: 啊，
2: 啊，哎，现在丹山情况怎么样？工棚区的老工友们还都好吧？
3: 今天呢，我们做了一个全面的排查，没什么大问题，
1: 没什么。
2: 那就好，那就好。
1: 赖阳啊，
2: 工棚区那些老工友的情况你是最了解的，
1: 嗯
2: 啊，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作为区长，你要多走进他们，多去看望他们，
1: 嗯，
2: 这样他们的心里才会安稳。
3: 知道了吧？放心吧，哎，时候也不早了，早点休息。
2: 好，你还早点歇着吧。
3: 哎
2: 啊，
3: 好。

0: 三班。
1: 高雪辉。冯白杨。
0: 冯局长好。
1: 好啊。
0: 六班。
2: 林芳菲。
0: 林副局长好。
3: 范奇龙。
0: 三班。
4: 张永兵。
0: 三班。
5: 宁动灾害的时候，我们丹山也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和援助。现在灾区人民需要我们，我们必须伸出援助的手，所以尽快的落实救灾物资，及时送到灾区去。
2: 明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吗？
5: 是啊。
6: 我说大家都抓紧紧啊，咱们这里边。
7: 这些物资啊，马上打好包，第一时间要送到红十字会去，知道吧？
1: 好的，局长。
6: 我说咱们这会儿也要抓。
7: 哎，李翔。
8: 哎。
7: 你来干嘛？不会家里就出什么事了吧？
8: 没有，我家里都挺好的。
7: 哦，那就好。那你来这是？
8: 我想给地震灾区捐点钱。

0: 你自己家里都这么困难，你还捐什么钱啊？你看啊，这一院子的物资啊，已经代表大家心意，要捐给灾区的，知道吧？
1: 我们家以前是困难，这不是灾政府和街坊邻居的帮助下，房子也给我修好了，你还给我找了工作。我现在是环卫局的临时工，那每个月都有工资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我晓得现在地震灾区的人生活有多困难，我就想出一份力。 帮帮他们，你就帮我捐了吧。哎，
0: 不行不行，
1: 你帮我捐了吧。
0: 迎香，我们这儿啊，不能接受捐款，这些钱啊，你拿回去啊，听我的。
1: 不是，那我该交给谁呀？我也不知道啊，这我一会儿还得上班去呢。
0: 哎呀，
1: 你就帮我捐了吧，交给你了啊。
0: 不是，迎香，迎香，迎香。
1: 哎，交给你我放心。
0: 迎香，你回来听我说，迎香。

0: 看来还是拱炉的问题。
1: 林叔，没事儿，这才失败几次，我们要搞的项目全世界都没有先例，让我们轻轻松松的就解决了，那就没有挑战性了，是吧，程程？
2: 啊，是，对，林叔，咱们一次两次不行，还有三次，咱们肯定能成功的。
0: 这个拱炉必须重新设计。
1: 好，
3: 进来，
4: 王书记。啊，
5: 这是我们丹山向汶川灾区捐助的物资表，请您过目一下。
3: 不错呀，捐助物资还挺齐全的啊。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虽然说我们丹山特区的财政还很困难，
3: 但是该援助的就要援助。
5: 是的，有一个情况我想跟您解释一下。嗯，这些物资啊没有动用政府的一分钱。哦，
3: 没花政府的钱
5: 啊？
3: 难道马上就有企业捐助了？
5: 啊，没有没有，情况是这样的，曾经我们丹山拱矿啊有一部分的工作，比如像探矿找矿，都是需要长期的野外工作，那么我们拱矿呢就会采购一些类似于像帐篷啊棉被啊等等的一些户外的作业物资，后来我们拱矿关停了，那这些物资呢都由拱矿管理局呢进行代管。昨天我想起这个事，就马上和本财局长进行了确认，也让他马上把库存报上来。
3: 哦，这样很好啊。不过拱矿已经关停了七八年了，这些物资一直在那儿放着，这质量上有问题吗？
5: 书记，这一点您大可放心，而且之前购买的时候啊都属于是精工级别的用品，所以就算是放了那么长的时间，质量上是没有问题的。
4: 好，那就好。
2: 兴东啊，
6: 嗯，
2: 今天这个炼拱炉吧，
1: 安慰的话呢你就别说了啊，我不需要，我有心理准备。
2: 这不是你心里有准备，我是想讲别的事情。要不然你先听我讲两句。
1: 行，那你说。
2: 你看啊，就是咱们办这个厂这两个多月了，你这前前后后的投了那么多资金，咱们这个第一步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我呀，我就跟这个几个老工友我们商量了一下啊，我们觉得这个既然是大家共同创业嘛，那就应该共同盈亏，不能说所有的损失都让你一个人来承担。
6: 怎么能叫损失呢？这开厂建厂总得资金投入吧。
2: 啊，对，哎，不对，这可能是我没讲明白啊，我重新讲一下啊，在公司没有正式的赚钱之前，我们都不要工资了。
1: 不要工资？
2: 啊，
1: 你开什么玩笑？你不要工资，吃什么喝什么呀？
2: 哎呦，那有哪样不行？家里另一半多多少少会赚一点的，吃喝还是没得问题的。
1: 不行。工资是原则性问题，你啥也别说了，
6: 去工作吧。

0: 是啊，我这帐篷的附近不够啊。可以，谢谢你啊，我下午派车过去，这样帐篷和附近都备齐了，多可以。
1: 往里卸，往里卸。
0: 你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下次来丹山，我一定要当面谢谢你。哼，应该的，应该的。好好好，
2: 啊，什么事儿这么
0: 快？附近啊，都配齐了，下午派车去了啊，快。怎么说？
2: 你看啊，现在这货呀都已经卸得差不多了，这是清点过的，你看一眼。哎，你看，还有这些啊，都是一些生活物品。这些是被子。
3: 没问题吧？
2: 放心，没问题。
4: 听好了，这些啊都是灾区群众急需的物资，你要尽快的把它清点一下，检查一遍。
2: 好，你再看这边，还有一些食品。
5: 正在处理，请稍后。请收好您的卡片，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请观察您的周围环境后输入密码。请收好您的卡片，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6: 大哥，你取号了吗？

0: 吃饭了没？
1: 嗯。
0: 怎么了？哪个惹你了吗？
1: 啊，没没。
0: 又是兴东那边的事儿？这么说来，兴东这次又没成功，那他那边也不靠谱吗？
1: 哎，你晓得什么就说人家不靠谱？
0: 哎呀，我就随口一说，你瞧你，
1: 随口也不能这么说呀。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失败乃成功之母。
0: 你一个大老粗，还整出人家文化人的词儿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嗯。
0: 嗯，就是吧，我那个。
1: 哎呦，你跟我讲话你就直接说，拐拐弯弯搞哪样？
0: 那我直说了。
1: 嗯。
0: 我弟上个月找了个工作。就在他们茶店镇有一个砂石厂拉石料，说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呢，要是不怕加班挣的还能多。
1: 这小子能挣这么多钱真是走运了。
0: 哎，他也老大不小了，总要成家嘛，你要没几个钱谁跟他呀？
1: 也是啊，一个月五六千干上一年，攒到明年就可以结婚娶媳妇了。哎，那他们这个砂石往哪儿运？
0: 他们那附近在修一高速路，说是石料都从他们那儿拉。
1: 哦，那难怪。哎，你跟我讲这个搞哪样？你想让我也去啊？
0: 那我弟说了嘛，他们那儿还缺司机。
1: 那不可能，我肯定不会去。
0: 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去啊？这个机会放在眼前，你错过了，你不去，那别人去了，你以后再去都没机会了。
1: 我不管别人谁去，我也不管这多少钱，反正我是不能去。
0: 又因为郭兴东？
1: 对呀，就是因为兴东。兴东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我要是这个时候走了，那我以后哪还有脸见他？
0: 你没脸见他，你跟着他不赚到了多少钱吗？
1: 钱以后肯定能赚到的嘛。
0: 以后是什么时候？
1: 反正就是快了。
0: 快了，快了，你现在能拿出一分钱给我吗？
1: 我跟你讲啊，咱们做人那是要讲良心的，要有人情味儿。那当时那中华山村那钱还是人家兴东帮咱们垫上的，你说这个时候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我要是走了，那我是什么人吧？
0: 你讲良心，你讲人情味儿，可这良心和人情味儿能当饭吃吗？那我们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这家里哪一样不要钱呀？
1: 是，你说的这个都对，但是，哎呀，反正我不能去。

0: 当初怎么就嫁给你了？你说说你，啊，开租碟店给开黄了，这好不容易弄个养鸡场，鸡现让你养死了，这咱们种香菇，我就不说你什么了。
1: 李华呀，你看你又搞哪样，动不动总是提以前的事情，
0: 我怎么可能说？
2: 烦都烦死我了。
0: 我的机会你不去，你还嫌我烦，日子没法过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田震是华语乐坛标志性女歌手，于1984年出道，早期以《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等歌曲引领西北风潮流。1995年，她推出个人单曲《执着》，而获得广泛关注。此后推出的《野花》《干杯朋友》《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等多首音乐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印记。田震的现场演唱极具感染力。嗓音醇厚且穿透力极强，台风洒脱专注，多次创造了万人合唱的场面。

0: 憔悴啊，伤痕累累。
1: 歌手齐秦是华语乐坛跨越数十年的传奇音乐人，独特嗓音与多元化的音乐风格深深烙印在几代听众的青春记忆中。他的代表作《狼》《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等歌曲以经久不衰的传唱度，成为华语音乐中温暖人心的经典。

流行歌曲，节奏简洁明快，旋律极具传唱度，自2021年上线后迅速席卷全网，成为当年现象级的音乐作品。歌曲以普通话与粤语交错演绎，复古格调搭配韵味十足的粤语唱段，瞬间勾起人们的怀旧情感，让听众仿佛回到20世纪90年代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创作于2009年的歌曲《套马杆》是一首极具草原风情的流行金曲，凭借浓郁的民族韵味与朗朗上口的旋律，成为传唱度极高的热门曲目。悠扬的马头琴旋律搭配明快节奏，勾勒出辽阔草原的壮美意境。直白奔放的歌词展现了草原牧民的豪迈与自

0: 歌曲《悟空》是由戴荃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古风音乐作品，词曲融入中国特色元素，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戏曲唱腔相结合，一经推出便迅速走红，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曲目。
1: 轻轻喝，

0: 是人是鬼是妖怪，
1: 不过是
0: 心
1: 有魔债。
0: 敲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

0: 叫你灰飞烟灭。
1: 2024年，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凭借精雕细琢的画面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迅速走红于海内外。由者来女演唱的游戏插曲《三界四周》也随之出圈。歌曲巧妙融合钟、磬、编钟等传统仪式乐器，与甘肃花儿等民歌技法，同时加入西方交响乐的恢宏气势，多元风格的碰撞，契合了游戏中的东方神话叙事与宏大意境。

何洁是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唱跳歌手，舞台表现活力四射，由她重新演绎的摇滚曲目《多米诺》既还原歌曲的复古摇滚质感，又注入个人独特的活力气场，一开口便点燃全场，让整个舞台迸发活力。

彝族男歌手海莱阿木是一位青年音乐唱作人，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阿果汲曲》《你的万水千山不如见一面》等作品，既饱含生活真情与人生感悟，又兼具民族底蕴与传播度，不仅在网络上风靡一时，也助力他连续多年登上总台春晚的舞台，充分彰显了年轻唱作人的实力与潜力。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他叫冯浩，他说，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小学同学。6年从彼此陌生到拥有了深厚的友情，我们熬过了9600节课，240个星期，12个学期，6年的书全了，人却要散了。下个学期教室里依然会坐满了人，可不再是我们。舍不得我的小学同学们，希望我们初中再聚。祝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老师们工作顺利，马年马到成功。
0: 6年那么长啊，长到足以让你把同学两个字变成心底的记忆。其实6年又很短，短到一场考试就要为教室里的朝夕相处画上句号。你略带稚气却无比真诚的伤感，也是专属毕业季成长的印记。但是你不要担心，真正的友情从来不怕走散，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彼此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起把未来点亮。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西的朋友，他叫许安然。他说，当年啊，我没考上重点高中，是花钱进去的择校生，周围都是等着看笑话的眼神，我不服输，每天5点半起，半夜12点睡，这苦啊是吃了整整3年。后来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点一首《海阔天空》，我想送给那个不服输的自己。
1: 用3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钱呢，可能会帮我们买到一张入场券，但是赢下比赛靠的不是钱，是绝对的实力。所以你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如今的广阔天地，多好啊。
0: 对，真的是太棒了。就让我们把这首象征着自由和无限可能的《海阔天空》送给安然。中山大学的校园当中啊，天高任你飞。

0: 央友圈的好友大兵留言说，九月的那个凌晨，我们四年的感情结束了，点一首遇见给春燕。遇见你我是真的感觉很幸福很幸运，我也是真的很爱你。你要是觉得太压抑了，想要离开一段时间，我可以等你。如果你在外面委屈了，想回来就回来吧。祝我好运吧，我会努力挽回这段感情。
1: 我想今天你听遇见这首歌和从前听的意义可能不同了，它不再是初遇时的雀跃，而是理解了遇见的完整含义。其实就像我们人生常说的，爱在经历时是最完整的，人呢也应该在放手时最懂得爱。
0: 我觉得他的这条留言当中啊，包含着自己那一份清醒，还有一颗没有因为受伤而变窄的心。不管春燕最后能不能再一次回到你的身边，我都相信你已经在这段感情里成为了一个更加完整更有力量的自己。把这首遇见送给你，不管你自己所说的好运是否在未来能够降临，都应该感谢曾经最美的

0: 位朋友来自浙江温州，他叫林子涵，他说，主持人好，我要点一首去未来一趟，这歌啊真是神仙组合，当最喜欢的歌手遇上最喜欢的动画熊出没，这简直就是双厨狂喜啊，希望这个系列能够一直拍下去，不管未来多远，我都会陪着光头强一起成长。
1: 子涵啊，我能猜到你会陪熊大陪熊二，没想到陪的是光头强啊。光头强这个角色呢，很多人都会笑他笨啊，笑他怎么这么倒霉啊，但是回头再看才发现，光头强其实就是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打拼的我们，为了生计奔波，偶尔想放弃，但是睡一觉醒来了啊，又充满了干劲儿。你愿意陪他成长，也许就是因为你在他身上也看到了可能不完美的却不服输的自己。
0: 没错，这首去未来一趟唱的是未来，其实致敬的是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面依然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去未来一趟。

0: 些什么。
1: 光靠你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0: 希望的种子披上勇敢的风，让这冒险有始有终。
2: 就算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也绝不放弃。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周明明，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哥。小时候家里穷，他为了让我学钢琴自己跑到酒吧驻唱赚钱补贴家里，刚开始啊好多人都笑他破嗓子，可他坚持闷头写歌，说音乐能带人飞。去年啊他查出了喉炎，医生劝他别再唱了，但他昨天发了条信息说，妹，哥组了一支乐队，下个月啊要在 Live House 首演。哥啊，你心里那颗彗星从来都没有暗过，秀出你的酷，在我眼里你就是不同凡响的存在。
1: 哎呀，哥哥用自己的行为在给妹妹树立榜样，为你的琴声铺路，又在自己生病的时候依然选择用组建乐队来给你一个答案，就是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热烈而执着地去坚持它。我觉得哥哥的光芒是来自于那份咬牙坚持要让梦想飞起来的执拗，他也保护了你的音乐梦，也倔强地守护了自己。
0: 嗯，这首不同凡响送给即将在 Live House 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哥哥，同时我觉得也送给台下那个最懂他的妹妹，愿他的歌声能够带着这些年所有的坚持和守护真正的自由地飞向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3: 华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4: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5: 我早就等不及了。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4: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5: 哇哦，真是太酷了！
4: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5: 就棒就棒！
4: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5: 我去取稻草。
3: 那我和你一起。
4: 那就辛苦你们了。
5: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3: 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5: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3: 好。怎么了，小小？
5: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3: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5: 它长这样。
3: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8: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0: 瓜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1: 鳄鱼狐和短吻鳄挺太配了。哎，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2: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3: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

0: 哦，在这里，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得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哦，
6: 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嗯。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着我们。
6: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啊！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0: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6: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3: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6: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3: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0: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3: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6: 那我们就驾驶短网鳄艇负责左边。
3: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8: 食物。
3: 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9: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8: 你拦不住我们！
5: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4: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8: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6: 孩子们！
0: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5: 没问题。
0: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8: 大鱼，
0: 大鱼来喽！哦，
8: 我先钓住的，
9: 是我先钓住的。
0: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7: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0: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6: 救吧！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0: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7: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10: 好像又绕回来了。
11: 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章鱼警报！
12: 警号，张教授，救命啊！
13: 呱唧，怎么了？
11: 呱唧，你们不是在……
12: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11: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6: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带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12: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3: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13: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11: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14: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13: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12: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14: 有办法了，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6: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14: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6: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14: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6: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14: 大石头，大石头，但这些都太小了。
6: 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14: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好大的一只鸟。
15: 哟吼，一只猫和两只鱼。有趣，我是欣欣。哥哥，哎呀，
6: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14: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15: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6: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15: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16: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17: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14: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16: 欣欣，快过来呀。
15: 我来了。
14: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18: 这样不好吧？嘿嘿嘿，
15: 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6: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11: 怎么了，花仔？
3: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1: 哇，这是卷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12: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6: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14: 另外的休息地， 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6: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嗯，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8: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0: 行，
14: 这么多够不够？
6: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15: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6: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15: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6: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15: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6: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8: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机艇。
19: 长毛的豆腐
15: 看着怪怪，就是这不坏，要想吃上都得快。
8: 好香啊！
6: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15: 哎，卤水是什么？
8: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6: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8: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15: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16: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8: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15: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17: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6: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17: 好的。
6: 好了，我们继续吧。
8: 我说，华仔有说等多久吗？
15: 没有哦。他没说，
19: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15: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8: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17: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8: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16: 你别关了。
8: 门关怎么又叫了？
17: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15: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声，
8: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16: 爸，救命，
8: 拿上家伙去帮忙。
15: 拿什么？
8: 吓一跳的那个。
20: 你跑不掉了。
17: 救命。
20: 什么东西？
8: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17: 没错，快走开。
15: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20: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8: 我要小心。

0: 脑门多了一下。
1: 不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2: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就给你当晚餐。
1: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3: 我们得救了，
4: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0: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2: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5: 没问题。

0: 们的毛都很成功了，
1: 真有意思。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太棒了，
4: 我们也要尝尝。
5: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6: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养在身上多么美怪。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1: 跳吧，跳吧，跳吧，跳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2: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0: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3: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4: 快去你的后面。
5: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0: 谢谢你，花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6: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5: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3: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5: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7: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吧。
3: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8: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3: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8: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3: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8: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
3: 哇，那就让呱唧勇士来。

0: 侦查一下吧。
1: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0: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1: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2: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1: 看来有突发情况，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4: 队长，情况就是，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别激动，伙计。
5: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5: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5: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3: 嗯，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5: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3: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6: 警报！
7: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3: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8: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3: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9: 干嘛？
8: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3: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0: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2: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1: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2: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1: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0: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2: 当然。
3: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10: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3: 这个嘛，
11: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5: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3: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2: 有一点小麻烦，
8: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3: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13: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3: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0: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1: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11: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3: 那我们试试看，达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8: 当然。
3: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10: 鱼饼干。
5: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8: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0: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11: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0: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 呢？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8: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1: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0: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6: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0: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5: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0: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6: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5: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8: 久等了。
3: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6: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0: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8: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6: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1: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9: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0: 我们打工告成。
9: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3: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1: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2: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哦，
1: 湖下有什么？
2: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1: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2: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1: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2: 识相点，快走开！哦，
3: 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
2: 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4: 就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1: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2: 我看看。
5: 赶紧走吧，
2: 那是斑嘴鸭子。
5: 快走，
2: 鸭无其名。
4: 你过来啊！
2: 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它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

0: 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1: 喂，这谁是大坏鸟啊？
2: 谁硬就是说谁喽。
0: 你们，可恶！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看，有鱼飞走喽！
2: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3: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
0: 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
2: 不见了，嘎！
0: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4: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
5: 也不在这儿，嘎。
4: 这是斑嘴鸭。他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5: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3: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6: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3: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4: 兔兔兔，你驾驶端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7: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7: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0: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2: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0: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8: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0: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7: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那拜托你们了。
9: 这不是我的。
10: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11: 是吗？
10: 看我加速，鸭鸭突击！
12: 我不会输的，鸭鸭出刺！
13: 三宝救我！
14: 我是飞得最快的飞天小鸭！
15: 二宝怎么没跟上来啊？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看，
7: 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0: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7: 好。
13: 救命，嘎！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嘎？
7: 可怜的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
16: 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3: 好好吃。谢谢你，大兔子。
7: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0: 这个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1: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0: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1: 嗯，我们继续前进。
0: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2: 快跑，我们有怪兽。
1: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0: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啊，
1: 下大雨了，也不知道大猩猩和瓜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2: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3: 我和瓜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1: 嗯，我叫大猩猩，瓜仔。
3: 大猩猩收到。
1: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4: 我们找到了。
3: 三宝，
1: 真是个好消息。
4: 但也有个坏消息。瓜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1: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3: 好的。
2: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3: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嗯，
2: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3: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2: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3: 好主意。
1: 终于出来了，呀，
3: 我叫突突突，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1: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3: 我们也马上过去。
1: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啊啊啊！救命！
3: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
2: 大猩猩，小心！
3: 好险！不用担心，小家伙。
2: 你们海底小纵队，
3: 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1: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2: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5: 记住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是海底报告，太平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

兰州新区，中国西北部的国家级新区，紧扣国家赋予的极地台区战略定位。这里人才辈出，汇聚了2.7万家优秀企业。兰州新区凭借一方沃土，正在迅速崛起。

0: 袁伟浩、宋颖斌两个人拥有哈工大博士学位，一个性格开朗、知性干练，另一个严谨、真诚、踏实努力。毕业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兰州新区，加入了一家新能源材料企业。他们加入的甘肃海亮隶属于世界500强企业海亮集团。2021年，海亮集团跨越2000公里赴兰州新区投资办厂，这一举措在业内引起了不小轰动。
1: 2021年，为了响应国家的双碳战略，结合公司传统的铜产品的业务基础，经过反复的论证，我们正式布局了电解铜箔智能制造产业，进军了新能源赛道。
0: 兰州新区地处中国西北部的秦王川盆地，2012年，兰州新区成为国务院批复的全国第5个、西北第1个、呼唤雍县以西唯一的国家级新区。海亮集团选择这里作为业务转型的主战场，一度让很多业内人士看不懂。
1: 第一，能耗指标很重要。第二，这里有丰富的绿电资源，有助于我们开发的低碳铜箔产品能耗下降90%，便于我们更好地进入新能源市场。第三，这里的上下游产业配套齐全，我们的上游产品铜材料在白银、金川以及哈萨克斯坦都有稳定的供应。
0: 海亮集团选择兰州新区，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申请。2021年，海亮集团正在对多个投资目的地进行考察，初到兰州新区，当地便迅速做出反应。
1: 消息传到新区后，立刻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并表示要马上赶到机场和我们进行会面洽谈。然而不巧的是，我们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所以当天并没有机会见面。但是刚刚一周，新区就派人到我们企业进行正式的洽谈对接，从我们表达意向到达成合作共识，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月。
0: 然而美好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快速投产，海亮集团提出了一个看似无法实现的请求，压力再次给到兰州新区。
1: 项目落地后，我们面临了一个现实的压力，一方面我们要抢抓新能源市场的先机，另一方面铜箔是一个重固定资产投入的企业，从投资开始就在计算着资金成本，早一天投产就有机会早一天回收成本。一般情况下，铜箔企业的建设周期在18个月左右，但是我们明确提出要求，一定要将建设周期限制在6个月以内。
0: 考虑到甘肃海亮的迫切需求，兰州新区主动前置服务，高效完成了通路、电、水、气、通信、排水、网络及场地平整的7通1平基础配套建设，大幅压缩了项目建设前期准备时长，保障甘肃海亮以最短时间建成投产。
1: 这种高效、务实、诚恳的作风，也让我们对新区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0: 甘肃海亮落户兰州新区后，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袁伟浩，当时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身边的同学大多倾向于北上广深，尚未落实工作的他一度陷入迷茫。
1: 其实最开始我选择就业机会的时候，也只是向那个方向去考虑，确实有不少工作机会，但是从来没

0: 有考虑过会向西北方面去发展，不过当我在迷茫的时候，有幸了解到了海亮集团，尤其是对这个甘肃初创团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边，我觉得一方面是团队非常的年轻化，有朝气，有活力，干劲十足。另一方面，结合着整个新区的定位和发展，在这边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这个创新机会。
1: 袁伟浩未曾料到，入职甘肃海亮为他的职业规划开启了新机。鉴于公司对新员工发展持开放态度，并提供了多元化的培养路径，原本倾向于技术岗位的他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自己的职场定位。
0: 公司对我们年轻人也非常的信任，给我们很多机会放手去做。除此之外，公司还会给我们技术和管理双向的发展通道。我个人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的博士，所以刚入职的时候也带了一个新产品开发项目，但是因为个人的选择，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在管理的路径上进一步的发展。
1: 与袁伟浩不同，同班同学宋野斌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技术岗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公司的鼓励下成长为一名斜杠青年。
2: 来了兰州新区之后，发现这边还是有比较适合跑步的一些风景好的公园，像这个百花公园，还有那边的栖霞湖公园和秦皇川湿地。我之前是一个不是特别喜欢跑步的人，比较宅，然后在这个公司的鼓励下面积极锻炼，这个进行这个体育锻炼，从160多斤的胖子现在瘦到了140左右，然后也爱上了这个马拉松运动。
1: 入职甘肃海亮的一年多时间中，宋颖斌累计参与了20余场马拉松赛事。对他来说，跑步既是一项常规的体育锻炼，也是丰富业余生活的重要途径。锻炼结束，他返回公寓更换衣服，和他以前住过的宿舍相比，这里显得更加宽敞舒适。
2: 这是我新申请下来的兰州新区的人才公寓，有3个房间，租金的话大概只有那个市场价的一半不到，然后我们公司又掏了一部分，可以差不多可以相当于是我是能免费入住这个人才公寓。这个有80-90平，我之前住的是20-30平，楼下就是公园，我可以平常有个运动啊什么什么都可以比较方便。
1: 兰州新区人才公寓主要面向新区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拎包入住的住房保障。这种公寓跟着人才建，人才跟着产业走的服务举措，既彰显了兰州新区作为服务型政府的温度，也免除了企业人才的后顾之忧。这是甘肃海亮的极薄电解铜箔，
2: 这是我们目前的量产的3微米的一个铜箔。可能您从这个直观上看的话，无法感受它到底有多薄。这是那个1元的硬币的厚度，大概是1.8个毫米。您猜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摞铜箔大概有多少张？它大概跟那个1元硬币的厚度是差不多的。那么接下来让我来揭晓这个答案吧，大概是600张，600张铜箔的厚度，600张3微米铜箔的厚度正好是1元硬币的厚度。
1: 在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铜箔越薄，电池的能量密度越高。3微米极薄电解铜箔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顶尖技术。2021年以前，核心技术只掌握在日韩两国和中国极少数企业手中。为了突破技术壁垒，甘肃海亮在投产1年多以后，便依靠技术团队开始研发3微米电解铜箔。
2: 我们是采用的一些行业传统的一些添加剂体系去做这个极薄化的一个铜箔的一个攻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就是它是难以实现这个难以攻克这个问题的。我们找到这个新型的添加剂体系之后，发现当我们想放大到成品的卷上1000米甚至上万米的时候，发现这个它就出现了较大的一致性问题，在生产过程中极容易出现一个断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就还是只能进行一个不停的重复，一次次的去尝试不同的一个配比，最终是实现了这个成品卷的一个收取。
1: 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甘肃海亮在生产端和研发端都面临着人才短缺，为尽快

0: 来解决这一难题，2023年，甘肃海量与兰州信息科技学院达成深度合作，共同创建了海量订单班。
1: 学校立足于兰州新区，其实与多家企业有过实习实训基地共建的常规合作，但是像海量订单班这样从招生培养到就业全链条深度绑定的，确确实实属于首次。那它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不光是简单的顶岗实习，那实际上对于整个从培养过程当中企业的标准化岗位能力的要求是全部植入到培养过程当中，那么实现入班即入职，毕业即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闭环。
0: 甘肃海量落户兰州新区是一场企业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一选择不仅为兰州新区引入了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的高精尖企业，更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人才。这种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良性互动正在兰州新区生动上演。蓝石集团，中国一五期间两个国家重点项目合并的老牌国有企业，2013年，随着国家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提升，这家企业出城入园，从兰州市区迁往兰州新区，迎来企业的一次重生。
2: 作为诞生于一五时期的老国企，我们传承着蓝石老一辈创业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遇到困难时，大家始终勇往直前，绝不退缩。
3: 我们可以生产这么大的炼油化工设备，我们也能生产更大的这个炼油化工设备，这是近期特别大的一台设备。
0: 蓝石集团是一家能源装备制造商，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石化机械脊梁和装备中国功勋企业。由于搬迁涉及设备万余台，职工8300余人，企业在搬迁动员初期，有些员工对搬迁十分抵触。回望过去，集团搬迁到兰州新区以后，的确是利大于弊。
3: 那么搬到新区以后呢，我们能看到的直接的直观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发展空间扩大了。原来我们占地呢是1400亩左右，新区的这个制造园区的占地面积呢达到了3000亩，原来的这个厂房和设备呢也需要更新改造。目前园区的这个设备90%以上实现了数字化，像我们这个身边的这条产线呢，焊接设备呢都实现了这个数字化的互联。
0: 当时站在企业发展角度来看，搬迁绝对是利好，但有些员工却认为新址距离兰州市区60-70公里，脱离了原本熟悉的生活圈，通勤成本也明显增加。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兰州新区及时提供了土地供应和配套服务。
3: 当时出城入园到搬到新区，那么兰州新区呢给蓝石也给了一块非常好的一个地段。那么这个工业园区呢，就是在我们的黄河大道，就是兰州新区的主干道的旁边，同时呢也是为了这个职工的上下班，住宅小区呢也就在工业园区的向西1公里，这样的话上下班职工大概走路20分钟。
0: 齐庆花是蓝石集团重装超合金公司的一名技术主管。2014年，蓝石集团出城入园，作为新入职员工，他也曾对搬迁的选择有过动摇。
4: 看着有些同事们也是，就是因为就是看着环境不好，就是陆陆续有个别同事也离开的，但是我在这边是也是想一心扎根下来，然后就是也看着是新区一天天发展起来。
0: 蓝石集团完成搬迁以后，建有2个住宅小区，基本覆盖了现有员工的购房需求。
4: 宝贝真棒。当时是因为来到这边，然后才结的婚嘛，然后因为结婚要买房子，因为正好我们这个蓝石2期开盘，然后就是买了这房子，孩子也是在这边出生的，然后孩子现在在我们小区那个集团开设的幼儿园上学，现在呢就是婆婆平时也是照顾孩子，我是也是就是在安心的工作。
0: 蓝石集团为职工搭建起全面保障体系以后，全体员工彻底卸下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生产研发中。 四G

0: D36 精密合金主要用于精密仪器和半导体封装领域。2022年以前，其核心技术主要由少数企业掌握，尚未实现全面国产化。身为新材料技术主管，齐庆花接到一项艰巨任务：6个月内将 4G36 精密合金的研究成果转化到生产端。当首个订单交货日期只剩1个月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批量化干的时候，第一批我们连续干了4炉，结果在锻造过程当中全部出现了那个边部开裂，大面积开裂的问题，当时整个人就懵了，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也找不出原因，当时就是整个团队，哎呀，打击太大了。
0: 当时单炉 4G36 精密合金的原材料成本接近200万元，4炉就达上1000万元。面对可能产生的巨额损失，齐庆花没有气馁，他带领团队反复做数据对比，在距离交货期不足半个月的关键节点，终于排查出问题根源。
1: 我们把这个缺陷就取了样，这个缺陷也做了一个这个分析，最终判定它就是缺陷，就是在我们浇筑过程当中，浇筑过程中也是平时也是。我们也是比较忽略的一个工序环节，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就是典型的一个疏松缩孔的一个缺陷，所以我们就最后还是就是把这个缺陷根源找到了，然后针对这个我们做一个模拟分析，最后就是定了一个工艺参数，最后把这个问题也解决掉了。
0: 随着 4G36 精密合金顺利投产，蓝石集团拿到了上亿元的大额订单，齐庆花也凭借多年来的突出成绩斩获多项荣誉。2026年，他更是获评甘肃省38红旗手的荣誉称号。
1: 我从来不怕挑战这个硬骨头，因为我们搬迁以后，企业其实为我们也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能够让我们在这安心工作，然后与企业一起共同成长和发展。
0: 新材料业务只是蓝石集团发展布局中的其中一环。2024年，兰州新区专门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从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到核心技术攻关环节，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仅用8个月时间，就推动蓝石集团氢能产业示范项目建立顺利落地，再次彰显了令人瞩目的新区速度。
2: 对蓝石而言，当年的出神入元搬迁仅仅是重生的起点，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能源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才能实现企业真正的蜕变。
0: 截至2025年，蓝石集团装备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核心市场覆盖俄罗斯、中东、美洲、东南亚及部分欧洲国家。作为本土龙头企业，蓝石集团通过出城入园，真正实现了企业的重生。刘荣是一家新材料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企业隶属于甘肃科技投资集团。2022年，由该企业主导推进的化工新材料项目在兰州新区落地，总投资2.4亿元。在产业起步阶段，企业一边要全力拓展市场销路，一边要持续打磨产品质量，公司上下都背负着巨大的发展压力。
3: 整个团队绷着一个高压的状态，有3个月的时间，有80%的时间每天晚上可能在视频通话，或者说是这种视频开会的时间，基本上都会开到凌晨12点到1点。高负荷的在运转，焦头烂额的，压力确确实实也很大，但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得扛得住。
0: 当企业正处于产能扩张与技术升级同步攻坚的关键阶段，兰州新区工信和数据局主动上门走访对接，为企业送上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指导建议。
4: 我当时来艾利特的目的主要是推动艾利特实施数字化转型改造，通过数字化转型改造提升艾利特这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5: 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感觉特别好，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也是有存在很大的一些困难和疑惑。一个是我们的生产线是刚投资完毕，第二块的话，因为我们是从科研院所从我们的中试线现在变

0: 成这种产业线。这样的话，就是我盲目的去投资这个数字化的话，这个投资能不能达到效果，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有时候觉得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1: 企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就是利用信息技术重构生产流程。以前生产主要靠老师傅的经验和感觉，现在依靠实时收集的数据做精准决定。它不仅是当前的主流趋势，更是中国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蜕变过程中必须跨越的关键路径。面对企业的委婉拒绝，高亮并未气馁。没过几天，他找来富商为艾利特公司做了一次数字化转型培训。通过这次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0: 培训完以后真的是对我感触很大，因为看到案例中那每一家企业他自己在数字化这种转型以后能带来的这种效能上的提升，管理成本的下降，以及品质和质量上的稳定，我觉得这对我们这种制造业企业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机遇。
1: 对于刘荣来讲，观念的转变相对容易，但数字化转型动辄上百万元的资金投入，使得企业对投资回报周期心存顾虑，一度陷入想转不敢转，想转转不起的现实困境。
0: 但是回去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要不要去做。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严格按照我们的操作规程来说，我们在质量上包括我们的工艺上也是能做到比较好的稳定性，所以我感觉还是先忍一忍啊，先以现有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人管人的方式先把它做起来。
1: 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这也是兰州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肩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为了推动艾利特转变观念，兰州新区工信和数据局协同数字服务商为艾利特公司开展数字化模拟演示，旨在通过直观的现场演示帮助公司深入了解数字化改造的必要性。
0: 因为我们上次选的那个通气的模拟真的是让我出乎意料，特别精细。你看一下，它这是气体从进去以后它的吸收曲线跟我们的温度曲线，它的控制比我们的人的控制要精准的多，而且要稳定的多。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一个精细化工企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工艺条件如果都能实现这样的精准控制和稳定控制的话，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提升，不仅是质量的保证，同时也是我们核心竞争力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决定就搏一把，要干了。
1: 依托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艾利特实现产品质量稳步提升，企业也拓宽了发展空间。随着企业增收扩产，人才需求日益迫切。今年26岁的张廷敏毕业后便入职艾利特公司。在企业投产初期，他长期跟随公司项目部驻守活动板房，持续了1年多时间，个人生活极为不便。张廷敏的父母为减轻女儿的工作压力，为她购买了一辆代步车，但是没有固定住所始终是绕不开的难题。
2: 这个就是我申请的咱们新区的公租房，虽然房子面积不大，然后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温馨。当时之前住在项目部的时候呢，就还是因为比较偏远吧，各方面也不方便，然后住在这儿之后呢，这边的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周边也有大型的商超，还有超市，还有生活服务体系都比较齐全，生活还是非常便捷的，我觉得住在这儿非常的安心和自在。
1: 这是一套60平米的单人公寓，内部设有卧室、客厅、厨房等，经过张廷敏的精心布置，整个房间呈现出简洁而温馨的氛围。目前兰州新区众多企业员工都申请到了个人公寓，依托兰州新区的安居扶持政策，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获得了安定感与归属感。从暖心的安居扶持政策到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从本土企业出城入园培育新质生产力，到世界500强企业快速落地投产， 兰州新区以极致服务支持企业

发展，充分彰显国家级新区的担当与责任。新区已汇聚2.7万家企业，150家高新技术企业，迅速成长为中国西北部的活力之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力邀毛泽东赴渝和谈，看似诚意满满，背后暗藏内战图谋。毛泽东早已洞穿一切，却毅然深入虎穴。43天山城周旋，林园、桂园、客园成为毛泽东统战聚力的阵地。蒋介石粉饰的虚假和平将如何粉碎于这场千里赴约之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45年8月25日，周恩来的密电发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时间办事处筹备工作隐秘而又有序地展开。钱之光事无巨细，妥善安排了毛泽东来渝后的安保、起居与出行。蒋介石三封电报力邀和谈的事，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他是真心谋求和平，还是蓄意挑起内战？一时间迷雾笼罩重庆。

0: 蒋介石的三封电报分别在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和8月23日发出。三封电报来得如此密集，看似诚意满满，实际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共。毛泽东早已经看穿了，但依旧同意去重庆赴约，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如何保证毛泽东的平安归来？谁最适合担任这样复杂而有艰巨的任务呢？
1: 当时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谁知毛泽东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带过兵打过仗的陈龙。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除了毛泽东亲自点将的陈龙，周恩来还慎重挑选出了龙飞虎、严泰龙，与他组成二龙一虎组合，担负毛泽东在谈判期间的安全警卫任务。
2: 他们当时定的是这样的，就是父亲主要是主外，就是只要主席外出，一切活动都是父亲来主要负责。陈龙呢，对内，就是主席在重庆的身边的一切的活动，包括什么什么什么，穿什么呀，怎么吃什么喝什么，反正是接待什么人，陈龙来负责。
1: 李克农还解下随身佩戴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了陈龙。8月27日，贺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第二天上午11时许，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布制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在延安机场和大家握手道别。延安机场早早的就聚集了许多自发前来为毛泽东送行的人。毛泽东登

上飞机，站在飞机舱口，坚定的目光望着送行的人群，宽大的手掌握着那顶盔式考克帽，慢慢地举起，然后有力地一挥，停止在空中。这一历史时刻也被摄影记者拍了下来，取名挥手之间，深深地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0: 毛泽东挥别前来送行的延安居民，在东门外的这个机场乘机飞往重庆。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多，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一架从延安起飞的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这架飞机上乘坐的正是从延安飞抵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他们是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准备与蒋介石集团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进行和平谈判。此时的机场外早已聚集了众多记者和各界人士，他们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迎接这位来自延安的传奇人物。
1: 毛泽东身穿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缓步走到飞机机舱门口，向前来欢迎的人群致意。这一画面被早已等待在那里的记者抓拍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照片。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2: 因为当时在重庆呢，基本的民众的愿望是希望和平。经过这么多年战乱，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这是一个普遍的人心。所以毛泽东来了，应该说顺应了这个民心。所以当时的那种报纸啊、记者啊，这个纷纷的去报道啊，给予这个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形象来讲，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印象。
1: 这天晚上，毛泽东一行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举行的欢迎宴会。这是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来，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两人相互叙旧寒暄，没有涉及任何政治性问题，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3: 你看蒋介石的日记，毛泽东来的时候他举行宴会，当时蒋介石回去心里非常得意，他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真可怜啊，现在苏联已经不支持他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他那时候认为他是很有把握向这个共产党施加压力的。
1: 晚宴过后，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诚意，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直接留在自己的官邸林园住下。
2: 蒋介石为什么邀请他在那住呢？就是表示一个诚意，我邀请来了，我亲自跑到官邸来腾给你住，是吧？显示一种姿态，显示了一种诚意啊。那么既然作为毛泽东作为客人来了，那么住在他的官邸里呢，显得呢就是说这个气氛上比较融洽啊。那毛泽东当然也就就是恭敬不如同命。
0: 这里就是蒋介石的官邸山洞林园，这里有几幢在当时称得上豪华的楼房，毛泽

0: 被安排在二号楼，周恩来住在三号楼。这是蒋介石林园官邸建成之后第一次留宿外来客人，国共两党领袖同宿一员堪称史无前例。毛主席深入虎穴会平安无事吗？
1: 在林园，无论是从情报获取还是到衣食住行，周恩来都亲自过问。毛泽东的卫士陈龙、龙飞虎、严泰龙更是寸步不离，步步紧跟，时人称其为龙虎卫。
0: 习惯了居住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并不适应重庆林园的高床软枕，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后走出房间散步。当走到三号楼林间深处小道的时候，与习惯早起的蒋介石不期而遇。彼此寒暄了几句之后，两个人就在一个石桌前坐下来进行了简单交谈，这为当天的重庆谈判拉开了序幕。国共初次谈判会一切顺利吗？
1: 当天下午，毛泽东与蒋介石首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但不能同意中共关于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则列举10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3个原则：第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第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需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第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一次会面不长，约进行了20分钟，仅仅以讨论原则为主。会谈最后也是无果而散。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当天仍住宿在林园。然而在这里居住的晚上，中共方面的随行人员都深感不安。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龙飞虎、陈龙、严泰龙三人不敢睡觉，守卫在毛泽东的卧室外间。
2: 他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闭过眼睛，不敢闭，但是呢，2天1夜不合眼，这样的话呢，就是父亲他们就感到这样不行，因为这个还不知道谈判要继续多久嘛，要大家都不休息的话，保卫工作就会会有疏漏，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跟这个周副主席商量了，说不能老住在这个林园这儿，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红岩比较合适。
1: 其实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既然来赴蒋介石的这个鸿门宴，就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的。于是毛泽东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让出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让出江南，第三步是让出江北，但陇海路以北气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蒙，准备坐班房。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于，此虽威德所致，而使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毛泽东在林园住了2天1夜，林园看似平静，有暗流涌动。30日早晨，毛泽东周

0: 温来、王若飞等人乘车离开林园前往市区，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贺尔立等，然后入住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虽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所在地，但其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而且附近特务密布。思来想去，周恩来想到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寓所桂园。
1: 周恩来呢，也是充分的利用张治中将军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和中共之间的这种老朋友的这种关系，然后呢让张治中将军参与了许多的这个保卫毛泽东的一些活动安排，从而保证了这种毛泽东和张治中将军这种亲密的关系，从而也保证了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这种安全。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中共统一战线高超艺术的一个表现。
0: 张治中思想开明，又与周恩来相交已久，周恩来非常放心。于是张治中欣然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2: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了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神交已久。这次会晤，毛泽东团结民盟的意愿能够实现吗？
0: 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6项紧急要求。张澜听后连声表示认同，并提醒毛泽东小心蒋介石在演鸿门宴。然而毛泽东似乎有备而来，胸有成竹。
3: 毛泽东跟张澜讲，他说这个是个假戏，但是我要假戏真做，我要假戏真做，要全国人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然后后来在那个晚上在告别的时候，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0: 8月30日，毛泽东还在桂园寓所会见黄炎培、张伯钧、柳亚子等著名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4: 工商博士呢，我那种民主人士，他们中间起的作用也是很大。有一些民主人士也都到延安去访问，像黄炎培啊什么这些，他们都去过延安访问，所以呢对这个延安的情况他们是了解的，而且呢由他们来做宣传比我们自己来讲要好得多。
0: 柳亚子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这次见面他激动万分，失眠静息，在床头吟成七律一首。柳亚子以弥天大勇、林雨苍生盛赞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所诗留念。毛泽东随后把自己所作的《沁园春·雪》赠予了柳亚子。
2: 毛泽东在重庆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让蒋介石集团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变成了紧张慌乱、忧心忡忡。于是他们便派人严密监视着毛泽东一行人的行踪，桂园周围的环境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毛泽东的警卫员发现桂园附近多了许多

0: 形迹可疑的人。那么毛泽东在桂园还能够继续安然无恙地住下去吗？
1: 1945年8月至10月，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2: 其实蒋介石一方面就是他怕背负这个千古罪名啊，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一旦安全出了问题，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想通过对毛泽东安全的这种保障措施来对中共实行一些威吓，实行一些管控。
1: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洛菲等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摩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定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
3: 当时呢是周副主席特别的告诉了大家，就是主席白天的接待、白天的谈判、白天的工作非常的疲惫，同时他还要指挥延安的战斗，所以呢大家在进了楼一律光脚，周副主席自己也光脚。
1: 每天毛泽东还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应，掌握时局的发展。毛泽东对时局的认识极为清醒，对谈判没有多高的预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一方的谈判代表也不无忧虑。
0: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中共方面将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这11项内容是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并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提出的。但是国民党方面却连把这11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意接受，初次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1: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国际友人，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4: 通过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谈判期间的这些活动呢，实际上呢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真正的他的政策的意图，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和平的意愿展现在国统区的大城市的各个阶层，主要是这个社会上层以及世界各国面前。那么争取世界各国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的各阶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支持和理解。
1: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
5: 毛泽东说的呀，这个很形象也很深刻，说我们来就是跟反共的头子蒋介石谈判的，所以我们还怕他们吗？所以我们广泛的跟他们接触呢，那更容易使他们了解我们的这种想法。
1: 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

0: 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讥讽，陈立夫尴尬地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山城一次次坦诚的晤谈，让各界人士亲眼见证了共产党人的胸襟、诚意与政治智慧，悄然改写着众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当毛泽东询问张世钊对时局的看法时，张世钊只是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寥寥数语，道尽山城虎穴的重重危机。供职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钱建夫亦心怀敬畏与担忧，送来恳切寄语：“晨风佳丽，白露为霜，驸马堪舆，为国珍重。”一纸字，一片心，皆是乱世之中最真切的关照。此刻的坦诚交往，人心渐聚，仅仅是和平赴约的开端。真正针尖对麦芒的谈判拉锯，艰难繁复的国运博弈，才徐徐拉开帷幕。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两岸青年交流季在上海举行。台湾南部水灾严重，绿营高官竟称没钱救灾。近日，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质疑。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1: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2: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是大家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1: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3: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勘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4: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预算被删，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5: 3天淹了4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1: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0: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1: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6: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1: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

0: 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二、雄风三、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九二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0: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游教授，
2: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0: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3: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

0: 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2: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在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区域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3: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

0: 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2: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的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就抹黑成为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进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进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3: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剪掉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在野党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民进党当局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也

0: 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墙、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啊。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啊。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啊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三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1: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2: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3: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 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2: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1: 七十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3: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1: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

0: 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五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涛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

0: 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2: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3: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4: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6: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7: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6: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8: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

0: 在扩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

0: 加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

歌手李玉刚以独特的双声唱法走进大众视野，流行男声的平稳叙事与京剧旦角的婉转吟唱无缝切换，两种声线转换自如流畅。2010年，他推出的歌曲《新贵妃醉酒》打破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壁垒，将京剧元素与蓝调等现代曲风巧妙结合，既保留古典韵味，又符合当代听众的审美需求，开创了戏歌的新风尚。

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热辣滚烫》是贾玲导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歌曲紧扣电影《勇敢追梦，活出自我》的核心主题。希林娜依高用极具辨识度与爆发力的嗓音为旋律注入滚烫的生命力，不仅与电影中主角通过拳击变得强大坚韧的形象高度契合，同时也传达了歌曲的力量感与正能量。

张元演唱的歌曲《嘉宾》是一首扣人心弦的抒情音乐作品，歌曲以独特的情感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分手后的释怀与祝福。舒缓悠扬的旋律搭配简洁有力的编曲，让整首歌动人心弦，余味悠长。

过你。好听吗？你们会唱吗？那我等一下把麦交给你们哦。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黄霄云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是探月工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征途》的主题曲，歌曲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再搭配上黄霄云激昂澎湃的高音，让旋律中蕴含的真挚情感直抵人心，完美契合了征途的浪漫与壮阔。
3: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

0: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由王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创作灵感源自新疆可可托海地区的边疆生活，讲述了牧羊人与养蜂女相遇相知却未能相守的故事。歌曲曲风质朴通俗，旋律简单浅显，朗朗上口。王琦略带沧桑与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故事中的思念与遗憾娓娓道来。
1: 爱的月

歌手范玮琪以温暖沙哑的嗓音和鲜明的城市民谣风格闻名华语乐坛。自2000年出道以来，推出了《最初的梦想》《最重要的决定》《启程》等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聚焦梦想、友情与爱情，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力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在25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1: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
1: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发言人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3: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和

0: 俄语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1: 美国宣布将对伊朗的制裁范围扩大至多个关键领域，并宣称要切断伊朗的经济生命线，释放出强硬信号。不过，前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伊朗制裁问题专家指出，相关措施大多是此前制裁手段的延续，并未带来实质性变化。
2: So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pplied a whole host of measures to pressure Iran economically.It calls this an economic D-Day. Are these measures, in your view, a significant level up from those already in place?
3: Frankly, no. A lot of the measures that were discussed by Secretary Bessent today are the kinds of sanctions that we've had in place for years, at this point going back decades, with a brief interruption for the nuclear deal we had some years ago. So a lot of these tools are the same. A lot of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is engagement are the same.You know, really, there isn't a whole lot that is new here other than the threat that this is somehow going to be transformative for Iran's economy.
1: 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迪·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今年3月13号，美方悬赏征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军政高官的情报线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8月中旬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目前，伊朗各方大多是强硬口头表态，尚未出台实质性反制举措。背后是什么原因？后续伊朗有可能采取哪些现实的反制手段呢？来继续听专家的解读。
4: 伊朗这次反对美国制裁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所以伊朗也会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它反制的措施。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比较严厉，那么伊朗也会出台更实质性的反制。那么这个反制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会继续寻找绕开制裁的举措，那么会与第三方去保持合作，让第三方不要轻易的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另外就是超出经济领域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反制。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去打击海湾国家呀、袭击美军的基地呀、包括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些选项都还在伊朗的手上。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据路透社报道，克普勒公司航运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一艘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且2艘船舶均进入波斯湾。尽管这一数字较23号的7艘各类船舶有所下降，但由于部分船舶在航行途中关闭了应答器，最终数据可能仍有变动。报道称，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 截至8月23号。

0: 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7日移动平均值为每天600万至700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伊朗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油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1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同时有4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1: 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另有一起针对巴林一处港口的袭击，造成一名船厂员工死亡。国际海事组织公布的涉事船只中，约1半为油轮。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2: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3: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я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1: 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
0: 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政府应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

0: 件和钢铁等产品。作为回应，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24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表示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对此，据美联社24号报道，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和另外3名内阁部长将于25号上午公布加方的反制措施。
1: 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3赛段取消。未来3天，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影响，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分散性强降雨。
2: 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福建、广东、广西东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南部、天津、辽东半岛、吉林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关注台风，首先关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其中心已于25号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25号20时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近期西北太平洋与海南海域台风异常活跃，出现多台风共舞的天气格局。受此影响，中国南方沿海多地雨势强劲，各地积极应对。
3: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海南多地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临高县积极防御，抓实渔船管控、水利调度、24小时应急值守等工作。全县45宗水库拦水坝每4小时开展一轮巡查，江河水位运行平稳，各渔港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逻，严防渔船顶风出海。随着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多个乡镇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困。中国安能迅速集结高新科技装备驰援宁明。应急动力舟桥这套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单次即可运载500多人。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针对灾区通信中断难题，中国安能还紧急出动水陆2栖全地行车，运送发电机及检修设备，协助抢修恢复通信网络。广东湛江多部门联动多举措应对台风，湛江启动防风3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组织渔船回港，渔业人员上岸，关闭滨海旅游区和海滨浴场。湛江海警局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设施，督促船舶就近避风。湛江海事局启动防热带气旋2级响应，落实刻度船禁限航措施，强化跨区域防台联动。受台风紫檀影响，25号，国铁广州局海南环岛西段部分列车停运，25号至26号，琼州海峡停航，进出海南岛列车停运。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部分国省干线采取封闭管控措施。 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福建沿海地区的风力持续增强。25号下午，福建省防

0: 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降雨影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等各项防御工作。福鼎市组织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为有效应对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台州临海市牛头山水库启动预泄工作，开启泄洪闸口，降低库区水位，腾空防洪库容，全力做好防汛准备工作。目前下游河道水位整体平稳，河道形势稳定可控。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地区风浪逐渐加大，浙江台州陆续关停全市多个涉海 A 级景区。截至25号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等台州全市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充裕出行时间，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0: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1个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3: 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0: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4: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待量的60%以上。
0: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
5: 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
0: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需求。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
6: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
1: 近日，融合反战和美食元素的中国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凭借跨文化温情故事，在海外收获热烈反响。虽然该影片尚未在海外正式公映，但凭借试映片段与全网自发传播，在海外社交平台、影视圈层引发持续热议。
7: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以中东往事一名登陆海外，热度持续发酵。美国媒体《综艺周刊》23号援引亚洲电影咨询公司亚提森格维统计数据，该片在8月21号至23号周末档期稳居中国内地票房榜首，上映第二个周末收获票房2.988亿元人民币。英国权威影视媒体《银幕日报》指出，这部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爆款预期。印度媒体《一周周刊》以中国反战电影内地票房力压《奥德赛》为标题刊文称，这部战

0: 征剧情片跳出传统战场视角，以厨房灶台为叙事载体，传递独特而写实的反战内核。文章指出，影片将中国传统烹饪技法与中东本土食材相结合，因其文化融合的表达广受好评。新加坡联合早报20号报道分析认为，影片没有塑造手握武器的超级英雄，主角一行人拿起炒锅在乱世之中救人助人，以此传递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的价值理念，这与好莱坞常见的英雄拯救世界叙事形成鲜明反差。前者聚焦反对战争，书写普通人在战火中的善意与坚守，后者叙事着重战胜对手，塑造个体英雄形象。有网友表示，终于摆脱西方滤镜，看到了中东战乱最真实的民间苦难。马来西亚星报21号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影视出海正在完成关键转型，从以往硬核动作、硬汉叙事，逐步转向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等聚焦人性温暖、人道主义关怀的温情表达。欢迎来龙餐馆独特的创作表达收获了海外网友的广泛共情。在 X、YouTube、红底网站及中东本土社交平台，大量海外观众自发刷屏讨论。一位刚看完电影的网友说，我很欣喜地看到中国电影人开始将镜头投向其他国家的故事，即便故事仍以中国视角为锚点，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好莱坞不愿描绘的事实。另一位网友写道，感觉他探讨的并非谁对谁错，而是呼吁我们关注那些在大人的战争博弈中受伤或失去生命的孩子们。还有网友评价，它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反战片，而非宣传影片。凭借细腻的人文表达与差异化叙事，该影片在海外路演期间反响热烈，多国院线表达了引进意向。据悉，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将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大荧幕。
1: 防御战斗射击是步兵排遂行防御任务的核心能力之一。近日，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在野外驻训场组织排防御战斗射击考核，多型装甲装备协同出战，检验火力打击效能。
2: 轮式步战车与装甲突击车组成战斗编组，快速向射击阵地开进，在机动中灵活变换战斗队形，根据任务区分搜索不同距离上的模拟目标。随着目标接连出现，指挥员迅速判断目标的性质、数量、威胁程度等信息，指挥各车对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此次考核全程贴合实战，不固定射击顺序，考官随机指定打击目标，倒逼各战斗编组自主判断情况，自主组织协同，自主实施打击。打击任务完成后，前沿战车掩护战斗编组转移阵地。考核现场从搜索目标到完成打击，从火力转移到撤出阵地，各环节连贯实施，不少车组打出了优秀成绩。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24号至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但人工智能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率约9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近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一架北京飞往布鲁塞尔的 CA963 航班加注绿色航油顺利起航，标志着中国餐厨废油变航空燃料本土循环模式正式投入商用运行。据了解，该项目每年可替代数百万吨进口航煤，有效降低民航领域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弘扬长城文化主题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活动围绕长城遗产保护、文脉更续、资源活化利用开展交流。活动期间，长城文化万里行重点传播项目正式启动，推动长城文化走进大众，广泛传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国泰传承。近日，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6只经人工救护和野化训练的东方白鹳幼鸟放归自然。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种群约9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对伊朗发起经济孤立新制裁，威胁谁敢帮伊朗就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强硬回应，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制裁，同时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美加码施压，真能实现对伊全面经济孤立吗？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林肯号航母抽身离开中东，却留下一地乱局。面对是否重建遇袭的海湾军事基地，美国也陷入两难。深陷困局的美军该如何化解中东部署的重重难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啊。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伊朗就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政府同日还发布高额悬赏征集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伊朗回应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经济制裁，并警告美国若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美国加码施压，真能实现对伊朗的全面经济孤立吗？伊朗又将如何应对？22号，美国媒体透露，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终于离开中东开始返航，但留在中东的其他航母现状也并不乐观。与此同时，英国媒体披露，面对遭伊朗反击而受损的海湾军事基地，美国陷入两难，重建耗资巨大，放弃又会招致盟友不满，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困境将如何化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贝森特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据美财政部发布的公告显示，美国从24号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对此，伊朗方面当天进行了一系列强硬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警告，若美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一轮的经济制裁，在5天前特朗普已经做出预告了，而且呢，特朗普当时说这是这个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形容这个制裁和之前的经济制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那我想，特朗普总统用诺曼底登陆日来去形容这一次的经济的这种升级制裁，它最主要呢还是一个在这种心理战上的一个考量。那我们知道呢，像诺曼底登陆呢，它在这个二战之中呢是欧洲战场的一个可以说是转折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实际上特朗普想表达的就是，这对于伊朗是一次发起最终决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么他希望通过这个来加大在心理上的这样的一种震慑。那我们知道呢，实际上特朗普总统他想用这样的一种政治叙事的表达，其实呢对内也是来进一步的改善自己的这种形象。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改用经济施压的方式来替代原来的这种军事打击的方式。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所谓诺曼底登陆式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呢，使得明明是本来在军事上作战不利，被迫导致的用这个后备的一手，变成了好像我直接主动的发起了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决战，所以他在更改这样的一种叙事。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像诺曼底登陆，它当时本身也是盟军的一个集体行动，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暗示盟友在当下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当中，是希望能够得到各国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支持和配合。那么同时对于伊朗来讲，毫无疑问就是要加大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施压。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制裁呢，的确是大幅度的升级。那么它现在变到了这种5个领域，包括航空航运、在黄金、包括数字资产以及在技术领域，可以说是全面的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同时的话，在当下我们看到美国还在对伊朗进行着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并且 还在纠集更多的国家共同对伊朗来采取一种集体性的经济绞杀。那所有的这些动作的确都会对伊朗造成一定的这种

0: 影响，但是说这样的一个经济举措是否能够最终的成功，那么其实还有不确定性。一个是伊朗目前它本身仍然有比较强的体制韧性和这种抵抗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现在给出的这些呼吁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明确或者是积极的回应，因为毕竟呢，这是在脱离了联合国安理会相关授权的情况之下，对于某一个国家来实施这种完全的贸易禁运，那么这实际上的话也是涉嫌到违反国际法，并且是对于当下的这种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大的破坏。
1: 您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是联合多个国家来对伊朗进行经济绞杀，他也确实就是特朗普呢给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要求他们断绝和伊朗的这个经济联系。但是您觉得就是有哪些国家或者有多少国家可能会回应美国的这个要求？
0: 那我觉得呢，其实就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大多数国家不会完全的无动于衷，但也不会全面的配合，应该说还是各取所需。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真正唯一一个主动配合的，那么就是阿联酋。也就是说，阿联酋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可以让我们来看作是当下各方来配合美国的一个天花板。但是在目前阿联酋，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找的这个借口并不是要配合美国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施压，而是说由于伊朗去打击了阿联酋境内的目标，所以阿联酋被迫做出了一个反击，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同时阿联酋对于伊朗的断贸，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逐步采取相关行动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就全部中断。所以的话，其实这个也能看出各国都还是采取一种比较审慎的做法。
1: 而且我们看到呢，美国在对伊朗推出新的这个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呢，还有一个最高$10,000的悬赏，就是征集伊朗武装力量的高级官员的这些信息，就是这个双管齐下的措施，美国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2: 的确呢，这种美元加炸弹的方式，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又进一步向上推高，因为这种行动跟之前相比，在打击力度、制裁力度方面会明显上升。因为从目前看呢，美伊关系非常尴尬，而且军事对抗行动、经济制裁行动双线进行，双方在不同领域的矛盾都会全部激化。总的感觉呢，首先是施加压力。如果对6到14名伊朗高级军事人员进行悬赏通缉，那么他所肩负的经济压力和被暗杀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因为之前对哈梅内伊包括一众高官，美国进行了定点清除。如果这个16个人同样在美国的悬赏包括清除的名单之上，自身安全有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心理上的压力跟之前相比要明显增加。第二呢是情报失效。如果真的可以像之前对哈梅内伊一众高官进行空袭清除的那种情报水平，用不着悬赏。而且现在内线在伊朗的清除之下，像詹格人员的定位、重要目标的定位也面临比较大的风险，也说明呢，通过打击行动，通过伊朗对内的清除行动，美国、以色列在伊朗境内重要人物、重要目标的情报侦察能力在严重下降。第三，可能会对等升级。因为这个如果把个别人、重点人作为悬赏目标，那伊朗方面也可以对等实现。因为最近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的伊朗国家电视台3频道针对特朗普的小儿子发出了视频和标题，叫如何接近并处死他。如果这种事件逐步升级，那么整个国家矛盾、经济矛盾、军事矛盾、个人的一些冲突将会相互叠加。另外今年7月份，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也写了这个文章，叫如何在哪里接近他。那如果类似的行动得到聚焦，那么整个的作战矛盾和家族矛盾和其他矛盾相互组合，这个对抗就发生了味道上的重大变化。它已经从之前的政治矛盾进行了演化和泛滥，对于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不会起到太好作用。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也发出了警告，如果要是美国打经济战的话，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乃至波斯湾再无石油出口。就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这么做，就是能不能或者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还有就是如果是零出口，那伊朗自己的石油也没有办法出口，伊朗会不会这么做？您怎么看这两点？
0: 那确实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像您说的，现在伊朗呢在能力上似乎是有的，但是能这么做不代表能够一直这么做。那么我们说呢，从过去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控制能力的确是已经体现出来，那么包括它的这种弹道导弹以及它的

0: 这样的一些无人机啊、快艇啊等等的各种措施，使得伊朗对于海峡进行一个技术性的管控。这个其实并不难，因为海峡总共也是最短处只有33公里，并且的话能够使得这种大型油轮通过的深水航道其实只有6公里，所以想要去控制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并不困难。但是像您所说的，那么这条航道同样也是伊朗自己贸易以及对外能源出口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生命线。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它并不像沙特有这样的一个足够的陆路管线，能通过其他的备用的这种途径来进行运输，它也不像阿联酋有这种多元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讲的话更加平衡的这种经济体系，它能够来去抵抗当下的这样的一种经济压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能源的出口包括整个海上运输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对于海峡进行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完全的封锁，对于伊朗自身也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一张政治牌，而不是一个军事上可行的实施方案，至少从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想要实施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伊朗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压力的反制措施的话，我想最关键的其实还是伊朗自己的这种所谓抵抗经济的这样的一种体制。那么同时的话，伊朗其实也同样还会进一步的拉高整个地区国家来去为了应对当下这样的一个安全风险它的成本，那么通过把大家绑定在一起来进而使得美国最终会投鼠忌器，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环境能够按照伊朗所希望的方式能够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
1: 另外我们看到林肯号的这个航母啊，超期服役，现在呢终于是驶离中东了，但是呢却留下了一地乱局。另外呢就是被伊朗摧毁的这些中东的美军基地要不要重建，现在美国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美国《星条旗报》22号报道，因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超期部署，导致舰上状况一团糟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终于离开中东开始返航。然而，美国在中东的其他航母现状也并不乐观。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被形容为老得发霉，另一艘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不久后也需要轮换接替。报道称，由于可用航母数量捉襟见肘，美国航母超期部署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伊朗方面认为与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愈发不可避免，早已未雨绸缪。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警告，如果美伊之间冲突升级，伊朗将扩大战场，瞄准更远的目标，其中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国的军事设施。22号，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美军部署在贝斯梅尔空军基地的2架军机已经离开，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此外，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反击，迫使美方审视重建遇袭基地是否划算。据《金融时报》23号报道，围绕重建议题，美国左右为难。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且有悖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1: 所以林肯号呢，现在是被华盛顿号来接替。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美国媒体也在报道说，华盛顿号呢也被爆出卫生条件极差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也让人联想到就是3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航母出现的马桶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的火灾呀，烧了30多个小时，就是这些航母这个困境体现了美国现在军事部署上面方面什么样的一些短板。
3: 的确，美国航母舰之前冷战期间强大的海上优势，是美国海上战略符号。但最近在实战，特别是规模强度不高的实战中，也暴露了很多短板。即使是有航母在中东地区轮换，处境呢也不过如此。这次轮换呢特别勉强。如果从轮换的状态，包括对未来的预期看呢，两个点：第一叫难兄难弟。你像这个林肯和华盛顿，一个是89年下服役，一个92年，中间差了 了3年，而且现在的华盛顿比林肯号也好不到哪儿去。美国记者甚至声称，全航母都在发霉。的确，目前华盛顿号，按照它的履历去分析，也不光在2008年，进行补给过程中发生燃油泄漏事件，造成24名水兵伤亡，而且80个舱室严重受损，光修就花了7000万，而且当年环太

0: 军演都没有参加，23年的大修有延误，也说明呢，美国航空母舰目前从战斗状态、维护补给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果深究细究，包括它的作战指挥、维护保障这些问题呢很多，所以美国记者说的一粒鸡毛，我看是一粒航母毛。第二是会重蹈覆辙，即使华盛顿号能够如期在海湾地区和布什号组成双航母战斗群，接替连港号，但目前看呢，它三个方面没有变。第一呢，不能靠港，主要港口都在无人机导弹攻击之下，即使来了以后也是像林肯这样飘动，所以没有补给这个状态依然会持续。第二呢，物资补给水平太差，美国之前有强大的海上补给舰队，现在好像一艘也看不着，而且在海上伴随补给能力几乎清零。第三是维护能力很差，你如果马桶啊、洗手间包括这些零配件都无法携带充足，你可以想象燃油、弹药这方面可能面临很多很多问题。所以总的感觉，目前美国航空母舰无论是海上持续部署能力，包括在对抗不高条件下的实战能力都相对有限，所以下一步在中东地区，无论哪个航空母舰到达中东地区参与对伊朗的围困行动，只要时间一长，有可能都会重蹈覆辙。所以伊朗声称时间就是武器，大概和这点密切相关。
1: 我们看到英国媒体之前呢也爆料说，如果要是美伊冲突再升级的话，伊朗可能还会扩大打击范围，目标可能会扩展到像南欧、东南欧一些国家的美军基地，其中就点到了保加利亚。那么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呢，伊朗又发出警告之后，我们看到保加利亚的这个两架美军的军机呢提前撤离了，就大家自然会产生这种联想。那您觉得这种撤离行动是不是和伊朗的警告和英国媒体的爆料有关？
2: 那确实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是很大的，毕竟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这个巧妙，它如果完全用这种巧合来去这个解释的话，可能是解释不通的。那么包括此前其实我们看到，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它之前相关的这种导弹的打击的行动，实际上已经证明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是能够覆盖到这个南欧这样的一片区域。但是的话呢，我们说它能够打到和能够打准是两个概念，那么能够打以及和他最终会这么打又是两个概念。所以的话，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的确能够有一定的威慑，影响到相关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否则的话也不会我们看到有这种提前40多天撤离的情况。但是的话，作为伊朗可能也会比较的审慎来去决定是否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因为我们知道毕竟像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它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如果一旦要去打击的话，那么它可能会涉及到北约第五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现在它在这个波斯湾、在这个红海、包括在以色列方向，面对着多条战线的巨大压力，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并且自己国内的经济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的情况之下，那么再进一步的和这个北约来产生更多的直接军事对抗，这个本身从战略上来讲的话是并不合理的。那么我们说像这一次，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保加利亚他自己也一直想要撇清干系，因为在之前的话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决议是批准能够来部署8架，但最终只有2架，而且这2架的话，当时保加利亚还明确表示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向南的作战的这种行动，这一切都是想要和伊朗这一层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来切开关系。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还提到一点，就是美国陷入的两难境地，就是现在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被伊朗摧毁以后要不要重建，如果要全部重建最少可能是50亿美元，但是如果不重建又会失去地区盟友的信任，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处理这个两难困境？
0: 的确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的基地，包括在中东的基地，它是美国战略的锚尖，只要基地的兵力部署发生变化，周边态势就会变得异常冷静。但现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用自己的行动告诉美国，目前海外的基地是两个效应，第一是人质，如果在周边较近距离，即使不使用高端武器装备，一般的武器都可以对基地进行全覆盖，这样所有基地都在伊朗的控制和打击范围之内。第二呢，它是个靶子，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所进行的各种防空反导设施，虽然靶场上固若金汤，但是在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混合攻击之下，似乎没有太好的效应。所以下一步美国可能干2件事，第一呢是少一点，如果把基地合并几个国家凑到一起，这样点位会减少；第二远一点，如果像沙特包括以色列进行重点部署，挨打的机会有可能会降低。但总之呢，只要

0: 在中东部署就有挨打的概率。
1: 另外我们看到路透社还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给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打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巴基斯坦媒体25号报道，巴内政部长纳克维表示，他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访问伊朗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果的会谈，双方着重探讨了美伊冲突、中东紧张局势及未来走向，并梳理了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需采取的措施，以期全面化解冲突。此次访问正值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伊朗正威胁将对美国的制裁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美方的主要诉求是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据悉，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扮演了关键的斡旋角色，包括促成双方在6月签署一项临时和平协议。此外，本月初，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外界称为中东版北约。近日有报道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再把伊朗邀请进来签署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您觉得会如何影响中东地区局势？
0: 如果麦加协议扩容，三个效应：第一是绕开了美国，因为在中东依靠美国是惯性，现在如果自己组团形成对自己的保护，美国在中东的防务义务将会大幅度稀释。第二是隔离了美国，这个协议跟美国没有通气也没有关联，如果下一步被复制被放大，美国在其中影响应该是非常弱。第三是对抗美国，如果把伊朗纳入其中，伊朗和美国的关系是敌人，如果伊朗能够得到其他多个国家的援助，下一步伊朗对任何人包括美国的作战行动都会更有底气。
1: 另外就是路透社这个爆料，如果是真的，特朗普现在呢给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打电话恳求说，希望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伊朗重回谈判桌，就到底说明了什么？
3: 那确实呢，对于巴基斯坦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其实美国和伊朗都非常看重，因为巴基斯坦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它对于双方都有着相当的这种可信度。那么巴基斯坦和美国长期以来是有着各种的这种包括防务上的合作，那么跟伊朗来讲的话，巴基斯坦又有非常长的这种边境，所以双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存在的。那么同时的话，巴基斯坦作为一个事实拥核国，那么它本身来讲在地区的这种影响力也是毋庸置疑，包括我们刚才在片子中看到的此前的跟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以及现在所签订的这样的一个麦加防务协议，都是在巴基斯坦的主导之下来逐步的实现的。所以这样的影响力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的话，是很难来替代巴基斯坦的角色。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来讲，其实美国希望让穆尼尔的这种访问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从目前来看，可能更多只是一个信息的这种传递。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是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的博弈，两者交锋之下，有的地方暑热依旧，有的地方是秋凉渐起。在中国，副热带高压是主导，在它的控制范围暑热依旧，在它的边缘则是雨水频繁。我们可以看到，长江流域是最热的地方，高温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久，而且夜温也很高，暑热贯穿早晚。而在北方，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下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到25度。分别来看一下，像武汉和石家庄，一个暑热持续，一个凉爽。那么在欧洲呢，雨水范围广，但是强度不大。在副高掌控下的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局地，天气炎热。雅典今后三天高温频繁，而华沙呢，20度出头的最高气温，真的有了秋天的感觉。在北美洲最炎热的地方，还是美国的西南部到南部。

0: 平原这一带，那么高温广泛，而五大湖到美国的东北部这一带呢，天气相对凉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4度，呼和浩特大雨，18到24度，西安晴，27到35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石家庄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合肥晴，25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3到18度，柏林阴转晴，12到24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小雨转阴，18到29度，日内瓦晴，16到29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6到28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8到34度，开罗晴，24到39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3到25度，纽约晴，19到28度，华盛顿晴，20到33度，首尔小雨转阴，25到30度，东京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转小雨，34到42度。
1: 这是黄河东岸的著名古城，黄河在这里完成大转身，
2: 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
1: 登顶鹳雀楼，感受白日依山尽。
2: 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1: 走进永乐宫，感受东方艺术的魅力。
3: 300身的人物呢，被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1: 欣赏七彩盐湖绚丽多彩的迷人风光，
2: 在盐亭里随意这么一咬啊，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
1: 品尝神奇的土中饮食，感受黄河人家对土地的深深依恋，
4: 口感是非常酥脆的，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位于黄河东岸的山西省运城市，地处山西省西南部，北依吕梁山与临汾市接壤，东至中条山和晋城毗邻，西南分别与陕西渭南、河南三门峡隔黄河相望。黄河运城段全长345公里，从北向南流淌的黄河，在运城的枫林渡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
2: 黄河在运城流经了8个县市，它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
1: 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
2: 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帝王所都为中，

0: 古约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1: 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望黄河的尧王台，也是尧舜禹三大古地进行禅让的见证地。
0: 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2: 对，
0: 远处那是黄河吗？
2: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0: 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2: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0: 母亲的怀抱，
2: 母亲的怀抱里，臂弯里头。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1: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首山，也叫尧山。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
2: 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十二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
1: 大禹成功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尧制定沿用至今的二十四节气，开启了中国农耕文明，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尧首创禅让制，将地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黄河岸边的蒲州镇最早叫蒲，就是舜的都城所在地。我们来到附近的渡口，蒲金渡浮桥的桥墩，四尊大铁牛依然矗立在原来的地方，
0: 还是挺震撼的哈。没想到它高度这么高啊。其实可以比一下哈，我是1米8多一点的个头，和我都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0: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2: 差不多，差不多。
0: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2: 3米多了。
0: 那重量呢？
2: 每个都是75吨，
0: 一只牛的重量 啊。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2: 一共8个。对岸还有4个。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1: 蒲金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蒲金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冶铁结链代替竹索，重新修建了蒲金渡浮桥。蒲金渡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分别代表着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四个不同的民族，象征着大唐盛世民族融合。修建蒲金渡浮桥共耗铁约1100吨，占唐朝开元年间年产铁总量的1/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蒲金渡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长达500多年，直到金末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四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经考古发掘，四尊铁牛才重现于世。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0: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没想到它这么高大，气势恢宏。那我想知道，当年王之涣所登临的鹳雀楼是这样的吗？
2: 不是这样的。这是重建后

0: 的鹳雀楼。
1: 哦，
0: 啊，王之涣当年登的鹳雀楼呀，在我们蒲州城南，就在黄河端。
1: 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鹳雀楼呢，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哈。
0: 对，因为黄河改道向西移了2公里以后啊，
1: 嗯，
0: 咱们复建鹳雀楼的时候啊，就移到了现在的黄河边。
1: 这座楼为什么会以鹳雀来命名
0: 啊？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鹳雀楼建起来以后啊，
1: 嗯，
0: 黄河边有一种水鸟，
1: 嗯，
0: 叫鹳雀，所以呢，它晚上了，它就栖息于咱们的楼上头，
1: 哦，
0: 休息在这儿休息。
1: 他们会在这个楼上做窝吗？
0: 肯定有，现在的黄河边的鹳雀鸟也不少。
2: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大约在公元557年到581年之间。公元1222年，鹳雀楼矗立黄河之滨600多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1997年，在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下，鹳雀楼重建，并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重建的鹳雀楼总高度达73.9米，是中国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
1: 真的是太美了，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0: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面。
0: 对，
1: 那像白日依山尽，依的到底是哪座山？
0: 隔着黄河对面的华山，那儿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
1: 啊，就是很高大呀。
0: 哎，很高的那个。
1: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啊，
0: 能见度不是太好，
1: 在远处隐约能够
0: 看到它的轮廓都在，
1: 巍峨的华山。
0: 对，
1: 但是华山在那边会比较明显。
0: 嗯，
1: 但是从西面落下的夕阳怎么能够依山尽呢？
0: 因为现在是夏季，
1: 嗯，
0: 王之涣当年来的时候应该是冬季，秋冬季节啊，他这个落日呢刚好落在华山这一带。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啊和王之涣当时看到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在是夏季，夕阳是在正西方。
0: 对，
1: 而在冬季的时候呢是偏西南方向，
0: 嗯，
1: 正好是在这个华山的方向。
0: 嗯，对，
1: 白日就依山而尽了。
0: 对，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仅存的6首绝句之一。据学者推测，登鹳雀楼的创作时间约在公元727年到741年之间，当时的王之涣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鹳雀楼。
0: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
1: 嗯，
0: 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啊，不能白来，所以登上鹳雀楼以后啊。他就想思考，啊，一层一层的登，啊，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
2: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鹳雀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势，同时诗人悟到了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表达出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因为王之涣的诗，鹳雀楼拥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同时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也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30年河东，30年河西，黄河改道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当地人却利用滩涂种起了庄稼，或者进行水产养殖。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观赏鱼养殖场，
1: 红彤彤的一片，他们在干嘛呢？吃食吗？
3: 吃食了。
1: 啊，正在投喂呢。
3: 啊，正在投喂。
1: 这是什么鱼？
3: 这是冷水鹦鹉啊。
1: 那像这边是鹦鹉哈，
3: 对，这边是锦鲤，
1: 是这种橙黄色的是吧？
3: 对，
1: 很小啊。
3: 是啊，这个一斤还100来条呢。
1: 大概在这个池塘里面养了多长时间？
3: 2个月，嗯，
1: 才长这么一点啊。
3: 啊，
1: 那头的这个苗呢有多大？
3: 苗的时候就像蚊子那么大，比蚊子还小，
1: 比蚊子还小，
3: 对，像个就是个针尖，哦，光能看见两个小眼睛。
2: 据宋飞华介绍，他养殖场内的观赏鱼共有10多个品种，养殖条件和方式与普通鱼差不多，只是这些观赏鱼食量更大，每天要投喂5次到7次，饲料也更贵一些。观赏鱼除了健康，外形漂亮也非常重要。

0: 所以当鱼苗养到两个月，长到一定大小时，工人们就要进行挑选，淘汰品相不好的鱼苗。
1: 现在这个小盆里面呢，就是刚才大姐挑出来了，说品相不好的，
2: 对，
1: 怎么能看出来它长得不好看？
2: 这个红太少了。
1: 比如说像这一条是不是？
2: 对，
1: 只是说在这个头部有一点这个橙红色。
2: 对，如果它个头部这个红比较圆的话，那个是最好的鱼，鸿运当头。
1: 那其他的呢？像这种水墨色呢？
2: 这个它有受伤，这个鳃盖不完整。这个长大以后就那啥，
1: 这个腮部能看到了，特别是左面哈。
2: 对，
1: 这是有一个像伤口一样。
2: 对，
0: 身体有残缺、花色不好的鱼苗都要被淘汰，淘汰率基本上达到70%-80%。宋飞华说，观赏鱼食量大，如果不仔细挑选，长大了卖不出去，就会增加养殖的成本。所以挑选鱼苗对于观赏鱼养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2: 这条鱼是鸿运当头，它是自然生长的，身体是白的无杂质，这个长大以后就是一条好鱼。
1: 其实它身上确实通体雪白，
2: 对，
1: 只有在这个头部两个眼睛中间的位置，
2: 对，
1: 会有一块这个橙红色的斑块，而且它这个斑块的形状是很均匀的，是圆形的，所以叫鸿运当头。
2: 对，
1: 这算是品相最好的吗？
2: 对，
0: 锦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被赋予了吉祥的寓意，有水中活宝石的美称，是十分受欢迎的观赏鱼类。锦鲤的价格根据品种和品相的不同，低则几十元，高则上万元。宋飞华说，他们卖的主要是鱼苗，按吨出售，平均下来差不多一条1元钱。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他们也会养殖一些成年的锦鲤。
1: 这个鱼塘里面锦鲤不算多吧？
2: 这个不多，
1: 因为
2: 这个小塘有的客户吧，他就要大的，因为我这个小的都卖不大就卖完了，他们要小的可以配吃。
1: 客人来您这儿收的时候，是这些成品鱼就是按斤全部都卖出去了？
2: 对，
1: 一斤大概是
2: 现在就是20多块钱吧。
1: 嗯，
2: 有的贵的时候30多、40多。
0: 从2002年开始，宋飞华从事养殖业已有20多年的时间。最初的时候，他家养的主要是鲤鱼、草鱼等常见的淡水鱼，2014年才开始尝试养殖观赏鱼。
1: 那当时是什么原因想到要养这个观赏鱼？
2: 吃的鱼那个就是价格比较低，投入也比较大，就是一年两年卖一次鱼，这到上市了才卖。像在这个养这个我过考察以后呀，养这个观赏鱼啊，就是。市场需求不同，有要大的，有要小的，就是小小的就可以卖了。
1: 不同生长阶段都能够出售。
2: 都能出售。
0: 作为蒲州镇当地最早的观赏鱼养殖户之一，宋飞华每年仅鱼苗就能卖20万斤左右，销售额达到数百万元。在宋飞华的带动下，当地养殖户也陆续投入到观赏鱼养殖中。目前蒲州镇绝大部分的养殖场以养殖草鱼等为主，经济价值更高的观赏鱼加入其中，使当地的鱼品类更加丰富，让广阔的黄河滩地拥有更多的可能。东方艺术画廊永乐宫，中国艺术与智慧在这里完美结合。
3: 这个叫孔雀蓝，因为在孔雀蓝釉的釉彩的烧制当中呢，元朝之前呢是属于皇家秘制的。
0: 品尝土炒面食，这是运城园区最土的特色小吃，
1: 口感是非常酥脆的，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远方的家事旅组从运城市区出发，驱车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位于运城市最西南端的枫林渡镇。枫林渡镇因渡口而得名，地处运城市芮城县西南部，山西、陕西以及河南三省交界处。黄河运城段全长345公里，枫林渡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晋陕峡谷自北向南流淌而来的黄河，转而由西向东，一路奔流向海。
1: 这里是运城黄河之畔的枫林渡，滚滚向南的黄河水出虎口下龙门。来到这里之后啊，是受到了华山的阻挡，终于调转了方向，朝东奔向大海。鸡鸣一声听三省，这里啊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之地。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历史上的枫林渡成为了黄河流域最大的一个渡口。枫林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可能很多人啊是通过金庸先生笔下《神雕侠侣》中郭襄和杨过的故事认识了枫林渡。然而千百年来，这座渡口见证了黄河两岸的兴衰，关于它的故事一定比小说中描写的更加精彩。
0: 相传在距今4700多年前，封后发明指南车，帮助皇帝在涿鹿大战中战胜了蚩尤。封后去世后，皇帝将其安葬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取名枫林。黄河边的渡口因此得名枫林渡。离开枫林渡，远方的家事旅组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的永乐宫。永乐宫原名大纯阳万寿宫，是为纪念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建。原本位于黄河之滨的永乐镇，后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整体搬迁到如今所在的地方。
1: 那像永乐宫哈，它一共是有多少座这样的殿宇的？
2: 除了山门之外呢，它后面的中轴线上的这四座建筑，就是元代保留到现在的。就说除了明代的宫门啊，四座元代建筑之外呢，东西的轴线上其实还有一些附属的建筑。
3: 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殿宇，它关于全宫之首啊，叫做无极殿。
1: 无极殿就是永乐宫的主殿哈。最醒目的，我觉得是在最顶部的这个螭吻哈。
2: 是，你看它这个釉彩的颜色，一般琉璃螭吻呢都是绿色。
1: 绿色，
2: 对，
1: 这个有点偏蓝、
2: 这个、
1: 是吗？
2: 对，这个叫孔雀蓝。因为在孔雀蓝釉的釉彩的烧制当中呢，元朝之前呢是属于皇家秘制的。
1: 像这种颜色的烧制，可以理解成它难度更高吗？
2: 对，
1: 只有皇家才能够掌握这个技术。
2: 对，在元朝之前啊、皇家呢才能掌握。所以您看永乐宫呢，它因为是皇家敕旨的，所以它其实把皇家很多的特殊的建造工艺呢也用在了整个的建造过程当中。
0: 永乐宫始建于公元1247年，1358年竣工，历时111年。这是中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永乐宫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无极殿、纯阳殿以及重阳殿三座大殿内部都绘制有精美的壁画，其中无极殿内的朝元图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题材最丰富的元代壁画。无极殿又称三清殿，因大殿中央供奉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太上老君合称三清，故而得名。朝元图沿着墙面环绕殿宇，全长近95米，总面积超过400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一幅单体古代壁画，描述的是道教诸神朝拜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以及太上老君的情景。所以可以看到，壁画上的所有人物身体几乎都是朝向大殿的中央。
2: 300身的人物呢，被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1: 每一个人物形象、他们的动作还有表情、神韵都是不一样的
2: 啊！包括衣冠服饰，你看他们的这个冠带呀、服饰，甚至鞋履都是完全不同的。
1: 确实，说到这个服饰哈，因为整体的主色调呢是这种青绿色，
2: 是。
1: 但有一位人物，这个服饰的颜色
2: 很
1: 不一样
2: 是吧？其实你刚才已经说到这个青绿哈，这个青就是这样的蓝色，它指石青。是矿物颜料当中的一种产自于阿富汗印度一带，它是跟黄金等价的就是很贵的一种颜料，因为产量比较少，所以显得尤为珍贵。
1: 那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其实它是在300身人物当中呢，要达到一个统一和谐又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会更有层次感，
2: 用了一个更加独特的设计，让人我们感觉到整个画面是非常有活力的。

0: 永乐宫每个大殿的壁画内容和风格都不一样。我们来到永乐宫的纯阳殿，不同于无极殿的工笔人物画，这里采用连环画的形式，描述了吕洞宾一生中52个重要的事件，人们称其为青缕山水连环画。
1: 你看它这个画面是这样的，上下垂直是两幅故事，
2: 嗯，
1: 然后再横向展开，黄色板块是每个故事的文字记录，
2: 嗯，
1: 所以说文图并茂，我们叫它连环画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展现。
0: 由于在搬迁过程中，工作人员将壁画进行了分切，所以略显遗憾的是，在壁画上能看到一些明显的分切线条。永乐宫有东方艺术画廊的美誉，这些壁画是举世公认的艺术瑰宝，而永乐宫的迁建作为世界搬迁时的奇迹以及文物保护工程的典范，同样值得世人永远铭记。离开芮城县，元芳的家势力组沿着黄河继续向东，来到垣曲县长治乡，品尝当地一道特色的小吃垣曲炒旗。
2: 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炒旗到底是什么。
3: 炒旗呢，它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嗯，
3: 首先呢它有上千年的历史，它呢是一种用特定的崖边白土炒制小面球制作而成，
2: 嗯，是一种面食。
3: 对，
2: 就是用土炒的面食。
3: 对对对
2: 啊，
3: 嗯，
2: 所以说做这个炒旗之前啊，鲁泽先带我们要去取这个原材料。
3: 对，
2: 就是黄土哈。
3: 它其实说白了是一种白土，偏白色的，
2: 啊，
3: 米白色的土。
2: 哦，
3: 对，是在山崖旁边，所以叫崖边白土。
2: 好的，
0: 带上箩筐、扁担还有铁锹，
2: 没事，
0: 我们跟随鲁泽前往山上取土。取土点有好几个，鲁泽带我们前往最近的一处，穿过一片玉米地，我们来到取土的地方。
3: 这个是我们之前一个采土点
2: 啊。
3: 您看，您从这块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一个分界线，
4: 嗯，
3: 上面的是偏红的，
4: 嗯，
3: 我们挖的这块是白色。
0: 鲁泽从地里随便捡了一块普通的黄土，让我们对比它与白土的区别。
2: 因为像这块土呢，是在田地里面，会浇水或者是有雨水这个。冲了之后啊，里面会有一些杂质，
3: 对，包括沙啦，或者是
2: 有石块啊，小的碎石，像这种土块呢，因为它是在这个比较靠
3: 中层
2: 里边的位置了，
3: 对对对，
2: 所以里面几乎是没有什么杂质的，
3: 是
2: 掰起来也不太一样哈。像这个土啊，轻轻的一捻，它就碎了。首先是很脆的，而且呢，能够感觉到啊，土质特别的细腻哈。
3: 是，
0: 把土装满箩筐，鲁泽带我们来到制作炒旗的地方。挑好的土经过碾碎筛选之后，就可以直接倒入铁锅里，
3: 就跟藤炒栗子一样
2: 啊，
3: 就它里面那个石子。
2: 那和这种石头相比，这个土的导热性怎么样？
3: 这个土导热性要比石头沙子那些都好。首先它特别细腻，包裹性好，受热均匀。
0: 开始炒制前需要先把土炒熟，其实就是把土里的水分通过加热全部蒸干。在附近炒土的时候，鲁泽带我们来到院子里的一个房间内。
2: 就面旗是在这儿做的哈？
3: 对，我们在这边做，然
2: 后
3: 这是做好的。
2: 那是不是就是把这个面剂子呀，然后剁成这样的小碎冰？
3: 是是是，
2: 可以拿起来一颗吗？
3: 可以可以。
2: 这是刚刚切出来的，是不是？
3: 对，这是刚刚切出来的。
2: 嗯，是这种圆形的。
0: 除了白糖口味，房间里还有很多种其他口味的面剂。
3: 正常传统的话，我们其实是咸腥口，里面就是花椒、叶、葱、小茴香，然后白芝麻。
2: 那这个炒旗里面已经放过了吗？
3: 这个里面的话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款是素食的，就里面首先没有鸡蛋，
2: 嗯
3: 啊，然后它是甜口的话，
2: 嗯，
3: 它里面只是有芝麻跟白砂糖。
2: 哎，这个炒旗颜色就不一样了哈。
3: 对对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用这个材料做的
2: 啊，在里面就能够看到有很多配料了。
3: 是是是。
2: 哎，这个是刚说是什么？
3: 野生的花椒叶，就是本地山上的野生
2: 花椒叶。
3: 对，
2: 直接放花椒粉不行吗？
3: 因为它花椒叶有独特的腥味。
2: 嗯，
3: 花椒粉的话它太过于麻。
0: 面旗已做好，晾晒的时间也已经差不多。当我们把面旗拿到院子里时，鲁泽的父亲已经把土炒熟，锅里的土在水分蒸发的时候就像沸腾了一样冒着气泡，只要用铁锹搅动一下就像水一样四处流动。此时面旗就可以放入锅里开始炒制。
2: 真有意思，锅铲就是一把铁锹。对，炒制的时候啊，有手法有什么讲究？
3: 沿着锅边贴到锅底，然后从向左或者向右搅拌，不然的话就会把这个旗子给压扁，或者是铲成两半。

0: 能试一下吗？沿着边缘哈，就是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
1: 对对对，
0: 朝一个方向，
1: 贴着锅直直下去，老师直直下去，对，然后搅，
0: 一定要沿着这个锅的边缘，
1: 对，
0: 哎，又沸腾了呀，
1: 是
0: 吗？
1: 对，这个的话就是面中的这个，你包括鸡蛋啊、水分这些，
0: 现在沸腾的更厉害了，
1: 对，
0: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哈，我吹口气，喏，
2: 炒制过程大约需要10分钟的时间。先用大火烤到一定温度，然后改用小火慢慢的煮。
1: 当这个炒鸡快熟之后，因为它里面水蒸气其实也蒸发了，对吧？
0: 嗯。
1: 炒鸡它的重量也会减轻。等快熟的时候，您轻轻一铲，它自动会飘到这个土的上面。这样的话就差不多算熟了。
0: 真神奇，就像是一锅汤一样。
1: 您像2月20日抬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
0: 啊。
1: 在我们这里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
0: 嗯，
1: 就2月20日吃豆豆，人不害病地丰收。
0: 嗯，
1: 就像它豆豆不仅是这个炒奇豆，还有您包括炒红豆、炒黑豆，就吃了这个，象征着对这个美好一年的期待跟祝福。另外，就最重要的就是您出远门是基本上这个是必备的，
0: 是不是和这个家乡的土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人如果说出远门的话，
0: 嗯，
1: 是有可能这个水土不服，你包括它的反应就是上吐下泻或者食欲不振。您吃一点这个炒鸡，
0: 嗯，
1: 它确实是可以缓解这个。
0: 确实，在民间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哈。
1: 对对，
0: 带一点家乡的土，如果是这个水土不服，
1: 嗯，
0: 闹肚子的时候，
1: 对，
0: 可以吃一点，真的是能够缓解的。
1: 是。
2: 随着多次的搅拌，面团里的水分蒸发之后，炒鸡就如同煮熟的饺子一样飘在土上。将炒鸡捞出来，简单的筛掉表面的土灰，就可以直接入口品尝。
1: 它现在是比较相对比较软和，但是它过3到5个小时可能比较酥，
0: 还挺好吃的。刚一入口还没有嚼碎它的时候哈、只能吃到一点点淡淡的土味儿，几乎是没有别的味道的。然后咀嚼了之后呢，它中间刚才加的这个花椒叶呀，包括鸡蛋呀，还有小麦的香味儿，
1: 对，
0: 就会迸发出来了，而且口感是非常酥脆的。哎，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1: 嗯，
2: 炒鸡的历史无法考证，据说已有上千年的时间。以前园区县的很多人家都会做炒鸡，后来慢慢的变少。鲁泽的父母开了个小作坊，一直坚持在做。2019年，原本在北京工作的鲁泽回到家乡，跟着父母一起经营炒鸡的事业，同时开启了网店，将炒鸡销往全国各地。每个月发出的快递约有10000件，炒鸡年销量10万多斤。
0: 那像这个炒鸡的价格怎么样啊？
1: 在网上它的定价其实不贵，您像便宜的刚刚您看到的那个素食的微甜，它的售价最低是在8.8块左右，8.8块一斤，
0: 一斤才8.8块包邮到全国各地，
1: 并且还有牛皮纸袋精装。然后您像咱们吃的这种就是鸡蛋和面的，网上可能是卖26块钱两斤，包邮，一斤平均下来也在12-13块钱左右，
0: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很实惠的。
1: 如果说只是追求利润的话，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本意是本身兼职做这个，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顾里面家，顾照顾家里面这份家业；另一方面就是说宣传山西的美食、山西的文化，因为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这种特色小吃，我觉得我们真应该是去珍惜它、去保护它，让更多人知道它。
0: 这一口口吃到的是家乡的土。也是故乡的情。
1: 对对对。
2: 炒鸡虽小，作坊也不大，但鲁泽想得很长远。这是一道小吃，也是传承了千年的文化，更是当地人对这片土地深深的依恋。大自然的调色盘，欣赏盐湖绚丽多彩的迷人景象。
0: 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啊，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
2: 羊汤羊肉加饼丝，品运城美食羊肉糊粕。
0: 这个后腿肉吃起来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3: 它吃起来香。
2: 远方的嘉西里县，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位于运城市区与中条山之间的盐湖之滨。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公里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
1: 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2: 是的，
3: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
1: 嗯，
3: 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1: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2: 是的，
1: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2: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啊、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0: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7、8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卤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1: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2: 红色。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1: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2: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0: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1: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2: 是的，是的，
1: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2: 对，
1: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2: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0: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在盐湖南岸还有一个蓝山根运城印象旅游体验地，游客们欣赏完盐湖的美景之后，还可以到这里品尝各种特色美食。我们来到的这一条街共有72家商户，主要以运城以及晋南地区的美食为主。
1: 地道的运城味道老茶汤哈。这个老茶汤茶在哪？
4: 老茶汤没茶。
1: 老茶汤没茶呀？
5: 对、
4: 这个底料是藕粉。
1: 哦，用藕粉啊。
4: 是的，是的。
0: 老茶汤没有茶，制作过程也不复杂，把开水倒入已经浸泡好的藕粉中，稍微搅拌，藕粉很快就会变得粘稠，之后就可以加入各种配料。
1: 我看您首先加的这是巧克力啊。
4: 对对对，这个是巧克力。
1: 巧克力放在这个藕粉里面、
6: 所以为啥它叫茶汤，它一会儿那个巧克力一和它变成茶的颜
1: 颜色看起来像茶，其实是和茶没有关系的哈、那像加巧克力应该是在传承中有些创新吧。
6: 但是我记得我从小开始喝的时候就有巧克力。
1: 哦，是吗？那您呢？您小时候喝的有巧克力吗？
4: 是有了有了。
1: 啊，旁边这还有一些什么料？
4: 芝麻花生末
1: 啊。这第一个是
4: 芝麻末。
1: 芝麻，这是
4: 花生末。
1: 然后这还有花生碎。
4: 对对对，花生碎有嚼头嘛。
1: 啊，就口感更丰富了哈。
4: 对对对对。

0: 还有什么？
1: 这个老红糖，哎，老红糖，前味的老红糖，它暖胃嘛。
0: 还有暖胃哈、啊，还有一些干果，是不是、啊？还要再加点白砂糖、棉糖。
2: 完了还是白棉糖？
1: 嗯，少加点白糖，它不生火嘛。
0: 葡萄干，这边这是什么？是山楂吗？
1: 山楂粒。
3: 六七种配料添加到藕粉汤里，到底是怎样的味道？让我们很期待。老茶汤上桌，在品尝之前，需要将各种配料充分的搅拌均匀。
0: 尝一口，一点喝不出来是藕粉，一入口呢，首先感觉会可能有点甜啊，然后就是满口的巧克力味儿，然后再到后来呢，就是这个花生碎，还有其他的这个芝麻的香味在里面。山楂我还没吃到啊，
4: 还没吃到是吧？
0: 因为有这个山楂粒，可能在不经意间的一勺，口味就会更加丰富一点。如果觉得甜，搭配上这个山楂的这种酸甜，就会解腻了哈。
3: 运城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各地的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发展。很多美食来到运城，经过改良之后广受欢迎。跟随王楠，我们来到另一家美食店，了解当地传统的美食羊肉糊布。
0: 打扰了，打扰了，您这是在忙着切肉呢啊？
5: 切肉嘞。
0: 可不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羊肉糊布到底是什么？
5: 这个羊肉糊布，它就是。
0: 这是什么？
5: 主要食材是饼丝儿。哦，
0: 饼切成丝儿、
5: 饼切成丝儿。
0: 这是羊肉。
5: 那是羊肉，这么大一张饼切成丝儿。
0: 胡萝卜呢？
5: 没有萝卜，它这个
0: 就是名字其实和食材是没有关系的。
5: 没有关系。
3: 相比于之前品尝的老茶汤，羊肉胡萝卜的制作相对要复杂一些。首先将羊油倒入锅里，加上食盐，把羊肉的味道炒出来。用大火将葱花爆香后，加入一大勺辣椒面，再烹煮熬制了4个小时的羊汤。
5: 一天一锅汤卖完，咱就不卖了。
0: 您今天生意不错啊，这一大锅啊就见底儿了。
5: 卖完咱就不卖了这个羊。这个是五香粉、花椒面一之类的
0: 大料粉。
5: 这是我
0: 就加入羊汤之后，这自己调配的是吧？
5: 自己调配的，
0: 也算是秘方了哈。
3: 前期的一切工作准备好后，就可以把饼丝放到锅里。不过在入锅前，饼丝的重量需要过秤，精确到克才行。3勺羊汤搭配200克饼丝，
0: 能拿一根这个饼丝我看一下吗？
5: 可以。
0: 啊，这么硬啊！啊，
5: 这个饼丝有讲究的。
0: 我能尝吗？
5: 可以尝，
0: 是熟的，
5: 熟的。
0: 不好吃，就是很干，而且很硬的感觉。
5: 它就是煮这个，专门煮这个胡萝卜用的。
0: 像这个饼丝能吃出来，它是不是发面，是死面做的。所以说就会很硬。
5: 死面做的，里面有点这个鸡蛋呀、什么玉米面。哦，
0: 还放鸡蛋了？
5: 对，
0: 放还有粗粮。
5: 哎，对。
3: 听乔红娟介绍，羊肉胡萝卜里的胡萝卜指的就是饼丝，原本叫做胡萝卜，起源于元代，由蒙古大漠传入中原。因为口音的差异，胡波最后变成了胡布。羊肉胡布在山西和陕西很多地方都有，但制作和味道各有特点。运城羊肉胡布的制作讲究三鲜三盖。
0: 这是第一鲜。
5: 这是第一鲜。
0: 这个鲜锅的目的是
5: 它里面有蒸汽嘛。它这个锅盖一掀的话，它这个蒸汽蒸发一点，然后再给它盖上。
0: 其实掀开了之后也是为了把它搅拌一下。
5: 对，搅拌一下。这现在三鲜，这就放这个味精加一点这个
0: 提个鲜，
5: 提鲜的。
3: 羊肉胡萝卜除了羊汤，还必须有羊肉。一般情况下，一碗胡萝卜一两肉，价格是18元一碗。羊肉胡萝卜出锅上桌，我们开始品尝。
0: 这一碗羊肉胡锅啊，经过收汁之后看起来有点像炒面了哈，就不像开始的汤是那么多了。
5: 它三鲜三盖，把这个汁基本上都吸到这个饼丝里面去了。
0: 尝一下吧，先尝口羊肉哈，羊肉胡锅嘛。
5: 这个肉是我们全都是羊的后腿肉，一点肥肉都没有。
0: 一点肥肉都没有，会有一点点筋在里面。
5: 哎，对。
0: 刚才在放这个羊油的时候呢，会感觉比较膻，但是这个后腿肉吃起来哈，一点膻味都没有。
5: 它吃起来香，
0: 而且呢，刚才是大哥说了，是炖煮了4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这个肉呢，就已经达到了，瘦而不柴这个程度。
5: 对。
0: 那饼丝已经完全是

0: 浸润了这个汤汁了，尝一下。这个饼丝这样才好吃吗？
1: 比你刚才吃的好吃吧？
0: 刚才吃起来像饼干，现在呢这个饼丝，因为它中间是有很多层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它这个夹层呢已经把这个汤汁完浸润进去了。
2: 乔红军告诉我们，羊肉糊布在运城当地很受欢迎，他在蓝山根开店也有五六年的时间，蓝山根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也帮助很多人实现了梦想，未来还有很多运城的非遗项目会被引进街区。黄河不光给运城带来了独特的自然风光，同时也留下了众多璀璨的文化遗产，更给运城这座黄河环抱的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还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吗？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们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

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国道218线新建项目被责令停工，沿线数百处古墓抢救性发掘，新疆伊犁国道考古发掘全面铺开。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怎样的动机修建了状如山丘的大墓？考古发掘喜忧参半，精美的挂饰，小巧的铜器，夸张的古兽，别样的南湖，古遗址、古墓葬透露出来的是怎样的文化信息？该怎样解读独特的历史印记？2017年6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高速公路项目抢救性考古发掘现场一如既往紧张有序。考古团队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当时的新源县文物局的专家组成。在建的218国道自西向东，途经伊宁、尼勒克、巩留、新源四县，贯穿伊犁河谷。新源县作为高速公路跨境里程最长的区域，涉及的文化遗址最多，发掘项目也最多。摄制组进驻新源，对这里的考古发掘做重点记录。横跨新疆的天山，阻隔了北冰洋飘来的水汽。处于天山北麓、丝路通途上的伊犁河谷，气候温和，降雨丰沛，水草丰茂，孕育出了辉煌的草原文明，见证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与交融。
1: 在我们新源境内，就说是不完全统计，现在是6000多座古墓葬，6233座。啊，这个呢是在我们人和这个车能到达的区域，那还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还有大量的墓葬，有待我们后期的这个去探明。像目前现在呢，从我们现在

0: 看到的这个古城遗址岩画以及古墓葬的分布，可以感觉到感受到当时我们这个草原是人类是这个早期这个草原这个游牧民族啊，可能是比较聚集比较多的一个区域。
1: 以往对这里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既张扬着游牧文化的风格，又显现着农耕文化的持重。

0: 配合基本建设，涉及的大大小小的发掘点多达数百个。本次发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摄制组赶到新源之际，正值大墓的发掘。这座大墓呈圆丘状，墓高近4米，底边直径超过了30米。
1: 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游牧时代开始了，在地表上开始有封堆，做了墓，慢慢开始做这种大的封堆。
0: 与这座大墓相当的墓葬，沿着山脊的阳坡一字排开，足有几十座。
2: 这些墓葬呢，主要就分布在这个宫奈斯河的北岸，这个阿乌勒山的南麓。它这个沿这个山梁呢，大多呈这种南北链状的分布。其中在新源地界的，分布的这个墓葬的，从地表分堆来看呢，它体积都比较大，就是主要一些大中型墓葬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新源这个区域内。
0: 修建这么多这么大的墓葬，耗时耗力耗钱财，对途经这里的商队来说是不可能的。唯有经济富足的常住民才有修建此等大墓的能力。墓葬壮阔，随葬器物肯定少不了。揭去墓上的封堆，根据土样的变化划定发掘区域，往下挖了不足1000深，出现了大石块，看得出来石头是被人有意堆放的。这么做的动机在于抵御盗掘。继续发掘，石头骤然变多，而且体量越发大了起来。健壮的哈萨克族帮工很是吃力。古时建此大墓绝非易事，挖出来的土都要经过筛子，为的是不遗留下任何细小的文物。关于考古，在外行人看来，无外乎是在地下挖掘宝藏。其实不然，考古并非寻宝，本意在于借助遗物遗迹对话古人。往往一块陶片、一点古渣、一枚石器，对破解古代文化信息有着重大的意义，意味着重大发现。大墓挖到1人多深，石块垒筑的墓廓清晰可辨了。
3: 这样找不到。
0: 未见木质的棺臼，或许时间久远，木质的棺板早已化作了泥土，也有可能这是一处石块垒筑的石棺墓。快到墓地的时候，出现了遗骸。见到了遗骸，考古人员下到墓地。
4: 行，拿上。
5: 有东西的时候要注意点，慢点。

0: 这里面真有东西，要是万一有这个
1: 没有你
0: 骨气啊，也有些骨气和骨头是一样的，但是要一定要注意那个，也有小孩子被刮破了，筋膜啥的要停下来，好好的把它扫刷出来。
2: 打电话那边那个。
3: 墓地凌乱，显然大墓已被盗掘。尽管如此，发掘还得进行，因为需要搞清楚墓志、墓主人的身份，以及大墓的所属等文化信息。
0: 小铜刀好像，
4: 嗯。
0: 一个小的小铜刀，
4: 断的，
0: 不是断掉的，就这么大
4: 啊，
0: 就这么大，嗯。
3: 对这座大墓的发掘怀着极高的期望值，但几天辛苦下来，却仅见到了这么一枚小小的遗物——青铜小刀。发掘还在继续。
5: 那铜具马上往出撂。啊，现在过筛子，先赶紧过来找那个。
3: 陶罐精致小巧，显示着3000年前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质。
0: 金红见不到这种彩陶吗？
3: 确定了大墓的修建年代，疑问又来了。这么个不起眼的小陶罐藏身墓穴，以墓形看来，当初与墓主人一起下葬的随葬物品绝非少数。这一点自同时期的其他墓葬出土的器物亦可得到证实。青铜祭器，16头牛牛首尾相接，环绕于祭器的顶端。牛牛是印度半岛上的家畜，西域草原从没有这种牛的饲养。3000年前的中原正值商代，商人在祭祀的时候多选牛为牺牲，谓之大牢。以这种产于印度半岛上的牛为原型铸造祭器，这说明3000年前西域与印度半岛就有了文化上的往来。
6: 通过我们发掘这个墓葬来看呢，存在一些墓葬形制的区别，葬式葬出方面也有所反应，随葬器物也有所不同。所以说，因为这个伊犁河谷这一带一直是这个游牧民族一个理想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肯定是有不同的人群在这个地方交替的生存，所以形成这种差异。墓葬发掘反映出的一些差异。但是整体上来说呢，应该都属于这个早期的一个游牧文化的一个性质。
3: 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新源县的古遗址多达6000多处，而且文化差异很大？正是因为地域上的优势，新源成为多个民族、多种文化交流交融的集结地。今天的发掘，部分考古队员遗失到了另一处工地。对先前那座大墓的发掘，即便说弄清楚了大墓的修建时间，但预期的随葬器物却未曾见到，这多少令考古队员感到了失望。但愿眼下这个大墓不会再让人失望。
7: 那边
3: 与道路北边的大墓一样，发掘这座墓葬同样是先挖土再搬石头。令考古队员欣喜的是，破天荒地在墓室的一侧竟然出现了一处疑似的圆形墓室。细细地清理地面，果然这是一处与墓室相连的墓坑。

0: 国道218线新建项目停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高速公路项目沿线数百座古代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伊犁高速公路项目沿线考古全面铺开，巨大的土丘，密集的条石，彰显着古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质。在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交融集结地，墓室一侧的圆形墓坑是否埋藏着古人的随葬物品？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能给考古队员带来欣喜吗？
1: 这边一个长方形的墓室，这中间应该有一个，有可能是个双室。如果是双室的话，这就是一个过道一样性质，连着另外一个小墓室，它的那个啥，大小应该这是主墓室，那应该是个次一点的。应该是个双室，这种土堆墓下面就是一个单墓室，我们叫单墓室，也有双墓室的很少，特别这种大一点的中型墓葬来说，它一般是一个墓室。
0: 这样的墓形在新源以至于新疆来说都属首次发现。这个墓坑是干什么用的？会不会是为了放置随葬器物而挖掘的呢？这处大墓里边填放的石头比先前的要大一些。有些石头即使所有的帮工都上阵，搬运起来也很吃力。3000多年前的古人挖掘这样的墓坑，并且在上边堆上高高的封堆，实属不易。实际上，在同时期的中原，墓葬的建制采用的是不封不竖，也就是不堆封堆的建筑方式。后来，在墓顶垒起土堆的筑墓方式传到了中原。常言道，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这座大墓还会让考古人员失望吗？石垒的墓椁渐露了出来，风不知什么时候大了起来，墓坑被风，但躲不了土。不一会儿，下边的人都成了泥人。灰土弥漫，发掘依旧，每个细节都不能放过。挖上来的泥土照旧得过筛子。这是什么？陶器渐漏，剔除了泥土，整个器型令人惊诧。
2: 这种神州陶器咱们以前都应该没见过，你也没见过吧？
3: 我没见过，在资料里面没翻到过这个
2: 它一面嘛比较扁平一些，另外一个另一侧是鼓出来的。
0: 乍一看像是个龟壳，上边的圆口说明这是一件盛放液体的容器，为什么要将器物做成半个圆？这是出土于内蒙古的辽代酒具，扁扁的。经考证，将器物做成这个样子，为的是骑马的时候携带方便。这个容器应该也是为了骑马而设计制作的。因为风太大，加上古尔邦节马上就要到了，发掘现场的哈萨克族帮工都要回家过节。考古队决定自今天中午开始放假3天，3天后再行发掘。哈萨克族帮工回家过节了，考古队员闲不住。距离新源县60千米的尼勒克县考古工地，考古队员希望借助对这里的探查，找到两处墓葬的内在关联。风依旧很大，非

沙走石，眼睛都睁不开。这处工地发掘的也是墓葬，但比起新源县工地的墓葬要小多了。那边的墓规模很大，埋的有可能是贵族，而这里或许是平民墓。墓形和新源县的大墓完全不一样。再有就是，自墓边上捡到的陶片显示出来的是更早一些的文化特质，与在新源县大墓里见到的陶片根本就是属于两种文化类型。根据陶片体现出来的文化特质，考古队员认定这里的墓葬距今已经有4700年了。倘若深究这些墓葬与新源大墓的关联，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这里的人们生前喝的也是伊犁河的水，吃的也是古地赐

0: 考古工地上的哈萨克族帮工还在过古尔邦节，开不了工。考古队员决定趁着空当到新源县境内的一处国宝级古城看看。奇人参的蒿草密密麻麻，根本看不到路。来自县文物局的考古队员在前带路，在绿草中艰难地穿行了20分钟以后，考古人员走到了古城遗址边上。爬上城墙，城垣依稀可辨。为了了解城址的全貌，考古队员起飞了航拍器。古城大致呈正方形，东西两边残留着城门的印记。古城依山傍水，驻守这里可以监控来往于古道上的人们。当地百姓管这里叫黄金城，据说城里藏着黄金。但还有说法，古城里有回不了故土的幽鬼，所以平日里很少有人光顾这里。前些年的文物调查，古城被确定为唐代建筑，是一处担负着扼守丝绸之路重任的军事要塞。走在城墙上，考古队员突然发现了一个深洞。不像是老百姓取土所致，是有人故意挖的，是一个盗洞。在城墙上挖盗洞能挖到什么？有可能盗贼听信了民间的传说，以为城里当真有金子。看得出来，挖这个盗洞的贼人是无功而返的。根据洞壁，刚好可以审视城墙的建筑方式。依照洞壁显现出来的地层关系，考古人员认定古城是夯筑而成的，夯层在30厘米上下。
1: 他们当
2: 陶片，
0: 夹在洞壁上的陶片随处可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陶片竟然与在发掘的大墓里出土的陶片很类似。古城距今1000多年，古墓距今3000多年，早于古城1000多年的陶片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这个疑问的解释只有一点，这就是早在3000年前便有人在这里居住了。至于说是为了扼守通道，还是仅仅因为这里的水草丰茂宜于放牧，考古队员无解。

0: 墓室盗扰严重，考古发掘继续。竖起双耳，陶制南湖，填补了考古史上的空白。在当地百姓口中的黄金城，考古队员发现了与大墓里类似的陶片。1000年前的陶片为何会穿越时空？黄金城里的盗贼无功而返，3000年前的古墓又能否幸免？考古队员卯足了劲儿，等待着惊喜出现。过完节的哈萨克族帮工都回到了工地，毕竟是过完了节，连停车都讲究了起来，对这座大墓的发掘到了紧张的收尾阶段，而这一阶段恰恰最令人期待。志愿者再次成了发掘的好帮手。与这处墓室相通的是前所未见的圆形墓坑，依照工地负责人的说法，好饭要留到最后吃，先发掘完这里再顾及那边。墓地下松软的泥土像是永远清不完，骨骸呈黄褐色，考古人员不禁气馁了起来。骨骸散乱，应该是被人有意挪动过。有考古队员说，草原民族有二次葬的习俗，即便是在当下，老人去世，晚辈会将尸首搬至山里，一段时间以后，家人回来收拾遗骨，再做下葬。但愿散乱的骸骨是因此所致。以这段腿骨的粗壮程度看，死者是一个成人。头骨露了出来，残留的牙齿很是齐整，磨损也不严重，死者的年龄不大。
1: 眉弓也不是很发达，所以她肯定是个女性，一个中年女性。
0: 眉骨圆润，这是一位女性，有资格享受如此大墓，说明这个女人生前有着显赫的地位。骸骨被全部收集起来，考古队员希望借助基因检测，能够了解这位贵族妇女的族属、健康状况、死因等信息。发掘到了最为较劲儿的时刻，考古队决定中午不再回城，在路边随便吃了口饭。考古队员在成排的杨树间稍作歇息。接着上午的发掘，距墓底仅有几厘米了。就在这时，一个不祥的征兆出现了。墓底的最下边疑似的盗洞，细细甄别，盗洞的土质与墓壁的很相似，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早期的盗洞。考古队员倒吸着凉气，盗贼光顾当然不会空手而去，就如同挖掘北边的大墓那样，这座墓葬隐含着的文化信息需要全面了解。更何况做贼心虚的盗墓贼不可能将墓里的随葬器物盗得干干净净。发掘还在进行，只是上午还有说有笑的考古队员，这会儿都没了言语。正如考古队员所料，泥土下现出了侥幸逃过盗贼黑手的遗物，形状怪异的骨器。去掉骨器上的泥土，骨器露出了真容。
2: 它那獠牙，它那下牙、上牙，你看它两个牙那边。
0: 真木、龅牙、龙首，这个形制的器物前所未见，而出土于新。

0: 难得工地上没了风，方形的墓室已然被盗，圆形的墓坑有没有被殃及呢？考古人员决定开始发掘圆形墓坑。
1: 对，
0: 与此同时发掘方形墓依旧进行，挖土、清土、筛土。泥土下再现奇迹。倘若缺乏耐心，不够细心，绝不可能发现这么一件小器物。青铜鼎比黄豆大不了多少，重量不足3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说小巧，青铜鼎上该有的设置啥也不缺。青铜制鼎是中原的习俗，怎么会在地处西域的新源县现了身？或许恰如风堆大木传到了中原，鼎的制作理念是从中原传过来的。
2: 一粒禾就像一个蓝色的纽带，实际上它在沟通东西文化交流中，它的地位和作用也非常的明显啊。所以我们说研究东西文化，研究东西文明的碰撞交流的时候，伊犁河的位置地位也非常重要。所以沿线发掘这些东西，它肯定它有四面八方来的因素，既有北方的草原的，既有西亚的中亚的文明，又有东方来的。
0: 3000多年前，中原与西域早已有了频繁的往来，各种文化间不断的吸收接纳，促就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工地北边的天依旧蓝蓝的，考古发掘单位的旗子俯下了身，像是在列队观察工地上的动静。对圆形墓坑的发掘快到底了，未见盗掘的痕迹。与圆形墓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形墓坑进入了最后清理阶段。两位考古队员埋着头，静静地操持着手铲和毛刷。
3: 这是材料吗？那只能先挖这块，这个是批评材料，把它拿掉啊。哇，多少？
0: 与从事其他行业工作不同的是，有机会最先见到古代遗物出土是考古人的特权。对圆形墓坑的发掘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就在这时，工地上的领队被方形墓坑的考古队员叫了下去。又是一件精美的古代遗物，挂饰金灿灿的，
3: 这块玛瑙，它都是玛瑙，这
4: 都是玛瑙啊。
0: 下边连缀的是一个玛瑙事件。据专家说，这样的玛瑙唯有印度半岛才有。这件器物也是外来的，3000多年前，居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上的人们，既能得到东来的物品，又有机会获取西来的宝物。圆形墓坑终于见底，令考古队员极度失望的是，坑底干干净净，未见任何随葬器物。为什么在方形墓的边上要挖一个圆形的墓坑呢？而墓坑里又不曾放置哪怕一丁点随葬器物。古人多此一举的行为，着实令考古队员费解。考古是严谨的科学，其中充满了乐趣，而乐趣的含义不仅在于有机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古代文化真谛。

0: 还在于发掘的结果往往会辜负了期盼，而正因为如此，考古有了挑战的概念。配合国道218线的考古发掘还没有结束，考古队转战到了一座新的发掘点，还是一座大墓。遗憾的是，因为还要赶着去其他考古工地拍摄，摄制组不得不告别了考古工地。临别前，考古队领队告诉记者，考古其实不存在失望。
1: 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力邀毛泽东赴渝和谈，看似诚意满满，背后暗藏内战图谋。毛泽东早已洞穿一切，却毅然深入虎穴。43天山城周旋，林园、桂园、客园成为毛泽东统战聚力的阵地。蒋介石粉饰的虚假和平将如何粉碎于这场千里赴约之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945年8月25日，周恩来的密电发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时间办事处筹备工作隐秘而又有序地展开。钱之光事无巨细，妥善安排了毛泽东来渝后的安保、起居与出行。蒋介石三封电报力邀和谈的事，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他是真心谋求和平，还是蓄意挑起内战？一时间迷雾笼罩重庆。

蒋介石的三封电报分别在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和8月23日发出。三封电报来得如此密集，看似诚意满满，实际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共。毛泽东早已经看穿了，但依旧同意去重庆赴约，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如何保证毛泽东的平安归来？谁最适合担任这样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呢？

当时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谁知毛泽东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带过兵打过仗的陈龙。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除了毛泽东

0: 负责。陈龙呢，对内就是主席在重庆的身边的一切的活动，包括什么什么什么，穿什么呀，怎么吃什么喝什么，反正是接待什么人，陈龙来负责。
1: 李克农还解下随身佩戴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了陈龙。8月27日，贺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第二天上午11时许，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布制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在延安机场和大家握手道别。延安机场早早的就聚集了许多自发前来为毛泽东送行的人。毛泽东登上飞机，站在飞机舱口，坚定的目光望着送行的人群，宽大的手掌握着那顶盔式考克帽，慢慢的举起，然后有力的一挥，停止在空中。这一历史时刻也被摄影记者拍了下来，取名挥手之间，深深的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0: 毛泽东挥别前来送行的延安居民，在东门外的这个机场乘机飞往重庆。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多，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一架从延安起飞的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这架飞机上乘坐的正是从延安飞抵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他们是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准备与蒋介石集团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进行和平谈判。此时的机场外早已聚集了众多记者和各界人士，他们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迎接这位来自延安的传奇人物。
1: 毛泽东身穿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缓步走到飞机机舱门口，向前来欢迎的人群致意。这一画面被早已等待在那里的记者抓拍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照片。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2: 因为当时在重庆呢，基本的民众的愿望是希望和平，经过了这么多年战乱，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这是一个普遍的人心。所以毛泽东来了，应该说顺应了这个民心。所以当时的那种报纸啊、记者啊，这个纷纷的去报道啊，给予这个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形象来讲，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印象。
1: 这天晚上，毛泽东一行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举行的欢迎宴会。这是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来，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两人相互叙旧寒暄，没有涉及任何政治性问题，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3: 你看蒋介石的日记，毛泽东来的时候他举行宴会，当时蒋介石回去心里非常得意，他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真可怜，现在苏联已经不支持他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0: 啊，所以他那认识那时候认为他是很有把握向这个共产党施加压力的。
1: 晚宴过后，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诚意，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直接留在自己的官邸林园住下。
2: 蒋介石为什么邀请他在那住呢？就是表示一个诚意，我邀请来了，我亲自跑到官邸来腾给你住，是吧？显示了一种姿态，显示了一种诚意啊。那么既然作为毛泽东作为客人来了，那么住在他的官邸里呢，显得呢就是说这个气氛上比较融洽啊。那毛泽东当然也就是恭敬不如同命。
3: 这里就是蒋介石的官邸山洞林园，这里有几幢在当时称得上豪华的楼房，毛泽东被安排在2号楼，周恩来住在3号楼。这是蒋介石林园官邸建成之后第一次留宿外来客人，国共两党领袖同宿一员堪称史无前例。毛主席深入虎穴会平安无事吗？
1: 在林园，无论是从情报获取还是到衣食住行，周恩来都亲自过问。毛泽东的卫士陈龙、龙飞虎、严泰龙更是寸步不离，步步紧跟，时人称其为龙虎卫。
3: 习惯了居住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并不适应重庆林园的高床软枕，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后走出房间散步，当走到3号楼林间深处小道的时候，与习惯早起的蒋介石不期而遇。彼此寒暄了几句之后，两个人就在一个石桌前坐下来进行了简单交谈，这为当天的重庆谈判拉开了序幕。国共初次谈判会一切顺利吗？
1: 当天下午，毛泽东与蒋介石首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但不能同意中共关于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则列举10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3个原则：第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第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需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第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一次会面不长，约进行了20分钟，仅仅以讨论原则为主。会谈最后也是无果而散。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当天仍住宿在林园。然而在这里居住的晚上，中共方面的随行人员都深感不安。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龙飞虎、陈龙、严泰龙三人不敢睡觉，守卫在毛泽东的卧室外间。
4: 他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闭过眼睛，不敢闭，但是呢2天1夜不合眼，这样的话呢就是父亲他们就感到这样不行，因为这个还不知道谈判要继续多久嘛，要是大家都不休息的话，保卫工作就会有疏漏，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跟这个周副主席商量了，说不能老住在这个林园这儿，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红岩比较合适。
1: 其实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既然来赴蒋介石的这个鸿门宴，就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的。于是毛泽东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让出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让出江南，

0: 第三步是让出江北，但陇海路以北气外猛，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猛，准备坐班房。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于，此虽威德所致，而使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毛泽东在林园住了两天一夜，林园看似平静，又暗流涌动。30日早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车离开林园，前往市区，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贺尔立等，然后入住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虽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所在地，但其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而且附近特务密布，思来想去，周恩来想到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寓所桂园。
1: 周恩来呢，也是充分的利用张治中将军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和中共之间的这种老朋友的这种关系，然后呢让张治中将军参与了许多的这个保卫毛泽东的一些活动安排，从而保证了这种毛泽东和张治中将军这种亲密的关系，从而也保证了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这种安全。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中共统一战线高超艺术的一个表现。
0: 张治中思想开明，又与周恩来相交已久，周恩来非常放心。于是张治中欣然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2: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了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神交已久。这次会晤，毛泽东团结民盟的意愿能够实现吗？
0: 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6项紧急要求。张澜听后连声表示认同，并提醒毛泽东小心蒋介石在演鸿门宴。然而毛泽东似乎有备而来，胸有成竹。
3: 毛泽东跟张澜讲，他说这个是个假戏，但是我要假戏真做，我要假戏真做，要全国人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然后后来在那个晚上在告别的时候，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0: 8月30日，毛泽东还在桂园寓所会见黄炎培、张伯钧、柳亚子等著名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4: 工商博士呢，那种民主人士，他们中间起的作用也是很大。有一些民主人士也都到延安去访问，像黄炎培啊什么这些，他们都去过延安访问，所以呢对这个延安的情况他们是了解的，而且呢由他们来做宣传，比我们自己来讲

0: 要好得多。
1: 柳亚子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这次见面他激动万分，失眠静息，在床头吟成七律一首。柳亚子以弥天大勇、林雨苍生盛赞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所诗留念。毛泽东随后把自己所作的《沁园春·雪》赠予了柳亚子。
2: 毛泽东在重庆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让蒋介石集团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变成了紧张慌乱、忧心忡忡。于是他们便派人严密监视着毛泽东一行人的行踪，桂园周围的环境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毛泽东的警卫员发现桂园附近多了许多行迹可疑的人，那么毛泽东在桂园还能够继续安然无恙地住下去吗？
1: 1945年8月至10月，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3: 其实蒋介石一方面就是他怕背负这个千古罪名啊，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一旦安全出了问题，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想通过对毛泽东安全的这种保障措施来对中共实行一些威吓，实行一些管控。
1: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洛飞等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摩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定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
4: 当时呢是周副主席特别的告诉了大家，就是主席白天的接待、白天的谈判、白天的工作非常的疲惫，同时他还要指挥延安的战斗，所以呢大家在进了楼一律光脚，周副主席自己也光脚。
1: 每天毛泽东还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应，掌握时局的发展。毛泽东对时局的认识极为清醒，对谈判没有多高的预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一方的谈判代表也不无忧虑。
2: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中共方面将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这11项内容是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并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提出的。但是国民党方面却连把这11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意接受，初次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1: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国际友人，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5: 通过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谈判期间的这些活动呢，实际上呢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真正的他的政策的意图，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和平的意愿展现在

0: 国统区的大城市的各个阶层，主要是这个社会上层以及世界各国面前，那么争取世界各国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的各阶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支持和理解。
1: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
2: 毛泽东说的呀，这个很形象也很深刻，说我们来就是跟反共的头子蒋介石谈判的，所以我们还怕他们吗？所以我们广泛的跟他们接触呢，那更容易使他们了解我们的这种想法。
1: 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讥讽，陈立夫尴尬地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山城一次次坦诚的晤谈，让各界人士亲眼见证了共产党人的胸襟、诚意与政治智慧，悄然改写着众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当毛泽东询问张世钊对时局的看法时，张世钊只是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寥寥数语，道尽山城虎穴的重重危机。供职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钱建夫亦心怀敬畏与担忧，送来恳切寄语：“晨风佳丽，白露为霜。”福满堪舆，为国珍重。一纸字，一片心，皆是乱世之中最真切的关照。此刻的坦诚交往，人心渐聚，仅仅是和平赴约的开端。真正针尖对麦芒的谈判拉锯，艰难繁复的国运博弈，才徐徐拉开帷幕。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兰州新区，中国西北部的国家级新区，紧扣国家赋予的极地台区战略定位。这里人才辈出，汇聚了2.7万家优秀企业。兰州新区凭借一方沃土，正在迅速崛起。

0: 袁伟浩、宋颖斌两个人拥有哈工大博士学位，一个性格开朗、知性干练，另一个严谨真诚、踏实努力。毕业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兰州新区，加入了一家新能源材料企业。他们加入的甘肃海亮隶属于世界500强企业海亮集团。2021年，海亮集团跨越2000公里赴兰州新区投资办厂，这一举措在业内引起了不小轰动。
1: 2021年，为了响应国家的双碳战略，结合公司传统的铜产品的业务基础，经过反复的论证，我们正式布局了电解铜箔智能制造产业，进军了新能源赛道。
0: 兰州新区地处中国西北部的秦王川盆地，2012年，兰州新区成为国务院批复的全国第5个、西北第1个、呼唤雍县以西唯一的国家级新区。海亮集团选择这里作为业务转型的主战场，一度让很多业内人士看不懂。
1: 第1，能耗指标很重要。第2，这里有丰富的绿电资源，有助于我们开发的低碳铜箔产品能耗下降90%，便于我们更好地进入新能源市场。第3，这里的上下游产业配套齐全，我们的上游产品铜材料在白银、金川以及哈萨克斯坦都有稳定的供应。
0: 海亮集团选择兰州新区，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申请。2021年，海亮集团正在对多个投资目的地进行考察，初到兰州新区，当地便迅速做出反应。
1: 消息传到新区后，立刻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并表示要马上赶到机场和我们进行会面洽谈。然而不巧的是，我们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所以当天并没有机会见面。但是刚刚一周，新区就派人到我们企业进行正式的洽谈对接，从我们表达意向到达成合作共识，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月。
0: 然而美好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快速投产，海亮集团提出了一个看似无法实现的请求，压力再次给到兰州新区。
1: 项目落地后，我们面临了一个现实的压力，一方面我们要抢抓新能源市场的先机，另一方面铜箔是一个重固定资产投入的企业，从投资开始就在计算着资金成本，早一天投产就有机会早一天回收成本。一般情况下，铜箔企业的建设周期在18个月左右，但是我们明确提出要求，一定要将建设周期限制在6个月以内。

0: 内。
1: 考虑到甘肃海量的迫切需求，兰州新区主动前置服务，高效完成了通路、电、水、气、通信、排水、网络及场地平整的七通一平基础配套建设，大幅压缩了项目建设前期准备时长，保障甘肃海量以最短时间建成投产。
0: 这种高效、务实、诚恳的作风，也让我们对新区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1: 甘肃海量落户兰州新区后，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袁伟浩，当时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身边的同学大多倾向于北上广深，尚未落实工作的他一度陷入迷茫。
0: 其实最开始我选择就业机会的时候，也只是向那个方向去考虑，确实有不少工作机会，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会向西北方面去发展。不过当我在迷茫的时候，有幸了解到了海量集团，尤其是对这个甘肃初创团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边我觉得一方面是团队非常的年轻化，有朝气，有活力，干劲十足。另一方面，结合着整个新区的定位和发展，在这边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这个创新机会。
1: 袁伟浩未曾料到，入职甘肃海量为他的职业规划开启了新机遇。鉴于公司对新员工发展持开放态度，并提供了多元化的培养路径，原本倾向于技术岗位的他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自己的职场定位。
0: 公司对我们年轻人也非常的信任，给我们很多机会放手去做。除此之外，公司还会给我们技术和管理双向的发展通道。我个人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的博士，所以刚入职的时候也带了一个新产品开发项目，但是因为个人的选择，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在管理的路径上进一步的发展。
1: 与袁伟浩不同，同班同学宋颖斌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技术岗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公司的鼓励下成长为一名斜杠青年。
2: 来了兰州新区之后，发现这边还是有比较适合跑步的一些风景好的公园，像这个百花公园，还有那边的栖霞湖公园和秦皇川湿地。我之前是一个不是特别喜欢跑步的人，比较宅，然后在这个公司的鼓励下面积极锻炼，这个进行这个体育锻炼，从160多斤的胖子现在瘦到了140左右，然后也爱上了这个马拉松运动。
1: 入职甘肃海量的一年多时间中，宋颖斌累计参与了20余场马拉松赛事。对他来说，跑步既是一项常规的体育锻炼，也是丰富业余生活的重要途径。锻炼结束，他返回公寓更换衣服，和他以前住过的宿舍相比，这里显得更加宽敞舒适。
2: 这是我新申请下来的兰州新区的人才公寓，有3个房间，租金的话大概只有那个市场价的一半不到，然后我们公司又掏了一部分，可以差不多可以相当于是我是能免费入住这个人才公寓。这个有80-90平，我之前住的是20-30平，楼下就是公园，我可以平常有个运动啊什么的都可以比较方便。
1: 兰州新区人才公寓主要面向新区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拎包入住的住房保障。这种公寓跟着人才建，人才跟着产业走的服务举措，既彰显了兰州新区作为服务型政府的温度，也免除了企业人才的后顾之忧。这是甘肃海量的集薄电解铜箔，
2: 这是我们目前的量产的3微米的一个铜箔。可能您从这个直观上看的话，无法感受它到底有多薄。这是那个1元的硬币的厚度，大概是1.8个毫米。您猜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摞铜箔大概有多少张？它大概跟那个1元硬币的厚度是差不多的。那么接下来让我来揭晓这个答案吧，大概是600张。600张铜箔的厚度，600张3微米铜箔的厚度，正好是1元硬币的厚度。
1: 在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铜箔越薄，电池的能量密度越高。3微米极薄电解铜箔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顶尖技术。

0: 2021年以前，核心技术只掌握在日韩两国和中国极少数企业手中。为了突破技术壁垒，甘肃海亮在投产一年多以后，便依靠技术团队开始研发3微米电解铜箔。
1: 我们是采用的一些行业传统的一些添加剂体系去做这个极薄化的一个铜箔的一个攻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就是它是难以实现这个难以攻克这个问题的。我们找到这个新型的添加剂体系之后，发现当我们想放大到成品的卷上千米甚至上万米的时候，发现这个它就出现了较大的一致性问题，在生产过程中极容易出现一个断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就还是只能进行一个不停的重复，一次次的去尝试不同的一个配比，最终是实现了这个成品卷的一个收取。
0: 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甘肃海亮在生产端和研发端都面临着人才短缺。为尽快解决这一难题，2023年，甘肃海亮与兰州信息科技学院达成深度合作，共同创建了海亮订单班。
2: 学校立足于兰州新区，其实与多家企业有过实习实训基地共建的常规合作，但是像海亮订单班这样从招生培养到就业全链条深度绑定的，确确实实属于首次。那它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不光是简单的顶岗实习，那实际上对于整个从培养过程当中企业的标准化岗位能力的要求是全部植入到培养过程当中，那么实现入班即入职，毕业即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闭环。
0: 甘肃海亮落户兰州新区，是一场企业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一选择不仅为兰州新区引入了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的高精尖企业，更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人才。这种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良性互动正在兰州新区生动上演。兰石集团，中国15期间两个国家重点项目合并的老牌国有企业。2013年，随着国家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提升，这家企业出城入园，从兰州市区迁往兰州新区，迎来企业的一次重生。
3: 作为诞生于15时期的老国企，我们传承着兰石老一辈创业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遇到困难时，大家始终勇往直前，绝不退缩。
4: 我们可以生产这么大的炼油化工设备，我们也能生产更大的这个炼油化工设备，这是近期特别大的一台设备。
0: 兰石集团是一家能源装备制造商，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石化机械脊梁和装备中国功勋企业。由于搬迁涉及设备万余台，职工8300余人，企业在搬迁动员初期，有些员工对搬迁十分抵触。回望过去，集团搬迁到兰州新区以后，的确是利大于弊。
4: 那么搬到新区以后呢，我们能看到的直接的直观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发展空间扩大了。原来我们占地呢是1400亩左右，新区的这个制造园区的占地面积呢达到了3000亩，原来的这个厂房和设备呢也需要更新改造。目前园区的这个设备90%以上实现了数字化，像我们这个身边的这条产线呢，焊接设备呢都实现了这个数字化的互联。
0: 当时站在企业发展角度来看，搬迁绝对是利好，但有些员工却认为，新址距离兰州市区60-70公里，脱离了原本熟悉的生活圈，通勤成本也明显增加。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兰州新区及时提供了土地供应和配套。
4: 当时出城入园到搬到新区，那么兰州新区呢给兰石也给了一块非常好的一个地段。那么这个工业园区呢，就是在我们的黄河大道，就是兰州新区的主干道的旁边，同时呢也是为了这个职工的上下班，住宅小区呢也就在工业园区的向西1公里，这样的话上下班职工大概走路20分钟。
0: 齐庆花是兰石集团重装超合金公司的一名技术主管。2014年，兰石集团出城入园，作为新入职员工，他也

0: 曾对搬迁的选择有过动摇。
1: 看着有些同事们也是，就是因为就是看着环境不好，就是陆陆续有个别同事也离开的，但是我在这边是也是想一心扎根下来，然后就是也看着是新区一天天发展起来。
0: 蓝石集团完成搬迁以后，建有两个住宅小区，基本覆盖了现有员工的购房需求。
1: 宝贝真棒。当时是因为来到这边，然后才结的婚嘛，然后因为结婚要买房子，因为正好我们这个蓝石二期开盘，然后就是买了这个房子，孩子也是在这边出生的，然后孩子现在在我们小区那个集团开设的幼儿园上学，现在呢就是婆婆平时也是照顾孩子，我是也是就是在安心的工作。
0: 蓝石集团为职工搭建起全面保障体系以后，全体员工彻底卸下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生产研发中。4G36 精密合金主要用于精密仪器和半导体封装领域。2022年以前，其核心技术主要由少数企业掌握，尚未实现全面国产化。身为新材料技术主管，齐庆花接到一项艰巨任务：6个月内将4G36精密合金的研究成果转化到生产端。当首个订单交货日期只剩1个月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批量化干的时候，第一批我们连续干了4炉，结果在锻造过程当中全部出现那个边部开裂，大面积片开裂的问题，当时整个人就懵了，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也找不出原因，当时就是整个团队哎呀打击太大了。
0: 当时单炉4G36精密合金的原材料成本接近200万元，4炉就达上1000万元。面对可能产生的巨额损失，齐庆花没有气馁，他带领团队反复做数据对比，在距离交货期不足1.5个月的关键节点，终于排查出问题根源。
1: 我们把这缺陷就取了样，取了样对这个缺陷也做了一个这个分析，最终判定它就缺陷就是在我们浇筑过程当中，浇筑过程中也是平时也是我们也是比较忽略的一个工序环节，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就是典型的一个疏松缩孔的一个缺陷，所以我们就最后还是就是把这个缺陷根源找到了，然后针对这个我们做一个模拟分析，最后就是定了一个供应参数，最后把这个问题也解决掉了。
0: 随着4G36精密合金顺利投产，蓝石集团拿到了上亿元的大额订单，齐庆花也凭借多年来的突出成绩斩获多项荣誉。2026年，他更是获评甘肃省38红旗手的荣誉称号。
1: 我从来不怕挑战这个硬骨头，因为我们搬迁以后，企业其实为我们也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能够让我们在这安心工作，然后与企业一起共同成长和发展。
0: 新材料业务只是蓝石集团发展布局中的其中一环。2024年，兰州新区专门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从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到核心技术攻关环节，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仅用8个月时间，就推动蓝石集团氢能产业示范项目建立顺利落地，再次彰显了令人瞩目的新区速度。
2: 对蓝石而言，当年的出神入元搬迁仅仅是重生的起点，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能源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才能实现企业真正的蜕变。
0: 截至2025年，蓝石集团装备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核心市场覆盖俄罗斯、中东、美洲、东南亚及部分欧洲国家。作为本土龙头企业，蓝石集团通过出城入园，真正实现了企业的重生。刘荣是一家新材料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企业隶属于甘肃科技投资集团。2022年，由该企业主导推进的化工新材料项目在兰州新区落地，总投资2.4亿元。在产业起步阶段，企业一边要全力拓展市场销路，一边要持续打磨产品质量，公司上下都背负着巨大的发展压力。
3: 整个团队绷着一个高压的状态，有3个月的时间。

0: 有80%的时间每天晚上可能在视频通话或者说是这种视频开会的时间基本上都会开到凌晨12点到1点，高负荷的在运转，焦头烂额的，压力确确实实也很大，但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得扛得住。
1: 当企业正处于产能扩张与技术升级同步攻坚的关键阶段，兰州新区工信和数据局主动上门走访对接，为企业送上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指导建议。
2: 我当时来艾利特的目的主要是推动艾利特实施数字化转型改造，通过数字化转型改造提升艾利特这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0: 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感觉特别好，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也是有存在很大的一些困难和疑惑。一个是我们的生产线是刚投资完毕，第二块的话，因为我们是从科研院所从我们的中试线现在变成这种产业线，这样的话就是我盲目的去投资这个数字化的话，这个投资能不能达到效果，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有时候觉得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1: 企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就是利用信息技术重构生产流程，以前生产主要靠老师傅的经验和感觉，现在依靠实时收集的数据做精准决定。它不仅是当前的主流趋势，更是中国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蜕变过程中必须跨越的关键路径。面对企业的委婉拒绝，高亮并未气馁。没过几天，他找来服务商为艾利特公司做了一次数字化转型培训。通过这次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0: 培训完以后真的是对我感触很大，因为看到案例中那每一家企业他自己在数字化这种转型以后能带来的这种效能上的提升，管理成本的下降，以及品质和质量上的稳定，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种制造业企业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机遇。
1: 对于刘荣来讲，观念的转变相对容易，但数字化转型动辄上百万元的资金投入，使得企业对投资回报周期心存顾虑，一度陷入想转不敢转，想转转不起的现实困境。
0: 但是回去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要不要去做。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严格按照我们的操作规程来说，我们在质量上包括我们的工艺上也是能做到比较好的稳定性，所以我感觉还是先忍一忍啊，先以现有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人管人的方式先把它做起来。
1: 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这也是兰州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肩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为了推动艾利特转变观念，兰州新区工信和数据局协同数字服务商为艾利特公司开展数字化模拟演示，旨在通过直观的现场演示帮助公司深入了解数字化改造的必要性。
0: 因为我们上次选的那个通气的模拟真的是让我出乎意料，特别精细，你看一下，它这是气体从进去以后它的吸收曲线跟我们的温度曲线，它的控制比我们的人的控制要精准的多，而且要稳定的多。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一个精细化工企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工艺条件如果都能实现这样的精准控制和稳定控制的话，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提升，不仅是质量的保证，同时也是我们核心竞争力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决定就搏一把，要干了。
1: 依托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艾利特实现产品质量稳步提升，企业也拓宽了发展空间。随着企业增收扩产，人才需求日益迫切。今年26岁的张廷敏毕业后便入职艾利特公司。在企业投产初期，他长期跟随公司项目部驻守活动板房，持续了1年多时间，个人生活极为不便。张廷敏的父母为减轻女儿的工作压力，为她购买了一辆代步车，但是没有固定住所始终是绕不开的难题。
3: 这个就是我申请的咱们新区的公租房，虽然房子面积不大，然后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温馨。当时之前住在项目部的时候呢，就

0: 还是因为比较偏远吧，各方面也不方便。然后住在这儿之后呢，这边的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周边也有大型的商超，还有超市，还有生活服务体系都比较齐全，生活还是非常便捷的。我觉得住在这儿非常的安心和自在。
1: 这是一套60平米的单人公寓，内部设有卧室、客厅、厨房等。经过张廷敏的精心布置，整个房间呈现出简洁而温馨的氛围。目前，兰州新区众多企业员工都申请到了个人公寓，依托兰州新区的安居扶持政策，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获得了安定感与归属感。从暖心的安居扶持政策到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从本土企业出城入园培育新质生产力，到世界500强企业快速落地投产，兰州新区以极致服务支持企业发展，充分彰显国家级新区的担当与责任。新区已汇聚2.7万家企业，150家高新技术企业，迅速成长为中国西北部的活力之城。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两岸青年交流季在上海举行。台湾南部水灾严重，绿营高官竟称没钱救灾。近日，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质疑。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
1: 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0: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1: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2: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又是大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1: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3: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勘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4: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不想被删。

0: 是觉得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1: 三天淹了四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2: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

0: 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1: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0: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0: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二、雄风三、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92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2: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尤教授，
3: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 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

0: 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2: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3: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在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啊。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啊，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区域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0: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

0: 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2: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啊，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就抹黑成为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了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进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进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3: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剪掉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啊，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 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啊，在野党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

0: 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0: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民进党当局啊，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啊，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翔、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啊。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啊。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啊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三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0: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3: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一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的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0: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4: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

0: 们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啊，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美国宣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全世界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美外交人员陆续重返中东多国，美国媒体分析，美方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约合$200亿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